甘蔗的旅途就是一曲甜蜜交响，和声共鸣，情暖人间。

0: 人民解放军要与国民党反动军队开始真正意义上的决胜之战。
1: 他们是共产党的战士，一起跟党走，永远别落下。
2: 我们加入共产党军队是为了什么？为了我们的家人，
1: 为了我们千千万万的穷苦百姓。

0: 海底小纵队与大象。
1: 瑞拉，谢谢你给我这个机会，我才可以在狭窄的隧道里测试这台无人侦察机的性能。
2: 其实还有一个原因，达西西，我希望无人侦察机能帮忙更好地观察我在岩壁上发现的一些奇怪的痕迹。
1: 岩壁上的这些痕迹好像是有人故意留下的。哦，是地震吗？
2: 这声音更像是大象。
1: 大象吗？他们也会进入山洞？
2: 我们最好躲起来，避免在狭窄的地方把他们给吓到。
3: 好了，各位，现在安全了，紧紧跟着我，别走丢了。
4: 你确定山洞里没有饥饿的捕食者吗？
3: 相信我，卡托，我领导族群进入这些山洞已经很多年了，现在我们开始工作吧。
1: 原来是大象用象牙留下的那些痕迹，
2: 但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
1: 我想得靠近仔细看看，就能找到真相了。
4: 哦，那是什么？
3: 有捕食者！各位，我们快出去！
1: 等等，我们不是捕食者，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我们正在研究这个山洞。
3: 哦，好的，没事了，大家不要慌。
2: 我们只是好奇山洞岩壁上留下的痕迹，你们为什么要这么做？
3: 大象的饮食中需要盐来维持健康，在非洲的这个区域，唯一能让我们获得足够的盐的方法，就是在山洞里挖掘。
1: 原来是这样。
4: 但是这样很危险，因为大象不习惯待在这么狭窄的地方。
1: 等等，我听到了什么声音。
4: 哦不，是猎狗。
5: 不错不错，今天的晚餐有着落。
1: 各位，请保持冷静，请大家不要慌，这里太窄了，可能会互相踩踏。
2: 他疯了，快跑！小心点，伙计。
4: 我的腿，我现在走不动了，
1: 需要有人帮你治疗。
2: 是的，

0: 是得先解决山洞塌方带来的问题，你们能够挖出一条出路吗？
1: 虽然我们很擅长采盐，但要从山洞里挖出一条路需要很长的时间。
2: 那样的话还是启动章鱼警报吧。
3: 达西西，请汇报情况。
4: 队长，我们在山洞里遇到了一群

0: 题，就算我们出去了，外面还有一群饥饿的猎狗正在等着我们呢。
1: 我和他们一起去，队长，我可以对付那群讨厌的猎狗。
2: 很好，我也和你们一起去，呱唧。猎狗可是非常危险的捕食者，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我们已经抵达山洞的外面了。
3: 不幸的是，那些猎狗也在这里。
1: 我听说这些家伙又叫做大笑的猎狗，也许我们可以讲些笑话来分散他们的注意力。
2: 猎狗并不会真的大笑，呱唧，他们只会发出一些让我们听起来像笑的声音。呱唧，呱唧，
1: 你们好啊，猎狗伙计们！一只勇士狗怎么表现得很高兴呢？它会开心地摇晃它的小尾巴，摇晃小尾巴，它会摇晃。
2: 哦，我最好过去帮帮呱唧。兔兔兔，趁着猎狗的注意力被引开，你去偷偷地挖掘出路吧。
4: 没问题，队长。
1: 啊，凶猛的家伙们，我可是见过比你们更厉害的老狗。
2: 还是有用的。
4: 呼叫达西西和瑞拉，我们进入山洞了。
5: 啊，我的天哪，
0: 这些岩石现在很不稳定，兔兔兔，你们得慢一点，不然山洞会再次塌方的。
3: 希望不会挖得太慢，卡托还需要我的帮助。
1: 那么再跟你们说件事情吧，知道当雪吹到我脸上的时候会发生什么吗？就是冻得我胡子都打颤了。真好笑啊。
6: 山洞里肯定发生了什么事情。
2: 哦天哪，呱唧的分心战略好像失效了。嗯，好吧，袜子上将。自从离开基地童子军后，我就没做过这种表演了，但是好戏上场了。大家好啊，在这里干什么呢？我是袜子上将，这些可爱的猎狗们是观众。
1: 什么？
2: 现在让我来给你们介绍吧，我身边的就是海底小纵队的队员呱唧，以及同样来自小纵队的巴克队长，而我就是有名的袜子上将。哦，
1: 你是个天生的喜剧演员，队长，看看猎狗们都笑成什么样了。
2: 我觉得他们不是在笑，这应该是他们准备捕猎的时候发出的声音。快跑！
5: 看来还需要一段时间。
3: 也许我可以从岩石的缝隙中挤过去。
5: 好吧，皮医生，但是你要小心。
3: 变成死胡同了，我想我没法挪开这块石头。哦，原来我这么强壮啊。哦，我想刚才是你帮忙搬走了那块大石头，对吗？嗯，谢谢你，
6: 皮医生，你终于来了。
3: 你一定是卡托吧？我是皮医生，来帮你包扎的。现在不要动。好了，感觉好点了吗？
5: 是的，我可以重新站起来了。
7: 又成功解决一个问题，但是我们仍然需要找到出去的路。
8: 我和杰玛可以再找一个出口。
7: 嘿，杰玛去哪儿了？我可以用无人侦察机搜索山洞的情况，会找到杰玛的，你放心。来吧，杰玛，你在哪里呢？啊，找到他了。杰玛，你没事吧？哦，
9: 是的，我没事。我希望能为大家找到出路，以此证明我是一个优秀的领导者。但是我没有找到。
6: 也许你找到了。这里的空气闻着很新鲜，它一定是从外面进来的。空气是从那边进来的。哦，这里有个小洞。我听到外面有水流的声音。
7: 嘿，杰玛，这个出口是你发现的，
6: 把洞口拓宽一点就好了。
8: 这就交给我们吧，这比在塌方的山洞中挖出路要容易得多。大象们组成象牙部队。

0: 队长，你要带我们回山洞，会被困住的。
1: 别担心，我有个计划。<笑>
2: 我给你们讲个笑话吧。什么东西有四只耳朵、两条尾巴、一个眼罩和一个袜子布偶，是我们的晚餐。<笑>
0: 我知道。
3: 这么快？
1: 啊，
2: 那是什么？
1: 别管了，快跑！
4: 看来这招非常管用，队长。我们快离开这里，外面肯定更容易找到好吃的。
5: 我们成功了。原来另一个山洞入口隐藏在瀑布的后面，这样猎狗就发现不了你们的行踪了。谢谢你找到新的入口解码，你会成为一个伟大的领导者。啊，是什么声音？
4: 担心各位，那是我们的朋友。很高兴看到你们都安全出来，我们把那群猎狗赶走了。谢谢了，海底小纵队，谢谢你们的帮助。哦，
6: 你手上拿的是什么呀，队长？
7: 那个，那是袜子上将。
8: 这个，
7: 没什么，我想我的袜子上将是时候从表演舞台上退休了。<笑>
9: 飞鱼艇呼叫张玉宝，准备海底报告。
10: 海底报告，
11: 海底报告，
12: 海底报告，
13: 海底报告，
14: 开始海底报告，
15: 采盐大象。

0: 解放军要与国民党反动军队开始真正意义上的决胜之战。
1: 他们是共产党的战士，一起跟党走，永远别落下。
2: 我们加入共产党军队是为了什么？为了我们的家人，
1: 为了我们千千万万的穷苦百姓。

0: 海底小纵队与沙猫。
1: 你不要这么着急，皮特，不断上升的海平面让这里的海滩都消失了，得好好确认一下我的宝藏有没有一起消失。我记得它被埋在这些棕榈树下面了。哈哈，找到了。嘿，那是我的，快点回来，你们这些小家伙们。
2: 很抱歉，我们是装饰蟹，我们需要这些。
3: 我们把它放在壳上，可以躲避想要吃掉我们的捕食者。
1: 啊，是吗？那好吧。但是至少他们没有把我心爱的金色毛线团拿走。幸运的是，勇士可不会把所有的宝藏都藏在同一个地方。海平面在逐渐上升，得在其他宝箱被淹没之前找人帮。

0: 你是不是想让我把他们挖出来，还是马上启动章鱼警报啊？
1: 外派员咔嚓船长请汇报情况。你们好，海底小纵队，我到这座小岛上来检查我的宝藏，结果我买宝藏的海滩却被海水无情地淹没了。好不容易挖出宝箱，但里面的宝藏却被一群小螃蟹拿走了，只剩下我这个心爱的金色毛线团。
2: 哦天哪，好吧，地球温度一直在上升，使得北极和南极有更多的冰融化并流入了大海，最终的结果就是导致全球的海平面都在上升。不幸的是，全世界许多海滩现在都被淹没了。
3: 啊，所以我需要有人帮我把其他的宝箱挖出来，再把它们埋到一个更安全的地方。
4: 呱唧，那就麻烦你去帮助你的爷爷吧。好的，队长。
0: 我用最快的速度赶过来了，爷爷。谢谢你，孩子。我把宝藏埋在了悬崖上的一个山洞里。我的秘密藏宝洞居然崩塌了。
5: 我们以前也遇到过，随着海浪越来越高，一次又一次的撞击悬崖上的岩石，岩石逐渐磨损，最终塌了。
0: 是的，孩子，这就叫海岸侵蚀。
5: 啊，海岸侵蚀。
0: 所以，如果山洞崩塌了。 宝藏一定就埋在这堆岩石下，我可以肯定。开始挖宝藏吧。
5: 好像什么都没有了，看来这些落石把您的宝箱给砸碎了。
0: 幸好他们没有砸碎我的旧航海日志，我在这本日志里写下了我早期的一些冒险经历，所以这才是我真正的宝藏。
5: 我的老天爷呀，那些是我小时候的胡须吗？
0: 是啊，哈哈，那时候你还是刚出生的小猫咪，看来我们在关键时刻救了这个珍贵的宝藏。
5: 我小时候的胡须居然是宝藏？
0: 宝藏不一定非得是金银或者珠宝，孩子，只要它对你来说是很重要的东西就行。
5: 这样的宝藏需要埋在比这些岛屿沙滩更安全的地方，它还是埋在沙子里最好。这可是勇士的经验。
3: 我知道在什么地方可以找到很多很多的沙子，就是这里，爷爷，在非洲的北部地区。
5: 我们终于到了，爷爷，这里是你埋藏宝藏的最佳地点。
0: 嗯，也不一定啊，孩子，潮水一样会把这个海滩淹没的。我们最好还是远离海浪，再去那边找一找。
3: 这里怎么样，爷爷？再远一点。这里呢？再远一点。这里，就是这里了。这里绝对是埋宝藏的最佳地点。海滩真是个有趣的地方。这里不是什么海滩，爷爷，这里是大沙漠，一个超级大的沙漠。走了这么久的路，我已经没力气跟你一起埋宝藏了。
0: 我也是，孩子，休息一下吧，明天醒来之后再埋宝藏吧。怎么回事？呱唧，我的章鱼背包不见了。
3: 我小时候的胡须还在里面呢，我们一定要找到它。有线索了。
0: 一定是有人把您的背包在沙子里拖走了，但没有留下爪印，谁会拿走它呢？
3: 我想只有一种解释了，就是沙漠勇士。
0: 那是什么呀，孩子？而且是隐形沙漠勇士。背包在这里，埋在沙子里了，谁会做这种事呢？
3: 一个挖沙子的隐形沙漠勇士。
0: 让我们来看看你的小猫胡须还在不在背包里。
3: 是我的。
0: 那不是沙漠勇士。
3: 那是一只猫，不能让它拿走我宝贵的小猫胡须，快跟上它！同样都是猫咪，但它的速度好快啊！它居然消失了，
0: 我的宝藏也一起消失了。我们一定要找到拿走背包的猫咪，还有把你珍贵的小猫胡须拿回来。
3: 也许可以用我的章鱼背包来做诱饵。

0: 儿。
1: 这个主意不错，孩子。如果他拿走了一大包宝藏，他肯定还会想要另一包的。
2: 我把章鱼背包留在这里了，爷爷。
1: 你是说装满了很多宝贝的章鱼背包吗？
3: 啊，很多宝贝。
4: 还有一个包，是我的。啊，给我过来。
2: 他上钩了，爷爷。现在你无处可逃了，你这只偷包的猫咪。
4: 我不是小偷，我是沙猫，我叫桑迪。
2: 如果你不是小偷，为什么要抢走我爷爷装着宝藏的章鱼背包呢？
4: 宝藏？什么宝藏？我只想要那些美味的零食。
2: 美味的零食？
1: 我在章鱼背包里放了一些海藻蛋糕和鱼饼干，以防万一。但你为什么要把它们埋起来，而不是直接吃掉？
4: 沙漠里的食物非常稀少，你永远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找到另一顿饭，所以我把找到的食物先小心地埋起来，这样的话我就可以下次吃了。
2: 就像埋宝藏一样，对吗？我们做个交易怎么样？
4: 做个交易？
1: 是的，如果你带我们去你埋宝藏的地方，我们就可以给你更多美味的零食。
4: 听起来不错，来吧。
2: 等一等，你居然没有在沙子上留下任何爪印。
4: 当然没有，沙猫的爪子上有特殊的皮毛，它保护我们不会被炎热的沙子灼伤，也不会让我们掉进沙子里。你看，没有爪印。
5: 那些小猫咪们看起来非常的好吃呢。
4: 等等，我听到什么了？好像是一条沙鬼。
1: 快点后退，你这个家伙，不然我们就
5: 不然就怎么样？
4: 小心点儿，它有剧毒，我来赶跑它。
5: 放马过来吧，小家伙。
4: 你抓不到我的，
5: 但是你们绝对躲不掉我。
4: 你还是太慢了。
5: 这只小猫咪真的太难缠了。
2: 天哪，真不敢相信我的眼睛，你是怎么做到的？
4: 对付这些毒蛇只是沙猫生活的一部分，否则那些讨厌的蛇一定会爬进我藏食物的地方。不过我还是损失了一根胡须。
1: 虽然你是只小猫咪，但你和勇士一样坚强。
4: 谢谢夸奖，你们两个也跟沙猫一样不畏困难。这就是你的背包。
2: 是我小时候的猫咪胡须，它们还在这儿。
1: 我说话算话，你找到了一个完美的地方埋我的宝藏。连我都找不到这么棒的地方。
2: 桑迪，你知道吗？并不是所有的勇士都需要出海
1: 啊。沙猫桑迪，作为一名名誉勇士，你发誓要一直保护这些宝藏。
3: 保护这些宝藏。
2: 作为交换，海底小纵队的队员会定期给你送来美味的鱼饼干。
4: 你的宝藏和我在一起会很安全，咔嚓船长，因为我在里面也放了自己的宝贝。
2: 我的老天爷呀，这是你的胡须吗？
1: 是你和沙葵搏斗时失去的那一根吗？
4: 是的，因为它是我们第一次勇士探险的纪念品。
2: 它的确是一件无价之宝。
6: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7: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8: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6: 开始海底报告。
9: 沙

0: 中国人民解放军要与国民党反动军队开始真正意义上的决胜之战。
1: 他们是共产党的战士，一起跟党走，永远别落下。
2: 我们加入共产党军队是为了什么？
1: 为了我们的家人，
2: 为了我们千千万万的穷苦百姓。

2026黎群杯广西匹克球全民公开赛燃动南宁，清秀良沁西乡堂，三大赛区就近参加，以球会友，新手畅玩，鬼趴酣战过后还能和新搭子痛快碰杯，畅享黎泉无醇灵芝果香浓郁新体验，难说。

0: 等你一起开球。
1: 好水酿好酒，自然好生活。一拍即合，2026黎泉杯广西匹克球全民公开赛由黎泉啤酒冠名播出。
2: 黎泉无醇啤酒全新上市，无醇无压力，灵芝更健康，运动更清爽，社交新选择，休闲好搭档，多场合自在喝。黎泉无醇啤酒，灵芝无负担。

0: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才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 颈肩。

0: 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3: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在戡乱期间，壮丁被人放跑了，士兵开了小差，你们说按连坐法，你们押送壮丁的应该怎么办？

0: 老何连长，这都不干弟兄们的事儿。
1: 你有种，你还有理了？

0: 连长，我家可有70岁的老母，这上有天下有地，可要凭良心。
1: 住口！

0: 连长，弟兄们都
1: 姚天虎，我知道你和李登高、马龙是联营结党的把兄弟，好吧，我成全你，你去执行。
0: 我，连长，
1: 执行。
2: 兄弟，用不着给他挨万劲儿，来，痛快点。

0: 我马龙从西北军混到中央军，上当过连副，下当过二等兵，我从来没有亏待过自己的弟兄。今天我也不连累你们。看大家把我怎么处理吧。
1: 班长，我们都回不去了，你给弟兄们拿个主意吧。

0: 回去可都得死啊。
1: 投共产党去，
2: 早开走了，上哪儿找去？
3: 谁也不投，咱们不能刚撒开了脚镣又戴上手铐。
1: 对，他听见了没有？
3: 咱们这是逼上梁山，愿意回家的把枪留下，有种的跟我上山，我们让天地人谁也管不着。

0: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1: 你放开呀！你放开！
2: 下来。

0: 老三，你是参谋长，这儿怎么能带兵？
1: 快搬，快点，后边车快搬。
0: 那个婆娘是干什么的？
2: 船长太太。
0: 呸！都给我滚！
3: 站住！哪儿去？
2: 馆长，你们是？
0: 哦，你想侦查我们呢？
2: 不，不，不是那意思。回去总得向上司有个交代呀。
0: 你就说是共产党干的，不服气，尽管来。
2: 哎呀妈呀！共产党能不开走吗？我们知道共产党又得俘虏，可是东江纵队不早就开走了吗？
0: 哼，那还不行，再回来。
4: 哪个共产党？
0: 规矩点，跟我说话，先把这两个家伙交出来。
4: 两个不嫌少，那儿还有，一块给你。
0: 这吓唬不倒我。要想分点东西，就老实点，
4: 没那个意思。
0: 那好，我拿剩下的都给你。
4: 你闹错了，谁稀罕那点东西？
0: 你想全要？参谋长，
5: 大哥，大哥，这帮小子干什么的？
0: 你不用管，把机枪拉上来。
5: 老三，
4: 哼，这更吓唬不住我们。这人太杂，换个地方谈谈。
0: 可以。这边。瞄准，监视他们。
5: 是。小子们，规矩点，不然我可要突突你们了。
4: 别搅了。你说，你到底是共产党的哪一部分？
0: 这是军事秘密。
4: 什么军事秘密？明明是做贼心虚，你不敢说。
0: 不敢说。共产党别动队，
4: 别动队，
0: 你敢怎么样？
4: 你别糟蹋共产党。
5: 扯子弹，
0: 你是哪一部分？
4: 共产党的游击队。
0: 那不是撤到北边去了？
4: 那还不行，再回来。哪儿去？

0: 马上集合队伍，转移下山。为什么？真的回来了，来干掉他。不，强龙不压地头蛇，转移。
1: 嘿嘿，这年头啊，就是共产党吃香。我知道，你们是冒牌货。谁是冒牌货？
2: 这仗打得真漂亮，这么多白脸。
1: 你敢不敢把名字留下？这也是机密。土匪，
0: 土匪。
1: 土匪有这么大的气派，汽车、洋面、俘虏，通归你们。

0: 长头发的官太太，也算赏给你们了啊！
1: 别得意，总有一天会收拾你们的。
2: 是他吗？
3: 就是他，司令员同志。
1: 我要求你批准我，把这家伙连人带枪都收拾回来。
3: 好吧，我想现在就派你去一趟。
2: 带多少人？
3: 就你一个。
2: 一个人？
3: 一个人足够了，又不是派你去打仗。
2: 你是想派我到那儿去争取他们？
3: 你看，咱们这才想到一块儿去。坐吧。
1: 我到土匪窝实在搞不动啊。
3: 嗨，我又不是让你去入伙。坐吧。
1: 可是这帮人，
3: 那你说怎么办？我们不去争取，让他们跑到国民党那儿，还是留在这个地区和我们捣乱？
1: 可以武装解决吗？
3: 这倒简单。你知道，东江纵队北撤以后，我们总共留下100多人。你坐下来吗？现在党要求我们从隐蔽转到公开的武装斗争。如果我们把马龙争取改造过来，不但可以壮大我们的武装力量，另外在敌人中间会造成多大影响？想过没有？

0: 你们听着，白给粮食还不要啊？这有穷人才能领，不领的还要受处分。快，
1: 走，快点拿着，
2: 快点，站牌，快点站牌。
1: 快点，快快快快，走！
2: 不领还要受处分，你没听见吗？快点，
1: 快点，快点！
2: 我能验上了吗？
3: 我可能要我去，
2: 看他行吗？他工资还没出来。
1: 严坤，
4: 哎，
5: 以后要叫道，不要叫哎啊，哎，道，
1: 为什么要当兵？
6: 嗨，又派粮款，又抓壮丁，谁能活得下去呀？听说你们共产党开

0: 过来了。
1: 哎，这以后再说。当兵不怕死吗？
2: 怕死还不干。
1: 不怕，好大的胆子。
3: 这是干什么？
1: 到后边吃饭去。
4: 愣什么？宴上了。
2: 哎，走吧走吧。
4: 不错，宴上了。
1: 加一个。
4: 又来打搅你了。
3: 你别害怕，就我一个人，好对付。
1: 把枪收回。
3: 哼，害怕？
1: 老三，客气点。你是来收拾我们的吗？
4: 改变主意了，还是要找你谈谈。
1: 谈谈？
4: 要怕暴露军事秘密，就换个地方谈谈。
1: 不，我现在有公事。
4: 办完了再说。
1: 要是我不愿意奉陪呢？
4: 那就等你愿意的时候再说。
1: 邱兵。
5: 有。
1: 你把这位先生领到我那儿去。
5: 是。
1: 一定要好好的保护他。你跟他去，
4: 那我等着你。

0: 好，请坐，请坐。来，坐。请坐。这是干什么？咱们什么时候谈？酒钱不谈。 为了表示我们弟兄们的诚意，让我们弟兄先敬你几杯，
1: 来，干一杯，
2: 来，接风，接风，
3: 一定要喝，
1: 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
2: 行
3: 行行行行行行，
4: 来干干干
2: 干
4: 干
2: 干干，
5: 我们都干了，
4: 干了吧，
6: 一人一个，喝嘛。
7: 那我少喝一点，行不行？
4: 不行，每人三杯，
5: 一定得喝，
4: 一定得喝，每人三杯啊，
8: 每人三杯，
9: 不行。

0: 你要是看得起我们弟兄，不是来收拾我们的，你就得喝。
1: 你这扯到哪儿去了？酒先别喝了，咱们还是先谈正事儿吧。
0: 好，酒钱不谈，饭后也免了。上饭。

1: 谁新鲜这穷规矩，喝多少吧。每人三杯，一杯不能少。
2: 每人三杯，
3: 喝。
0: 对，三杯。
1: 干脆省得麻烦，就这一壶行不行？
0: 不行，两壶，
4: 两壶，
5: 对，两壶，
3: 一定要喝两壶。
0: 一壶就一壶。

0: 咱们什么时候谈？你先回去休息，饭后再谈。饭后谈，我等你。
1: 秦武兵。

0: 饭后谈，我等你。
1: 共产党的人就会装蒜，还是一滴酒都不能喝呢？大哥，干掉他！
2: 不，真共产党，一个也不能动。
1: 为什么？
2: 搞掉了他，可就得罪下老百姓。再说，我们挂的是人家的招牌。
1: 大哥，我早就想说了，趁早丢掉这块共产党的牌子，免得成天躲来躲去。
2: 你懂什么？老百姓喜欢这块牌子，国民党怕这块牌子。这可是一块金字招牌啊。转移。

0: 对不起你了，老总。
1: 快走！保安团的人和你们开火了。
2: 他们什么时候走的？
1: 上午都开走了，因为你。
3: 谢谢你，老人家。

0: 别动！
1: 啊，可找到你们了，再远一点。

0: 你俩跟着我们干什么？嗨，我找你们头子有事儿。啊，
1: 我是参谋长，有话跟我说也行啊。
0: 不，非找马龙不可。好吧，你带吧，你的。哎。
2: 大队长，放开我！谁？我？又是你！你怎么不讲信用？
3: 站远一点！不，给他解开。
2: 对不起呀，因为要打仗，哼，借口。开开眼，刚绞的美国皂，在你们手里没有用，难道打不死人？不说这个了，能不能给点吃的？
3: 不是没有用，是你们没有。给你干了，酒。
2: 酒。
3: 你上回真是第一次喝，
2: 也是最后一次。谈谈吧。

0: 说吧。
1: 我是粤北支队刘司令员派我来的。
0: 哪个刘司令？
1: 全粤北就一个刘司令员。
0: 嗨，你别吓唬我了，他不是开到北边去了？
1: 他走了。那谁在这儿领导啊？
0: 他要叫我干什么？
1: 不能打着我们的旗号在我们地区捣乱。
0: 这他管不着，我爱怎么样就怎么样。再说你们是杀富济贫，我也是，
1: 我们可不干你那套鬼把戏。你应该叫绿林好汉。
0: 老百姓不吃那一套，共产党的旗号我算打定了。
1: 那就得听从我们的指挥。
2: 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3: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4: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2: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

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书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0: 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1: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3: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4: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着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2: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想装多少就装多少，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5: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6: 喂喂喂，
7: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6: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7: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

0: 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儿用。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我们的最终目的是要停止内战，要保住共产党这支进步的力量，
3: 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5: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6: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3: 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7: 底牌集合，全民开打！2026黎全杯广西皮克球全民公开赛燃动南宁，清秀良庆西香堂，三大赛区就近参加，以球会友，新手畅玩，鬼趴酣战过后，还能和新搭子痛快碰杯，畅享黎全无醇灵芝，果香浓郁，新

0: 这是刘司令员给你的信，还有委任状。
1: 委任状，
2: 大哥，
3: 接不得，
0: 不能接。
1: 咱们既不能叫国民党，也不能叫绿林好汉，总得有个名正言顺的番号。再说，这也不是卖身的文书。
3: 大哥，你可得小心呐！
1: 兄弟们，你们先出去吧，我不会领着你们往火坑里跳。
3: 你要是真拆我们弟兄的台，你可小心点脑袋。
0: 这你们放心，我们共产党不会做对不起人的事。
4: 你别来这一套了。
0: 对不起呀，还没请教贵姓大名呢。
5: 叶永茂。
0: 叶先生，什么时候回去啊？
1: 哎，不回去了，我可没打算留你。
5: 说良心话，我还真不想留在这儿呢。
0: 这倒是两遍。
5: 不行啊，刘司令员非派我在这儿当联络员不可。
1: 他要派多少人来？
0: 放心，除非我死了，不会派第二个人来。
1: 一言为定。
5: 我在这儿用这个给你担保。
1: 老弟，你先把脑袋留下，我现在还信得过你。

0: 还像个队伍样，就是走得不齐。鸽子唱得还可以啊，唱得不错，就是有点老掉牙了。老掉牙，只要好听就行。再说国民党那些新歌我还不愿意听，那叫个共产党的歌行不行？啊，你想赤化我的队伍？嗨，你打的是什么旗帜啊？好吧，试试看，要是不好我就不让你唱。
1: 列队向左转，枪放下，放下。弟兄们，
0: 稍息听着。
1: 刘司令给我们派来了联络官叶先生。
0: 是联络员？
1: 对，联络员叶先生，叫他给大家教个共产党的鸽子好不好啊？
2: 好。
0: 坐下，
1: 起立。怎么做的啊？听口令。

0: 同志们，咱们唱个三搭纪律八乡注意好不好啊？
1: 好。
0: 我唱一句，大家跟着唱一句啊。
2: 大哥，你怎么轻易让他叫吃化咱们的歌呀？

帮休息啊，快点吧。

0: 大队长，歇一歇，喝口茶吧。哎，在家没种过田吧？当兵久了，都忘了。啊，是老革命了，对吧？太辛苦了，大队长，乡亲们都张罗着要给你们送旗呢。
1: 送旗，表表心意啊！联络员，联络员，联络员。

0: 老爷，老爷，这样叫法亲密点。来，坐下。咱们居民合作搞得好，全仗着你了。是你领导的好啊，
1: 谁？
0: 老爷，
1: 你说这老革命应该怎么讲话？
0: 真诚坦白，有什么就说什么呗。
1: 我是说对老百姓怎么讲话，老百姓要给我送旗了。

0: 这可得表示表示态度啊！可是我表不好啊！你也算老革命了，你说我应该表点什么？
1: 什么老革命？差远了！啊，我给你写个稿子，我认不全呐！秋兵，哟。
0: 我们有要紧事儿，你说吧。我像念《三字经》一样，一句一句学着背。

0: 现在请大队长讲话。
1: 旗上写的什么？军民团结。
2: 乡亲们，弟兄同志们，我们独立大队是和东边的新四军、北边的八路军都是一家人啊，我们是老百姓弟兵、子弟兵，是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革命的啊，我们不光是杀富济贫啊啊，老百姓说哪儿有搞三征的反动，我们就到哪儿去打，哪儿有欺压人的地主老财，我们就到哪儿去抓啊，老百姓的庄子要是熟了，我们就去割，你们说对不对啊？
3: 对，
2: 这就是像旗子上写的军民合作。军民握手，对，军民团结。底下还要开同乐，我的话完了。

0: 先生，叶先生，叶先生。
1: 小鬼，干什么？
0: 叶先生，大队长请你。

0: 你找我吗？
1: 老爷，你这条牛扮得太像了。
0: 从小放牛摸牛屁股，那还能不像啊？
1: 可是你现在有学问呢。哎，我那几年连副算白干了。
2: 哎，坐下。

0: 高兴啊。你看，我才不受那个罪。从第一次喝酒到现在有三个多月了吧。哎，我那次酒醒了，我恨不得把你撕成八瓣。可是现在啊，来，
1: 别受那个罪了。
0: 来，真是日久见人心呐。待会儿我要送点东西给你。
2: 送东西？我才不受你的拉拢呢。
0: 不，你是我干革命的引进人呢。老弟，我有一句话，不知道该说不该说。

0: 你到底要说什么？
1: 你很像我的亲兄弟。
0: 是这样。他现在在哪儿啊？
1: 不，亲兄弟不一定是同父同母生，也可以像桃园结义、刘关张那样。
0: 你是说拜把子？
1: 你可以在你的共产党，只是咱们是生死同心的亲兄弟。
2: 依我看，烧香磕头那套封建玩意儿本身就是对我不放心。
0: 咱们呢还是阶级弟兄同志好。
3: 好，连连元，就算我没说，

0: 想送我的东西，这下大概算吹了。给你，这个我不要，
1: 为什么？等你放心了，湘兴同志，我再要。
0: 不敢要，这我更不敢要。什么？你能把我怎么样？你敢把我怎么样？只要你不怕就行啊，
2: 大队长。
0: 支队命令，这个人火气真大。叶先生，咱们的队伍能打天九吗？
3: 你们能不能给我争口气？不是来真的，不是香烟的。念念，
4: 命令上说的什么？就把队伍拉到城边，搜缴地主武器。
3: 武器？
4: 执行吗？
3: 执行。
4: 藏在哪儿？
3: 你不说？
4: 你到底说不说？

0: 你要干什么？你管得着吗你？
1: 我要回去报告叶先生。
0: 什么叶先生？你听谁的？
2: 就是听叶先生的。
0: 你找错庙了，你！这是我们弟兄们的天下，你敢胡说八道，我先打掉你，再抄你全家！

0: 咱们违反政策了，把老地主放了。
1: 我真找错了庙了，
0: 都他妈跟姓叶的穿上一条裤子。
1: 叫参谋长进来。
2: 是。
0: 大哥，
1: 咱们是独立大队，你以后少叫大哥。
3: 搞到多少枪？
0: 咱们搞错了，一条没搞到。牛骨跑了。
4: 牛骨？他舍得逃跑？
0: 连机枪都偷跑了。
4: 机枪？你是怎么带的兵？
0: 自从新一的来了以后，那弟兄们都慢慢不听咱们的话了。
1: 我可不愿意听背后说人家坏话。
0: 你还看不出来？你说那姓叶的为什么每天在弟兄们面前卖他那个狗皮膏药？
1: 这对咱们有什么坏处？
0: 你等着瞧吧，以后当兵的连人带枪都跑到共产党那儿去，你就知道了。
1: 可是现在咱们也算是他们的人。
0: 可是咱们能算人家的嫡系吗？
5: 大队长，牛虎给抓回来了。
0: 大哥，人和枪我可都给你追回来了，你看着办吧。
1: 全队紧急集合。
2: 是。

0: 你说，到底说不说？还不说？
1: 秦无兵。
2: 有。
1: 叶先生来了没有？
2: 来，来了。
3: 为什么要调人？
1: 你还不知道？
3: 我知道还问你？放开！难道他是国民党地主土豪？
1: 都不是。可是他为什么要拖走机枪叛变我？
3: 叛变？
1: 放下来，叫叶先生审问。
4: 连乐元，你得问问呢，他到底要把机枪拖到哪儿去？
5: 对，问问他，这谁勾引的？
3: 他们这是什么意思？你是哑巴？你也怀疑我？
6: 叶先生，我有话要跟你说。

0: 女姑，你也是贫苦出身，你到底要把枪拖到哪儿去？
1: 跟共产党去。
0: 我不处分你，你说实话，你说到底是谁让你逃跑的？
2: 就是你们
3: 在家叫国民党和地主老财欺负得我活不了了，我才投奔的共产党。叶先生，谁知道我找错了庙了，投到土匪的假共产党来了。
0: 假共产党，
2: 这谁说的？
0: 把枪放下来。真共产党的人还姓这样？
2: 快说，大哥，
0: 这是谁破坏的？你还看不出来？
3: 就是你，你竟干土匪的事儿。
0: 谁是土匪？
2: 别动！
0: 你他妈算老几？
2: 放开！
0: 大哥，人家骂咱们是土匪，你受得了吗？
3: 那也得问问为什么，
2: 都不准说话。
3: 说出凭证来，我跟他去取枪，他跟地主婆睡觉，让我放哨，枪没取出来，把地主也给放了，揍了我一顿，还说要抄我全家。

0: 塞。
1: 大哥，
2: 参谋长，
1: 大哥，就算兄弟有这么一回事了，可是他偷枪叛变，
2: 谁说你的？

0: 那好吧，兄弟对不起你，你枪毙我。
1: 大哥，
0: 不准随便逼人，
1: 不用你管。
2: 大哥，你不能忘了咱们弟兄是怎么拉出来的呀，大哥。

你是上级派来的，你看怎么办吧。还是先问问大家吧。

1: 同志们，本来应该枪毙的，可是没有上级的批准，谁也不能随便枪毙人。另外，咱们是新编起的队伍，先不枪毙，叫大队长看着处理吧。
2: 同意。
3: 好。你呀，你丢我的人还不算，你还丢人家共产党的人，揍一百皮带。
4: 是，别打了，
1: 还是说服教育教育吧。
3: 这是我们弟兄的私事。
4: 对，一定要打。
0: 那牛骨呢？
3: 等等再说。怎么站的？怎么站的？立正！你们听着，以后有开小差的，河马独立大队是土匪假共产党的，我要枪。我要禀告上级，一律枪毙。听见了没有？

0: 怎么？你们都不相信我？难道刘司令给我的委任状，这是假的？还有，刘司令给我派来的叶先生，也是假的。
1: 把牛骨放下来。
0: 好，放开。

0: 同志们，这支队伍过去是不地道，可是现在大队长讲的都是真的。
1: 对，
0: 过去说我是土匪、假共产党，我都不在乎，现在不行。
2: 林白，大家说说，牛股开小差，这对不对啊？
3: 对。
2: 不对啊，同志们，咱们不是打短工啊，是来干革命的。以后啊，要提高阶级觉悟，再碰到打人、抢人、违反纪律的事情，不能逃跑，应该向大队长报告。
0: 对。不光是以后。

0: 就是以前不管是谁，只要是有犯法的事儿，都要向我报告，谁也不能逃跑，听见了没有？
1: 听见了。

0: 刁飞虎的参谋长，我也给他一撤到底。要是你们还信不过我，可以去找叶先生，听见了没有？
1: 听见了。
2: 解散。

0: 别生气了，咱们来商量商量怎么整顿一下队伍吧。我这个跟头栽大了，那揭发坏人坏事怎么搞法呢？彻底的搞。
1: 好消息，好消息！厢式曼观陈时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心动能机芯，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闪耀璀璨夺目。今天厢式曼秒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 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厢式曼秒，成为厢式曼秒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
2: 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3: 女人看多，男人看表，喜欢飞轮表的朋友们有福了！出口品质的大品牌厢式曼秒，过去很多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不要2000，不要1000，一分钱都不要，让您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高端精准。
4: 双显示，美观时尚，够大够闪够气派。
5: 王总啊，这么豪华，这么名贵的厢式曼金表，真的可以免费领吗？
4: 千真万确啊！厢式曼面向国内推广，今天免费领。那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厢式曼表。我们这款厢式曼表，看这是合格正品牌价。但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
5: 一分钱不要，让您免费领。如果您拿到的不是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4: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了！王总啊，这么珍贵的出口品质的表，很多外国友人啊都在戴。今天呢，让大家免费领，这是为什么呢？
5: 我们之所以这么做呢，是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啊更多人知道我们的厢式曼表。同时呢，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的厢式曼表，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做宣传推广。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厢式曼品牌宣传员。 那么厢式曼表呢？那今天不要1分钱，让大家免费领走，免费戴。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做天价广告，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钱让咱们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 免费送给大家，人人都是我们的代言人，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那大家拿到我们的厢式曼表之后啊，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同时也为了鼓。

0: 鼓励更多的观众朋友们积极参与报名。我宣布，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您龙凤男女戒指，不要钱，免费送，先到先得。
1: 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是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了。刚才呢，咱们的王总也讲了，今天咱们不花1分钱，您不仅可以拿到咱们璀璨耀眼的镶饰腕表，而且还送给您男女龙凤对戒，真的是太划算，太超值了。
2: 时间承载梦想，纪念永恒，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镶饰腕表，全世界爱表人士的毕生追求。好消息，好消息！镶饰曼观陈石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心动能机芯，背部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闪耀璀璨夺目。今天镶饰曼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1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镶饰曼表，成为镶饰曼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3: 带上这出口品质的镶饰曼表，那是又尊贵又大气，朋友见了都说是块好表，都说我有眼光。
4: 这男人啊，一辈子没有戴过表，那可真是太遗憾了。我呢特别喜欢表，但是啊，商场里头一块普通表啊，一直没有舍得买。出口品质的飞轮表厂厂家在电视上招募宣传员，不要钱，免费送，这个活动太棒了，我直接啊就申请了2块。我和老伴啊1人1块，你看看这表一戴啊多气派啊，我得替厂家好好宣传宣传。
5: 可不是嘛，不光能拿到表，还能再送一对金灿灿的龙凤戒指。我们老两口啊结婚的时候都没舍得买，现在却都戴上了，别提我有多高兴了。我和老伴儿啊每天都带着他图个吉祥如意，真是太值了。
6: 因为这2-3千的表戴上去就是好看，金灿灿亮闪闪，一看就是高档表。现在厂家正好搞活动做宣传，现在1分钱都不要，免费领取，我就赶紧打电话预定了2块，男款我先生戴，女款我戴，这代表了我们情比金坚，这太超值了。
2: 好消息，好消息！镶饰曼观陈石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心动能机芯，背部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闪耀璀璨夺目。今天镶饰曼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1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镶饰曼表，成为镶饰曼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哇，带着宝贝，我们打个抽分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刚刚收看到我们的节目，或者说还没有打通电话，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仅限本次推广活动，厂家承诺1分钱都不要，真的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一定要赶紧拨打电话了。
2: 好消息，好消息！相识漫观陈时聊，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新动能机芯，背部灵动。

0: 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闪耀，璀璨夺目。今天香氏慢聊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香氏慢聊，成为香氏慢聊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大家承诺一分钱都不要，真的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一定要赶紧给我打电话。
0: 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新动能机芯，背部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闪耀，璀璨夺目。今天香氏慢聊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香氏慢聊，成为香氏慢聊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2: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匪首，那是从前的我。现在的我，是共产党毛主席给予我第二条生命。
1: 内火旺，衣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造反了！
4: 谁？
3: 他们斗争老二了。
4: 谁叫你们不跟我争气？
3: 我是怕他们会斗到你头上啊。
4: 这是我的命令，就是真斗到我的头上，我也不在乎。
5: 弟兄们呢，这不是叫国民党反动派打的，这是中队长李登高。
6: 你犯错误我不揍你？
5: 谁犯错误啊？啊，就因我不让你翻箱倒柜祸害穷人，是不是？
7: 跟他说算是白费。

0: 这样的事儿数不清有过多少次了，
1: 简直是反动派。
2: 报告大队长去。
1: 你看你那个态度，
2: 哎呀，韩同学，你敢打人，这太不像话了。
0: 哪一点像共产党的队伍？什么事儿都是互相掩盖，讲私情

0: 大家不要有顾虑啊。大队长让咱们说，就是想把队伍管好吗？啊？
1: 叶先生，你们不要把他想得太好了。
2: 他喝了十几年的冰血，还当过国民党的连副，他跟那穷人不一心。
3: 叶先生，
2: 对，他是和冰雪的大军阀，
0: 他和咱们走的就不是一条道。
4: 咱们凭什么为他去打仗？
0: 秉性难移啊，共产党根本就不准打人骂人，他为什么打欺负人嘛？
5: 对呀、啊。

0: 你是来听会来了？
1: 搞到我头上来了。说呀，为什么不说？
0: 你这是让说还是不让说？
1: 当然让说，但要有根有据。为什么血口喷人？
0: 无根无据的，我们可以慢慢解释嘛。
1: 那凭什么说我是贺冰邪的？难道我是蒋介石？我是地主老财？
2: 你别吓唬同志。
0: 你是领导人。
1: 领导人？那凭什么说我跟穷人不一条心？我为什么当的兵？啊？那是为了报仇。民国22年9月13，我家乡有钱的逼死两口人，就剩下我和我娘，我连人都没埋，我一跺脚我就。我说这些干什么？
0: 全跟大家说说吧，别人都不知道你的苦处啊。
1: 怎么，你想知道？好笑，我出身贫寒，根底儿浅呐。
0: 嗨，你这又把阶级觉悟扯到哪儿去了？
1: 什么阶级觉悟？再说我当连副，
3: 大队长，
1: 那不是凭着门子面子爬上去的，是靠本事升上去的。
3: 大队长，出事了。
1: 啊，回头再说。
4: 大队长，老二跑了。
1: 为什么？
4: 不知道，这是他留下的。
1: 念念，
4: 大哥，兄弟对不起你，但没办法，我不能眼看着信义的整倒了老三，又整到我的头上来。你和信义的好，弟兄们不能说什么，就是要请你小心，千万小心，今后兄弟一定要报答大哥。
1: 哭什么？
4: 我难过，我不争气，可是老二这一走，更给叶先生抓着把柄了。
1: 就算我把你们领上独木桥，可你们也不能在这个时候往水里推我。

0: 到底上哪儿去啊？
1: 李登高跑了。
2: 我知道了。
1: 你说，你这种做法是真的为了捞回面子，还是为了你自己抓队伍？
2: 都不是，是为了革命。
1: 革命？可是你把我的人割跑了。
2: 你的人？可他走的跟你不是一条道，这跟沙里淘金一样。有些人呢，早晚是要被掏出去的。
1: 哪些人？连乐园，我们可没有半点对不起你的地方。
2: 你们
1: 站住！
2: 那是我对不起你跟你的把兄弟了，可是我对得起革命，对得起独立大队。要是你真心干革命，我就更对得起你。想想吧。
1: 真革命，
3: 我负担进去，实在是啥时候我现在是干活叫我到上回来就是去吃饭了，人家现在耽误了，对不对？过来吧，就是
2: 叶先生，我就等着跟你说一句话了。独立大队有他没我，除非把我脑袋揪去，要不我还是要跑。

0: 还有谁想走啊？
1: 我怕他记仇，我也不想在这干。
0: 都不想在这干了？当初我也是，这不对头啊。咱们都走了，那独立大队让刁飞虎、李登高他们来干吗？越是这样，咱们越要干到底。再说大队长跟他的把兄弟还不一样。

0: 刘司令员给你的信。你是想尽法子叫我下不来台，我能看得下来吗？独立大队马龙同志，刘司令称呼我什么？马龙同志。哎，刘司令同志可没拿我当外人呢。
1: 就是叶有茂跟你过不去，敌情竟有变化，望你部立即做好战斗准备，待命行动。
0: 快打吧，叫刘司令和弟兄们看看，马龙不是光吃干饭的窝囊废。再念念，几时干？
1: 叫待命行动。就凭你这么个情绪啊？
0: 什么？我是个大草包。

0: 算了吧。
1: 还命令我回支队开会。
2: 叫你干什么？
0: 马上回支队开会。你还有什么向刘司令员报告的？
2: 你回去叫刘司令派个有能力的人来，我这个职位情愿让出来。
0: 这样说，刘司令员委任你当大队长，委任错了。
2: 我还有什么威信？谁还听我的？
3: 大队长，牛谷他们要见你。
2: 见我干什么？我和他们又不一条心。
0: 叫他们进来。

0: 铁锅，你们是来找大队长的吧？
1: 叶同志，我们冤枉大队长是想来说说，以后一定听从领导，叶家大队长别记仇。
0: 当领导的能记仇吗？都坐下，都坐下。从今以后啊，咱们上下要平等。你们说我别的，我都不能。不该赖我不是穷人出身的，那我的阶级觉悟差到哪儿去了？我成了什么了？啊？
2: 那你以前说你是阔佬，还当过连副呢。
0: 哼，那是过去的事儿。再说，我才当过几天连副，就让人家给撤，笑什么？现在连刘司令同志都没把我当外人呢。以后打仗的时候，你们看看，大队长是不是喝冰雪的大军阀？
3: 报告。
0: 进来。
1: 叶先生，你对我几次的耐心开导，我现在想通了。
4: 还有事吗？
1: 我是想找大队长报告报告思想。大队长，我想找你谈一谈。
0: 我就不爱听他瞎嘀咕。
1: 大队长，兄弟就算求你这一次。
5: 去帮助帮助吧，不能感情用事。
0: 我还感情用事？
5: 不，我是说你是领导人，应该去好好的了解了解他。我有些不放心呢。
0: 放心走吧，现在不是过去的马龙。回去报告刘司令，马龙没管好队伍，一定在战斗中立功赎罪。
5: 好，
0: 回来见。
5: 好。
0: 真是些冤家呀。
1: 叶先生，回来见。
5: 好。

0: 我是自己捆着我自己，冒着死来向大哥请罪的。你要是不相信兄弟，那要杀要剐全由着你了。
1: 你到底有什么事？
0: 你要能起誓不跟别人说。
1: 起誓？
2: 老二，别折磨大哥了，快说吧，咱们一定要给大哥争回这口气。这叶先生和弟兄们也看一看，咱们弟兄们干革命也不含糊。
1: 先给他解开。
3: 叶同志，叶同志，叶同志，
4: 有骨，
3: 马龙要叛变了啊？
2: 不会吧？
3: 那为什么把队伍拉到太平围去？
0: 大哥，这就是驻太平围保安团第一大队，王子奇中队长。
2: 马大队长，兄弟看出国民党的江山不长了，另外也不想受他们的排挤，今天愿意效法大队长向共产党起义。
1: 欢迎，你算走上正路，看出前途来了。我一定向刘司令保举你，给你记一大功。
2: 多谢大队长照顾。
1: 人枪什么时候带出来啊？
2: 哎呀，兄弟受人监视，寨门看得太严了。
1: 那你说怎么办呢？
2: 你要能再靠近寨门接我一程，兄弟就带领弟兄们硬打出来。
5: 大哥，
6: 这20支步枪、2挺轻机、1门6连炮，能不能到手，全看你的决心了。再说，等叶先生回来，可就……
1: 你少多嘴，叫3中队留在这儿掩护。
6: 是，
1: 打队出发，
6: 赶快送到司令部去。
1: 哎。

0: 是叶同志吗？大队长呢？到太平梅拉队伍去了。站住！谁？大队长呢？老叶，你怎么回来了？
1: 叫你到太平围去拉队伍的，你知道的，也好。那你就留在后边指挥三中队去。
0: 不，你请示过支队跟刘司令员没有？来不及了，回头连人带枪到手了再说吧。出发！站住！快把队伍拉回去。 咱们不能违抗刘司令员叫我们准备战斗的命令。谁违抗命令？难道我这不是为刘司令去扩大势力？可刘司令员没有这个指示。那我独立大队还有权独立活动呢。出发！独立活动？走走走，快走！站住！
2: 你要干什么？
0: 都参加革命这么久了，你怎么还反复无常的闹独立性呢？我不革命，大哥，人家投诚可冲在你和独立大队来的，你们到底谁算了算数？你问他，就算你说了算数。 可是，一无上级的指示，二无群众的支援，咱们可不能拿着同志们的生命去称好汉闹独立。

0: 不理性啊。
1: 什么？你还把我当成大草包啊？再说我独立大队就是有权独立活动，
0: 你
1: 要是还信不过我，那只好请你回去叫刘司令给我另派别人。
0: 哼，你撵不走我。
2: 叶先生，请你不要妨碍我们的军事行动。
0: 你们的行动？
3: 跑步前进。
0: 站住，
2: 别动，你已经不是我们独立大队的人了。
4: 好，我走。搞出乱子，你们负责。

0: 混账东西，德飞虎呢？三纵队，赶快跟我上去！叶同志，谁的命令？
1: 你这个死叛徒！叶同志，叶同志。

0: 弟兄，不，同志们，咱们可不能听那些胡喊乱叫的动摇军心呢。放心吧，大队长。
1: 马大队长，只要你肯过来，兄弟担保你原职不动。好，现在我给你10分钟时间考虑。5分钟就足够了。大家听着，猪死了，还要叫唤两声。咱们。 可不能给共产党丢人，就是死，也要像个共产党的样子。机枪一响，你们都突出去，去找三中队，还有叶同志。
0: 大队长，你是领导人，你突出去。
1: 我来盯着，对，我们班长，不，我已经连累你们了，服从命令，准备。 是同志们亲的。

0: 快走，跟上。
1: 司令员同志，我的工作没有做好，你撤换我吧。
2: 叶同志，
3: 大队长，大队长。

0: 老爷，刘司令员看你来了。刘司令，马龙同志，刘司令同志。
1: 扶起我，前一百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2: 只送不卖，这台老年多功能随行买菜车扫码就能领。
1: 各位叔叔阿姨，您家门口是不是也停着这么一辆小拉车？去超市买菜用，拿快递也用，可就是装不了多少东西，拉起来还咯噔咯噔响。到了楼梯口还得自己弯下腰往上搬。
2: 叔叔阿姨，今天厂家把这辆小车整个升级了一遍，而且只送不卖，您没听错，今天这辆升级版多功能买菜车，前一百名扫码就能免费。
3: 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它不是普通的买菜车，它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人出门的好帮手，海量容纳，轻松爬楼，雨天不怕淋。我先带您看一样东西，就它这个轱辘，您就知道它跟您家里那辆不一样。
4: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一百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免费领。
3: 我先做个实验，您看镜头，把一桶水放进去，再放一袋50斤的大米，您看还有富裕。 瓜果蔬菜再往里塞，满满当当一车，这就是它的第一个本事。买菜不用天天跑，一次买齐3天的，省得您天天提着重东西往家赶。再看这面料，加厚牛筋布。什么叫加厚？我拿瓶水往上倒，您看，水珠打上去就滚下来了，一点不往里渗。下雨天推着去买菜，雨再大也不怕，车里干干爽爽。
5: 车架子是加粗钢管，喷塑工艺。 不生锈不掉漆，袋口收成一勒，东西再满也不掉。车后边还有个小拉链袋，零钱钥匙。手机往里一放，再不怕丢。就这一辆车，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两只手的力气。
2: 这么好的车，今天前一百名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我知道，说买菜容易，可这累，您天天在售，您是不是也这样？去趟菜市场，青菜、土豆、五花肉。 再拎一桶油，2只手勒的全是印。到了楼下，最怕的就是那个楼梯，拎着东西一层一层往上挪，走到一半腿就开始抖，腰也直不起来。好不容易上去了，想起来还有一趟，又得下来搬第二趟。想让孩子搭把手。

0: 孩子忙，张不开那个口。您说这一辈子围着灶台转，老了老了还让一口菜篮子把腰压弯了，千万不能这样。今天这辆车就是给咱们解决这个事的，柴米油盐一车装，楼梯不用您扛，出门再不用犯怵，
1: 前一百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2: 前几天客服小刘接了个电话，是天津的张阿姨打来的。张阿姨今年63，一开口就笑。
3: 姑娘，我是真没想到这车是真好用。
2: 她说以前买趟菜大兜小兜拎回来，胳膊酸的三天抬不起来，晚上睡觉都难受，现在好了，50斤大米往车上一放，轻轻一拉就到家，连楼梯她自己都能上，我就在后头扶着就行。张阿姨最后说了句话，我听着挺心酸的。
4: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2: 听听，这不是我们说它好，是用了的人自己心里有数。
0: 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今天前100名免费领。
5: 再跟您说位李大爷，67，住在6楼。李大爷说他最烦的就是下雨天买菜，以前一下雨就不敢出门，怕菜淋了，更怕自己路上滑倒。自打领了这辆车，下雨天照样去早市，防水布一挡，菜在车里干干爽爽，车轱辘还稳当，推着心里踏实。李大爷的闺女上周末回来看他，进门就说，
0: 你这车可真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6: 您听听，儿女们最惦记的不就是咱出门安不安全吗？
7: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前100名免费领，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
8: 这车第二个本事，我现场给您演示爬楼，您看这个轮子，3个小轮一组，这叫升级爬楼轮。我把它往台阶上一放，不用提不用扛，就顺着台阶一卡一卡一卡，自己就上去了。咱们上了年纪，最怕的就是拎着东西爬楼，有了它上楼下楼，它替您把力气都出了。车把是异形大弯把，照着咱手掌的弧度设计的，握着舒服不打滑，加粗加固掰都掰不断，它还能一车两用，购物袋是活的，脏了拆下来一洗干干净净，不买菜的时候出门走亲戚拉个行李，它就是行李车。
4: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1: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免费领。
9: 再说个真事，河北的刘奶奶72了，一个人住老小区5楼，腿脚不太好。她说以前最怕的就是买米买油，每次都得麻烦楼下邻居帮忙扛。领了这辆车那天，她特意去买了20斤米，想试试能不能自己弄上去。
4: 我就扶着车把，她自己一级一级就上去了，我一点没使劲。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只是省力气，是让我活得有底气。
10: 我一年回不了几趟家，最怕我妈一个人推着东西去赶集。这车我给她寄回去，她头一回用就给我打电话，说这车真好，装得多，上坡下坡都稳当，走累了往那儿一停，靠着车把歇口气再接着走。我妈在电话里笑，我的眼泪都快下来了。当儿女的图的不就是爸妈出门少受点罪吗？他们年龄大了，给爸妈领这一辆比买什么都实在。
2: 注意了，仅限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每人限领一台免费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在线报名，领完即止。
1: 跟大家交个底，我们是做了10几年老年用品的厂家，不是小作坊，每一辆车出厂都要过3道检，承重检、车轮顺滑检、防水检。
2: 您收到的车包装上有厂名、有厂址、有质检标签，不是三无产品。这个活动是厂家新品做宣传，不打电视广告，不请明星，把省下来的广告费直接换成车送到您手上。
7: 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
4: 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
11: 叔叔阿姨们，跟您说个实情，机会只有一次，给自己买用着方便，孩子们也放心，名额实时往下掉，晚一步这100个就没了，赶紧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
12: 叔叔阿姨，我不跟您说这车多好，我就给您讲3个小画面，您自己品。第一个画面，早上菜市场，青菜、番茄、水果、油米一样一样往车里放，牲口一勒，满满一车，推着就走。第二个画面，楼梯口，满满一车东西，您不用弯腰，不用使劲，就在后头搭把手，车轱辘一卡一卡一卡，自己一级一级往上走。到了家门口，您腰不酸，气不喘。第三个画面，晚上车往门后一折，薄薄。

0: 一层跟没这么辆车似的，
1: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2: 买菜、上楼、收纳，这车一天到晚就伺候您这三件事儿。他不说话，可您出门的每一步，他都给您拖着底。
3: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4: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5: 全新升级，轻松上门，伴你随行。
6: 叔叔阿姨，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一辆车白送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当着大家的面把话放这儿，没有套路，扫码免费领车送到您手上，您先推两天，买菜、爬楼、装东西，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
1: 我就扶着车把，他自己一级一级就上去了，我一点没使劲，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只是省力气，是让我活得有底气。
6: 他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上楼的力气，护的是您出门的安全。这一辆买菜车暖的是全家人的心。
4: 叔叔阿姨别等了，机会就留给手快的人，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免费领回家。
5: 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菜市场买趟菜，大包小包拎得胳膊生疼，超市采购一趟，两只手根本不够用。今天给您看这个小东西，就是专门治这些的多功能折叠小拉车。
7: 先说它结实，您看这个画面，厂家直接拿人上去踩，一个成年人站上去，车架纹丝不动，一点不带晃的，这就是厚管材的好处，加粗加厚，承重特别强。您平时买菜、拉米、搬桶水，取一大箱快递随便往上放，它都稳稳当当，您就放心用。再说它省力，整个车身是人体工学设计的，把手的高度、角度照着咱们推车拉车的姿势来。不用弯腰，拉着不用使大劲儿，轻轻一带就走。底下6个轮子转起来特别灵，商场里、菜市场里拐弯抹角都顺溜，走哪儿跟哪儿。
2: 爸，你这车可这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8: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前100名免费领，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时间不多了，我最后把个买菜车的好处给您捋一遍。
7: 海量容纳50斤大米一车装，升级爬楼轮，楼梯不用扛，防水牛津布，下雨天放心出门，一体折叠，门口一放不占地方。
3: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8: 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这么好的车，今天前100名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这么好的车，今天前100名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9: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0: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1: 刘司令同志，这三大纪律，第一条我都没有。
12: 先不要难过，
11: 世上要是真有卖后悔药的，我情愿拿命去买。
12: 安心休养，以前的事先不要去想了。

0: 你看，要不要把叶永茂调回支队部？
1: 啊，那可不行啊，老叶。

0: 老爷，你得说话呀，说话呀。
1: 司令员同志，还是把我留在这儿锻炼锻炼吧。
2: 好吧，我尊重你们的意见，可是要搞好独立大队。
0: 刘司令，你得给我们编个正式的番号。我再也不能独立了。

0: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1: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

0: 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1: 能货到付款吗？
2: 当然可以。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八，赶快报告值班员。对岸灯标右前方15公尺，增加一道无底星铁丝网。
1: 是。
0: 报告。对岸灯标右前方15公尺，增加一道无底星铁丝网。
1: 是。
2: 这一次我们军事兵团的突击队，从各方面来说，我们是有绝对把握突过去的。可是我们对正面敌人这个军的江防布置和纵深情况了解的还不够彻底。
3: 参谋长，你的意思是叫我过江去？
2: 是啊，是要你过江去。可是我可不是要你过江去抓两个俘虏啊。任务比你想的要困难得多。
3: 是。
2: 我们决定派你率领一小队侦察兵，随带爆发机，先遣渡江。过去以后，首先给当地游击队取上联络，依靠他们进行工作，把我们正面敌人这个军的沿江兵力分布情况都彻底查清楚，报告过来。要是你能完成这件重要的战术侦察任务，那就替我们突击部队创造更有利的条件，那就大大的减少了我们突击部队的伤亡。
3: 是。

0: 这样坚强的立体防线，共军要是没有大量飞机和登陆艇配合作战，那是很难突破这道长江天险。
1: 军座，根据我的情报，共军目前还没有飞机和登陆艇，他们只有经不起一发炮弹的木帆船。
0: 嗯，

0: 吴老贵、杨威留在船头，其余的人下舱做战斗准备。
1: 一条船向我们开来了。巡江，我们的炮艇是吃冤枉的，深更半夜发生了什么误会，谁负责？
2: 我们是奉了上司的命令，
1: 下次再碰上一炮先你们下大江。

0: 这般当炮子的不得好死，有朝一日等我们的人过来，非剥你们的皮，抽你们的筋。
1: 这帮贼种是秋后的马蜂，活不了几天了。

0: 国民党又来了。白天你们不是来搜过了？屋里就只一对孤老和一个孤儿，什么值钱的东西都没有。
1: 老妈妈，我们不是坏人呐，我们就是当年的新四军呐。
2: 老爹，
0: 同志，老爹，你们受惊了。没
2: 什么，你们辛苦了。
0: 同志，坐，行行，大娘，
2: 你们真的是当年的新四军？是啊。哎呀，你们一过江就是四五年不回来。
0: 眼睛都要望瞎了，大家都过来了，还没有。怎么还不过来？再不过来，我这把老骨头就等不得了。老妈妈，
1: 大军不久就要过来了，我们就要替你伸冤报仇。哎，老爹，
3: 啊，
1: 这儿有咱们游击队没有？
3: 有啊，离这儿不远。可算找到你们了。
1: 遇见你们，我们就有了依靠了。
4: 前两天我们县委就接到地委指示，说你们要过来，县委命令我这个区的游击队联络你们，配合你们行动。
1: 那太好了，你们根据地在哪儿？
3: 过了河到山南边就是。
4: 我们过来任务以后再详细谈。现在我们立刻想办法渡过这条大河。
5: 最近好些人渡岸地里跟山上新四军搭线，我说你呀，怎么也不找条后路？
4: 我的小心肝，我哪能呢？光这几年我手底下就杀了二三十个新四军。
3: 共产党不会有好果子给我吃。这几天眼皮老是跳，怕是要遭什么祸。
4: 这只妇人之见。
3: 就你本事大，江伟才过来几个大人，你们凡事到府的搜了一天的山，连个人影子也没看见，还有嘴说人呢。老娘要是个男人，比你有出息。
6: 快动！注意警戒，不小行动。
7: 是侯鑫吗？上哪儿去？
8: 这不是天刚见亮，他们搜索营就来找大队长，说是要上牡丹乡抓案子呢。

0: 连长，你看这花的颜色多红啊，这叫什么花？
1: 这叫三月红。
2: 李连长，你怎么认识这朵花？
1: 我是皖南人，这几年在苏北，在山东打仗，一到春天就想起家乡的三月红。

0: 刘队长，我给你打听一个人。说吧，只要是这个地区的人，差不多都认识。 8年以前，我从皖南突围出去，在江边跟日本鬼子打了一仗，我又晚上挂了财，跑到江边，遇见一个渔船上的小姑娘，她冒着生命的危险，摇着小船把我送过长江，我一直不知道她的下落。她叫什么名字？当时我来不及问她。难道你们当时没说话？说了。 分手的时候，我拉着她手说：“小姑娘，我们一定要替你报仇，我们一定要打回江南去。”
1: 你就是那个同志，
0: 你就是那小姑娘，我简直不敢认了你。

0: 全找到你们了，你辛苦了。
1: 同志啊，你们可过来了，我们爷爷晚做梦啊，都梦了大金过江了。
0: 我们江北的人也恨不得长翅膀一下就飞过江来。

0: 刚才我接到江北军处长的指示，要我抓紧时间进行工作。我打算明天先到江边去。
1: 我明天和你一道去，配合你们进行工作。
0: 行。
2: 三香园洋火桂花糖。三香园洋火桂花糖。三香园洋火桂花糖。
3: 你看你们，老的老，小的小，磨洋工来了啊！
4: 回长官的话，是保长叫我们来的。
3: 小伙子是你什么人呢？
4: 回长官的话，他是我的儿子。
3: 小姐妹，砍木头去。
4: 是喽。
3: 老爹，
5: 你不是何老八家的大小子？
3: 是啊，是啊。
5: 你瞧我这眼睛多不管事儿啊！
3: 好，你好啊，班长。
6: 不，
3: 真棒啊，傻小子！上那边抬石头去。
6: 是了，班长。
3: 哎呦哈！
7: 听这里，到这里，一定要坐好。
8: 是
7: 啊，去站着，去吧。

0: 班长，
1: 嗯，
0: 要是长江再守不住这事儿，
1: 哎，你操这份闲心干嘛呢？守得住守不住那是当官的事，打仗的时候你呀得跟我学着点啊，枪口抬高一寸，那你就积了阴功了。没错，
2: 开香烟洋火桂花糖。
1: 哎，来啊，来包烟，多少钱呢？
3: 6万。
1: 嚯，这么贵啊。
3: 刚才啊你们有两个弟兄拿我两盒烟，也不给钱还骂人，官长您不管管？
1: 哦，有这样的事啊？在哪儿啊？
3: 就在灯标那边。
1: 好，那我管不着。
3: 怎么，你们不是一市的？
1: 可不是，灯标那边啊归88市管，灯标这边归86市管，两档子事。
3: 卖一天也赚不上两盒烟钱，真倒霉。
4: 哎，我拿这条鱼跟你换两盒烟行不行啊？
3: 换一盒吧。
4: 行，一盒就一盒吧。当心别将猫叼了去。

0: 毛处长有事吗？
1: 随便溜溜。
0: 上工的时候都已经检查过了。
1: 挺好。以后上工下工都要严格检查。
0: 是。
1: 发现形迹可疑的人，立即逮捕，送到军部去。
0: 是。

0: 站住！你是干什么的？
1: 种田的。
0: 胡说！
1: 你不是种田的，你是扛枪打猎的。
0: 带走！
2: 哎，你们不能无缘无故的抓人呐！他是我的儿子。
1: 你儿子？你儿子肩膀上哪来红印子？
0: 说！
2: 庄稼人挑担磨肩磨的，整天替你们做工出大力压的，你们说是不是？
3: 是啊！
4: 今天百发不离肩，哪有肩膀不红的？
0: 干啥？你还没想造反呢？通通给我滚开！

0: 这个坏家伙以后要留得神。
1: 报告连长，我们抓了个舌头，是个参谋。
0: 嗯，先把他押下去，一会儿我来问他。
1: 是。

0: 皇宫庙以东，敌沿江兵力分布情况。
1: 皇姑庙正南300公尺竹林，92步兵炮9门。扈家墩西南600公尺无名高地，野炮12门。皇姑庙东北800公尺，以灯标为结合部，灯标以西为88时，灯标以东为86时。第五号情报。4月17日，
2: 李连长他们工作的不坏啊。我们正面敌人这个军的沿江兵力分布情况，我们差不多全掌握了，这对我们突击部队来说作用是很大的。你立刻发电报给李连长，告诉他，无论如何一定要在21号以前把敌人的情况完全搞清楚。要是有什么变化，立刻报告过来。
3: 我师287团失踪1个参谋，1个电话兵。
4: 我司284团失踪1个排长，1个连长被暗杀。
5: 这一连串不幸的事件发生，完全和那一小股共军侦察兵有直接关系。
6: 去把那个废物情报处长叫来。
4: 是。
7: 为了加强我军江防实力，汤司令长官特别拨到一个榴弹炮弹附属我军指挥，来得正好，我们正需要他。
6: 你立刻在这一带选择炮兵阵地，阵地以内的老百姓全部驱逐掉，要严密封锁消息，注意警戒，千万不能让共军侦察兵再钻我们的空子。
4: 是。

坐下。我交给你一个特别的任务，你立刻挑选30个谍报员，化妆到山里去进行秘密侦查。无论如何要把共军那小股侦察兵的行迹侦察到。事情成功了，我提升你当营长。

0: 多少门炮？
1: 30多门。
0: 是往江边开的？
1: 是。
0: 这是个新的情况，很重要。你立刻带一组到江边青龙山狮子山一带去，你们两个连夜到江边白马山一带去，无论如何要把敌人这个新来榴弹炮弹的阵地位置具体情况侦察到手。

0: 这画是你搞的？
1: 不是啊。
0: 是谁呀？
1: 是刘队长。
0: 什么？
1: 白天他对我说，小马，你们连长不是喜爱山玉红吗？你摘一点放在他桌上，让他办公的时候看看，心里也畅快畅快。我一听这话对呀，我就去。
0: 你这话最好简单一点好不好？
1: 完了。怎么，你不喜欢吗？那我扔掉吧。
0: 不，放在这儿。

0: 刘队长，您在观察什么情况？
1: 你瞧，你们的连长快半夜了还不休息。
0: 哦，他是在写日记，这他的老作风了。临睡觉以前总要写点什么。
1: 他真用功啊。
0: 当干部嘛，不用功还行啊。
1: 你们连长在家的时候，大概念过很多年书吧？
0: 不，他在家一天书也没念过，跟我一样，也是个放牛的出身。
1: 那他进步得真快。
0: 当然了。我们当侦察兵的人一辈子都在进步。刘队长，您不了解，一个侦察兵要是没文化是不行的。不是我们连长学习努力，就拿我来说吧，我一闲下来就在学习文化了。刘队长，您有事找我们连长？
1: 不，没有事。

0: 笑杂种，你乱扎我什么？看见两个人跑过去没有？
1: 看见，往哪儿去了？走。根据各种证据判断，敌人这个炮兵阵地很可能就在白马山一带。进去，郡首长要我们在21号以前把敌人的情况搞清楚。
2: 今天已经19号了。

0: 如果我们不能够在三天之内把敌人这个新增加的榴弹炮团情况查清楚报告过去，那我们军的突击部队就要遭受到很大的伤亡。不管有多大困难，我们也要把敌人这个炮兵阵地的情况查清楚报告给江北。就这样，刘队长，我想好了个计划。
1: 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2: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3: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

0: 智不实质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1: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书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0: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2: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0: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您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3: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想装多少就装多少，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4: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您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

0: 佩奇，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喂喂喂，
2: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1: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2: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2: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2: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两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儿用。
2: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我们的最终目的是要停止内战，要保住共产党这支进步的力量。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0: 刷刷是工兵营的，
1: 刚才没来电。
0: 来砍树的，江边修工是几等油木料。
2: 您辛苦。
1: 嗯。

0: 藏下，借个火。
1: 我有，
0: 哎，烟酒不分家，抽一支吧。
1: 您府上好像是
2: 河南开封。
1: 哎呀，怎么还是同乡呢？你看看。
2: 哦，你的口音改得多了。老弟混得不错吧？
1: 哎，不能提了，在人家手底下过日子，当个小连副是个受气的差事。
2: 哎，这个年头树大招风，能混就混吧，管他呢。
1: 哎，可不。怎么样，你们这工事修得差不多了吧？
2: 马上就快修齐了，一有动静就可以开炮。
1: 这一回啊，我们江边上的人就靠你们大炮撑腰了。
2: 那没心烦。
3: 报告参谋，团长叫你。
2: 好，老弟少陪啊。
1: 好，
2: 再见。
1: 回见回见。

0: 报告长官，我们是88师工兵营的，奉命令来砍树，江边修工事集等用木料。
1: 江边那么多民房不能拆吗？干嘛上这儿来砍树？
0: 报告长官，江边的民房都已经拆光了。

0: 赵长喜。连长，快下车，上山。
1: 你
0: 不行了，连长，我来掩护你们，快下车吧。

0: 发报，请毛三赶快派队伍来，越快越好。
1: 是。
2: 要不惜任何代价。
1: 是。
2: 不要留一个活的。
1: 是。
2: 这一次
1: 我敢向您保证，
2: 这一次你要是再扑空的话，那就叫你的勤务兵把你尸首抬回来见我。
3: 加快加快。立刻跟江北联络，报告重要情报。
4: 是。
3: 情况紧急，不用发报，直接通话。
4: 这样会给敌人清点。
3: 执行命令。
4: 是。
3: 谢谢。我刘队长，准备集合队伍，天一黑就转移到别处去。
4: 查证好了，讲话吧。
3: 好。黄河，我是长江，你听见没有？有重要情报向你报告，
5: 黄河，我是长江。你听见没有？
6: 长江，我是黄河，我在听你讲话。
5: 长江，我是黄河。

0: 经跟江北断绝了联系。
1: 是啊，大家正为这个事情犯愁呢。嗯，
0: 你们知道大军后天就要渡江了？
1: 知道。
0: 敌人这个榴弹炮阵地对我们军的突击部队威胁很大，如果我们不能够及时把这情报报告给军首长，那我们军的突击部队就要遭受到敌人炮火很大的杀伤。
1: 连长，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0: 我考虑过，你们两人水性都很好，只有派你们去最合适。
1: 连长，请你下达出发命令。
0: 敌人这个炮兵阵地的情况都在这里面，你们要像保护自己生命一样的保护他。
1: 是，
0: 一定要在明天拂晓以前送过江去，不然就来不及了。
2: 连长，只要我们不死，
0: 要活着，要想尽一切办法活着完成任务。
2: 是，
1: 连长，你也要赶紧突围呀。
0: 是的，我们一定想办法突出去。你们记住，把情报送过去以后，对天空打3发红色信号弹。我们准备在江边青龙山、狮子山一带等待着你们的信号。我们回答你们的信号是3堆火光。如果没有火光，
2: 不，你们会看见。
0: 再见。
1: 再见。
3: 我希望能看见你们的信号。
1: 我们也希望能看见你们的火光。

0: 那个小村儿是敌人的一个弱点，我们就从那地方突出去。我先带领一个班插到村东头，把公路上敌人吸引过去，然后你就带领大家从村西头公路上冲过去。
1: 不应该我来担任掩护，我是这儿的游击队长。
0: 现在不是谦让的时候，伤员要由你负责，你又是个女同志，你应该先突出去。
1: 你们过来的任务重要，你应该先突出去。
0: 刘队长，我希望你不要争了，我打仗的经验比你多，就这样决定了。
1: 那你呢？
0: 等你们冲出去以后，我就带着队伍往东北方向突。我们会合地点在江边青龙山，立刻就行动。再见。
1: 再见。

0: 班长，
1: 你快走，给你我一口气就要把他送过去。
0: 班长，
1: 我过不去了，我养活你。
0: 班长，
1: 小马，不要难过，写封信告诉我老婆，就是我没有白穿的给我做的鞋。
0: 班长，我背你走。
1: 我命令你快快走。
0: 好，班长，我替你报仇。

0: 青山环抱苗乡寨，璀璨苗银玉酒该，苗银纹路藏古韵，银器塑千秋，雕工精湛的银器让苗银成为享誉四方的民族特色瑰宝。一代代匠人坚守初心，以锤为笔，以银为纸，将古老锻打纹样代代承袭。
1: 我们十艺十家就讲究真材实料，手工匠心，龙凤银斧银杯，每一个都是老银匠师傅纯手工雕刻。
0: 来自苗寨的龙凤银壶银杯，为品牌推广惠利于民。
2: 这套龙凤银壶银杯上面的龙凤包括祥云如意都雕刻的栩栩如生，这个工艺啊真是太好了，谁看到都忍不住夸赞。

0: 我打了一个电话，这套龙凤银壶银杯就送到家了，用它泡茶喝水更有面子。
1: 看，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大品牌史一史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银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2: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可不是普通的茶具，而是来自苗寨龙凤银壶银杯，它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祥龙腾云，瑞凤衔枝，祥云纹与如意边饰，寓意龙凤呈祥，吉祥如意，看起来高贵典雅，精致大气，用它来泡茶真的是够气派够档次。
0: 就是我们石银石家的每一套龙凤银壶银杯都是我们啊苗族老匠人一锤一砖敲出来的匠心，我们家族银器就讲究真材实料，手工匠心，每个银壶银杯都是老银匠师傅纯手工雕刻到精细雕刻，抛光打磨耗时3天才能雕刻出一个银壶，一整天才能雕刻出一个银杯，壶和杯子上都刻着龙凤图案，龙纹矫健霸气，凤纹温文华贵，祥云缠绕，寓意龙凤呈祥，给你们家里面还能添点好彩头。你看这个光泽和质感，往茶头上一摆，气派又吉祥，不管是我们自己用还是送人都特别有面子，银光闪闪，霸气磅礴。泡出来的茶更绵更甜更顺口。
2: 那郑总，今天呢咱们史银世家品牌推广活动，这一套高端的龙凤银壶银杯多少钱呢？
0: 那我们这款龙凤银壶银杯专卖店的统一售价，
2: 这个价格说实话还不算太贵，因为以前呢我去这个苗族旅游的时候啊，我就发现，但是咱们这一次推广活动的目的呢，就是为了让苗寨传承的工艺能够走出大山，帮助老百姓省钱，帮大家谋福利，那所以今天这个价格肯定是不行的。
0: 主持人，你说的没得错的，我们苗族人呢都很实在，既然上了我们这个节目，就没打算赚钱，就是为了给我们品牌啊做个宣传。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我们就免费送给你，不要钱。
2: 哇，直接免费送啊！
0: 对，目的就是让领导的朋友啊，能够为我们品牌做个宣传。如果你拿到的不是龙凤银壶银杯，退；如果你拿到的跟我们的宣传不一样，退；如果你拿到的跟专柜里面不一样，还退。
1: 大品牌史一史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史银史家的品牌宣传大使。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2: 现在我们的电话真的是被打爆了，看来大家呢都想成为咱们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宣传大使，都想拥有这龙凤银壶银杯。那让我们来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3: 喂，咱们这个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这是真的假的呀？
2: 千真万确，当然是真的了。这次品牌方呢，也是为了走出苗寨，让更多的人看到苗寨的传承工艺。只要您愿意当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宣传员，帮助厂家做宣传，这款龙凤银壶银杯立刻送到您的家里。
3: 啊，这也太好了，我愿意帮你们宣传宣传。那你们的龙凤银壶银杯保真吗？
0: 那是当然，请你放心，我们龙凤银壶银杯呢是大品牌大厂家，这次啊就是为了推广品牌，所以才不惜成本。我们的龙凤银壶银杯你拿回家都可以。

0: 卡看得到，无论是银符还是银杯，都能看到检测结果。所以说，你今天拿到的是名副其实的龙凤银符银杯。并且啊，我们承诺给你先验货再付款，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你还有啥子不放心的呢？
1: 哎呀，那太好了，赶紧的，我要两套，我给我妹妹也领一套。
0: 好的，我们每个邻里啊最多只能领两套，你拿到这套龙凤银符银杯之后啊，如果使用满意，一定要记得帮我们多宣传一下哦。
1: 好的好的，那真是太感谢了，我一定给厂家做宣传。
2: 嗯，好的。那我们知道啊，银壶银杯养水养茶，越用越润哈。银器泡茶呢，让茶汤是更加的绵柔甘甜。所以说，观众朋友们赶紧下手，我们100个特惠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呢是刚刚收看我们的节目，或者说是还没有打通电话，可得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啊！仅限本次推广活动，厂家承诺先验货后付款，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
3: 大品牌史一史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4: 打个电话，这龙凤银壶银杯就到手了，比我以前用过的所有茶具啊都气派。朋友来这里喝茶，看到都羡慕的不行。你看这图案，手工打造的龙凤呈祥，我特别喜欢。关键啊，用这个银壶泡茶，银杯喝水，咱们用它喝茶更健康。我呀，一定要给厂家好好做做宣传。现在啊，好几个人都想要买这个龙凤银壶银杯了。
5: 我喜欢收藏壶，这套龙凤银壶银杯我在云南旅游看到过，我一直没舍得买。这回厂家在电视上招募宣传员，一开始我还不信，后来就打个电话试试吧，没想到真就给发家里来了。一个银壶，4个银杯，包装也很漂亮，茶桌一放很上档次。现在孩子去郊游也都带着，说实话这活动太棒了，我呀得替厂家好好的宣传宣传。
3: 大品牌史一史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

0: 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1: 这个银壶银杯泡茶喝呀，肯定好啊，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呀。以前呢，我家邻居老王，他儿子呢给他买回了一套，花了好几千呢。说实话呀，我一直啊都想买一套，这回呀电视上看到了厂家搞活动，赶紧打了个电话，没想到才几天就送上门了。我老伴高兴得像个孩子，我和老伴啊天天用这个银壶和银杯泡茶喝，感觉水更柔更好喝了，特别好。这个电话打得真值，
0: 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0: 辛苦了，
1: 。
0: 好，我们就在这等着吴老鬼跟小马的信号。

0: 天快要亮了。
1: 连长，怎么办？
2: 陈忠信，

0: 你立刻把这份图送给炮兵团长，让他准备30门大炮，不，40门大炮，对付敌人这个新增加的榴弹炮团，一定要消灭的。是。
1: 首长，赶快打信号，红色3发。
2: 连长，
3: 怎么没有回答？再打3发。

0: 想什么？
1: 我没有想什么，你呢？
0: 我在想。
2: 先生，
3: 小马，
4: 哎，小马，
3: 报告连长，突击部队已经前进了40里，接收长命令，我们继续前进。好，立刻出发。
0: 我相信用不了多长时间我们就会再见面。
1: 不管时间长短，我一定会等你的。
0: 再见。

0: 时代。
1: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2: 我不知道。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3: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4: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5: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6: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0: 贝利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
3: 不该还不洗。
0: 贝利优好东西。
7: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唐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8: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0: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直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9: 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范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范老师。
3: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9: 哇，6年了。
3: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9: 第5次啊。
3: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为消费者提供最好的奶粉。
0: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喝出健康好身体。
10: 方老师好。这是您第5次进厂了吧？
3: 是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11: 就是啊。
10: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坚持好奶，当天奶当天用。哦。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3: 那确实啊，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11: 没错。
10: 近几年间啊，我们的设备工艺也在不断的升级，就是为了给消费者提供品质更好的羊奶粉。
3: 虽然我这是第5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您看看这个震撼有多大呢？

0: 是不是啊？
1: 是啊。
0: 贝利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
1: 没错，
0: 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打折，
2: 打折，打折，打折，打折。
3: 咱们老规矩，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五折吧。
0: 啊，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三折。
3: 范老师，您听我说，范老师，现在这三折可真是不行了，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利优里面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三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
0: 了，你呀就给个三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1: 没错，
0: 我跟你说啊，2017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跳，好不好？
1: 好，
0: 咱们举起来，来来来。
3: 是给方老师面子，就三折吧，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0: 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三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1: 没错，哎呀，
0: 限量500箱，啤酒速啦，
1: 啤酒速啦。
4: 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利优羊奶粉三折直供，全国限量抢购中，抢抢抢！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三折直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三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几块钱，进场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5: 多年来，贝利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6: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
0: 贝利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利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身体一定会越来越好的。大家一起干杯，
7: 机会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3盒，说啥我也得来1箱。
0: 要是不嫌够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8: 对呀，1箱也行啊，
0: 1箱要上3000多块呢。
1: 是啊，是啊，是啊。
4: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

0: 全国限量抢购中，
1: 能以最实惠的价格体会到营养健康的羊奶粉，喝出咱们的好身体好健康，真的是机会太难得了，每人只限购一箱，大家抓紧订购吧。

0: 在进取中盛放希望，在连接中凝聚温暖，在时代脉络中共创未来。美好之中总有中国银行。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我已经命令我们前到大别山路阻止日军，你快带你的部队回武汉去吧。是。
1: 将军保重，
0: 走，兄弟们。

0: 杜部长，这些文件全都带走吗？全部烧掉。是。
1: 没用的，全部烧掉。是。司令，该走了。我知道了。白夫人有没有离开武汉？
2: 还没有。
1: 她说她一定要等田放回来。
2: 胡闹！大战在即，
1: 派一个妇道人家不离开她干什么？
2: 白夫人说，国难当头，军力短缺，她不想假公济私，占用我们运送伤员的军车。
3: 天放有没有消息？
1: 皇室长那边来电，说天放已经在回武汉的途中。唉，
3: 时不我待，日军南北两路围攻武汉，再不走就来不及了。
1: 是啊，我去过了，可是白阿姨她太坚持，我也没办法。你看，
3: 你派几个人到救护站，等天放一回来，马上让他们转移。
1: 是。

0: 停车。兄弟，
1: 赶快好！
0: 武汉的情况怎么样？
1: 武汉，鬼子已经占领了白沙洲，我军正在全线退守。
0: 司令部也撤了。
1: 是的，长官，司令部已经安全转移了。
0: 谁负责断后啊？
1: 是孙师长的部队，长官。
2: 走吧。
1: 是的，长官。
2: 怎么了？
3: 目前南线的日军与武昌隔江相望，北线的日军已经攻占了信阳，相信用不了多长时间，他们就会推进至汉口。看来武汉很快就会被日军合围了。委员长是吸取了南京的教训啊，不再孤城困守了。
2: 那咱们还回去吗？
4: 要不咱们也走吧，反正司令部都撤了。
3: 不行，我们必须要回去，因为救助站还没有迁走。
2: 应该转移了吧，刘司令应该不会让白阿姨他们置身危险的。
3: 我妈的脾气我了解，这种情况下她绝对不会先走的。冯导，这样，
5: 一会儿我来开车，
3: 你去摸一摸北线的日军军力的部署情况，
5: 我跟柱子先进城。
2: 你跟柱子回武汉？
3: 对。
2: 那万一被围了怎么办？
3: 所以我让你先去摸一摸情况啊。南线的日军已经攻占了白沙洲，相信这两天军力部署已经完毕。如果我跟柱子真的被困在了武汉，我们只能趁着北线的日军立足未稳的时候杀出去。下车。

0: 这个阵地已经逼近汉口了，南部还能坚持多长时间？
1: 日军已经攻破了白沙洲防线，
0: 就是说，武汉也保不住了。
1: 通知警卫连，马上撤。
0: 那各个阵地还要通知吗？
1: 明白。

0: 阿姨，该走了，不要再说了。你们三个一定要好好相互照顾啊！
1: 阿姨，我们不走了，我们不走，
0: 您跟我们一起走，
2: 要走我们一起走，
0: 听话，一定要听话，乖啊！我年纪大了，我跟着你们会拖累你们的。见到天放就跟他说，我很好，让他放心就是。
3: 一个人在这儿，我们也不放心。我们还是一起走吧，啊！白阿姨，快走吧，再晚就走不了了。
0: 快，来不及了，拿上东西，赶紧走，听话。

0: 起走吧，
1: 白姨，
0: 我们一起走。你一个人在这，我们也不放心啊。
2: 怎么了？还没到生离死别的时候呢。
3: 天浩哥，
2: 嘿，我可是快半个月没洗了啊。

0: 知道。
1: 团长，我们该走了。

0: 我们就直接过了前面那个路口，咱们就出武昌城了。看来日本人已经到汉口了。
1: 保家卫国是军人的职责。记住，到重庆以后，给武汉阵亡的将士们。
0: 是。

0: 我们这里只剩下一个人，
1: 你们赶紧去找他。
2: 我们找个活着的弟兄，
0: 就咱们几个了。
2: 都给老子起来！
0: 张刺刀，
3: 张刺刀。

行跟的。

0: 先往北走吧。
1: 快了，鬼子进城了，
2: 大家坐好。

0: 我们再干涉了，目标太大了。
1: 那白阿姨和那些女孩子怎么办？这样，我们先找个地方隐藏起来。妈，我们都下车。
2: 陈队长，咱们怎么办？朱子，朱子，快！
3: 一会儿带着大家到这个院子里面先隐蔽啊！好。
2: 妈，你们先在这个院子里隐藏好，我去摸一下情况。
4: 好，要小心啊！
2: 放心吧啊！白阿姨，你和兄弟们护着白阿姨还有这些女孩子，先到院子里躲一躲，我去把摄像头省得被鬼子发现。
3: 明白。
2: 白阿姨，快，这边走。
3: 走走。

0: 魏将军，城内布防都已经完毕了。是的，将军，我军已经封锁了进出武汉的所有交通要道，各中队也正在全力的剿灭。
1: 整个部队在。
0: 武汉一战的胜利来之不易，切不可以掉以轻心。
1: 属下明白。
0: 此役耗时数月，我军损失兵力20余万。 实在令我军元气大伤。之前，冈村将军曾说，一年内吞并中国。如今看来，实在是一件艰难的任务。
1: 将军所言极是。
0: 此役的艰苦，势必给我军的士气造成巨大的伤害。现在主要的，是要让我们的士兵。
1: 好好休整一下。明白。我已经安排了藤野紧急从徐州等地抽调了一批慰安妇过来，应该很快就要到达武汉了。
0: 很好。帝国的军人，除了战争的荣耀，情感的慰藉，也很需要。魏中军，接下来的任务，除了要打击中国军队外，内部的瓦解。 也至关重要。
2: 属下明白。

待て。乗れ。港へ。鬼塚大佐から差し入れをもらったから、今から受け取りに行く。

0: 怎么是你小子？你不是在医院吗？腿都好了，在医院干嘛呀？我还以为你跟大后方撤退了呢。我可舍不得你们，我等着头跟你们呢。鬼子破城，我算是就算不跟你们碰上，咱们也得杀几个鬼贼解恨吧？啊！哎，头呢？
1: 他路上，
0: 满城都是鬼子。
2: 出什么事儿了吧？
3: 闭嘴！
4: 乌鸦嘴！
3: 别这样子，青青也是担心天放哥，对吧？
1: 别动手！朱子哥，你回来了，没事吧？没事，这是刘建强，自己兄弟。
3: 强哥好，辛苦了。哎，大爷，快躲起来！
1: 回来了，坚强，强哥，你们俩怎么在一块儿？天放哥呢？头还没回来。你们等坐，我去找他。回来，干嘛？
3: 你跟头谁厉害？
1: 废话，当然头厉害了。
3: 头的自有分寸，
1: 就你这熊样出去，你是帮忙还是添乱？
3: 你，大爷，
1: 你放心，团长他艺高人胆大，肯定没事。
3: 我心里有数的，你和铁柱能平安回来就好了。

0: この辺りはおかしい。道が間違っているのか。
1: その通りだ。

0: 立正。
1: 起来。どうだ。市内の建物はほとんど壊れてるから、しばらく慰安所をここに設置する。
0: おう、行くぞ。

0: 事の調査はどこだ。
1: 今すぐ案内しよう。

0: 头，
1: 行啊，警惕性很高嘛，啊！
2: 强子，哎，腿好了，
3: 好了。
4: 陈团长，这群日本女人怎么处理？都杀了吗？
5: いいか、死にたくないなら黙っていろ。
6: 是天放哥。
5: あっちに行け、服を脱ぐのだ。
4: 快起来，走，快点，起来，走，快点。
5: ぐずぐずするな、急げ。
7: 头，这都什么时候了，你。
8: 天放。
2: 妈。
6: 天放哥。这他们在干什么呀？
2: 我让他们脱衣服。
9: ここまではいいですか？
5: 結構。もういい。
2: 班长，一会儿把他们都绑到后边去。
4: 长官，不杀他们灭口，当心他们泄露了咱们的踪迹啊！
2: 算了吧，他们也都是一些无辜的人。一会儿你们都换上他们的衣服。
6: 我不，小日本的衣服我才不换呢。

0: 扫码就能免费领到这款多功能老人拐杖伞，名额十分紧张，仅限前100名观众朋友。不少朋友都在问，功能这么全，细节这么贴心的拐杖伞会不会有领取门槛？现在清清楚楚告诉大家，活动期间拿出手机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这款老人拐杖伞，前100位扫码申领的朋友优先安排发货。广告播出时段名额持续开放，一旦100个名额申领完毕，活动立刻截止，后续想参与都没有这么好的机会了。
1: 出行安全重中之重，很多中老年朋友出门最担心两件难题，一是腿脚不稳缺少支撑，二是天气突变遭受日晒雨淋。这款拐杖伞把两大出行难题一并解决，坚固抗风结构，双龙骨钢骨伞架支撑牢固稳定，伞身控制重量，轻盈不压手臂，强力抗风耐雨淋。普通雨伞遇大风伞骨容易外翻弯折，双龙骨加固韧性更强，刮风天不会翻折变形。一键开伞操作简单，不用费力拉扯，手脚不便的老人也能轻松用。加大伞面遮挡范围更广，独自出行护全身，和老伴同行也遮得住日晒风雨。底部加大硅胶防滑伞帽，增大和地面接触面积，防滑效果出众，湿润路面，光滑地砖、公园石子路落地牢牢抓地，降低打滑跌倒风险。日常使用收纳不易磕碰划伤到人，每一处细节都为老年人安全考虑。款式有黑色、红色、蓝色三种，按需挑选。
2: 凡是本次成功扫码领取的朋友均可自主挑选颜色，黑色、红色、蓝色三种款式任你挑选，大家尽管放心参与领取。本次免费申领活动仅有前100个名额，名额抢完活动马上终止，不要犹豫观望。家里有年迈长辈或自己经常外出散步，千万别错过这款多功能拐杖伞。出门遛弯、采购食材、外出办事，带上一把拐杖伞就够了，出门行走更稳妥、更安心。
3: 多功能老人拐杖伞，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出行好物。一根拐杖伞相当于一根拐杖、一把雨伞、一把遮阳伞、一把顶三样，四季都能用。平常咱们中老年朋友出门，单买一根拐杖，再备一把雨伞或者遮阳伞，分开带累赘又麻烦。普通拐杖只能走路支撑，刮风下雨没用；普通雨伞只能遮雨遮阳，腿脚发软没支撑。今天这款拐杖伞，助行拐杖、挡风雨伞、遮挡烈日，三大功能一次带回家，专门为老年人出行设计。轻轻一按，一键开伞，撑开就是晴雨伞，雨天挡风雨，晴天遮太阳，收拢伞体直接化身助力，不容易累，牢牢抓握不易脱手。底部采用加厚防滑橡胶底座，纹路加深，抓地力强，无论是湿滑的瓷砖、雨后的石板路，还是泥泞的小道，都能稳稳撑住。逛公园、逛超市走久了腿脚乏力，它能稳定支撑，安全感拉满。再看伞面用料，晴雨两用，内层加厚黑胶涂层，有效阻隔紫外线，防晒黑、防晒伤。外层高密度防水伞布，聚水性强，雨水落上直接滚落，不易浸透，抵御雨水侵蚀，延长使用寿命。突遇阵雨也不慌，收伞轻轻一抖，水珠脱落，一年四季都能用。
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老人拐杖伞专卖现场，我们也是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拐杖伞的厂家代表，欢迎您。黄老师你好。
5: 你好，主持人你好。
4: 中老年出行，腿脚就是主心骨，腿脚一旦出问题，麻烦全跟着来，所以对中老年朋友来说，出行安全特别重要。
5: 是的，我们常说设计改变生活，但有些设计改变的是尊严。以前大家觉得拐杖就是拐杖，伞就是伞，但我们走访了很多老人，发现他们雨天出门最怕的不是淋湿，是失衡。所以今天我们的这款产品可以说是专为老年人士设计的。为了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厂家也是借助咱们这个平台给大家实实在在的福利。今天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拐杖伞一把，它晴雨两用，能当拐杖防滑防摔，能当雨伞防晒挡雨。如果您在使用过程当中发现有打滑、有破损、不抗风、不好用、不耐用的情况，直接来找我们，就是这么硬气，就是这么有底气。
4: 有厂家这句承诺，大家就可以放心领取了。观众朋友们别再犹豫，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老人拐杖伞扫码免费领，只限前100名。我再强调一遍，只送不卖。但是如果您是第101名，那不好意思，您只能原价购买了，所以快快快赶紧拿出手机扫码吧。最后再次提醒所有朋友，现在扫码免费领，全程没有任何隐藏套路，活动名额仅限前100名，抓紧拿出手机扫码登记领取，早行动早发货，千万不要等到名额全部抢完，到时候再后悔可就来不及了。拥有一把多功能拐杖伞，守护您的每

0: 每一次平安出行，
1: 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到这款多功能老人拐杖伞，名额十分紧张，仅限前100名观众朋友。不少朋友都在问，功能这么全，细节这么贴心的拐杖伞，会不会有领取门槛？现在清清楚楚告诉大家，活动期间拿出手机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这款老人拐杖伞。前100位扫码申领的朋友，优先安排发货。广告播出时段名额持续开放，一旦100个名额申领完毕，活动立刻截止，后续想参与都没有这么好的机会了。
2: 出行安全重中之重。很多中老年朋友出门最担心两件难题，一是腿脚不稳缺少支撑，二是天气突变遭受日晒雨淋。这款拐杖伞把两大出行难题一并解决，坚固抗风结构，双龙骨钢骨伞架支撑牢固稳定，伞身控制重量，轻盈不压手臂，强力抗风耐雨淋。普通雨伞遇大风，伞骨容易外翻弯折，双龙骨加固韧性更强，刮风天不会翻折变形。一键开伞，操作简单，不用费力拉扯，手脚不便的老人也能轻松用，加大伞面遮挡范围更广，独自出行护全身，和老伴同行也遮得住日晒风雨。底部加大硅胶防滑伞帽，增大和地面接触面积，防滑效果出众，湿润路面，光滑地砖，公园石子路落地牢牢抓地，降低打滑跌倒风险。日常使用收纳不易磕碰划伤到人，每一处细节都为老年人安全考虑。款式有黑色、红色、蓝色三种，按需挑选。
3: 凡是本次成功扫码领取的朋友均可自主挑选颜色，黑色、红色、蓝色三种款式任你挑选，大家尽管放心参与领取。本次免费申领活动仅有前100个名额，名额抢完活动马上终止，不要犹豫观望。家里有年迈长辈或自己经常外出散步，千万别错过这款多功能拐杖伞。出门遛弯、采购食材、外出办事，带上一把拐杖伞就够了，出门行走更稳妥、更安心。
0: 多功能老人拐杖伞，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出行好物。一根拐杖伞相当于一根拐杖、一把雨伞、一把遮阳伞、一把顶三样，四季都能用。平常咱们中老年朋友出门，单买一根拐杖，再备一把雨伞或者遮阳伞，分开带累赘又麻烦。普通拐杖只能走路支撑，刮风下雨没用；普通雨伞只能遮雨遮阳，腿脚发软没支撑。今天这款拐杖伞，助行拐杖、挡风雨伞、遮挡烈日，三大功能一次带回家，专门为老年人出行设计。轻轻一按，一键开伞，撑开就是晴雨伞，雨天挡风雨，晴天遮太阳。收拢伞体，直接化身助力拐杖，累了稳稳拖住身体，给腿脚可靠支撑，走路更有底气。人体工程学拐杖手柄，握持舒适，贴合手掌，长时间拄着走也不容易累，牢牢抓握不易脱手。底部采用加厚防滑橡胶底座，纹路加深，抓地力强。无论是湿滑的瓷砖、雨后的石板路，还是泥泞的小道，都能稳稳撑住。逛公园、逛超市，走久了腿脚乏力，它能稳定支撑，安全感拉满。再看伞面用料，晴雨两用，内层加厚黑胶涂层，有效阻隔紫外线，防晒黑、防晒伤。外层高密度防水伞布，聚水性强，雨水落上直接滚落，不易浸透，抵御雨水侵蚀，延长使用寿命。突遇阵雨也不慌，收伞轻轻一抖，水珠脱落，一年四季都能用。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老人拐杖伞专卖现场，我们也是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拐杖伞的厂家代表，欢迎您，黄老师你好。
4: 你好，主持人你好。
0: 中老年出行，腿脚就是主心骨，腿脚一旦出问题，麻烦全跟着来，所以对中老年朋友来说，出行安全特别重要。
4: 是的，我们常说设计改变生活，但有些设计改变的是尊严。以前大家觉得拐杖就是拐杖，伞就是伞，但我们走访了很多老人，发现他们雨天出门最怕的不是淋湿，是失衡。所以今天我们的这款产品可以说是专为老年人士设计的。为了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厂家也是借助咱们这个平台给大家实实在在的福利。今天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拐杖伞一把，它晴雨两用，能当拐杖防滑防摔，能当雨伞防晒挡雨。如果您在使用过程当中发现有打滑、有破损、不抗风、不好用、不耐用的情况，直接来找我们，就是这么硬气，就是这么有底气。
0: 有厂家这句承诺，大家就可以放心领取了。观众朋友们，别再犹豫，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老人拐杖伞扫码免费领，只限前100名。我再强调一遍，只送不卖。但是如果您是第101名，那不好意思，您只能原价购买了。所以快快快，赶紧拿出手机扫码吧！
1: 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到这款多功能老人拐杖伞，名额十分紧张，仅限前100名观众朋友。
0: 最后再次提醒所有朋友，现在扫码免费领，抓紧拿出手机扫码登记领取，早行动早发货，千万不要等到名额全部抢完。

0: 时候再后悔可就来不及了。拥有一把多功能拐杖伞，守护您的每一次平安出行。
1: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6: 我们的最终目的是要停止内战，要保住共产党这支进步的力量。
7: Welcome to the tour of 广西。

0: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1: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3: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2: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5: 妇科炎症用花红片止痛止带，7天一疗程，花红药业。
6: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我想坐船在码头。
1: 朱三，后！你马上开车，拉着老太太和姑娘们到码头的船上去。
2: 后！
1: 车子，
3: 下车，
1: 给我们拦截拐子。
4: 是。

0: 我留在这儿断后。
1: 兄弟，这么说，我们背着你撤，
0: 快走啊！再晚，大家都走不了。
2: 说什么话，走啊！
0: 你们快走，让我林思杰大感痛快。
3: 走。

0: 小心点啊！哎，白阿姨，怎么样？白阿姨，来，我来拿。头儿，接下来咱们怎么办？这样看的话，我们只能顺着汉阳向下绕过去了。
1: 怎么样，白阿姨？
0: 这穿哪儿弄的？啊，
1: 嗨，你们刚进城不久，鬼子就来了。你之前跟我说，鬼子把南边的退路封锁了。
2: 我估摸着你们会从北边过来，这边的鬼子还真立足未稳，又是大半夜的，我就潜到鬼子的船里，把他给宰了。
3: 报告，乌鸦发来密报，
2: 说，武汉各部正陆续退守重庆，陈天放未归，返回武汉接母。
4: 马上叫腾天来见我。嗨。

0: 我不累，我自己走。妈，我没事，我不累啊。妈，这样不是办法。你们要是追上来，咱们一个都跑不了。先跑吧，跑过这段再说。放我下来，
1: 田梦。
0: 怎么了，妈？
1: 放我下来。
2: 强子柱的，
0: 警戒！
1: 大阿姨，你怎么了？没事了，妈。
2: 田芳，我不能再耽搁你们了。你爹妈的话，要不是因为我，你们早就转移到安全的地方去了。我真是糊涂啊！
0: 妈，
2: 不，你听我说，你带着大家撤离，我就留在这儿，我就算死在路上也没有什么。
0: 妈，您别想多了，这跟您没关系。
2: 怎么跟我没关系？
0: 那几个保护我们的士兵，我就眼睁睁地看着他们被日本鬼子打死在眼前。我不能让你们再这样。妈，放心，这个仇我们一定会报的。但是现在，我们必须得走。如果您真的不走的话，好，我也留下来，我不走。

0: 我们大家都不走了，
1: 白阿姨，我们都是自愿的，我们大家伙都是自愿的，你就跟我们一起走吧，我求求你了啊！你放心啊。

0: 昨晚有一伙中国军人在我军防区逃脱的事情你知道吗？
1: 我听说了此事。
0: 其中为首的那个人就是一手制造了安庆机场爆炸的罪魁祸首。
1: 什么？
0: 一直以来我都视此事为奇耻大辱，我弟弟也死于此人手中，所以消灭这个人不光是我个人的恩怨，也是为了帝国的荣耀。
1: 初相明白。
0: 把地图拿来。昨晚他们就是从这个位置突围，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他们只能选择弃船登岸。他们带着家眷，行动速度会很快，我估计现在应该在这一带。
1: 大佐明鉴，
0: 你马上集合中队赶到这一带进行地毯式搜索，一定要将他们一网打尽。
1: 嗨。
2: 啊，喝口水。
3: 你先喝。
2: 您喝。
3: 你喝。
2: 什么事儿？
4: 我肚子在叫。
2: 不舒服啊？
4: 我饿了。
3: 天放，
5: 哎呀，你可别说了，我也饿了。哎
6: 呀，天放哥，哎呀，这日本人衣服啥时候能脱掉？我难受死了。
7: 这样，大家一会儿都可以把衣服换过来了。强子，
8: 哎，
7: 换好衣服之后，咱俩去找吃的。
8: 涛，那您可得快点，要是晚了，保不齐我就成饿死鬼了。
6: 你可千万别死，不然怎么保护我们？
9: 疯子哥，我怎么感觉我们家圆圆好像挺在意你的？
6: 别瞎说。
10: 是啊，圆圆，怎么回事啊？

0: 我找找了什么了？行啊，你小子，比我强。我再找找吧，那么多人呢，这个不够吃。再找找。
1: 找着一个，来，又一个。青青，你在干嘛呢？帮我捡点树枝吧，这衣服都湿了，我想趁这会儿烤烤干。
2: 哦，
1: 你有火柴吗？有。
3: 長官、各小隊に伝えろ。この辺りを詳しく調査するんだ。
4: はい、全容量。

0: 谁点的？
1: 烧成鬼的发现，咱们就全完了。
2: 我只是想把衣服烤烤干。

0: 軍などを派遣しましょう。
1: 包囲しろ。
2: 这不能待了，往后山走。
3: 快，拿行李走。
2: 白阿姨，走，快。
1: 快！
0: 승희，早く！승희。

0: 白阿姨他们先撤，快！
1: 啊，你小心点，
2: 白阿姨
1: 好。

0: 行了，一会儿去把那俩鬼子干掉，然后开一辆车走。得手之后放两枪，动静弄大点，争取让里边的鬼子都听到。
1: 明白。
0: 一会儿你开上车，从山坡后边绕过去。

0: 瞧了，你给他吓死我了！上车！
1: 走，长安。

0: 我们这边不知道怎么样了，小鬼追了一半就跑回去了。我估摸着，他会把他们折腾够呛，
1: 应该用不了多久，他追上来了就。你干嘛呢？开车呢？
2: 吃的呢？
1: 老吴，你给我带的吃的，
2: 扔了，
1: 扔了。
2: 光顾着救你们哪儿想着我？
1: 不是，你倒是给我留两个呀！
2: 是啊，可惜了那一点莲藕了。哎呦，
1: 停车！停车！
3: 哎，没事吧，林月？
2: 到底是饿了还是撑着了？
1: 都有。
4: 疯子，去哪儿？
2: 刘吉，白姨，先下来休息会儿吧。

0: 的车。带几个人过去把那个给收拾了。你带两个人跟我去把那几个给干了。
1: 阿姨，天放哥不会有事吧？
2: 应该不会有事。
1: 铁柱哥，
3: 啥事儿？
1: 天放哥不会真的有事吧？
3: 应该没事，凭头的本事，就算一个鬼子中队也拦不住他。
1: 可是，这都半天了，怎么还没见他上来呢？
3: 要不，我去看一看。
1: 你小心点，
4: 慢一点啊！
3: 放心。

0: 动，老子就打死他。下，
1: 放下，
2: 过去，
1: 走，
2: 早着点，走。
3: 想要钱是吗？可以给你，但是不能伤人。
0: 没想到还有个懂事的啊，岁数大了就是不一样。

0: 这样，可以放我们走了吧？可以啊，你可以走了。不过这几个，呵呵，得给我留下。哎呦，还是个日本娘们儿啊！看样今天三爷我要开洋荤了。
1: 你住手！
0: 老子今天要财色兼收。放屁！
2: 范哥，今儿你们一个都带不走。你说什么？我说今天你们一个人都带不走。你信不信老子我一枪毙了你？最狠的就是手里拿着枪，不打小日本，专他妈欺负老百姓的人。
3: 少给老子说！
0: 老子知道你他娘的就是日本人，
4: 你放，算了，得饶人处且饶人，给他一个改过的机会吧。都他妈滚蛋！
0: 走，快走，
4: 给老子上！老子会回来找你的。
0: 没事吧？没有，没有，没有，疯了哥！朱子，把后边那辆车毁了。哦，走，把这上车。哎呦，哎呀，哎呀，没事，没事，没事，赶快回庄里，通知我二哥去，他们朝那方向去了，肯定是镇子的方向，跑不远。
5: 兄弟们，把小鬼子的东西都给我放好了！啊！你，轻点，嫂子疼。忍着，没那么严重。
6: 没要了你们的命不错了，你这手怎么了？
7: 我在山上遇到一车买卖，原来想给他带回来，结果有个小子埋伏我们，用枪把我们的枪都给打掉了。
6: 伤得重吧？我看看，
5: 没那么大碍啊，就是伤手腕。哎，那俩个也是。
6: 不对呀，老三。
7: 他们用手里的枪把你的枪给打掉了，怎么没要了你的命？那是我反应快呀，二哥，我看他们不是什么好人。哎，他们车上还有个日本娘们儿，日本娘们儿，
6: 会不会是日本特务？普通人哪有那么好的枪法啊？你看，
5: 老三，
7: 他们人呢？
0: 镇子方向。
6: 兄弟，天一黑，咱们到镇子上去看看。

0: 什么时候都行，天放哥，你就让他教吧。哎，就像这次一样，我觉得自己就像一个废物。要是能帮上忙的话，我们也不至于这样嘛。
1: 青青，你觉得呢？
2: 我不知道。你们啊，帮我照顾好救助站，这是对我最大的帮助。
3: 白阿姨，你看他，老拿我当孩子打发。
4: 好了好了，
3: 快点吃，多吃一点，吃饱了才有力气学。
4: 炉子，
3: 嗯，
4: 强子呢？
3: 那炉子说不舒服，不想吃。

0: 小肉，红烧肉菜。
1: 你自己加。
2: 你干嘛给疯子家不给我加？
0: 田楚哥，我跟你讲。
3: 来来来，我跟你讲啊。

0: 我要是能动作麻利点，就不会让大家出现危险了。你这样也是为了大家的安危啊。更何况，你刘坚强什么时候认怂了？
1: 这把枪跟了你多长时间了？自打坚强跟着你开始，
0: 那他也是一个身经百战的老伙计了。哎，
1: 身经百战有什么用啊？连几个毛贼都摆不平。
0: 小毛贼不重要，重要的是你今天干掉了六个鬼子。

0: 我去看看。
1: 好。白阿姨让我送过来的，快趁热吃吧。

0: 慢吃。
1: 我去找疯子说点事儿。
0: 行，嗯，跟我来。
2: 啊。
3: 子英，
0: 妈，你们先回房间休息，我可能要见几个客人。
2: 是白天的那些人？
0: 可能是吧。不过您放心，我们会处理好的。
2: 好，子英，圆圆、青青，走，你们回房间。
4: 天放哥，注意安全。
5: 二楼我在呢。
6: 等等，盯紧每一个进来的人。
5: 是。
7: 二哥，就这儿。
8: 兄弟几个够稳当的啊！等我呢？
0: 那是。嗯，这么大的动静，能不知道吗？
8: 就你们几位伤了我兄弟？
0: 我们只是路过此地，不想节外生枝。今天多有冒犯，还希望这位兄弟多多包涵。
9: 怎么，看我们人多，你怕了？动动嘴皮子就想一了百了，没门！
0: 那这位兄弟想怎么样？
9: 不想怎么样。白天没带走的东西，晚上我要带走。

0: 少来这套。女人呢？还有那个日本娘们儿。
1: 女人，你觉得你带得走吗？
2: 喂，
3: 胆儿挺肥啊，别怪我没提醒你。手肿的还不够是不是？
1: 这位兄弟，我奉劝你一句啊，现在世道有点乱，别发国难财，更别对那些无辜的百姓趁火打劫。
0: 少跟老子来这一套！我知道你是日本人的狗腿子，兄弟们，别动！
4: 大当家的，大当家的，小鬼子把咱们包围了。
0: 果然是日本人的狗腿子，大不了是个死，老子跟你拼了。
5: 老三，
0: 二哥，
1: 这位兄弟，什么死不死的，你怎么就知道死的不是小鬼子呢？
5: 强子，守住制高点，一会儿进来所有的鬼子全给我干掉。
6: 是。
1: 柱子，疯子，一会儿跟我把其他的鬼子引到镇外的树林里，慢慢解决掉他。
7: 你什么意思？
1: 现在不是跟你唠叨的时候，一会儿你就知道了。这位大当家的，我还得麻烦你给我留下几个兄弟在这儿保护我的家人，其他的人跟我们一起到外边的小树林干鬼子去。
0: 二哥，不能相信他！
7: 闭嘴！
4: 大当家的，小鬼子已经冲进来了，怎么办？
8: 我就信你们一次，如果敢跟我玩什么花活，我把你们几个跟小鬼子一起灭了。
9: 不沾不沾，这口麦饭石锅真不沾。叔叔阿姨、老哥老大、大姐，您别划走。今天这个事儿跟您一日三餐有关。
10: 我们是源头厂家，做锅具十几年，今年新品上市，不挡告，不请明星，把省下来的广告费换成锅，直接送到您手上。
11: 商场里同样配置卖300多，今天扫码前100名下单白送给您。
12: 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
13: 没错，您没听错，少油也能煎蛋，抹布一擦就干净。早上给老伴煎个蛋，下午给孙子煎个肠，老两口晚上煎条鱼，他都行。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14: 来，先看锅，这口锅一上手，您就知道什么叫为咱们上年纪的人着想。整个锅身一体，压铸成型，拿在手里有分量，可一点不沉。阿姨们单手提得动，
13: 敲一敲，闷闷的实心声，不是那种轻飘飘一摔就变形的薄铁皮锅。里面这一层是天然麦饭石不粘涂层，黑色底上带着细细的白星点。
12: 您看镜头，冷锅冷油，打个鸡蛋进去，它就是不粘，推到哪儿滑到哪儿，根本不用倒一大片油。
9: 为什么不粘还这么耐用？因为它不是光一层涂层，是3层复合压在一起的。最上面麦米石粘层，中间加固导热合金层，最底下铁材质锅身，3层一体压铸，热量传得快，走得匀。
15: 别人家烧半天锅边还没热，他小火10来分钟，整个锅面就透了。煎东西不容易一边糊一边生，咱们上了年纪眼神不好，也不用来回翻着看。而且像大铁锅槽那样，火一大就呛嗓子，有季节爱咳嗽的老哥哥老姐姐，厨房都清爽。
16: 我知道很多叔叔阿姨家里就缺这么一口轻手的好锅，以前那口大铁锅端都端不动，炒个菜胳膊发酸，火一大油。

0: 烟呛得直咳嗽，炒个鸡蛋糊底，煎条鱼破皮，吃完了锅底一层黑，蹲在地上拿钢丝球刷，腰都直不起来。
1: 想换口好锅吧，又怕花了钱买那种用仨月就掉涂层的，更怕手柄烫的抓不住，端个热汤菜烫着手。正是知道大家这些顾虑，我们才把这口麦当时间锅拿出来，少油不沾，一擦就净，做完饭不用跟锅较劲。
0: 一口好锅，全家都省心，自己用，给老伴买，给儿子闺女小两口带一口，都用得上。
2: 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一开始也犹豫犯嘀咕，
3: 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不沾还送东西。
4: 妈，扫个码又不要钱，您试试能咋的。
5: 结果快递到家，王阿姨一用服了。
3: 现在早上给老头子煎个蛋，不用多放油，做好饭拿厨房纸一擦，锅跟新的一样。这锅我用晚了，早知道有这锅，我腰哪至于受这么多年罪。
1: 您用着这锅怎么样？
4: 以前那口铁锅沉呐，我这老胳膊老腿颠不动勺，端个锅沿都打晃。换了这口锅，轻，单手就颠起来了。
0: 早上小伙煎两个荷包蛋，给我老婆子煮碗面，她乐得合不拢嘴。以前炒个菜油烟机轰轰响，现在小伙慢慢煎油烟小。闺女周末回来看我们，进门说：“爸，你这厨房怎么一点不呛人？”
6: 还有位在深圳工作的小陈，给老家70岁的老母亲买了一口。阿姨以前住平房，用了一辈子大铁锅，蹲在炉子边刷锅，刷得膝盖疼。这锅寄到家，阿姨给闺女打电话说。
7: 现在我早上给你爸热个馒头片，煎个鸡蛋，锅一冲就干净，站着就洗完了，不用蹲着，太方便了。
2: 这口锅第二个好是不挑灶，您家是燃气灶、煤气灶、电磁炉、电陶炉，往上一放就能用。儿子闺女给您换了新灶台，也不用换锅。
8: 锅体是加深设计的，您看这个外沿比普通煎锅深一指，加个带鱼炒个小菜，油不往外溅，不会烫着您。手柄是实木的，红木色，握着温温的不烫手。尾巴上还有个挂环，厨房小的，用完一挂不占地方。锅身外面是磨砂质感，放厨房不像锅，像件摆着的工艺品。
0: 我们是做了十几年锅庆的老厂，不玩虚的，每一口锅出厂都过三道检。第一道，涂层附着力检；第二道，导热均匀度检；第三道，锅柄承重检件。
5: 您收到的锅包装上有厂名厨址，有质检标签，厂家新品做宣传，不打电视广告，不请明星代言，把广告费直接换成锅，换成赠品，
8: 快递员上门送到您手上。一口锅您天天用，算下来一天没几毛钱。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9: 就剩下最后几个名额了。
8: 是的，名额是实时订购的，晚一步就被别人抢走了。叔叔阿姨们别犹豫，为了早上少弯腰，为了做完饭少呛两口油烟，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这口麦饭时不沾煎锅您就能带走。
3: 别犹豫，为了早上少弯腰，为了做完饭少呛两口油烟，
10: 名额有限，前100名扫码下单，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9: 扫码后这口麦底时不沾煎锅您就能带走。各位长辈，我再体验一遍，您就知道这口锅一天怎么伺候您。
10: 5-6点天刚亮，锅上火，小火，不用等热透，鸡蛋直接打进去，慢慢慢慢起小泡，拿着铲子一点不挂，给老伴再热两片馒头片，外脆里软。
9: 中午一个人2块豆腐几片青菜，锅不用洗，锅沿身，余温不溅到台面上。
3: 下午孙子放学回来，给他煎个小香肠，烤两片午餐肉，盖上个玻璃盖，小火一焖，隔着盖子看里面滋滋冒油泡，一熟就开盖，不会闷过火。
9: 老两口晚上想加个菜，煎条带鱼，煎块豆腐，它去油不跑油，一圈薄油围着，煎得金黄。吃完了您看，拿湿厨房纸，它从锅底一抹，油污全下来，再水一冲，站着就洗完了。
11: 叔叔阿姨，我知道有人还在犹豫，心里想这不就一口锅吗？等等阿姨，商场的同温配置卖300多，咱不说300多，你就一口锅，那心就个家务用，一天合下来不到一毛钱。
12: 一毛钱现在掉地上您都懒得捡，可他给您换的是什么？是早上少弯一次腰擦锅，是炒完菜不咳那两声，是不用再跟那口大黑铁锅较劲。您去早市买把青菜还得3.5块呢，这笔账怎么算他都值。
8: 敲一敲闷闷的实心声，不是那种轻飘飘一摔就变形的薄铁皮锅，里面这一层是天然麦饭石不粘涂层，黑色底上带着细细的白星点。
10: 名额有限，前100名扫码下单，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9: 就是这个麦底时不粘锅，少油粘，一擦就净，一口锅把早饭、午饭、晚饭都包了。
11: 跟大家说清楚活动规则，这次是锅具厂家直销回馈，不是天天有的价。前100名扫码下单，实木锅铲和玻璃锅盖我们一起打包发走。
13: 过了100名，赠品恢复单独拍，价格也回到日常300多，
11: 每人限2口不粘锅。 自己留一口，给孩子们带一口，拍多了我们后台会取消。
0: 发货按您扫码下单的先后顺序排，早扫早发，现货现发，不用等。
14: 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在线就能报名。
12: 叔叔阿姨，今天这波福利真的是厂家做活动才有的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现在后台名额真不多了，您千万别犹豫了，等明天活动一结束

0: 是不粘，推到哪儿滑到哪儿，根本不用倒一大片油。
1: 为什么不粘还这么耐用？因为它不是光一层涂层，是三层复合压在一起的。最上面麦米石粘层，中间加固导热合金层，最底下铁材质锅身，三层一体压镀，热量传得快，走得匀。
2: 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口锅，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这款麦饭石不粘锅优点真的太多，选用的是新型健康涂层，一锅多用，使用的是复合材质，坚固耐用，不挑炉灶，也不粘锅，一擦就干净。麦饭石不粘煎锅，让您重拾烹饪的美好。早上给老伴煎个蛋，下午给孙子煎个肠，老两口晚上煎条鱼，它都行。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3: 咱们接着说，为什么这么多老哥哥老姐姐扫了码都回头再买一口？
1: 你想想，家里那口老铁锅是不是端起来晃，炒起来沉？是不是火一大，油烟呛得您直咳嗽？是不是锅底黑乎乎，蹲那儿刷半天腰都直不起来？这口锅就是来解决这些事儿的。它麦饭石涂层，少油也不粘，推得动，翻得净。三层复合锅身，导热快还匀，小火就够，省燃气。加深锅体，煎炒都行，油不溅。实木手柄，握着温温的不烫手。透明玻璃盖，焖个东西隔着盖一看就知道熟没熟。底部聚油，油往中间走，不跑边。不挑炉灶，儿子家女儿家的灶都能用。煎蛋煎鱼煎饼煎豆腐小炒，一口锅顶5件厨具。
2: 这个麦饭石不粘锅，我在北京当月嫂的时候用过，非常好用。当时我去商场看，太贵了，不舍得买。这一次赶上这个活动，我和老公一人扫码领了一个，家里留一个，给爸妈寄过去一个。炒菜不粘锅，好用更健康。
3: 您可能会问，说的这么好，是不是有套路？叔叔阿姨们，我今天当着所有人的面承诺，没有套路。收到货您先开锅试，煎个蛋炒个菜，粘了糊了涂层掉了，您找活动专员拍照，我们给您退换。厂家就是让您亲自体验这口锅。最后这一分钟我再说一遍，赶紧扫描屏幕正中央这个二维码，领取麦饭石不粘锅，少油不粘，一擦就净，燃气灶、电磁炉都能用，锅身轻不挑灶，实木手柄防烫手。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我们按扫码顺序发货。饭石不粘锅，每天让您少弯一次腰，少呛两口油烟，给自己买一口，给孩子们带一口，给亲戚朋友烧一口。机会只有一次，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福利。各位别犹豫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着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趁手的麦饭石不粘锅领回家。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福利。各位别犹豫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着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趁手的麦饭石不粘锅领回家。
4: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5: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6: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1，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2，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7: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8: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6: 颈肩 腰腿的骨关节。

0: 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3: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5: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真是困死了，这么早就走，不知道天王哥是怎么想的。
1: 昨天来过的那波土匪肯定还会再回来的，天放怕耽误赶路，所以我们今天就出来早了一些。他呀，跟他爸爸是一个脾气，怕麻烦，怕应酬。
2: 白阿姨，天放哥的爸爸是个什么样的人？
0: 怎么想起问这个呀？
2: 白阿姨刚才不是说天放哥不喜欢应酬，和他爸爸一样？那我就在想，他是不是还有别的什么习惯？
1: 他爸爸呀，是个倔老头，而且还特别喜欢较真儿。
2: 那天放哥和他爸爸一样吗？
1: 天放啊，个性从小就很倔强，要是别人想跟他说两三句话还特别难。他和他爸爸那就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以后你们就会知道了。

0: 来，干嘛呢？搁这儿？
1: 来这儿，来这儿。
2: 里边，里边，里边。
0: 好了，
2: 那个，
3: 慢点，
2: 慢点，
3: 慢点。
2: 那边，那边，那边。
0: 媳妇儿，都准备好了吗？啊，千万可不能慢点人家。

0: 这么说的，好像又来了人物，什么大人物一样。是不是什么大人物我不知道，可昨天晚上如果没人这个兄弟帮忙，你爷们儿我很有可能都回不来了。昨天晚上你回来，你就一直念到现在，啊，都快被你说神了。
1: 我倒想看看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大人物。媳妇儿，一会儿他过来，我介绍给你啊。哎，媳妇儿，昨天晚上傻鬼子，哎，一等一个，真是过了瘾了。柯老三不是说有个日本娘们跟他们在一块吗？你见着了吗？
2: 日本娘们没见着。
1: 什么都没弄清楚，你就这么确定他们一定是好人？那当然，你爷们儿我行走江湖这么多年，好人坏人我一打眼儿。废了你！那给我摆好了，往那边去。
3: 兄弟们，手指头麻利着点。好嘞，报告。整整一个中队，连一群携带女人的中国士兵都抓不住，愚蠢！
4: 属下失职，这伙敌人实在狡猾悍勇，藤田亦是轻敌，请将军责罚。
3: 夺车之后，取了什么方向？不清楚。我们的车不是被毁，就是被破坏，无法对其进行追赶。
4: 立刻通知各兵站卡哨，一旦有这伙人的消息，立刻报告。
3: 嘿。

0: 走不了了，昨天跟鬼子交火的时候，水箱被打穿了。还好我们走的不是很远，我回去找人，帮着想想办法。
1: 我跟你一起去吧。你别去了，你跟强子、柱子保护老太太他们。这个地方就在敌占区的旁边，万一出了问题，我怕他们俩解决不了。
2: 明白。妈。
1: 车出了点问题，我回去看能不能找人帮忙修一修。
3: 好，你去吧，但你一个人有点不放心，让子英陪你一块去。哎，
4: 不用了，你们在车上都好好休息吧。啊，
0: 放心，我很快就回来。
3: 好，
4: 那我陪天放哥一起去吗？
5: 天放哥，让青青跟你一起去吧，小心点啊。
3: 去吧，去吧。

0: 啊？呀，
1: 来啦！
2: 昨天晚上那几个人呢？
1: 走了，
3: 走了。
1: 人家说要赶路，我也不好强留人家呀。所以，你看，
3: 这他早知道这样，我昨天把他请回去不就完了吗？
4: 二哥，这也不能怪你，你也是为了先把受伤的兄弟们运回山上，不是吗？不管咋样，咱情谊尽了。
2: 走了，
1: 好走。

動け。

0: 贵庄有客人吗？原谅我们的冒昧打扰。请出去，这里不欢迎你们。在下刚吉正思，只是想见一下钱庄主，拿回属于皇军的东西，然后马上就走。
1: 庄主不在。再说，这里没有你们的东西，请回吧。
0: 那可不一定。
2: 箱箱，箱箱，箱箱，箱箱，箱箱，箱箱，箱箱，箱箱，箱箱，箱箱，箱箱，箱箱，箱箱，箱箱，箱箱，箱箱，箱箱，箱箱，箱箱，箱箱，箱箱，箱箱，箱箱，箱箱，箱箱，箱箱，箱箱，箱箱，箱箱，箱箱，箱箱，箱箱，箱箱，箱箱，箱箱，箱箱，箱箱，箱箱，箱箱，箱箱，箱箱，箱箱，箱箱，箱箱，箱箱，箱箱，箱箱，箱箱，箱箱，箱箱，箱箱，箱箱，箱箱，箱箱，箱箱，箱箱，箱箱，箱箱，箱箱，箱箱，箱箱，箱箱，箱箱，箱箱，箱箱，箱箱，箱箱，箱箱，箱箱，箱箱，箱箱，箱箱，箱箱，箱箱，箱箱，箱
0: 我们警备队长，那我可以替他回复你，不可能。
1: 既然如此，那我就不能当做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了。
2: 連れて帰るんだ！
3: 少佐。

0: 女人是不应该拿枪的。
1: 死定了，
0: 回去告诉你们庄主，如果想要救人的话，来据点找我，不过不要让我等太久，否则过了今晚，我怕，我可不敢保证会发生什么。

0: 抓走了，再拘留。
1: 姐姐，快来帮我！
2: 二哥，啊，你说他们为什么走这么急啊？
3: 我哪知道？
1: 我总觉得这个不对劲呢、啊。你说他们打小鬼子吧，可还总带个日本娘们。现在一大早就走这么急，哎，会不会有什么阴谋？我觉得还是大嫂说的有道理。哪有那么巧的事儿？身手又那么好。哎，二哥，他们会不会是日本的探子呀？哎，
4: 这城楼上怎么没人呢？
5: 人呢？人呢？

0: 兄弟，出什么事儿了？我媳妇呢？
1: 问你这位兄弟，
0: 你倒是说呀你！
2: 大哥，有个叫刚齐的鬼子头，带着一帮鬼子兵，把兄弟们都给打死了，把大嫂也给抓走了。
0: 你说小鬼子把你大嫂给抓走了？
2: 鬼子头说，让您去做警备队长，大嫂不答应，就被他们给抓走了。还说，要是天黑起也不去据点的话，他就。
0: 就什么？
2: 他就不能保证，大嫂的安全了。
3: 拉死人！
4: 报告，
0: 召集兄弟们，给我杀鬼子长！
3: 走，等等！
1: 你们这样去，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反而会害了你老婆。
0: 你什么意思？
1: 日本人的狗，你做不做？
0: 放屁！我姓钱的虽说是个粗人，但绝不当卖国贼。
1: 那你跟鬼子就没得谈了，他们会杀了你的老婆，顺便把你们全给收拾了。你认为小鬼子会沏好茶等着你去救你老婆吗？
0: 一个爷们儿连自己的女人都救不了，还叫爷们儿吗？
1: 想救你老婆，我有办法。
0: 说，
1: 但是你必须得先帮我一个忙。
0: 说，
1: 把我的家人接到你的庄上，我帮你救你的老婆。
0: 我这帮兄弟有你挑，剩下的救你的家人。
1: 你的这些兄弟，我一个都不需要，我只需要你一个人。
0: 什么？就我一个？

0: こいつが強盗の頭の妻だ。
1: 哎，兄弟，一直没来得及问你呢，你叫什么名字？
2: 陈天放。
1: 陈天放，我叫钱百万。兄弟，什么时候去救我老婆？
2: 你哪儿那么多话呀？现在就去。

0: 我媳妇儿，我媳妇儿！你这样掐着她的脖子，她怎么说话呀？
1: 中国可能我们那里面，你说什么？我听不懂。
0: 他说，你老婆没事儿，安全着呢。这，
2: 奶奶。

0: 你什么时候去救我老婆？再等等吧。兄弟，现在去救不行吗？
1: 不行！从现在开始，你给我闭嘴！你要是再给我问东问西的，自己救你老婆去！
2: 你以为我不敢呢？
0: 别动！
2: 在盼着你的丈夫来救你，我也盼着他来救你。如果他不来救你的话，不光你会很失望，我也会很失望。王八蛋！好戏就要开始了，到时我会让你大饱眼福的。
3: 告辞。

0: 兄弟，这小鬼子兵营比我那山寨上还戒备森严。
1: 一会儿进去的时候千万别说话，看我的眼色行事。

0: 行吗？
1: 要点意思，
0: 拿着。哎，
2: 哎，吃一点吧。这些都是特意为你准备的。我跟你说过，晚上会有一出好戏上演。没有力气，怎么能看完呢？
3: 八嘎，敬酒不吃吃罚酒。
4: 報告します。吉川大河、お探しです。
2: 应该是你的丈夫来了。准备一下，好戏就要开始了。
0: 嫂子，把衣服换上。
5: 媳妇儿，

0: 一会儿千万不要抬头。
1: 調査はまだ出てない。救助しろ。
2: どうも。

0: 二哥回来了，
1: 二哥，
2: 大哥，
3: 二哥，
4: 二哥，
1: 二哥，
4: 桃儿，
0: 兄弟们，
1: 嫂子没事吧？
4: 没事儿。
0: 兄弟，请。
4: 兄弟坐。

0: 陈兄弟，大恩不言谢，漂亮的话大哥就不说了。不过从此以后，兄弟有什么为难的事儿，跟大哥说一声，我陈百万在所不辞。大当家，您太客气了。不知道大哥以后是什么打算？
1: 什么打算？船长的意思是呢，你们这次去肯定把小鬼子折腾的不善，他们一准会来报复，你打算怎么办？
2: 兄弟，大哥听你的。好。
3: 公子，
2: 到，车修好了吗？好了，大哥，
3: 哎。
2: 还得麻烦嫂子把这身衣服脱下来，给我这位兄弟穿上。一会儿让兄弟们都上车，咱们再杀回去。
0: 兄弟，这
2: 怎么了，大哥？不是说好听我的话吗？现在又不打算听了？
0: 老三，二哥，
2: 带兄弟们上车，
0: 走走。

0: 怎么刚回来就要走啊？
1: 我们还有点小事需要处理，放心吧。
0: 当心啊！
1: 哎，
0: 自己多小心。
1: 走了。

0: 報告します。岡崎少佐、吉川隊、玉砕でした。
1: 待機するんだ。山本少佐に報告しろ。
0: はい。

0: 这谁呀？让我看看来。班长，那边情况怎么样？
1: 有点混乱，外面也没有流动哨，看来啊，你们把这帮狗日的祸害得不轻了。
2: 老三、柱子、强子，过来。
1: 老三，一会儿你带着兄弟们从据点的后侧包抄，如果一旦听到据点里面有枪响。
2: 你就等着过来捡便宜，
3: 捡便宜，
1: 怎么捡？哪儿那么多废话呢？听我兄弟的，快去！兄弟们，走！别想了，疯子，
2: 走。
1: 白天的时候我在那片林子里边布的雷，原本是想救嫂子的时候撤退用，没用上。一会儿万一出了什么意外，你就把其他的小鬼子往林子里面引。
2: 明白，
1: 大哥。
2: 哎。
1: 等老三他们包抄到位之后，我们开着车从正门进去。大嫂不能让人白抓呀，咱们得好好出出这口气。
4: 就是嘛，哎，
3: 兄弟，你这脑子有点意思。
4: 那你以为呢？我们团长那可是……
1: 行了，别瞎贫了，上车，
2: 大哥，上车，走。
5: 마이크, 아시모토리 치우시로 전부 아찔 하급에 키워스키로

0: 新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这款多功能老人拐杖伞，名额十分紧张，仅限前100名观众朋友。不少朋友都在问功能这么全、细节这么贴心的拐杖伞会不会有领取门槛？现在轻轻楚楚告诉大家，活动期间拿出手机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这款老人拐杖伞。前100位扫码申领的朋友优先安排发货，广告播出时段名额持续开放，一旦100个名额申领完毕，活动立刻截止。后续想参与都没有这么好的机会了。出行安全重中之重，很多中老年朋友出门最担心两件难题：一是腿脚不稳，缺少支撑；二是天气突变，遭受日晒雨淋，这款拐杖伞拔2大出行难题一并解决，兼顾抗风结构、双龙骨钢骨散架、支撑牢固稳定、伞身控制重量、轻盈不压手臂、强力抗风耐雨淋。普通雨伞预大风，伞骨容易外翻弯折，双龙骨加固，韧 参与领取。本次免费申领活动仅有前100个名额，名额抢完活动马上终止，不要犹豫观望。家里有年迈长辈或自己经常外出散步，千万别错过这款多功能拐杖伞。出门遛弯、采购食材、外出办事，带上一把拐杖伞就够了，出门行走更稳妥、更安心。
1: 多功能老人拐杖伞，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出行好物。一根拐杖伞相当于一根拐杖、一把雨伞、一把遮阳伞、一把顶三样，四季都能用。平常咱们中老年朋友出门，单买一根拐杖，再备一把雨伞或者遮阳伞，分开带累赘又麻烦。普通拐杖只能走路支撑，刮风下雨没用；普通雨伞只能遮雨遮阳，腿脚发软没支撑。今天这款拐杖伞，助行拐杖、挡风雨伞、遮挡烈日，三大功能一次带回家，专门为老年人出行设计。轻轻一按，一键开伞，撑开就是晴雨伞，雨天挡风雨，晴天遮太阳。收拢伞体，直接化身助力拐杖，累了稳稳拖住身体，给腿脚可靠支撑，走路更有底气。人体工程学拐杖手柄，握持舒适，贴合手掌，长时间拄着走也不容易累，牢牢抓握不易脱手。底部采用加厚防滑橡胶底座，纹路加深，抓地力强。无论是湿滑的瓷砖、雨后的石板路，还是泥泞的小道，都能稳稳撑住。逛公园、逛超市，走久了腿脚乏力，它能稳定支撑，安全感拉满。再看伞面用料，晴雨两用，内层加厚黑胶涂层，有效阻隔紫外线，防晒黑，防晒伤。外层高密度防水伞布，聚水性强，雨水落上直接滚落，不易浸透，抵御雨水侵蚀，延长使用寿命。突遇阵雨也不慌，收伞轻轻一抖，水珠脱落，一年四季都能用。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老人拐杖伞专卖现场，我们也是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拐杖伞的厂家代表，欢迎您。黄老师你好。
3: 你好，主持人你好。
2: 中老年出行，腿脚就是主心骨，腿脚一旦出问题，麻烦全跟着来，所以对中老年朋友来说，出行安全特别重要。
3: 是的，我们常说设计改变生活，但有些设计改变的是尊严。以前大家觉得拐杖就是拐杖，伞就是伞，但我们走访了很多老人，发现他们雨天出门最怕的不是淋湿，是失衡。所以今天我们的这款产品可以说是专为老年人设计的。为了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 厂家也是借助咱们这个平台给大家实实在在的福利。今天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拐杖伞一把，它晴雨两用，能当拐杖防滑防摔，能当雨伞防晒挡雨。如果您在使用过程当中发现有打滑、有破损、不抗风、不好用、不耐用的情况，直接来找我们，就是这么硬气，就是这么有底气。
2: 有厂家这句承诺，大家就可以放心领取了。观众朋友们，别再犹豫，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老人拐杖伞扫码免费领，只限前100名。我再强调一遍，只送不卖。但是如果您是第101名，那不好意思，您只能原价购买了。所以快快快，赶紧拿出手机扫码吧。最后再次提醒所有朋友，现在扫码免费领，全程没有任何隐藏套路，活动名额仅限前100名，抓紧拿出手机扫码登记领取，早行动早发货，千万不要等到名额全部抢完，到时候再后悔可就来不及了。拥有一把多功能拐杖伞，守护您的每一次平安出行。
1: 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到这款多功能老人拐杖伞，名额十分紧张，仅限前100名观众朋友。不少朋友都在问，功能这么全，细节这么贴心的拐杖伞会不会有领取门槛？现在清清楚楚告诉大家，活动期间拿出手机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这款老人拐杖伞，前100位扫码申领的朋友优先安排发货。广告播出时段名额持续开放，一旦100个名额申领完毕，活动立刻截止，后续想参与都没有这么好的机会了。
0: 出行安全重中之重，很多中老年朋友出门最担心两件难题，一是腿脚不稳缺少支撑，二是天气突变遭受日晒雨淋。这款拐杖伞把两大出行难题一并解决，兼顾抗风结构，双龙骨钢骨伞架支撑牢固稳定，伞身控制重量，轻盈不压手臂，强力抗风耐雨淋。普通雨伞遇大风，伞骨容易外翻弯折，双龙骨加固韧性更强，刮风天不会翻折变形。一键开伞，操作简单，不用费力拉扯，手脚不便的老人也能轻松用。加大伞面遮挡范围更广，独自出行护全身，和老伴同行也遮得住日晒风雨。底部加大硅胶防滑伞帽，增大和地面接触面积，防滑效果出众，湿润路面，光滑地砖、公园石子路落地牢牢抓地，降低打滑跌倒风险。日常使用收纳不易磕碰划伤到人，每一处细节都为老年人安全考虑。款式有黑色、红色、蓝色3种，按需挑选。
4: 凡是本次成功扫码领取的朋友均可自主挑选颜色，黑色、红色、蓝色3种款式任你挑选，大家尽管放心参与领取。本次免费申领活动仅有前100个名额，名额抢完活动马上终止，不要犹豫观望。家里有年迈长辈或自己经常外出散步，千万别错过这款多功能拐杖伞。出门遛弯、采购食材、外出办事，带上一把拐杖伞就够了，出门行走更稳妥、更安心。
1: 多功能老人拐杖伞，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出行好物。一根拐杖伞相当于一根拐杖、一把雨伞、一把遮阳伞、一把顶三样，四季都能用。平常咱们中老年朋友出门，单买一根拐杖，再备一把雨伞或者遮阳伞，分开带累赘又麻烦。普通拐杖只能走路支撑，刮风下雨没用；普通雨伞只能遮雨遮阳，腿脚发软没支撑。今天这款拐杖伞，助行拐杖、挡风雨伞、遮挡烈日，三大功能一次带回家，专门为老年人出行设计。轻轻一按，一键开伞，撑开就是晴雨伞，雨天挡风雨，晴天遮太阳。收拢伞体，直接化身助力拐杖，累了稳稳拖住身体，给腿脚可靠支撑，走路更有底气。人体工程学拐杖手柄，握持舒适，贴合手掌，长时间拄着走也不容易累，牢牢抓握不易脱手。底部采用加厚防滑橡胶底座，纹路加深，抓地力强。无论是湿滑的瓷砖、雨后的石板路，还是泥泞的小道，都能稳稳撑住。逛公园、逛超市，走久了腿脚乏力，它能稳定支撑，安全感拉满。再看伞面用料，晴雨两用，内层加厚黑胶涂层，有效阻隔紫外线，防晒黑、防晒伤。外层高密度防水伞布，聚水性强，雨水落上直接滚落，不易浸透，抵御雨水侵蚀，延长使用寿命。突遇阵雨也不慌，收伞轻轻一抖，水珠脱落，一年四季都能用。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老人拐杖伞专卖现场，我们也是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拐杖伞的厂家代表，欢迎您，黄老师你好。
3: 你好，主持人你好。
2: 中老年出行，腿脚就是主心骨，腿脚一旦出问题，麻烦全跟着来，所以对中老年朋友来说，出行安全特别重要。
3: 是的，我们常说设计改变生活，但有些设计改变的是尊严。以前大家觉得拐杖就是拐杖，伞就是伞，但我们走访了很多老人，发现他们雨天出门最怕的不是淋湿，是失衡。所以今天我们的这款产品可以说是专为老年人士设计的。为了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厂家也是借助咱们这个平台给大家实实在在的福利。今天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拐杖伞一把，它情侣两用，能当拐杖防滑防摔，能当雨伞防晒挡雨。如果您在使用过程当中发现有打滑、有破损、不抗风、不好用、不耐用的情况，直接来找我们，就是这么硬气，就是这么有底气。
2: 有厂家这句承诺，大家就可以放心领取了。观众朋友们，别再犹豫，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老人拐杖伞扫码免费领，只限前100名。我再强调一遍，只送不卖。但是如果您是第101名，那不好意思，您只能原价购买了。所以快快快，赶紧拿出手机扫码吧，
4: 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到这款多功能老人拐杖伞，名额十分紧张，仅限前100名观众朋友。
2: 最后再次提醒所有朋友，现在扫码免费领，抓紧拿出手机扫码登记领取，早行动早发货，千万不要等到名额全部抢完，到时候再后悔可就来不及了。拥有一把多功能拐杖伞，守护您的每一次平安出行。
5: 得的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的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敲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3大优势：优势1，正规医疗器械；优势2，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优势3，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1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腺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九。

0: 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

0: 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得的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的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你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敲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腺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得的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的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

0: 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排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敲准了，即刻通排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排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排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2: 在进取中盛放希望，在连接中凝聚温暖，在时代脉络中共创未来，美好之中总有中国银行。
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4: 我们的最终目的是要停止内战，要保住共产党这支进步的力量。
5: 底牌集合，全民开打！2026黎全杯，广西皮克球全民公开赛，燃动南宁，清秀良庆西乡堂，三大赛区就近参加。以球会友，新手畅玩，鬼牌酣战过后，还能和新搭子痛快碰杯，畅享黎全无醇灵芝，果香浓郁新体验，难说。

0: 等你一起开球。
1: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2: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5: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6: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7: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殲滅しろ、一人も残さずに殺せ。
1: はい。

0: 我们的，
1: 哎，
2: 处长，一个柱子两个人，我到了海，
3: 马上撤离，
2: 让那长子留下来顶着。
3: 能不能管得这么紧？我盯着。
4: 少废话，服从命令，
0: 护卫。
5: 处长，走。
0: 是。

0: 顶不住了，
1: ！不好意思，真的。

我知道你没走远，我们都是明白人，就不要玩这种无聊的捉迷藏游戏了。我受鬼冢大佐之托，希望能请你到我们军部一坐。我想，你没有选择的余地。

0: 是陈天放。
1: 正是。
2: 走，快走。
3: 强子，恐怕我们是跑不了了。
0: 久闻大名啊，陈先生，能见到您，我的任务就算完成一半了。就站在那里，不要动。
1: 具有头里阿给到。
0: 陈先生，说实话，我不敢让你离我太近，而且我说了，我的任务只完成了一半。
2: 头儿，别管我，快走啊！
4: 闭嘴！哟，是哟，走，这
5: 儿，过来！你给我跟着，
1: 强子，过来，
5: 是吧？

0: 走，出去！大哥，今天可真倒霉啊，转了一整天了，什么都没捞着。大哥，前面好像打起来了。走。
1: 过去看看，没准能捞点什么好货色。兄弟们，走！好，走！快走！方位系统，早く！
2: 我们不是想物理逆向车，
3: 走，跟你们一起打，少废话，快走！
2: 疯子，你把弹药留给我，你也撤！
3: 我不能，这是命令，哪儿那么命令？
2: 那我死不死？
3: 滚！
2: 哥，别听我的，
3: 咱们分头走。
2: 好，分头走。
3: 疯子，物理外六点这方向汇合，
2: 明白。

0: 小心点啊！哎，白阿姨，
1: 白阿姨，
2: 白阿姨，
3: 白阿姨，
0: 还行吧？怎么样？
3: 我年纪大了，真的，我跑不动了。你们走，不要管，
4: 真的不要。
0: 上来，我背你。
4: 不行，子怡，
0: 快上来。
4: 这怎么行呢？
0: 不行，不行，
5: 我来。

調査閣下、何ですか？罠だ。配信の外側を進め、慎重に。急げ。はい。

0: 告、これです。
1: バカ。
0: はい。
1: やっぱりずるいな。追い続けるんだ。

0: 有动静，兄弟们，散开！
1: 放我进去，歇会儿啊！
2: 我不累，前面就是村庄了，再坚持一会儿，走。啊

0: 大哥，女人。
1: 他娘的，这荒山野岭的，这小子带着那么多的女人，肯定不是什么好东西。兄弟们，上！

0: 你们敢动，开枪了！
1: 哟，兄弟，可以呀，一个人带这么多妞，还有一个老太太，你不嫌累啊？这样吧，老太太你带走，其余的我们留下。
2: 动一下你试试。
3: 你要是敢开枪，老子抢的就不只是人了。兄弟们，
4: 上！
5: 快跑！走！

把枪放下。

0: 你是条汉子，这样吧，你的命老子还给你。这个老太太的，老子也让你带走。这几个女人嘛，老子全收了。
1: 你敢？
0: 兄弟们，找我！
2: 他奶奶的，找鬼子敢偷袭老子！

0: 撤！马上再走！
1: 来！

0: 开枪，老太太就得死。放下枪。
1: 柱子，别管我，快走。
0: 老太太，你现在应该想的是如何拯救你自己。放下枪。
1: 快走啊你。
0: 放下枪。
2: 请你拯救这些人。
0: 跪下，跪下。
1: 柱子，
3: 白阿姨，对不起，我不能丢下你。

0: 見しました。
1: うつら、少佐の命令でなるべく行かせるんだ。連れて戻るんだ。
2: 丹多，丹多。

0: 就你一个人啊？其他人呢？
1: 土匪来了一大群土匪。
0: 土匪？嗯，白阿姨，白阿姨他们全都被抓走了。
1: 怎样？这样，你赶紧找一个安全的地方躲起来。那你呢？
0: 我去救他们。我倒要看看这帮人到底是敌是友。
1: 我跟你一起去。
0: 你找个地方躲起来。
1: 他们在哪儿？在那边，在后山。
0: 你找个地方躲好了啊！
1: 天梦哥，我跟你一起去啊！
0: 听话，躲起来。
1: 你小心点。

0: 那几个人出去盯紧点，有什么情况赶紧汇报。
1: 明白。来，你们几个跟我走。
2: 好。
3: 兄弟们，歇口气儿，一会儿小鬼子追上来啊，咱们就只能跟他玩命了。记住了，杀一个够本，杀俩咱赚一个。
4: 是。
5: 山老大，把阿姨跟铁柱哥怎么样了？
6: 我看。他们是凶多吉少喽，
4: 能不能派人去救救他们？
6: 废话，能救还用你说呀？别说救他了，老子自己现在都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了。
4: 只要你去救他们，我什么事都答应你。
6: 哎呦，这日本娘们儿哎就是不一样啊。不过。对不起，哎呀，你长得再漂亮，也没老子的命重要。你们两个，我看好了，我要出去看看。
7: 是
8: 是，大哥。

0: 要是小鬼子真的来了怎么办？
1: 怕他个鸟！您来将挡，你来突眼，就算他小鬼子真的找来了，咱们照样把他们给收拾了。
2: 连郑国军都被鬼子打得丢盔卸甲的，咱行吗？
3: 你小子要再整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老子就把你给剥了！
1: 三儿，
2: 怎么回事？
1: 没事儿。
2: 怎么样？有情况吗？鬼影子也没见一个。
1: 咱们这山高林密的，我估计小鬼子想找到这儿也没那么容易。
2: 看，没那么简单，还是要盯紧点儿。我这眼皮子跳得厉害，恐怕不是什么好兆头。
1: 大哥，你也别太担心啊，就算小鬼子真的摸上来，咱们也不能让他们占了便宜。
2: 嗯，盯紧点儿。
1: 赵子放亮点啊！

0: 你什么人？
1: 都听着，
2: 鬼子就在这附近，不管现在谁开枪，都会把鬼子引过来。
3: 老太太跟那两个女孩在哪儿？我没见过什么老太太。
2: 带我去见你们的老大。你说见就见。哎，
3: 请放下。
2: 带我去见你们的老大。走。
3: 都别跟了，你们跟着就有用了。
2: 一群废物，
3: 大家都是中国人，他能把我怎么着？都给我盯紧了。
2: 嗯，说的没错。 这小鬼子就在这附近，
3: 盯紧了。
2: 放心，我不会伤害他的。

0: 劫了我的人，不想认账啊！
1: 闹了半天，那两个娘们念叨的就是你啊！他们
0: 要是少了一根头发，我让你们吃不了兜着走。少他娘吓唬老子，老子不吃这一套。四儿，怕死不？
2: 不怕。
0: 好，是我卢豹子的兄弟。兄弟们，我上！
3: 哎呦，这……准备动，
0: 到了，打死！
3: 放开我老大！
0: 放开我老大！放你老大可以，但是你先把我那几个人放了。
4: 兄弟们，别听他的，干死他！
0: 老大，要么把那俩姑娘还给他得了，反正带人是累赘。好了，把他给我带出来。

0: 不沾，这口麦饭石锅真不沾。叔阿姨、老哥老道、大姐，您别划走，今天这个事儿跟您一日三餐有关。
1: 我们是源头厂家，做锅具十几年，今年新品上市不挡告不请明星，把省下来的广告费换成锅，直接送到您手上。
2: 商场里同样配置卖300多，今天扫码前100名下单白送给您。
0: 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
3: 没错，您没听错，少油也能煎蛋，抹布一擦就干净。早上给老伴煎个蛋，下午给孙子煎个肠，老两口晚上煎条鱼，他都行。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4: 来，先看锅。这口锅一上手，您就知道什么叫为咱们上年纪的人着想。整个锅身一体，压铸成型，拿在手里有分量，可一点不沉。阿姨们单手提得动，
3: 敲一敲，闷闷的实心声，不是那种轻飘飘一摔就变形的薄铁皮锅。里面这一层是天然麦饭石不粘涂层，黑色底上带着细细的白星点。
0: 您看镜头，冷锅冷油，打个鸡蛋进去，它就是不粘，推到哪儿滑到哪儿，根本不用倒一大片油。
5: 为什么不粘还这么耐用？因为它不是光一层。涂层是3层复合压在一起的，最上面麦米石粘层，中间加固导热合金层，最底下铁材质锅身，3层一体压铸，热量传得快，走得匀。
6: 别人家烧半天锅边还没热，他小火10来分钟，整个锅面就透了。煎东西不容易一边糊一边生，咱们上了年纪眼神不好，也不用来回翻着看。而且像大铁锅槽那样火一大就呛嗓子，有自己也爱咳嗽的老哥哥老姐姐厨房都清爽。
7: 我知道很多叔叔阿姨家里就缺这么一口轻手的好锅，以前那口大铁锅端都端不动，炒个菜胳膊发酸，火一大油烟呛得直咳嗽，炒个鸡蛋糊底，煎条鱼破皮，吃完了锅底一层黑，蹲在地上拿钢丝球刷腰都直不起来。
2: 想换口好锅吧，又怕花了钱买那种用3月就掉涂层的，更怕手柄烫的抓不住，端个热汤菜烫着手。正是知道大家这些顾虑，我们才把这口麦当时煎锅拿出来，少油不沾，一擦就净，做完饭不用跟锅较劲。
7: 一口好锅，全家都省心，自己用，给老伴买，给儿子闺女小两口带一口，都用得上。
3: 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一开始也犹豫犯嘀咕，
0: 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不沾还送东西？
8: 妈，扫个码又不要钱，您试试能咋的？
9: 结果快递到家，王阿姨一用，服了。
0: 现在早上给老头子煎个蛋，不用多放油，做好饭拿厨房纸一擦，锅跟新的一样。这锅我用晚了，早知道有这锅，我腰哪至于受这么多年罪。
2: 您用着这锅怎么样？
8: 以前那口铁锅沉呐，我这老胳膊老腿颠不动勺，端个锅沿都打晃。换了这口锅轻，单手就颠起来了。
10: 早上小伙煎2个荷包蛋，给我老婆子煮碗面，她乐得合不拢嘴。
7: 以前炒个菜油烟机轰轰响，现在小伙慢慢煎油烟小。闺女周末回来看我们，进门说：“爸，你这厨房怎么一点不呛人？”
4: 还有位在深圳工作的小陈，给老家70岁的老母亲买了一口。阿姨以前住平房，用了一辈子大铁锅，蹲在炉子边刷锅，刷得膝盖疼。这锅寄到家，阿姨给闺女打电话说。
11: 现在我早上给你爸热个馒头片，煎个鸡蛋，锅一冲就干净，站着就洗完了，不用蹲着，太方便了。
12: 这口锅第二个好是不挑灶，您家是燃气灶、煤气灶、电磁炉、电陶炉，往上一放就能用。儿子闺女给您换了新灶台，也不用换锅。
3: 锅体是加深设计的，您看这个外沿比普通煎锅深一指，加个带鱼炒个小菜，油不往外溅，不会烫着您。手柄是实木的，红木色，握着温温的不烫手。尾巴上还有个挂环，厨房小的，用完一挂不占地方。锅身外面是磨砂质感，放厨房不像锅，像件摆着的工艺品。
7: 我们是做了十几年锅庆的老厂，不玩虚的，每一口锅出厂都过3道检。第一道涂层附着力检，第二道导热均匀度检查，第三道锅柄承重检验。
12: 您收到的锅包装上有厂名

0: 储值有质检标签，厂家新品做宣传，不打电视广告，不请明星代言，把广告费直接换成锅，换成赠品，
1: 快递员上门送到您手上，一口锅您天天用，算下来一天没几毛钱。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2: 快，就剩最后几个名额了。
1: 是的，名额是实时订购的，晚一步就被别人抢走了。叔叔阿姨们别犹豫，为了早上少弯腰，为了做完饭少呛两口油烟，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这口麦饭时不沾煎锅您就能带走。
3: 别犹豫，为了早上少弯腰，为了做完饭少呛两口油烟，
4: 名额有限，前100名扫码下单，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2: 扫码后这口麦底时不沾煎锅您就能带走。各位长辈，我再体验一遍，您就知道这口锅一天怎么伺候您。
4: 5-6点天刚亮，锅上火，小火不用等热透，鸡蛋直接打进去，慢慢起小泡，拿着铲子一点不挂，给老伴再热两片馒头片，外脆里软。
2: 中午一个人两块豆腐几碟青菜，锅不用洗，锅沿身余温不溅到台面上。下午孙子放学回来，给他煎个小香肠，烤两片午餐肉，盖上个玻璃盖，小火一焖，隔着盖子看里面滋滋冒油泡，一熟就开盖，不会闷过火。老两口晚上想加个菜，煎条带鱼，煎块豆腐，它去油不跑油，一圈薄油围着，煎得金黄。吃完了，您看，拿湿厨房纸，它从锅底一抹，油污全下来，再水一冲，站着就洗完了。
5: 叔叔阿姨，我知道有人还在犹豫，心里想，这不就一口锅吗？等等，阿姨，商场的同温配置卖300多，咱不说300多，你这一口锅，那牺牲个家务用，一天合下来不到一毛钱。
1: 一毛钱现在掉地上您都懒得捡，可他给您换的是什么？是早上少弯一次腰擦锅，是炒完菜不咳那两声，是不用再跟那口大黑铁锅较劲，您去早市买把青菜还得3.5块呢，这笔账怎么算他都值。敲一敲闷闷的实心声，不是那种轻飘飘一摔就变形的薄铁皮锅，里面这一层是天然麦饭石不粘涂层，黑色底上带着细细的白星点。
4: 名额有限，前100名扫码下单，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2: 就是这个麦底时不粘锅，少油粘，一擦就净，一口锅把早饭、午饭、晚饭都包了。
5: 跟大家说清楚活动规则，这次是锅具厂家直销回馈，不是天天有的价。前100名扫码下单，实木锅铲和玻璃锅盖我们一起打包发走。
6: 过了100名，赠品恢复单独拍，价格也回到日常300多，
5: 每人限2口不粘锅。自己留一口，给孩子们带一口，拍多了我们后台会取消。
7: 发货按您扫码下单的先后顺序排，早扫早发，现货现发，不用等。
8: 活动真是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在线就能报名。
1: 叔叔阿姨，今天这波福利真的是厂家做活动才有的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现在后台名额真不多了，您千万别犹豫了，等明天活动一结束再想买这个价就真的没有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着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报名，按扫码顺序发货，一口锅自己用，给亲人朋友带都可以扫码领取，别犹豫了，现在就扫。
3: 您看镜头，冷锅冷油打个鸡蛋进去它就是不粘，推到哪滑到哪，根本不用倒一大片油。
2: 为什么不粘还这么耐用？因为它不是光一层涂层，是3层复合压在一起的，最上面麦底石粘层，中间加固导热合金层，最底下铁材质锅身，3层一体压度，热量传得快，走得匀。
1: 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口锅，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
9: 这款麦饭石不粘锅优点真的太多，选用的是新型健康涂层，一锅多用，使用的是复合材质，坚固耐用，不挑炉灶，也不粘锅，一擦就干净。麦饭石不粘煎锅，让您重拾烹饪的美好。
1: 早上给老伴煎个蛋，下午给孙子煎个肠，老两口晚上煎条鱼，它都行。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4: 咱们接着说，为什么这么多老哥哥老姐姐扫了码都回头再买一口？你想想家里那口老铁锅，是不是端起来晃，炒起来沉，是不是火一大油烟呛得您直咳嗽，是不是锅底黑乎乎，蹲那儿刷半天腰都直不起来？这口锅就是来解决这些事儿的，它麦饭石涂层，少油也不粘，推得动，翻得净，3层复合锅身，导热快还匀，小火就够，省燃气，加深锅体煎炒都行，油不溅，实木手柄握着温温的不烫手，透明玻璃盖温个东西隔着盖一看就知道熟没熟，底部聚油，油往中间走不跑边，不挑炉灶，儿子家女儿家的灶都能用，煎蛋煎鱼煎饼煎豆腐小炒，一口锅顶5件厨具。
1: 这 个麦饭石不粘锅，我在北京当月嫂的时候用过，非常好用。当时我

0: 就商场看太贵了，不舍得买，这一次赶上这个活动。我和老公一人扫码领了一个，家里留一个，给爸妈寄过去一个，炒菜不粘锅，好用更健康。
1: 您可能会问，说的这么好是不是有套路？叔叔阿姨们，我今天当着所有人的面承诺，没有套路。收到货您先开锅试，煎个蛋炒个菜，粘了糊了涂层掉了，您找活动专员拍照，我们给您退换。厂家就是让您亲自体验这口锅。最后这一分钟我再说一遍，赶紧扫描屏幕正中央这个二维码，领取麦饭石不粘锅，少油不粘，一擦就净，燃气灶、电磁炉都能用，锅身轻不挑灶，实木手柄防烫受。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我们按扫码顺序发货。饭石不粘锅，每天让您少弯一次腰，少呛两口油烟，给自己买一口，给孩子们带一口，给亲戚朋友烧一口，机会只有一次，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福利。各位别犹豫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着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趁手的麦饭石不粘锅领回家，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福利。各位别犹豫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着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趁手的麦饭石不粘锅领回家。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我们的最终目的是要停止内战，要保住共产党这支进步的力量。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2: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2: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2: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

0: 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

0: 奇，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2: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3: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4: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我们必须在想办法马上突围，
1: 外面全都是鬼子，咋突围呀？
0: 告诉弟兄们，马上集合，快！
2: 所有的兄弟都集中一块，准备突围，快去！
3: 是。
2: 来关西路，脱身させるな。
4: はい。

0: 哥，我们都被包围了，现在怎么办？大哥，这后院着火了，咱没地儿待了呀。
1: 一凡哥，我们怎么办？
2: 看来小鬼子想把我们烤着吃了，我倒要看看他们这牙口到底行不行。
3: 废话嘛，都烤熟了，啥牙口也能嚼得动。
4: 大哥，赶紧拉火车，不撤的话就都大没了。
3: 放屁，往哪撤？四周围都是鬼子，
4: 与其这么待着，不就是等死吗？与其等死，还不如跟他们拼了。兄弟，高手。
5: 好，都别动。
6: 是。
7: 前面是。

0: 你听我说，想死不着急，这一时半会儿知不知道？
1: 再忍耗下去，我的兄弟们全都死光了。
0: 现在抽腿一个死一个，听明白了没有？啊！

0: 这天一亮，我们可就成了瓮中之鳖了。反正我们也是被包围了，总有一日一死，还不如跟他们拼了。
1: 天王哥，我们听你的，死也不怕。
0: 死？为什么要死？难道你还有什么好办法？
2: 報告します。後ろから逃げました。
3: なんだと？くそー！山田、全員裏山向け急進軍だ。
2: はい、出発。
3: 早く！

0: 天王哥，天王哥，否则把小鬼子引开，我带你们下山。
1: 鬼子绝对追天王哥了。
0: 是啊，不行，我要去找天王哥。
2: 胡逼的，你懂不懂这事啊？我对那些个兄弟和你天王哥拼了命的保护你们，你这样冲出去，那不枪不进气了？
0: 我是日本人，我可以化妆成士兵。
2: 你以为鬼子都是傻子呀？你们天王哥把你们两个交给我，我就要保证你们两个的安全。
0: 是啊，青青，你刚才不是说我们只会给天王哥添乱吗？
3: 好吧，听你的。行了，我走吧。兄弟们，咱们从这儿分开吧。记住，你们要找一个安全的地方，隐蔽好自己。你们往这边走，快。
4: 到。
3: 兄弟，把你的枪留下来给我。哎，躲好了。
5: どうしたんですか、松本さん。我々が敵軍におびき出されたかも。山田、君の正体は今すぐ先の山村に戻れ。急げ。
6: はい。大体ついてこい。

0: 反过来，我们就来不及了。快走！谁？
1: 子怡。我在半路上遇到天放哥，他说过来救你们，我担心，所以偷偷跟过来了。
0: 行行了，别废话了，别走，别说了。
1: 哥，这是怎么回事？白阿姨，天放哥呢？

了。

0: 我不动了。
1: 扶着我，我把小鬼子给引开，你往那边走，快点。

啊。

0: 我们几个兄弟呢？我让他们找了一个安全的地方躲起来了。那俩女孩呢？
1: 昨天晚上我把小鬼子给点看了，他们两个应该是安全的。

0: 圆圆，
1: 天王哥，
0: 圆圆，
1: 天王哥，
0: 哎，他们两个呢？
1: 紫英跟青青被鬼子抓走了。

0: 疯子，
1: 疯子，
0: 疯子，疯子，疯子，
2: 你的狗人还活着。白阿姨，
1: 哎，天放怎么样？
2: 不知道。
3: 不用担心，他还活着。你们很快就会团结在一起，然后一起下地狱。
0: 放你娘的狗屁！
1: 柱子，
3: 敬酒不吃吃罚酒，很快你们就会尝到后果。
1: 柱子。
4: 以前用过枪吗？
1: 没有。
4: 敢不敢用？
1: 嗯。
4: 好，现在开始，我教你用枪。

看来小鬼子是给我们已经拉好了网，等我们往里面钻呢。那我们怎么办？给我们设好了鸿门宴，不进不合适吧？啊？那……目前我们就三个人，就算那小鬼子不给我们设套，我们进去一个也得死一个。现在最好的办法。 就是能够吸引你们鬼子先出来。

0: 女子出来之后，马上把她们往陷阱里面引。
1: 明白。莹莹，怕不怕？
2: 嗯。
1: 记住是怎么用枪的，一会儿跟我近距点。

0: 調査に報告します。敵の奇襲攻撃です。
1: バカ。

0: 找到人了没有？哎呀，是天放哥！天放哥！天放哥！天放哥！你们都往后退！
1: 放哥，
0: 姐，老太太他们呢？
1: 我们不知道哎。
0: 跟我来，把地上的小全部带走！快，往这边走。

0: 死儿。老子，大哥给你们报仇了。
1: 齐大人在哪里？
0: 小鬼子，我是你祖宗！妈的！
1: 笑死！我来杀，死给我来！

0: とこの目で見たい。
1: 等死吧你。

子太多了，怎么办？

0: 報告します。この人の様子はおかしいです。
1: もうダメになった。

0: 上车。
1: 主子，你能开车吗？
2: 没问题。
0: 上车。

0: 指揮所、鬼塚大佐に報告しろ。
1: はい。
2: 扫码就能免费领到这款多功能老人拐杖伞，名额十分紧张，仅限前100名观众朋友。不少朋友都在问，功能这么全、细节这么贴心的拐杖伞，会不会有领取门槛？现在清清楚楚告诉大家，活动期间拿出手机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这款老人拐杖伞。前100位扫码申领的朋友，优先安排发货。广告播出时段名额持续开放，一旦100个名额申领完毕，活动立刻截止，后续想参与都没有这么好的机会了。
3: 出行安全重中之重，很多中老年朋友出门最担心两件难题，一是腿脚不稳缺少支撑，二是天气突变遭受日晒雨淋。这款拐杖伞把两大出行难题一并解决，坚固抗风结构，双龙骨钢骨伞架支撑牢固稳定，伞身控制重量，轻盈不压手臂，强力抗风耐雨淋。普通雨伞遇大风，伞骨容易外翻弯折，双龙骨加固韧性更强，刮风天不会翻折变形。一键开伞，操作简单，不用费力拉扯，手脚不便的老人也能轻松用。加大伞面遮挡范围更广，独自出行护全身，和老伴同行也遮得住日晒风雨。底部加大硅胶防滑伞帽，增大和地面接触面积，防滑效果出众，湿润路面，光滑地砖、公园石子路，落地牢牢抓地，降低打滑跌倒风险。日常使用收纳不易磕碰划伤到人，每一处细节都为老年人安全考虑。款式有黑色、红色、蓝色三种，按需挑选。
4: 凡是本次成功扫码领取的朋友均可自主挑选颜色，黑色、红色、蓝色三种款式任你挑选，大家尽管放心参与领取。本次免费申领活动仅有前100个名额，名额抢完活动马上终止，不要犹豫观望。家里有年迈长辈或自己经常外出散步，千万别错过这款多功能拐杖伞。出门遛弯、采购食材、外出办事，带上一把拐杖伞就够了，出门行走更稳妥、更安心。
5: 多功能老人拐杖伞，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出行好物。一根拐杖伞相当于一根拐杖、一把雨伞、一把遮阳伞、一把顶三样，四季都能用。平常咱们中老年朋友出门，单买一根拐杖，再备一把雨伞或者遮阳伞，分开带累赘又麻烦。普通拐杖只能走路支撑，刮风下雨没用；普通雨伞只能遮雨遮阳，腿脚发软没支撑。今天这款拐杖伞，助行拐杖、挡风雨伞、遮挡烈日，三大功能一次带回家，专门为老年人出行设计。轻轻一按，一键开伞，撑开就是晴雨伞，雨天挡风雨，晴天遮太阳，收拢伞体，直接化身助力拐杖。累了，稳稳拖住身体，给腿脚可靠支撑，走路更有底气。人体工程学拐杖手柄，握持舒适，贴合手掌，长时间拄着走也不容易累，牢牢抓握，不易脱手。底部采用加厚防滑橡胶底座，纹路加深，抓地力强。无论是湿滑的瓷砖、雨后的石板路，还是泥泞的小道，都能稳稳撑住。逛公园、逛超市，走久了腿脚乏力，它能稳定支撑，安全感拉满。再看伞面用料，晴雨两用，内层加厚黑胶涂层，有效阻隔紫外线，防晒黑，防晒伤。外层高密度防水伞布，聚水性强，雨水落上直接滚落，不易浸透，抵御雨水侵蚀，延长使用寿命。突遇阵雨也不慌，收伞轻轻一抖，水珠脱落，一年四季都能用。
6: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老人拐杖伞专卖现场，我们也是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拐杖伞的厂家代表，欢迎您。黄老师你好。
7: 你好，主持人你好。
6: 中老年出行，腿脚就是主心骨，腿脚一旦出问题，麻烦全跟着来，所以对中老年朋友来说，出行安全特别重要。
7: 是的，我们常说设计改变生活，但有些设计改变的是尊严。以前大家觉得拐杖就是拐杖，伞就是伞，但我们走访了很多老人，发现他们雨天出门最怕的不是淋湿，是失衡。所以今天我们的这款产品可以说是专为老年人士设计的。为了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厂家也是借助咱们这个平台给大家实实在在的福利。今天

0: 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拐杖伞一把。它晴雨两用，能当拐杖防滑防摔，能当雨伞防晒挡雨。如果您在使用过程当中发现有打滑、有破损、不抗风、不好用、不耐用的情况，直接来找我们，就是这么硬气，就是这么有底气。
1: 有厂家这句承诺，大家就可以放心领取了。观众朋友们，别再犹豫，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老人拐杖伞扫码免费领，只限前100名。我再强调一遍，只送不卖。但是如果您是第101名，那不好意思，您只能原价购买了。所以快快快，赶紧拿出手机扫码吧。最后再次提醒所有朋友，现在扫码免费领，全程没有任何隐藏套路，活动名额仅限前100名，抓紧拿出手机扫码登记领取，早行动早发货，千万不要等到名额全部抢完，到时候再后悔可就来不及了。拥有一把多功能拐杖伞，守护您的每一次平安出行。
2: 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到这款多功能老人拐杖伞，名额十分紧张，仅限前100名观众朋友。不少朋友都在问，功能这么全、细节这么贴心的拐杖伞，会不会有领取门槛？现在清清楚楚告诉大家，活动期间拿出手机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这款老人拐杖伞。前100位扫码申领的朋友，优先安排发货。广告播出时段名额持续开放，一旦100个名额申领完毕，活动立刻截止。后续想参与都没有这么好的机会了。
3: 出行安全重中之重，很多中老年朋友出门最担心两件难题：一是腿脚不稳，缺少支撑；二是天气突变，遭受日晒雨淋。这款拐杖伞把两大出行难题一并解决，兼顾抗风结构，双龙骨钢骨伞架支撑牢固稳定，伞身控制重量，轻盈不压手臂，强力抗风耐雨淋。普通雨伞遇大风，伞骨容易外翻弯折，双龙骨加固，韧性更强，刮风天不会翻折变形。一键开伞，操作简单，不用费力拉扯，手脚不便的老人也能轻松用。加大伞面，遮挡范围更广，独自出行护全身，和老伴同行也遮得住日晒风雨。底部加大硅胶防滑伞帽，增大和地面接触面积，防滑效果出众。湿润路面，光滑地砖、公园石子路，落地牢牢抓地，降低打滑跌倒风险。日常使用，收纳不易磕碰划伤到人，每一处细节都为老年人安全考虑。款式有黑色、红色、蓝色3种，按需挑选。
4: 凡是本次成功扫码领取的朋友，均可自主挑选颜色，黑色、红色、蓝色3种款式任你挑选，大家尽管放心参与领取。本次免费申领活动仅有前100个名额，名额抢完活动马上终止，不要犹豫观望。家里有年迈长辈或自己经常外出散步，千万别错过这款多功能拐杖伞。出门遛弯、采购食材、外出办事，带上一把拐杖伞就够了，出门行走更稳妥、更安心。
1: 多功能老人拐杖伞，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出行好物。一根拐杖伞相当于一根拐杖、一把雨伞、一把遮阳伞、一把顶三样，四季都能用。平常咱们中老年朋友出门，单买一根拐杖，再备一把雨伞或者遮阳伞，分开带累赘又麻烦。普通拐杖只能走路支撑，刮风下雨没用；普通雨伞只能遮雨遮阳，腿脚发软没支撑。今天这款拐杖伞，助行拐杖、挡风雨伞、遮挡烈日，3大功能一次带回家，专门为老年人出行设计。轻轻一按，一键开伞，撑开就是晴雨伞，雨天挡风雨，晴天遮太阳，收拢伞体，直接化身助力拐杖。累了，稳稳拖住身体，给腿脚可靠支撑，走路更有底气。人体工程学拐杖手柄，握持舒适，贴合手掌，长时间拄着走也不容易累，牢牢抓握，不易脱手。底部采用加厚防滑橡胶底座，纹路加深，抓地力强。无论是湿滑的瓷砖、雨后的石板路，还是泥泞的小道，都能稳稳撑住。逛公园、逛超市，走久了腿脚乏力，它能稳定支撑，安全感拉满。再看伞面用料，晴雨两用，内层加厚黑胶涂层，有效阻隔紫外线，防晒黑、防晒伤。外层高密度防水伞布，聚水性强，雨水落上直接滚落，不易浸透，抵御雨水侵蚀，延长使用寿命。突遇阵雨也不慌，收伞轻轻一抖，水珠脱落，一年四季都能用。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老人拐杖伞专卖现场，我们也是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拐杖伞的厂家代表，欢迎您，黄老师你好。
0: 你好，主持人你好。
1: 中老年出行，腿脚就是主心骨，腿脚一旦出问题，麻烦全跟着来，所以对中老年朋友来说，出行安全特别重要。
0: 是的，我们常说设计改变生活，但有些设计改变的是尊严。以前大家觉得拐杖就是拐杖，伞就是伞，但我们走访了很多老人，发现他们雨天出门最怕的不是淋湿，是失衡。所以今天我们的这款产品可以说是专为老年人士设计的。为了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厂家也是借助咱们这个平台给大家实实在在的

0: 福利，今天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拐杖伞一把，它情欲两用，能当拐杖防滑防摔，能当雨伞防晒挡雨。如果您在使用过程当中发现有打滑、有破损、不抗风、不好用、不耐用的情况，直接来找我们，就是这么硬气，就是这么有底气。
1: 有厂家这句承诺，大家就可以放心领取了。观众朋友们，别再犹豫，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老人拐杖伞扫码免费领，只限前100名。我再强调一遍，只送不卖。但是如果您是第101名，那不好意思，您只能原价购买了。所以快快快，赶紧拿出手机扫码吧，
2: 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到这款多功能老人拐杖伞，名额十分紧张，仅限前100名观众朋友。
1: 最后再次提醒所有朋友，现在扫码免费领，抓紧拿出手机扫码登记领取，早行动早发货，千万不要等到名额全部抢完，到时候再后悔可就来不及了。拥有一把多功能拐杖伞，守护您的每一次平安出行。
3: 我们的最终目的是要停止内战，要保住共产党这支进步的力量。
4: 已拍集合，全民开打！2026黎全杯，广西皮克球全民公开赛，燃动南宁，清秀良庆西乡堂，三大赛区就近参加。以球会友，新手唱完，鬼趴酣战过后，还能别心搭子痛快碰杯，畅享黎全无醇灵芝，果香浓郁新体验。南

0: 等你一起开球。
1: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3: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2: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0: 你们中国话吗？
1: 那你不懂？
2: 懂，我懂。
0: 姜思讲话，
1: 你们的头目陈天放答应过不会杀我。
2: 陈团长，
0: 你们中国人不能够言而无信。
2: 放你娘的个屁！不讲信用的是你们日本鬼。不过你放心，只要你听话，我还不会杀你。

0: 提醒在哪儿？
1: 在上面。

0: 城さん、お帰りなさい。
1: 気をつけ。
0: はい。
2: 你现在可以放了我了吧？
3: 答应了就不杀你。现在还剩最后一件事情。
2: 还有什么事情？
3: 要留守的士兵集合。
2: 你想全部都杀了他们？
3: 管好你自己的事情，其他的事情你不用管了。

0: ことだ。さあ行こう。ノロノロしないで全員集合だ。
1: 让他们转过去。

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

0: 到了。我也没了。
1: 向こうの弾切りだ。突撃だ。逃がすな。
0: 守衛呢？住手！先等等，等鬼子再靠近一点。

0: 强子，你要再晚了一点，我和头就去找阎王了。
1: 这话说的，跟我没事了，
2: 没事了，太好了。

0: 我来盯着。我没事，您照顾好白阿姨。
1: 怎么没声音了？或许天望哥他们已经答应了。

0: 是头他们。天鹏哥，回来了。
1: 这次多亏强子了。
0: 天放，怎么样？小鬼子全都消灭了吧？
1: 妈，你还撑得住吗？好，再有三。

那是华林，我们就出地战区了。大家再坚持一下，这次我们干掉的鬼子太多，他们一定不会善罢甘休的，肯定会在杜家铺严密手下。我们人多目标太大，所以这一次必须要分散行动。

0: 陈天放，报告！
1: 大佐息怒，中国人有句老话，君子报仇，十年不晚。
0: 闭嘴！
1: 那些都是陈赫的借口。愚公一死，不消灭陈天放，我愧为帝国军人。

0: 给他松绑。报告大佐，里面已经全军覆没。
1: 松本君，其他人都已经战死沙场了，为什么你还安然无恙？松本无用，请大佐责罚。
0: 宋文君，你成为帝国军人有多久了？
2: 属下在东北十九已经为天皇陛下效忠了。
0: 那你是一位资深的军人了。还记得我们在天皇圣像面前发过的誓言和武士道精神吗？身为军人，有义、勇、仁、礼、成、忠，以杀戮为荣，却不畏生死。
2: 为了帝国和天皇的荣耀，每一个军人都应该做好尽忠赴死的准备。而你呢？你是帝国军人的耻辱。
1: 大佐饶命，请您再给属下一次机会。
2: 松本定舍身赴死，誓死效忠大佐。太晚了，松本君，你知道吗？我平生最厌恶。 就是你这种贪生怕死之辈。不过，我可以给你一次机会，成全你作为军人的尊严。这把刀，身经百战，你用它自裁，也算是你的一种幸运。 给你10秒钟的时间，你知道我没有太多的耐心。
1: 我不想死，是你逼我的。

0: 没想到我们大日本皇军竟被一个中国军人弄得如此狼狈，真是耻辱！
1: 大佐阁下，这还不算最坏的，
0: 山田有消息了？
1: 我们发现了山田小队的踪迹，他们
0: 怎么样？
1: 他们全军覆没了。 大佐阁下，这胜败乃兵，大佐西诺，
0: 在哪儿发现的？
1: 距离我们20华里，
0: 也就是说，再有三四。

0: 只要他们离开杜家铺，那么我们就无法对他们进行有效追击。
1: 立刻电令杜家铺守卫队，封锁所有出城道路，对进驻城的每一个人都要实施严格检查。
2: 嗨，
0: 还有，你马上带人赶赴杜家铺，绝不能再让陈天放逃脱。
2: 嗨。

0: 我们回家。但是你什么人？他是我当家的。当家的？
1: 我做你当家的，
2: 不要伤害他，
3: 他有病。病？什么病？他有痨病，我们是去看病的。太
1: 君，这小子得的是传染病啊！你给我滚！滚！
2: 该死，通通该死！当家的。
4: 你个没用的娘们儿，上去别忘了给老子买酒喝，你不要我都卖力气了啊！那不瞎耍个鸡，我打死你！我打死你！你打我干什么？你喝什么酒了？你喝什么酒了？
2: 干娘的！有事回家扯去，知道这什么地儿吗？
4: 住！啊！你欺负我家妹子啊！
2: 我揍你！我，哥，你别打了，你砸死他！你给我滚！
4: 是，太君。滚！滚！打我家！打死我不就成疯子了吗？打！打我家！
2: 让他们都滚！滚！ 快点走！走，快走，快走，快走，快点，快点，快走！快点，快点！
4: 야, 잘했다, 민호. 저리만 이거 사.

0: 我们坚持一下。
1: 听话，把我放下。白阿姨，白阿姨，白阿姨怎么了？
0: 没什么，你们走，不要再管我了。
2: 白阿姨，
0: 真的，听话，要再么下去的话，我要是再跟着你们，就会把你们都给拖累死，知道吗？白阿姨，要走一起走。
1: 不行，
0: 走。
1: 我们不走，白阿姨，
0: 白阿姨一起走。
2: 走啊。
0: 妈，怎么了？天放，你带着他们快走吧，我不能再拖累你们了。
2: 我说过了，妈，你不走，我们都不走。

0: 天放，你们两个人扶他断后。天放，我求你了，把我放下。
1: 不，你是我妈。
0: 可他们不是，他们有自己的父母，这一路为了救我，已经死了那么多人，我们不能这么自私。天放，天放，把我放下，把我放下。
1: 妈，您说的对，
0: 扶他，从现在开始，你带着他们，咱们分头跑，
1: 一心走，
0: 服从命令。
2: 扶从命令！
3: 天放，给我快点！
4: 好，
5: 八爷，现在怎么办？
2: 抢得住的，咱们必须把所有鬼全部引过来。
6: 走，
7: 走！
8: 报告少佐，敌人正在分散逃窜，
9: 不用管人多的那边，那边只是一群乌合之众，全力追击陈天放和那个老太太。

0: 你爹交代，放我下来！
1: 你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怎么向我爹交代？

0: 妈，没事吧？啊！
1: 放下，放我下。
0: 没事，啊，我没事，你坚持啊。 没事吧？啊，妈，怎么会搞成这样？你为什么不早说？没事的啊，没事。妈，你快走！不，我不走，你不走，我也不走。坚持住，
1: 妈不成了。
0: 妈，没事啊，答应我，别死，别死啊，妈。
1: 妈，妈，妈，真的不怕死，妈，妈，妈，答应我，好好活着，答应阎王，答应儿子，千万别死啊，妈，啊，啊。
0: 坚持一会儿啊！

0: 你为什么要这样？妈，你为什么要这样？啊，妈！妈，妈不能再拖累你了。
1: 妈，你这怎么就拖累我呢？你为什么要这样啊？你答应我要好好活着的。
0: 爹，我能保护你，儿子能保护你的。听话，你能不能活好好活着？打鬼子，妈，为什么要这样？

0: 的。没想到中国人里还有这样的勇士，可惜了。
1: 干掉他！
2: 趴下！

妈，永远和你在一起。

0: 陈长官，你醒了。
1: 田芳，哎，别动，别动。陈长官只是受了一点震荡，没什么大碍。
0: 田芳，节哀顺变。
1: 认识和了解是两码事。隋红可是我们党国的巾帼，在军统特训班成绩突出，郑建民郑先生亲自点名派他到我们特工部来历练。田芳，你的心情我们都了解，伯母的仇一定要报。
0: 司令。

0: 司令这段日子一直没有消息，司令非常担心，所以派我率领特战分队亲自出来寻找和接应你。等我们赶到了，才发现您被鬼子包围了，所以我们临时调动了卫戍部队的炮兵。
1: 天放，你我是兄弟，说这话就见外了。哎，只是伯母她这一辈子，
2: 祖兄，我想一个人待会儿。
0: 好，你好好休息。嗯。

0: 扫码就能免费领到这款多功能老人拐杖伞，名额十分紧张，仅限前100名观众朋友。不少朋友都在问，功能这么全，细节这么贴心的拐杖伞会不会有领取门槛？现在清清楚楚告诉大家，活动期间拿出手机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这款老人拐杖伞，前100位扫码申领的朋友优先安排发货。广告播出时段名额持续开放，一旦100个名额申领完毕，活动立刻截止，后续想参与都没有这么好的机会了。
1: 出行安全重中之重，很多中老年朋友出门最担心两件难题，一是腿脚不稳缺少支撑，二是天气突变遭受日晒雨淋。这款拐杖伞把两大出行难题一并解决，兼顾抗风结构，双龙骨钢骨伞架支撑牢固稳定，伞身控制重量，轻盈不压手臂，强力抗风耐雨淋。普通雨伞遇大风伞骨容易外翻弯折，双龙骨加固韧性更强，刮风天不会翻折变形，一键开伞操作简单，不用费力拉扯，手脚不便的老人也能轻松用。加大伞面遮挡范围更广，独自出行护全身，和老伴同行也遮得住日晒风雨。底部加大硅胶防滑伞帽，增大和地面接触面积，防滑效果出众，湿润路面，光滑地砖，公园石子路落地牢牢抓地，降低打滑跌倒风险。日常使用收纳不易磕碰划伤到人，每一处细节都为老年人安全考虑。款式有黑色、红色、蓝色三种，按需挑选。
2: 凡是本次成功扫码领取的朋友均可自主挑选颜色，黑色、红色、蓝色三种款式任你挑选，大家尽管放心参与领取。本次免费申领活动仅有前100个名额，名额抢完活动马上终止，不要犹豫观望。家里有年迈长辈或自己经常外出散步，千万别错过这款多功能拐杖伞。出门遛弯、采购食材、外出办事，带上一把拐杖伞就够了，出门行走更稳妥、更安心。
3: 多功能老人拐杖伞，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出行好物。一根拐杖伞相当于一根拐杖、一把雨伞、一把遮阳伞、一把顶三样，四季都能用。平常咱们中老年朋友出门，单买一根拐杖，再备一把雨伞或者遮阳伞，分开带累赘又麻烦。普通拐杖只能走路支撑，刮风下雨没用；普通雨伞只能遮雨遮阳，腿脚发软没支撑。今天这款拐杖伞，助行拐杖、挡风雨伞、遮挡烈日，三大功能一次带回家，专门为老年人出行设计，轻轻一按一。

0: 箭开伞，撑开就是晴雨伞，雨天挡风雨，晴天遮太阳，收拢伞体，直接化身助力拐杖，累了稳稳拖住身体，给腿脚可靠支撑，走路更有底气。人体工程学拐杖手柄握持舒适，贴合手掌，长时间拄着走也不容易累，牢牢抓握不易脱手。底部采用加厚防滑橡胶底座，纹路加深，抓地力强，无论是湿滑的瓷砖、雨后的石板路，还是泥泞的小道，都能稳稳撑住。逛公园、逛超市，走久了腿脚乏力，它能稳定支撑，安全感拉满。再看伞面用料，晴雨两用，内层加厚黑胶涂层，有效阻隔紫外线，防晒黑，防晒伤。外层高密度防水伞布，聚水性强，雨水落上直接滚落，不易浸透，抵御雨水侵蚀，延长使用寿命。突遇阵雨也不慌，收伞轻轻一抖，水珠脱落，一年四季都能用。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老人拐杖伞专卖现场，我们也是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拐杖伞的厂家代表，欢迎您。黄老师你好。
2: 你好，主持人你好。
1: 中老年出行，腿脚就是主心骨，腿脚一旦出问题，麻烦全跟着来，所以对中老年朋友来说，出行安全特别重要。
2: 是的，我们常说设计改变生活，但有些设计改变的是尊严。以前大家觉得拐杖就是拐杖，伞就是伞，但我们走访了很多老人，发现他们雨天出门最怕的不是淋湿，是失衡。所以今天我们的这款产品可以说是专为老年人士设计的。为了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厂家也是借助咱们这个平台给大家实实在在的福利。今天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拐杖伞一把，它晴雨两用，能当拐杖防滑防摔，能当雨伞防晒挡雨。如果您在使用过程当中发现有打滑、有破损、不抗风、不好用、不耐用的情况，直接来找我们，就是这么硬气，就是这么有底气。
1: 有厂家这句承诺，大家就可以放心领取了。观众朋友们别再犹豫，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老人拐杖伞扫码免费领，只限前100名。我再强调一遍，只送不卖。但是如果您是第101名，那不好意思，您只能原价购买了。所以快快快，赶紧拿出手机扫码吧。最后再次提醒所有朋友，现在扫码免费领，全程没有任何隐藏套路，活动名额仅限前100名，抓紧拿出手机扫码登记领取，早行动早发货，千万不要等到名额全部抢完，到时候再后悔可就来不及了。拥有一把多功能拐杖伞，守护您的每一次平安出行。
0: 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到这款多功能老人拐杖伞，名额十分紧张，仅限前100名观众朋友。不少朋友都在问，功能这么全，细节这么贴心的拐杖伞，会不会有领取门槛？现在清清楚楚告诉大家，活动期间拿出手机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这款老人拐杖伞。前100位扫码申领的朋友，优先安排发货。广告播出时段名额持续开放，一旦100个名额申领完毕，活动立刻截止。后续想参与都没有这么好的机会了。
3: 出行安全重中之重，很多中老年朋友出门最担心两件难题，一是腿脚不稳缺少支撑，二是天气突变遭受日晒雨淋。这款拐杖伞把两大出行难题一并解决，兼顾抗风结构，双龙骨钢骨伞架支撑牢固稳定，伞身控制重量，轻盈不压手臂，强力抗风耐雨淋。普通雨伞遇大风，伞骨容易外翻弯折，双龙骨加固韧性更强，刮风天不会翻折变形。一键开伞操作简单，不用费力拉扯，手脚不便的老人也能轻松用。加大伞面遮挡范围更广，独自出行护全身，和老伴同行也遮得住日晒风雨。底部加大硅胶防滑伞帽，增大和地面接触面积，防滑效果出众，湿润路面，光滑地砖，公园石子路落地牢牢抓地，降低打滑跌倒风险。日常使用收纳不易磕碰划伤到人，每一处细节都为老年人安全考虑。款式有黑色、红色、蓝色3种，按需挑选。
4: 凡是本次成功扫码领取的朋友均可自主挑选颜色，黑色、红色、蓝色3种款式任你挑选，大家尽管放心参与领取。本次免费申领活动仅有前100个名额，名额抢完活动马上终止，不要犹豫观望。家里有年迈长辈或自己经常外出散步，千万别错过这款多功能拐杖伞。出门遛弯、采购食材、外出办事，带上一把拐杖伞就够了，出门行走更稳妥、更安心。
0: 多功能老人拐杖伞，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出行好物。一根拐杖伞相当于一根拐杖、一把雨伞、一把遮阳伞、一把顶三样，四季都能用。平常咱们中老年朋友出门，单买一根拐杖，再备一把雨伞或者遮阳伞，分开带累赘又麻烦。普通拐杖只能走路支撑，刮风下雨没用；普通雨伞只能遮雨遮阳，腿脚发软没支撑。今天这款拐杖伞，助行拐杖、挡风雨伞、遮挡烈日，三大功能一次带回。

0: 家，专门为老年人出行设计，轻轻一按，一键开伞，撑开就是晴雨伞，雨天挡风雨，晴天遮太阳，收拢伞体，直接化身助力拐杖，累了稳稳拖住身体，给腿脚可靠支撑，走路更有底气。人体工程学拐杖手柄握持舒适，贴合手掌，长时间拄着走也不容易累，牢牢抓握不易脱手。底部采用加厚防滑橡胶底座，纹路加深，抓地力强，无论是湿滑的瓷砖、雨后的石板路，还是泥泞的小道，都能稳稳撑住。逛公园、逛超市，走久了腿脚乏力，它能稳定支撑，安全感拉满。再看伞面用料，晴雨两用，内层加厚黑胶涂层，有效阻隔紫外线，防晒黑、防晒伤。外层高密度防水伞布，聚水性强，雨水落上直接滚落，不易浸透，抵御雨水侵蚀，延长使用寿命。突遇阵雨也不慌，收伞轻轻一抖，水珠脱落，一年四季都能用。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老人拐杖伞专卖现场，我们也是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拐杖伞的厂家代表，欢迎您，黄老师你好。
2: 你好，主持人你好。
1: 中老年出行，腿脚就是主心骨，腿脚一旦出问题，麻烦全跟着来，所以对中老年朋友来说，出行安全特别重要。
2: 是的，我们常说设计改变生活，但有些设计改变的是尊严。以前大家觉得拐杖就是拐杖，伞就是伞，但我们走访了很多老人，发现他们雨天出门最怕的不是淋湿，是失衡。所以今天我们的这款产品可以说是专为老年人士设计的。为了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厂家也是借助咱们这个平台给大家实实在在的福利。今天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拐杖伞一把，它晴雨两用，能当拐杖防滑防摔，能当雨伞防晒挡雨。如果您在使用过程当中发现有打滑、有破损、不抗风、不好用、不耐用的情况，直接来找我们，就是这么硬气，就是这么有底气。
1: 有厂家这句承诺，大家就可以放心领取了。观众朋友们，别再犹豫，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老人拐杖伞扫码免费领，只限前100名。我再强调一遍，只送不卖。但是如果您是第101名，那不好意思，您只能原价购买了。所以快快快，赶紧拿出手机扫码吧，
0: 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到这款多功能老人拐杖伞，名额十分紧张，仅限前100名观众朋友。
1: 最后再次提醒所有朋友，现在扫码免费领，抓紧拿出手机扫码登记领取，早行动早发货，千万不要等到名额全部抢完，到时候再后悔可就来不及了。拥有一把多功能拐杖伞，守护您的每一次平安出行。
3: 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4: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5: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3: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5: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3: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5: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6: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5: 你看，就这么简单。

0: 不好用，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3: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想装多少就装多少，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4: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5: 喂喂喂，
6: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5: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6: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

0: 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儿用。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清？因为香丹清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清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1000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清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清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清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专注肠道健康20年。
4: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1: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

0: 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
1: 当我找工作的时候，他说，
0: 当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
1: 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
0: 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
1: 结婚后，他会说，
0: 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
1: 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2: 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3: 我们的最终目的是要停止内战，要保住共产党这支进步的力量。
4: 锦州攻势要雷霆出击，不给敌人以反抗的时间。
5: 沈阳丢了，
4: 历史即将发生重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就是新的革命高潮，就是反攻的基础。

0: 在进取中盛放希望，在连接中凝聚温暖，在时代脉络中共创未来。美好之中总有中国银行。
1: 旅游登山带什么？肌肉酸痛带消肿止痛钉，崴脚扭伤带消肿止痛钉，红肿痒痛带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钉各种疼痛轻，
2: 消肿止痛钉花红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不规律排便。

0: 向海图强，广西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提质升级，好山好水点燃活力，广西国庆文旅市场热气腾腾， AI 赋能千行百业，广西加速激活消费新动能。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新闻关键，我是主持人武志芳。从产业出海到生态共建，当前广西正以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为根基，依托中国东盟博览会平台，推动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金属新材料等产业深度对接东盟资源，沿着北上广研发加广西集成加东盟应用发展路径，加快构建跨境产业链供应链，打造面向东盟的先进制造业基地。
1: 今年东博会期间，人工智能及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作为广西十大支柱产业之一，吸引各方高度关注。北投信创集团展示了其研制的适配算力中心服务器的产品“泵区两厢液冷一体化机柜”，依托在马来西亚参与共建的中国马来西亚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集团业务正从软件服务向智能装备制造领域延伸。
2: 该款产品可以使我们现在的 GPU 算力更加稳定可靠，使我们的设备散热效果更加良好，即将服务于我们本身就在马来西亚打造的马来西亚多元文化大模型。
1: 从智能装备到能源基础设施，越来越多的企业扎根广西，链接东盟，携技术装备标准整装出海。在南 A 社区广西电网展台，数字电网电虹加海光全站国产化方案，为电力行业打造了成熟可复制可落地的示范样板与技术底座。
3: 我们依托这个东博会作为我们东南亚辐射的一个窗口，向我们的整个能源行业乃至全球去做一个标准化的技术推广和一个落地的一个出口。
1: 东博会期间，中国东盟人工智能产业创新中心广西正式启动运营，来自东盟国家的政府部门、科研机构、行业组织和企业代表围绕人工智能合作的战略蓝图、产业赋能

0: 物境及治理体系构建开展深入交流，并发布中国东盟人工智能产业合作专家共识。
1: 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是前沿的，已经成熟了，在 AI 技术的方面交流合作是互利共赢的。
2: 我们其实希望以广西作为一个节点，落地在广西，建立更多能够让东盟国家看得到、摸得着的实践场景的人工智能技术的落地，然后再进一步的和东盟各个国家合作。
0: 东博会期间，自治区工信厅还联合工信部国际经济技术合作中心，围绕金属新材料、新能源汽车及电池等领域举办跨境产业链对接活动，组织国内企业与东盟企业、工业园区运营方深度对接，促成跨境产业链签约项目9个，签约金额8.7亿元。
3: 我关注智能制造领域的跨境供应链合作，这也不只是简单的进出口，而是东盟与中国如何携起手来共同开发产品，共建完整产业链，实现可持续发展。
4: 目前我们正在越南各地建设新能源汽车充电站，发展相关技术。这次参会我们对接了广西充电桩企业，即将在越南开始产品测试，接下来希望在越南实现30%的本地化生产。
0: 目前已有近200家企业立足广西开拓东盟市场，今年1至8月，广西机电产品出口1847亿元，同比增长27.1%，新三样产品出口181.9亿元，同比增长49.9%。全区现代化向海产业体系的硬骨架越筑越实。1至8月，广西10大支柱产业完成规上工业总产值1.6万亿元，同比增长7%，占全区规上工业总产值比重达89%。从产品出海到产业协同，广西正持续推动10大支柱产业提质升级，加快打造面向东盟的先进制造业基地。
5: 本届东博会上，广西依托10大现代化支柱产业，加快构建跨境产业链供应链，液冷酸锂机柜国产化数字电网方案、新能源配套设施、人工智能应用场景相继落地，国内科创成果找到海外应用空间，东盟补齐智能制造、数字能源短板，中国东盟合作实现双向优势互补。与此同时，中国东盟人工智能产业创新中心启动、合作共识发布，进一步夯实协同基础。产业互通本质就是机遇互通、合作共赢。依托东博会平台，广西以科创激活中国东盟合作新动能，携手走好互利共赢的开放之路。接下来关注2026国庆黄金周盘点。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广西统筹推出200多项重点文旅活动，市民和游客在山水与城市间过足了瘾，假日文旅市场供需两旺，消费活力充分释放。
6: 通航后迎来首个国庆的平陆运河，成为游客和市民的新去处。游船把船闸枢纽、跨运河桥梁串成一条观光环线，沿线绿道能健步走，岸边美食非遗市集热闹非凡。记者了解到，假期游船每天增开3个航次，船票十分紧俏。作为平陆运河关键枢纽节点，马道枢纽宏伟的水利工程景观吸引了区内外游客纷至沓来，国庆假期日均接待游客超3万人次，7天累计接待游客22.5万人次，南宁平塘江口游览人数2.8万人次，运河文化旅游体育公园接待24.45万人次。钦州市还举办了绿道万人健步走，近万名市民游客齐聚运河畔。
7: 世纪工程都能回顾的很高兴，很自豪。
8: 今天算是梦寐以求的梦想实现了。
6: 运河之外，广西的夜晚也格外热闹。南宁青秀山夜花园人气高涨，金穗生态园万亩火龙果夜间登海，花花大世界的打铁花和无人机表演在社交平台频频出圈，
9: 看小朋友很喜欢，每一个都是哇，很好看。
10: 这更像一个节日的狂欢，就是远离了城市的喧嚣，回到了小时候在田野里面奔跑的那种感觉。
6: 在北部湾，滨海旅游从看海转向沉浸式体验，北海涠洲岛推出沉浸式文艺演出，海岛民宿入住率保持高位，钦州三娘湾围绕白海豚做起了出海观光。

0: 边境方向东兴国门、平祥友谊关、德天跨国瀑布等景区推出国门实景演绎边关市集，中越边贸街区的东盟文创和特色美食让跨境游热度不减。假期里博物馆也排起了长队，国庆期间广西博物馆七天接待14.59万人次，泉州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园用 VR 设备丰富展陈。走进乡村，桂林龙脊梯田晒秋，玉林荣县沙田柚采摘，河池天鹅洪水河桨板，让奔县游跟着热起来。
1: 依托洪水河优质生态资源，借力南岛屿风暴 IP， 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真正把生态资源优势转化为文旅发展和民生增收优势。
0: 国庆假期，位于贺州市八步区的西溪温泉游人如织，这里拥有128个汤池、1100余间康养客房，已成为粤港澳大湾区游客康养度假的热门目的地。
2: 从广东深圳这边过来玩的，白天呢可以吃吃美食啊，泡泡温泉，晚上这里又有篝火晚会，活动很丰富，就觉得这里宜居宜养。
3: 我和朋友一块过来，听说水质特别好，过来这边确实很放松，体验感非常好，以后还会带朋友过来。
0: 近年来，贺州不断擦亮中国温泉之城金字招牌，立足世界长寿市生态康养禀赋，整合温泉、森林、长寿、民俗等资源，通过节庆带动业态创新、服务提升，切实把生态资源优势转化为文旅发展优势。
4: 推出汉服游园专属福利、住宿温泉特惠套餐、串联悠闲泡汤、文化体验、夜间观光、亲子度假等场景，持续丰富温泉康养产品体系。
0: 从运河游船到乡村稻田，从城市夜市到滨海边境，这个假期广西各地正以多元文旅供给点燃消费活力，让八桂大地的独特魅力在山水和烟火间生长出热气腾腾的好光景。今年国庆假期，长三角、京津冀、大湾区、江中游、东北城市群等重点区客流活跃，广西依托平陆运河、县域文旅、房车营地和边境口岸等资源，长线游产品供给持续丰富。
5: 今年国庆假期，中远程出游需求充分释放，广西也吃到了这一波长线游的红利。据飞猪平台数据，国庆假期广西交易额同比增长29.4%，住宿消费同比增长58.8%，入境游客人次同比增长29.3%。据携程旅行发布的中秋国庆假期数据显示，阳朔县入选假期热门县域小城前三，假期接待游客量保持两位数的同比增长，大新、靖西、龙胜等地凭借山水风光、民族风情和漫游体验，吸引游客从打卡转向住下来。这个长假，房车长线自驾游同样表现突出。在文化和旅游部等10部门出台促进房车消费新措施的带动下，房车游收获越来越多消费者的青睐。90后、95后年轻家庭快速增长，出游需求从周边短途露营转向跨省长线自驾。广西同步完善高速服务区、房车车位、水电补给等配套，并在桂林漓江、北海银滩等区域发布精品房车旅游路线。桂品西山泉汽车露营基地作为广西唯一的全国5C级自驾车旅居车营地，假期迎来大批长线房车游客。夜广西同步点亮了假日经济新引擎。美团数据显示，全区夜间消费环比节前增长142.5%，同比增长30.8%。外地来桂游客数量同比增长29.3%。
0: 国庆，平陆运河迎来通航后的首个假期，世纪工程变身城市文旅新地标，游船观光、绿道休闲、运河市集热度爆棚，为广西假日经济注入全新动能。与此同时，滨海沉浸式体验、边关跨境风情、县域乡村漫游多点开花，从走马观花打卡到沉浸式慢下来住下来，广西文旅消费持续升级，长线游、入境游、夜间消费充分释放资源优势与开放活力。假日火热的人流与消费热潮，不仅是短期流量的爆发，更是广西文旅

转型升级的体现，以美景聚人气，以业态惠民生。八桂大地正把假日热度转化为文旅消费的持久活力。休息一会儿，稍后见。

0: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
1: 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40080708700，40080700，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 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 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0708700，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爸，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 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 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0708700，40080708500，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看的是新闻关键。为推动人工智能深度赋能千行百业，激活新型消费动能，广西出台专项政策，全方位推进人工智能加消费场景落地业态创新。 产品供给方面，广西鼓励智能终端产品迭代升级，提升 L2级辅助驾驶车型量产占比，推进 L3级车型量产导入，支持商圈、景区、交通枢纽、医院等公共场景落地智能机器人应用。场景拓展方面，我区推动智能家居融入住宅建设，搭建智慧养老平台，开展银发消费活动，打造 AI 文旅实景体验。 推进智慧酒店、智慧餐厅建设，推广 AI 米粉机、螺蛳粉机器人等特色餐饮智能装备。新业态培育上，广西加快商圈步行街智能化改造，发展 AI 电商新业态，搭建多网融合智慧物流平台，在南宁柳州桂林开展无人配送试点，同时深化面向东盟的 AI 消费合作。 此外，我区还将通过统筹专项资金，发放算力券，引入 AI 专业人才，强化安全监管，持续优化人工智能加消费发展环境，护航产业高质量发展。广西人工智能加消费把
4: AI 技术落到日常消费场景，让前沿技术走出实验室，走进老百姓的生活，这正是新质生产力贴近民生的生动实践。 很多人觉得人工智能离日常生活很远，而广西瞄准大众熟悉的领域，智能家居融入住房建设，智慧平台服务银发群体，景区餐厅用上智能设备，螺蛳粉机器人 AI 米粉机，让地方特色产业也搭上 AI 快车。新业态正在慢慢的改变大家的消费方式。 值得思考的是，

0: AI 赋能消费不只是增加新奇体验，背后还要兼顾实用、安全与普惠。政策同步配套算力券、人才培育、公共数据开放等保障。当人工智能持续扎根消费场景，既能释放内需潜力，也让普通人实实在在感受到科技带来的便利。视线转向西部陆海新通道。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重要货运枢纽，柳州铁路港抢抓平陆运河通航机遇，以高效铁江海联运体系推动柳州优质工业品扬帆出海。
1: KD 车间是汽车企业中负责将整车零部件拆解、包装并发运至海外市场进行组装的专用生产单元，是支撑汽车 KD 散装组件出口模式的关键环节。在柳州铁路港上汽通用50 KD 车间的前置舱里，工作人员正忙着将新能源汽车电池散件打包装箱。由于电池散件种类多、体积小，对包装精度要求高，工作人员需逐件核对数量、校验零件状态，严格做到装箱数量、标签信息精准对应，确保每一批出口货品质量达标。
2: 最主要的是装那个电池零部件，大概有五十多种。所以我们现在包装的话，就单独包装，不能跟那个常规零件一起包。
3: 比较注意的就是要点数，还有校验零件状态、零件的质量，包装的零件要确保是正常件能用。
1: 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核心物流节点，柳州铁路港线路密集，货种繁多，作业量大。刚刚过去的国庆长假，这里作业不停，班列不断，通关不打烊。日均300余标箱从这里集结，源源不断发往全国各地及海外市场，品类涵盖机械设备、新能源汽车零部件等各类重点物资。
4: 我们提前对接了南宁铁路局、南宁货运中心，锁定假期运力和空车的配给，持续稳定开行柳州北部湾港、东盟铁海联运班列，确保重点产业外贸货物按时发运，不误订单。同时，我们紧盯每日铁路计划窗口，做到货不等车、车不压货，全力提升周转效率。
0: 从一件件精准核验的电池散件，到一批批标准化打包的汽车零部件，再到一列列整装待发的铁海联运班列，柳州铁路港依托不断完善的铁江海联运体系和高效的政企联动机制，放大枢纽优势。今年一至九月，柳州铁路港已完成货物发运161万吨，集装箱重箱1.7万标箱，是去年全年货运量的22倍。货运量爆发式增长的背后，是西部陆海新通道枢纽效能持续释放，是产业端、物流端协同发力，打通从车间生产线到海外市场的连通链路。经济严苛的品控、优质高效的物流，守住了柳州制造的品质口碑，更擦亮了广西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金字招牌。不止汽车零部件，广西的特色农林产品也正借着便捷的出海通道漂洋过海走向世界。近日，一批广西精深加工八角从南宁港起运，出口至阿联酋迪拜。
1: 本次出口到阿联酋的八角原料全部来自广西国有派阳山林场，经过精深加工后共有6吨，价值超80万元人民币。
5: 我们把生态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发展优势，也是广西林产品开拓中东市场的重要突破。
1: 据悉，广西山水回乡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与阿联酋当地的采购商总共签订了3000吨精深加工广西八角的订单。9月29号发车的首柜6吨货物，从南宁港起运到南沙港，再运至迪拜港，全程约20天。剩余所有发往迪拜的八角订单，将全部切换为平陆运河出海新通道，运输时间进一步压缩，还能最大程度减少中转环节的货物颠簸损耗，更好保留八角的天然香气与完整品相。
6: 我们很期待下批货我们会从南宁直接通过平陆运河直接通到迪拜，时间大概缩短到13天，运费因为降到30%。平陆运河会缩短我们的运距，直接东江达海了嘛，运费啊

0: 各方面呢也是更方便了。
1: 这批精深加工的广西八角抵达迪拜后，将直接进入当地大型零售连锁与食品加工供应链。后续双方还将依托平陆运河的常态化通道，持续扩大八角系列精深加工产品的出口规模。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再见。

0: 解放军要与国民党反动军队开始真正意义上的决胜之战。
1: 他们是共产党的战士，一起跟党走，永远别落下。
2: 我们加入共产党军队是为了什么？
3: 为了我们的家人，
4: 为了我们千千万万的穷苦百姓。

全民开打，2026黎全杯广西乒乓球全民公开赛燃动南宁，清秀良庆西乡堂，三大赛区就近参加，以球会友，新手畅玩，挥拍酣战过后还能别心搭子痛快碰杯，畅享黎全无醇灵芝果香浓郁新体验，男双女

0: 等你一起开球。
1: 我人民解放军要与国民党反动军队开始真正意义上的决胜之战。
2: 他们是共产党的战士，一起跟党走，永远别落下。
3: 我们加入共产党军队是为了什么？为了我们的家人，
4: 为了我们千千万万的穷苦百姓。

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0: 重庆市党政代表团来贵考察并出席广西壮族自治区重庆市经济社会发展合作交流座谈会，高水平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携手谱写新时代贵渝合作共赢新篇章。袁家军、陈刚讲话，韦涛、陈新武介绍有关情况。韦涛主持召开自治区十四届人民政府第133次常务会议。第37届世界运河大会将于10月12日在桂林开幕。
1: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10月9日星期五，农历8月29日，欢迎收看广西新闻。10月8日至9日，重庆市党政代表团来贵考察并出席在南宁召开的广西壮族自治区重庆市经济社会发展合作交流座谈会，两区市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新时代推动西部大开发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关于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论述，共商深化桂渝合作大计，进一步提高合作水平，拓宽合作领域，深化合作成果，高水平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携手谱写新时代桂渝合作共赢新篇章。
0: 重庆市委书记袁家军出席座谈会并讲话，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刚主持座谈会并讲话，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韦涛、重庆市委副书记、市长陈新武分别介绍两区市经济社会发展情况。袁家军代表重庆市委市政府向广西壮族自治区长期以来对重庆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他说，广西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锚定三大定位使命任务，坚持解放思想、创新求变、向海图强、开放发展，以高水平开放主动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久久为功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扎实推动城乡融合、乡村全面振兴，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开创了新时代壮美广西建设新局面，许多好经验、好做法值得重庆学习借鉴。面向十五五，重庆愿与广西深入落实西部大开发战略，深化优势互补，加强战略对接，

0: 共同推动新时代渝桂合作走深走实，为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作出积极贡献，携手探索西部省份高质量发展新路径，在做强先进制造业、打造 AI 产业集群、发展农业产业等方面进一步深化合作，强化产业链、创新链互补互促，加快构建具有西部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合力打造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标志性新成果，抓住平陆运河正式通航机遇，探索提升铁水联运竞争力有效路径，持续提高通道运营质效，完善多式联运及疏运体系，创新培育数字陆海新通道品牌，不断增强通道能级和影响力，共同服务国家向西向南开放大局，持续探索陆上贸易规则体系，提升制度型开放水平，努力打造高能级开放平台，深入推动跨境产能合作，扎实推动公共服务共建共享，深化高质量教育合作，提升两地医疗服务水平，打造世界级知名旅游目的地，更好增进渝桂人民福祉。陈刚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对重庆市长期以来给予广西发展的关心支持表示衷心感谢。陈刚表示，重庆市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重庆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打造西部领先、全国近卫和重庆辨识度的标志性成果，形成了很多好经验、好做法，值得广西学习借鉴。广西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解放思想，创新求变，向海图强，开放发展，抢抓高水平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等重大机遇，以平陆运河通航为契机，持续扩大对内对外开放，全力打造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畅想高质量发展主旋律，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我们深切感到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新时代推动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的重大决策部署，迫切需要更好发挥重庆的龙头作用，带动沿线省份和地区高水平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议两地共同争取国家指导支持，进一步完善西部陆海新通道顶层设计和统筹协调机制，共同提升通道物流运营质效，推进沿线产业融合发展，以一单制提升制度型开放水平，从物理联通升级到智慧协同，全力推动新通道高水平共建、高质量发展，依托西部陆海新通道发挥互补优势，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共同推进人工智能为重点的科技合作，加强产业合作和拓展东盟市场，共创高品质智慧城市，携手助力新时代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在桂期间，重庆市党政代表团一行考察了平陆运河青年枢纽、北部湾港钦州自动化集装箱码头、钦州铁路集装箱中心站、平陆运河展示中心、广西关键金属研究院、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实地查看高水平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和平陆运河运行情况，了解广西关键金属产业转型升级、人工智能产业发展、面向东盟的人工智能能合作等情况。重庆市领导卢红、徐建、郑向东、黄茂军、吴树林等代表团成员，自治区领导蔡允阁、卢新宁、廖志伟、曹志强以及自治区有关部门和各社区市负责同志等参加有关活动。
1: 10月9号，自治区主席韦涛主持召开自治区14届人民政府第133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精神，研究促进全区服务业扩能提质工作，审议平陆运河经济带建设15/5实施方案。
0: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牢牢把握广西在国家发展全局中的定位和使命，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积极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统筹建好政治生态、自然生态两个生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努力在推动边疆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上展现更大作为，奋力

0: 吴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会议指出，要贯彻好全国服务业大会精神，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顺应人口结构变化、消费结构升级和产业结构转型趋势，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支持各类服务业经营主体做大做强，培育一批广西服务品牌和特色区域服务品牌，加快构建优质高效服务业新体系，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会议指出，要健全平陆运河运营管理体制机制，围绕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高标准建设平陆运河经济带，全力抓好货源组织，持续完善江海联运基础设施，优化沿线产业园区和物流园区产业布局，及时开展招商引资和推介活动，打造运河研学及旅游等新场景，加快培育向海经济新动能。会议审议了数字广西发展“十五五”规划，要求坚定不移落实北上广研发加广西集成加东盟应用路径，以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为牵引，统筹发展和安全，抓好经济社会各领域数字化转型，建强数字基础设施底座，统筹推进产业智能化、智能产业化双向发力，提升数字治理和民生服务水平，深化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积极引进东盟国家高层次技术人才，扎实推进数字广西建设。会议审议了广西消防工作“十五五”规划，要求立足广西区情和灾害特点，统筹推进消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加强基层消防工作，强化源头管控、前端处置，提升专业救援能力，夯实公共消防基础，提升消防治理智慧化水平，加快推动我区消防救援事业高质量发展。会议审议了广西公共数据资源授权运营管理办法试行，广西壮族自治区被征地农民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实施办法试行。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十月八号至九号，自治区党委副书记王兴富在河池市大化瑶族自治县、都安瑶族自治县调研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因地制宜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持续提升乡村产业发展、乡村建设、乡村治理水平，扎实推进乡村振兴，不断取得新成效。
0: 王新富走进畜禽养殖基地、食用菌产业园、就业帮扶车间、农产品物流产业园，与企业负责人深入交流，详细了解生产经营、联农带农、基础设施建设等情况。他表示，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要立足自身条件和优势，统筹发展科技农业、绿色农业、质量农业、品牌农业，以工业化思维做大做强现代农业，推动兴业强县富民一体发展。要做好土特产文章，持续完善联农带农机制，促进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把就业岗位更多留在乡村，产业链增值收益更多留给农民。王新富还深入村屯，走访慰问基层干部和困难群众，实地查看基层党组织建设、常态化帮扶、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等情况。他强调，要突出抓基层、强基础、固根本，切实增强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充分发挥党支部战斗堡垒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带动群众增收致富、安居乐业。要健全常态化精准帮扶政策体系，提升产业和就业帮扶实效，持续巩固提升三保障和饮水安全保障成果，长久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要持续整治提升农村人居环境，深化移风易俗，培育文明乡风，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1: 下面是一句话新闻。
2: 十月八号，蓝晓召开绿色建材产业转型升级专题会议，强调要锚定全年目标任务，加快转型升级，深挖乡村市场潜力，强化要素保障，完善政策措施，开拓海外市场，促进集群发展，推进产品认证，加大招商和宣传力度，推动绿色建材产业高

0: 质量发展。10月8号，黄汝生赴玉林调研小江水库四乱问题清理整治、玉林香料产地市场建设等工作，要求紧盯生态环保重点问题，健全协同联动机制，齐抓共管推进水库乱象整治，要立足本地资源特色，强化市场服务，推动香料产业健康有序发展。10月8号，焦亚辉到教育部广西高等研究院、中国东盟人工智能学院调研，强调要紧扣国家和自治区战略布局，聚力推动人才培养、科研攻关、国际交流合作，深化教科产融合，加快打造面向东盟的人工智能教育合作高地。长征经过广西，数万红军在桂北大地浴血奋战，谱写了勇于胜利、勇于突破、勇于牺牲的英雄壮歌。如今镌刻着红色烙印的八桂大地向海图强，在新长征路上再起新城。10月8号，央视新闻联播播出庚戌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广西桂北大地传星火，向海图强起新城。
1: 1934年11月25日至12月13日，中央红军长征过境广西，历时19天。11月27日至12月1日，湘江战役在桂北大地打响，红军将士在灌阳新墟、泉州角山铺、兴安光华铺等地与国民党军浴血奋战，最终强渡湘江，成功突破敌人设置的第四道封锁线。如今，每年有超过100万人次的游客来到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重温红色记忆，汲取奋进力量。传承长征精神，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广西段建设扎实推进，泉州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湘江战役界首渡江遗址公园等红色地标，讲述着可歌可泣的英雄史诗，
2: 让观众能够更加广泛地了解湘江战役的红色历史，激励大家不断地去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1: 新征程上的广西，有色金属及关键金属材料、人工智能及新一代信息技术等产业不断升级，持续扩大面向东盟及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开放，坚持北上广研发加广西集成加东盟应用的特色路径，推动科技创新和开放合作，向海图强再起新城。前不久，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成通航，钦州港大榄坪南作业区5个5000吨级江海联运泊位工程也开工建设。15/5期间，广西将加速推进黄铜至百色铁路、合浦至湛江高铁等重大工程建设，推进中国东盟信息港、南宁国际通信业务出入口局等项目建设，着力构建陆海空树四位一体互联互通网络，打造面向东盟的国际大通道。
3: 我们要积极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坚持解放思想、创新求变、向海图强、开放发展，推动北部沿港千万标箱大港地位迈上新台阶。
0: 作为中国东盟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东博会持续汇聚企业、商机与期待，让老友在重逢中加深友谊、厚植信任，让新朋在交流中共谋发展、携手并进，共同勾勒出中国与东盟互利共赢的崭新图景。深耕东盟市场60多年的育柴已连续23届参加东博会。本届展会上，企业海外品牌视觉体系亮相，标志着其全球化战略迈入全新阶段。
4: 东盟是育柴重要的海外市场，东博会是中国东盟合作非常宝贵的平台，为广西制造企业对接东盟的客商，把握 RCEP 机遇，搭建了桥梁。育柴将继续用好东博会平台，取得更多成果。
5: 在东博会，中国企业深耕不辍，东盟企业也同样在这里收获成长。行走在东盟国家展区啊，浓郁的咖啡香总会从越南展厅飘来，在那里也有一位东博会的全勤生。
0: 越南中原传奇咖啡每届东博会都积极参与，从未缺席。目前产品已出口到83个国家及地区。
6: 20多年前，我们把咖啡带到中国来，而现在我们的分销商也将咖啡供应到中国各地，很受消费者的喜欢。通过东博会提升了我们的品牌认知度。
7: 我还可以，因为第一次尝试嘛，都想要是推荐一下，加亲朋好友尝试一下。
0: 2004年，首届东博会在南宁启幕，中原传奇带着产品初

0: 次亮相，将越南咖啡介绍给中国消费者。20多年来，企业与东博会一路相伴，共同成长。今年，他们的展位已从最初的9平方米标准展位升级为54平方米特装展位。
1: 我们已经是连续23年来参加，这次一共带来超过30种单品。我们中原的话，线下咖啡店第一家店是在上海，2022年的时候就开始落地了，一直到现在的话，全国差不多有30多家门店。
0: 本届东博会展览总面积达17万平方米，汇聚73个国家的企业参展，品类从传统食品饮料加速向人工智能、数字通信等高附加值新兴领域延伸，呈现出量质齐升的发展势头。
2: 我们来自安徽合肥，主要做新能源航空器的研发和制造，也是第一次来参加咱们东博会。我们目前的话主要还是国内的客户会比较多一点，本次也是想通过咱们的东博会可以去打开对东盟国家的一个市场。
3: 我们是第三次来参加这个东盟博览会，前面两次呢我们在广西只部署了一颗卫星北部湾一号，我们这次来呢是以北部湾的这个卫星的星座组网来参加这个展会，所以这一次我们是更有信心，也对广西甚至是整个中国和东盟的发展更有信心。
0: 在中外客商眼中，东博会早已不仅是经贸往来的平台，更是他们心心念念的情谊之约。年复一年，一批批老友新朋如约而至，以盛会为媒，深化信任，拓展商机，持续书写中国与东盟合作的新故事。
4: 我是第三次来到东盟博览会，第一次很有新鲜感，然后第三年呢是有很多老朋友了，规模越来越大。东盟博览会是一个非常好的让各国产品能推广到中国的一个很好的平台。
5: 像我的冰淇淋、咖啡、奶茶、巧克力、榴莲饼干、榴莲冻干，这些我们一共带了20多种来了，超出我们的意外，有些货已经卖断了。南宁是我们的腹地啊，下一次我们一定会来。
0: 走过23载春秋，参展企业从首届的1505家到第23届的3432家，东博会老友记的故事还在继续，新的篇章正待开启。10月9号，记者从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第37届世界运河大会将于10月12号至15号在桂林举行。第37届世界运河大会以“创新与坚持，关键选择”为主题，由桂林市委、市政府联合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及内河航道国际组织共同主办，将举行开闭幕式、全体会议和4场平行专家研讨会，配套推出平陆运河、临渠、漓江3条实地考察线路和系列主题展示活动。大会将紧扣临渠和平陆运河一古一今2条主线，邀请全球20多个国家的运河城市、科研机构、高校和运河组织代表开展业务交流与技术成果共享，为世界运河遗产保护、水运升级和流域协同发展汇聚智慧。
6: 大会期间，我们以临渠为源，平陆运河为脉，桂林为窗口，同步举办文化旅游资源推介活动，让与会嘉宾沿平陆运河、临渠、漓江3条线路，在行走中感受运河与山水共生、与城市共融。
0: 据了解，世界运河大会属重大国际权威行业会议，每年由欧洲、亚洲、美洲区域轮流举办，迄今已举办36届。本届是世界运河大会第三次来到中国，也是首次落地广西。贺州市以温泉康养为主线，串联核心景区，推出特色鲜明、体验丰富的假日文旅活动，推动康养游持续升温。国庆假期，位于贺州市八步区的西溪温泉游人如织，这里拥有128个汤池、1100余间康养客房，已成为粤港澳大湾区游客康养度假的热门目的地。
7: 从广东深圳这边过来玩的，白天呢可以吃吃美食啊，泡泡温泉，晚上这里又有篝火晚会，活动很丰富，就觉得这里宜居宜养。
8: 和朋友一块过来，听说水质特别好，过来这边确实很放松，体验感非常好，以后还会带朋友过来。
0: 近年来，贺州不断擦亮中国温泉之城金字招牌，立足世界长寿市生态康养禀赋，整合温泉、森林、长寿、

0: 民俗等资源，通过节庆带动业态创新、服务提升，切实把生态资源优势转化为文旅发展优势。
1: 我们把四养康养、文化这个体验、夜游休闲融为一体，让游客不仅能泡好温泉养身心，更能够深度地感受到贺州养生文化的特色。
0: 目前贺州全市已建成11个特色温泉旅游度假区，今年1至8月重点温泉企业营收达2.23亿元。
2: 我们将创新探索温泉加多元融合业态，打造沉浸式温泉康养新场景，推动中国温泉之城提档升级，全力打响长寿贺州康养圣地品牌。
3: 感谢收看，再见。

0: 我们一起为停止内战、建立一个崭新的民主自由的新中国竭尽全力吧！
1: 历史即将发生重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就是新的革命高潮，就是反攻的基础。

0: 匪首，那是从前的我。现在的我，是共产党毛主席给予我第二条生命。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不加工，不食用病死禽畜和野生动物。
3: 今晚我们吃红烧肉了。
4: 啊，有红烧肉吃喽。
0: 哟，你今天怎么买了那么多肉啊？从哪里买的？
3: 路边买的，很便宜。
0: 啊，路边买的很有可能是病死猪肉。
4: 病死猪肉？
3: 哎呀，都煮熟了，早就消毒杀菌了，没事儿。
4: 爸爸，病死禽畜是不能食用的。
2: 禽畜病死原因复杂多样，蒸煮烹炸等加工也难以保证完全杀灭病原体或破坏有毒物质。另外，野生动物也不能食用，可能携带病原体。
3: 原来如此，不吃了。
2: 发现病死禽畜要报告，不加工，不食用病死禽畜，不食用野生动物。
5: 关注健康素养66条，健康你我。
6: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7: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8: 欢迎您来关注天气。近两天，咱们广西享受晴朗干爽天气的同时，海南和北部湾海面却被强降雨回波覆盖。这是一个叫东风波的天气系统带来的。今天晚上，降雨系统继续影响北部湾，将会带来小到中雨，局地有大雨，东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明天白天降雨减弱，多云有阵雨，东北风5级，阵风6到7级。11到15号都是蓝天白云、风和日丽的好天气。16号云量将会再次增多，并且会有阵雨。风也会稍微大一点。陆地方面呢，接下来一段比较长的时间，全区大部稳定的维持晴或者是多云的干爽天气，几段小插曲不会影响大局。今天夜间，东风波系统边缘给防城港崇左局地带来阵雨。14到15号，弱冷空气影响桂北，局地将会有小雨出现。16号，南风带来水汽上岸，天空云量将会增多，桂南还会有一些分散性的阵雨洒落。气温平稳少变，白天炎热程度逐渐增加，局部地方可能会再度出现35度的高温天气，夜间清凉，尤其是桂北山区的朋友请注意添衣。天气少雨干燥，今晚到明天全区林区都将是3级较高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请务必严控火源，防火防灾。环境空气质量，北海、玉林凉到轻度污染，其他城市凉，首要污染物为臭氧或 PM2.5。
9: 今晚到明天南宁晴天，22到33摄氏度，柳州晴天，21到34度，桂林晴天，19到34度，梧州晴天，20到33度，北海多云转晴，24到32度，东北风3到4级，防城港多云，24到31度，钦州多云转晴，23到31度，贵港晴天，21到32度，玉林晴天，22到32度。百色晴天，19到32度，贺州晴天，18到31度，河池晴天，18到32度，来宾晴转多云，18到32度，崇左晴转多云，21到32度，南宁今晚到明天晴天，22到33度。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9号，星期五，农历8月2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应习近平邀请，博茨瓦纳总统将访华。
1: 习近平总书记十分重视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指出要培育一批农业强县、工业大县、旅游名县，促进农民群众就近就业增收。各地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积极发展特色鲜明、优势互补的县域经济，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
0: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发布。
1: 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来看，重庆广大干部群众传承红色基因，以昂扬姿态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0: 财政部安排使用5500亿元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
1: 国庆假期国内出游达8.26亿人次。
0: 沙特方面称利雅得机场遭袭，造成人员伤亡。也门媒体报道称胡塞武装控制区遭沙特空袭。
1: 世界贸易组织上调今年全球货物贸易增长预期。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博茨瓦纳共和国总统杜马西戴翁博科将于10月12号至17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各具特色的县域经济，培育一批农业强县、工业大县、旅游名县，促进农民群众就近就业增收。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立足自身资源禀赋，积极发展特色鲜明、优势互补的县域经济，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
2: 贵州黔东南州雷山县生态环境优越，文化丰富多彩。今年来这里游玩的人们有了更多新体验。白天大家登上新修的廊道，全景俯瞰千户苗寨，到了晚上看一场大型实景演出，住进苗家民宿，沉浸式感受特色文化魅力。今年以来，雷山县接待游客超1200万人次，同比增长超11%，文旅产业

0: 正加快成为当地富民强县的支柱产业。
1: 很多游客走进了我们的村寨，玩的也多，吃的也多，住的也好。我呢，在景区里面当讲解员，家里的老房子也改造成了民宿，每年还能收到分红，日子越过越红火啦。
0: 我国县域面积占全国国土面积的约90%，习近平总书记十分重视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考察调研中，他多次来到民族村寨，深入田间地头，走进工厂园区，就因地制宜壮大县域经济，形成新的增长点，和大家一起画发展，谋未来。总书记强调，要从自身实际出发，推动兴业、强县、富民一体发展。他指出，要立足县域产业基础，注重分工协作，错位发展，串珠成链。走在黔东南，我们发现如今这里不光有雷山的文旅，还有凯里的酸汤，从江的康养，镇远的非遗技艺。一个个县域正立足本地资源，把禀赋转化为可体验、可消费、可停留的多元场景。过去养在深闺的资源县，正朝着声名在外的旅游名县加速成长，一幅各具特色、相互支撑的县域经济版图也在不断完善。我国幅员辽阔，1800多个县和县级市，既有经济发达的千亿县，也有发展速度相对较缓的县。千县千面，如何找准当家产业，各展所长？目光转向东部，作为我国县域经济领头羊的江苏昆山，正开启新一轮实践。当年，昆山把笔记本电脑拆开，上千个零部件，缺什么就去补什么产业，攒出了万亿级电子信息产业家底。如今，昆山把拆解对象换成了 AI 服务器，打开产业链图谱，电路板、散热模组、芯片设计，每一个关键部位背后都对应着已经落地昆山的企业。
2: 我们沿着这种拆笔记本电脑思路，再拆好人工智能服务器，形成一个强链、补链、延链，让我们这些企业发展得更顺畅。
0: 今年，昆山计划引入人工智能相关企业超200家，智能终端产业规模力争达到5000亿元。今年上半年，昆山地区生产总值增量刷新了近5年同期记录，这座底蕴深厚的工业大县正朝着人工智能产业高地迭代升级。
3: 我们坚持因地制宜，精准发力，把多年积累的制造优势转化为人工智能时代的先发优势。15期间，昆山将加速构建以新一代电子信息为一超、高端装备、智能网联汽车、具身智能等为多强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扎扎实实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0: 工业大县向新向优，那么在祁连山南麓，一个海拔2000多米、气候常年冷凉的地方，县域经济发展的出路在哪里？走进青海西宁大通县，一座座设施大棚在告诉我们答案。眼下，这里的串收番茄进入采收旺季，48小时内就能端上粤港澳大湾区的餐桌。海拔高，气温低，昼夜温差大，这些制约发展的短板，对大通县的高原冷凉蔬菜来说，却意味着病虫害少，养分积累更足，口感更脆嫩。
4: 种出来的串收番茄糖度高，口感脆，比传统蔬菜的收入提高了10几倍，我们对未来发展也更加有信心了。
0: 依托比较优势，如今大通县的冷凉蔬菜种植超8万亩，年产量超26万吨，年外销产值突破4亿元，高原冷凉蔬菜已成为这座农业强县经济发展的新增长点。从沃野田园的丰收图景，到智能车间的创新涌动，从千亿大县的提质扩容，到宝藏小镇的诗与远方，今天的中国县域经济百花齐放，生机勃发，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
5: 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正式发布。意见指出，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4中全会部署，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创新主导、改革为要、因地制宜、先立后破，坚持高技术、高

0: 效能、高质量，统筹处理好政府和市场、质态和业态、改革和发展、自主和开放的关系，统筹发展和安全，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推动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推动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优化组合和更新跃升，全方位推进科技创新、产业创新、发展方式创新、体制机制创新、人才工作机制创新，加快形成同新质生产力更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营造有利于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良好发展生态，更好支撑高质量发展。意见要求，大力推进科技创新，要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加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统筹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意见强调，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要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意见要求，着力推进发展方式创新，要构建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优化绿色发展政策工具箱，积极推进能源革命。意见强调，扎实推进体制机制创新，要聚焦科技和经济紧密结合深化改革，完善市场监管制度，加大金融创新产品供给，在全球配置先进生产要素。意见要求，深化人才工作机制创新，要培养新质生产力发展急需人才，健全人才使用和流动政策。意见还对加强组织实施提出要求。
1: 学习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座谈会9号在京召开。与会代表认为，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生动记录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新时代文化建设的伟大历史进程，系统呈现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基本精神、基本内容、基本要求，为深入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与会代表表示，学习研读习近平文化文选，最重要的是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更好担负起新时代的文化使命。
2: 红军长征途经重庆，留下了可歌可泣的英雄壮歌，也把伟大的长征精神镌刻在巴渝大地。新时代新征程，重庆广大干部群众传承红色基因，奋楫笃行，谱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3: 90多年前，多支红军队伍在重庆留下战斗足迹。1935年1月，中央红军的红一军团一部转战綦江，有效牵制川军兵力，为保障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和策应四渡赤水发挥了重要作用。传承红色精神，重庆正着力推进长征国家文化公园重庆段建设，以綦江、酉阳为两大主体建设区，城口为市级拓展区，串联起全域红色旅游资源，同时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研学活动，进一步激励广大干部群众追寻红色足迹，汲取奋进力量。
4: 作为新时代青年，我们要把长征精神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实际行动，将青春奋斗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以昂扬姿态走好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路。
3: 15五时期，重庆将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为牵引，主动融入新时代西部大开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西部陆海新通道等国家战略，提速建设科创走廊体系，把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从现在的2.65%提高到3.25%，迭代升级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新一代电子信息制造业、先进材料等现代制造业集群，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

0: 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提高到 39% 左右，持续放大通道枢纽优势，以制度型开放为重点，构建面向全球的创新、生产、服务、贸易网络，力争到 2030年 进出口总额突破 9000亿元。
1: 面向15.5，我们将发扬伟大长征精神，落实好产业向心、通道提能等每一项任务。

0: 债务结存限额3000亿元，全部分配县区使用，专门用于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专项债务结存限额2500亿元，分配给今年第四季度有实际项目资金需求的地区，并向经济大省倾斜，支持有关地区优先保障在建项目资金需求。新建项目聚焦6张网建设等重点领域，有效发挥政府投资带动作用。财政部将指导督促各地更好衔接项目储备和债券发行，加快发行节奏，畅通拨付链条，尽快形成实务工作量，促进政策早落地、早见效。
1: 国庆假期，文旅市场表现亮眼。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今年国庆七天，国内出游8.26亿人次，出游总花费7383.75亿元。
0: 国庆期间，红色旅游备受青睐，参观革命场馆、观看升旗仪式和爱国主义演出等，占到国庆出游人数的40%。县域乡村等旅游热度持续攀升，赏秋观景、非遗体验、农耕采摘、乡村夜游等广受欢迎。各地根据当地特色，打造出独特文旅新体验，让旅游从单纯看风景变成品味生活。与此同时，文商旅体深度融合，文化深度赋能旅游市场。今年国庆档电影票房超11.65亿元，总放映场次超329万场。高涨的观影热情和丰富的电影加活动，将光影流量有效转换为消费增量。人们跟着电影中的场景和故事情节去旅游、品美食、逛街市、来运动，不断拓宽假日消费新场景。跟着赛事去旅行持续升温，苏超、村 BA 等群众赛事活动轮番上演，有力拉动经济增长。据统计，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累计夜间客流量达1.07亿人次，同比增长5.6%，全国共接待入境游客298.3万人次，比过去两年同期分别增长19%和6.5%。
2: 游客是愿意为整个更丰富的体验、更舒适的服务啊，花更高的钱，这也对我们的旅游的经营者、我们旅游目的地提出有更高的要求。
0: 今天是第57届世界邮政日，今年邮政日的主题是完善邮政服务网络，开拓行业无限可能。国家邮政局数据显示，我国持续拓展网络覆盖，超过81%的建制村建成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如今，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覆盖最广、受益人数最多的寄递网络。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地区、中部城市群等枢纽集群基本成型。依托枢纽加通道加网络，我国快递包裹高速流转，每秒超6300件，日均达5.4亿件，年人均快递量超过140件。目前，我国邮政快递业市场规模不断扩大，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3: 眼下，随着国家新型电网、水网、算力网等6张网的建设向纵深推进，一些偏远地区的面貌正在发生变化，也给很多人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
4: 入秋之后，正是内蒙古乌兰察布土豆收获的季节。如今，在这片土地的旁边还生产着一种全新的产品。
5: 这片土地，我们曾经世世代代都是在种土豆，然后现在变成种 token。我们全是数据中心这些大型企业，然后高楼大厦一个一个盖起来了。这边就是我们的数据中心机房。
4: 说起家乡的变化，23岁的陈刚很兴奋。过去这里风大沙多，气温低，工作机会少，很多年轻人只能外出务工。随着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向西部荒漠地区挺进，乌兰察布被纳入8大算力枢纽节点，100多个数据中心项目先后在这里落地。
5: 有很多你不知道的东西就在那边突然间就冒出来了，我感觉就是我改变我人生的命运的机会。
4: 陈刚决心抓住机遇，投身这个最前沿的行业。他参加了当地的技能培训班，从电路原理到暖通设备，每天学习到深夜，最终成功入职一家数据中心做基础设施运维员。上个月他还升职成为楼栋值班长。 今年就有20多家算力企业落地乌兰察布，一座座拔地而起的数据中心，让曾经冷冷清清的草原小城与最先进的前沿产业连接起来。

0: 来，带给这里的年轻人新的希望和梦想。
1: 数据中心建设的特别多啊，急需人才，还没培训结束呢，我们的订单已经都来了。
2: 大数据这个就业前景比较好，然后我还是希望就是活在这头，然后学习到一个新的知识，然后有个一技之长。
3: 我觉得都是让我就是很有动力去学习，促使自己往更高的一方面去走。
0: 六张网激活的还有长江北岸的乐天西镇，因为三峡水运新通道的开工建设，短短四个月内就有188家商户在这里开业，仅九月份这一个月就新增了60家。这家刚刚开业的旅馆就是小镇居民韩庆木翻新自家老房子改造而成的，他还取了一个响亮的名字，新航道驿站。
4: 今年正赶上那个三峡水运新通道开工嘛，我这个小店也开门迎客了。我觉得取这个名字很有纪念意义。国家在我们这里搞这么大的工程建设嘛，眼瞅着我们那个镇上越来越红火了，我内心的很开心。
0: 这家正在翻新修整的小院是外来创业者周云正在打造的江景咖啡馆。喜欢这里的山水，又看好未来的发展，他和爱人决定把家也安在这里。院里的这六棵桂花树是他特意从新通道工程搬迁村移植过来的。
5: 等孩子长大了之后，我就可以跟他讲一讲这些树的来历，咖啡小院以及这个三峡新通道的一些故事，我觉得也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0: 从智能微电网点亮的海中孤岛，到平陆运河川流不息的货船，六张网所及之处正不断延伸到更广袤的土地，为更多人带来机遇和发展。
6: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7: 农业农村部等三部门日前联合印发了《农业品牌保护专项行动实施方案2026至2027年》。今年十月至2027年9月，各地将围绕严厉打击涉农商标、专利领域违法行为等四项重点任务，全面开展执法检查和专项整治，保护农民利益。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我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运行态势良好，软件业务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8.8%，软件业务出口459.9亿美元，同比增长12.5%，信息技术服务收入持续增长，占全行业收入的68.7%。教育部、财政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实施2026年引领讲学计划，重点向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倾斜。计划招募6000名面向义务教育阶段的引领讲学教师，以校长、教研员、特级教师、骨干教师为主，服务时间原则上不少于1学年。中国残联、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等七部门日前联合印发第三期国家手语和盲文规范化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提出持续推广国家通用手语和盲文，将其纳入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数字化工程，加强专业人才培养等，支持听力、视力残疾人平等参与社会生活。应急管理部、财政部近日部署开展2026至2027年度全国受灾群众冬春救助工作，要求各地提前部署开展摸排，精准规范确定救助对象，杜绝资金截流、挪用和沉淀不用，确保在春节前全部发放到受灾群众手中。今天，全国首例在持续运营铁路线路上进行建设的铁路车站新建义乌站站房正式建成启用。全面升级后的义乌站设有11个站台、27条铁路线路，成为浙江省规模第二大的铁路客运枢纽。今天，中央国家机关住房资金管理中心在雄安新区正式设立住房公积金业务窗口。即日起，雄安新区疏解单位及缴存职工可在本地网点一站式办理各类国管住房公积金业务，无需往返北京。今天，位于新疆的克扎伊隧道和玉溪莫勒盖隧道主体施工启动，他们是 G3033 奎独库高速公路全线关键控制性工程。G3033奎独库高速全长约393公里，全线建成后，奎屯至库车的通行时间将由14个小时缩短至4小时左右。为纪念中国工农红

0: 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电视剧《伟大的长征》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8点档播出。该剧以中央红军长征为主线，全景展示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和红25军等多路红军波澜壮阔的长征历程，诠释伟大长征精神，彰显长征永远在路上的时代命题。8号，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举行关于执行联合国决议和振兴联大议题联合辩论。中国代表发言时表示，当今世界变乱交织，多重挑战叠加，联大应进一步凝聚共识，加强团结，履行好联合国宪章赋予的职责，推进联合国提质增效。对于加强和振兴联大工作，中方提出3点主张。一是以联合国宪章为根本遵循，积极校准联合国事业的前进方向。二是以团结合作为关键路径，凝心聚力促进联合国事业发展。三是以务实改革为前进动力，锐意进取，推动联合国事业落地见效。
1: 主席先生，
0: 中国代表8号在第81届联大裁军与国际安全委员会一般性辩论发言时表示，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当年，日本以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接受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为前提加入联合国，但日本现政权否认侵略历史、美化战争罪行、对二战战犯顶礼膜拜，同时持续强军扩武，加速再军事化，已成为威胁地区和平稳定的突出因素。日本现职高官公然发表不设禁忌讨论拥有核武器的狂妄言论，企图抛弃无核三原则，这是对国际核不扩散体系的严重挑衅和践踏。日本提出删除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是其披着国家正常化外衣挑战战后国际秩序的最新例证。日本应该深刻反省侵略历史，彻底同军国主义切割，彻底放弃再军事化图谋，切实履行不扩散核武器的国际法义务。沙特主导的联军发言人今天称，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的3个导弹发射装置。沙特民航总局今天发表声明称，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8号遭到2次袭击，目标分别为机场设施和沙特航空的一架客机，袭击造成3人死亡，多人受伤。目前该机场航班已恢复正常运营。也门胡塞武装8号晚称，当天向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和另一座纳季兰机场以及海米斯穆歇特空军基地发射多枚导弹。胡塞武装控制的媒体同一天报道称，沙特战机当天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新一轮空袭，袭击目标包括荷台达国际机场、萨那省和赖麦省的通信网络设施等。同一天，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在也门塔伊兹省的交战持续。也门政府8号晚称，累计对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实施了1729次精确打击。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伊朗外交部长8号表示，伊朗仍在通过调解方继续与美国进行间接谈判。此外，伊朗在评估美方对伊方7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提议的回应，将在几天内作出回复。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称，美国同伊朗正在进行富有成效的磋商，美国不会在11月3号前对伊朗发动攻击。世界贸易组织8号发布最新全球贸易展望报告说，由于供应链调整以及人工智能领域投资强劲，预计2026年全球货物贸易将增长3.9%，远高于3月预测的1.9%。2027年有望增长4.1%。报告同时显示，由于中东战事对运输和国际旅行带来影响，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预计增长3.3%，低于3月预测的4.8%。2027年将增长6.4%。美国驻智利大使贾德7号表示，智利必须在美方关切议题上合作，才能获得美方对其麦哲伦海峡主权的支持。 对此，智利外长佩雷斯当天晚些时候表示，麦哲伦海峡过去、现在和将来都属于智利，智利能够独立

0: 捍卫主权，无需他国支持。麦哲伦海峡位于南美洲南端，连接太平洋与大西洋。据业内媒体报道，受厄尔尼诺现象导致巴拿马运河地区降雨不足等因素影响，今年八月、九月，麦哲伦海峡通航量大幅增长。近日，东南亚多国烟霾加剧，空气质量恶化。新加坡今天空气污染指数达到173，为今年以来新高。马来西亚柔佛州全州所有学校8号和9号停课。根据该州发布的声明，停课涉及近1200所学校和约62万名学生。马来西亚环境局近日表示，烟霾成因复杂，既与露天焚烧、厄尔尼诺现象及天气条件等因素有关，也受到印度尼西亚多地森林火灾产生的跨境烟霾影响。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一起为停止内战，建立一个崭新的民主自由的新中国竭尽全力吧。
1: 历史即将发生重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就是新的革命高潮，就是反攻的基础。
2: 敬请关注广西卫视精彩剧集。

0: 目前还未找到确凿的证据证明傅作义与共产党有来往，但他在抗战时期与共产党态度暧昧，尤其是他的女儿。
1: 如果总统信不过我，您可以将北平的指挥权收回去，交给李志武去收拾这个摊子，好不好？
2: 在进取中盛放希望，在连接中凝聚温暖，在时代脉络中共创未来。美好之中总有中国银行。
3: 啊，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啊，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7: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心，
8: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0: 小五啊。
1: 主席。
0: 去看看周副主席和老总他们睡了没有。
1: 是。

0: 自从那天是要跟傅作义谈一谈，我这几天一直在想，如何才能够尽快的解决平津的问题。东野入关以后，傅作义一旦从塘沽走海路南撤，或者向西逃回他的老巢，都会拖延解决问题的时间呢。时间一拖， 美国人又在中间捣乱，可就不知道会出现什么新的情况了。所以啊，今天找大家来商量一下，啊，看看东野入关后的第一仗怎么个打法。
1: 傅作义调了大量的部队守着东线，意在抗击东野的南下，西线呢？
0: 倒是放松了一些。看来，不管是傅作义，还是蒋介石，都预料我们必然会从东边开始打。那我们就反着来，啊，让杨成武先打张家口，动一动傅作义西逃回老巢的门户，杨得志兵团去打新保安。
2: 傅作义的注意力从东边转移开。
0: 傅作义可舍不得把张家口给丢了，所以很可能会把他的王牌部队35军调回来接张家口的围。那就最好不过了嘛！如果能歼灭35军，对傅作义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呀。东野
3: 也正好有了进攻的机会。第一步就先这么走，啊，下一步怎么办？那就要看傅作义的反应喽。
0: 这个办法好啊。傅作义如果派军队支援西线的话，咱们找准时机，截了他的海路，断了他从海上逃走的想法。没错。既然他要和谈嘛，啊。 北平、天津，我们就先不打，围而不打。包围北平、天津之前，要在第一时间分割北平、天津塘沽三地，切断他们之间的联系。<笑>看看，咱们大家集思广益，这方案就出来了嘛。<笑>哎，就这么定了，先攻打张家口。
4: 吸引傅作义的注意力，东野迅速的分割包围北平和天津，以此作为歼灭傅作义部的前提。立正！
5: 夫人，你的手怎么这么冷啊？
4: 都有点发抖了。我可是很少这样的。上一次还是12年前，当时你在西安出事，还有人指责我仅仅是一个妇人，仅知营救丈夫而已。我当然记得。还有27年的12月，我们在上海结婚，至此20年了，风雨同舟。
5: 我们经历了这么多的事情，这一次一定还可以挺过去。一定会的，我相信美国人民还是记得我的，他们会欢迎我的。达林，我走了，你要保重。
4: 等你回来。

0: 蒋某人得不到美元，不得不派夫人亲自出马到美国去活动啊。
1: 抗战时宋美龄访美得到了美国人大笔的援助，这次美国人如果继续的大力援助，对我们的解放战争可是非常的不利。
2: 是啊，毕竟此前呢他在美国还是很受欢迎的嘛。
3: 不排除这种可能性啊，但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根本上还是建立在两国之间的利益之上的，并非个人能力所能够左右。抗战时期如此，现在同样如此。
0: 是啊，上一次蒋夫人访美是为了民族抗战，可以说也算是为了国家利益，这次吧却是为了保住蒋某人的总统位置和他手里的权力，还有啊，那就是四大家族的利益。
4: 一针见血，当初的罗斯福并非因为欣赏蒋夫人的魅力才施出援助之手，如今的杜鲁门也绝不是因为老蒋押错了宝才不支持他的，而是一切投资都要看回报的。上次罗斯福得到中国对大量日军的牵制，这次杜鲁门又能得到什么呢？什么也得不到。
2: 根据情报啊，蒋宋孔陈这四大家族啊，把之前大量的援助款兜了一个圈子，又存到了美国的银行里边，还去走私了，投资了美国的房产。
3: 这可是在美国政府的眼皮底下呀，
5: 杜鲁门怎么可能不察觉呢？
3: 怎么可能不火冒三丈呢？再说啊，他们为什么到美国去投资房产，又为什么把钱存到美国的银行？说穿了，还不是因为他们连自己都不相信自己能够赢得最后的胜利。
0: 这么一分析啊，我看蒋夫人此行怕是很难如愿的。在国统区的经济已经濒临崩溃，而我解放区经济欣欣向荣的态势下，我敢断言，即便是杜鲁门同意给蒋某人更大更多的援助，那也是改变不了大局的。
4: 中原战局啊，已经显示了他们的败相，啊，我们所做的一切，就是加速他们的失败和灭亡。
0: 谈判桌上的问题，从来都不是在谈判桌上解决的。我们要尽快歼灭黄卫兵团，还有困守徐州的杜聿明集团，断掉蒋某人最后的双臂。我看他杜鲁门还会不会把美元往这个无底洞里扔啊。
6: 静儿，秘密运送黄金的事情还顺利吗？
7: 父亲，均已安排妥当，中央银行这一批800,000两黄金后天晚上装船海关总署的船舰。
6: 好，这件事情交给别人我是不放心的，所以让你让于红军还有宋子文组成3人小组，你来做总执行，这批黄金务必要安全地抵达台湾。
7: 父亲，时局真的已经无法挽回了吗？
6: 静儿，我们做事情要尽最大的努力，但是也要做好最坏的

0: 打算。
1: 到了台湾以后，一定要配合程程做好全面的布局。一旦这边不安全，我们需要另起炉灶了。这些黄金就是我们的基石啊。
2: 儿子明白。
3: 进。
4: 总统，杜总司令已经到了，可以开会了。
1: 好。

0: 都坐下吧。好，我们可以开始了。
1: 国防部建议放弃徐州，直奔东南，走两淮，经苏中转向南京、上海。
2: 郭厅长，徐州东南河网密布，且多为虎爪地带，请问我大兵团该如何移动？
1: 照此方向行军，确实给机械化兵团造成了一定的困难，但经我方侦查，此处并未发现共军的主力，所以由此撤退较为安全。这么做的战略目的非常明确，就是要退守淮河，确保南京外围的安全，争取时间和共军再战。
0: 关廷，有不同意见吗？
3: 总统，
2: 我能不能单独和您谈谈？
0: 好，请大家先休息一下。
4: 不能再打了。
5: 是呀，南国的精锐如果都折在徐蚌，谁来保卫南京啊？
6: 都不要瞎议论。
4: 而且啊，
7: 李延年北上受阻，黄维困在双堆集又动弹不得，老蒋手里的牌出完了，他已经调不出任何兵马往徐州填了，所以我估计就在这几天，杜聿明就会放弃徐州。
8: 那求之不得呀，他要是把头缩在乌龟壳里一动不动，死守徐州，那这仗还真不好打。
7: 这杜聿明啊，不光是打仗是个行家，逃跑也是一把好手啊。打日本鬼子的时候，他曾经指挥过野人山大撤退，损失惨重，被日军穷追，把部队从绝境中带了出来。在东北战场，葫芦岛大撤退也是他指挥的，跑了几个军。
9: 段仪啊，我们更要吸取教训呐。
7: 嗯，
9: 绝对不能让他带着部队跑了，一定要提前判断出他下一步的动向。
7: 没错，你们看，杜聿明要撤退有三个方向的可能。第一个可能，走两淮，沿苏中南逃。
2: 今苏中南下，这里河湖众多，不利于大兵团运动，而且苏中地区一直是新四军的老根据地，早已赤化，这不是退路。郭汝瑰只是把我们往死路上带。
7: 如果杜聿明要走这条路线，那就是要把他的30万人马陷到河湖沼泽中去，所以我断定杜聿明不可能走这条路线。
0: 还有一条路，从徐州沿陇海线往东到连云港，从海上撤退可以吗？
7: 第二条路线他会走哪里？走海路，但是海运的风险极大，如果他们逃得不够快被我们赶上，那么他们就将面临背海作战的境地，就会被我们统统地赶到海里去，所以杜聿明也不可能这么傻。
2: 这条线路学生也考虑过，但是船只码头运力不够，一下子运不走这么多兵力，万一要是被共军踩了脚后跟，那就麻烦了。

0: 广庭，你有什么想法？
1: 我们还有第三条路线。
0: 讲。
2: 校长，接。
3: 西南，杜聿明只可能选择西南。
1: 这第三条路线
2: 就是出徐州，往西南方向撤退，
1: 进金浦县西侧，绕过山区南下。这里地形开阔，道路平坦，利于大兵团和重装备运动。
3: 同时，这个地方又与黄维兵团挨得很近，又可以和李延年、刘汝明两大兵团互相策应，实现南北对进。
1: 我们可以解黄维之围，还守住了淮河，达到守江必守淮的战略目的。嗯，
3: 西南才是杜聿明这个黄埔高材生该有的思路。
0: 好啊，考虑得非常缜密，不愧是黄埔一期我器重的学生。
2: 校长，我还有一个请求。
0: 讲嘛。
1: 我们可以把徐州的撤退方案列为最高军事机密，等下开会的时候
4: 秦依然宣布按照郭汝瑰的撤退方案执行，
1: 明修栈道，暗度陈仓。
5: 你是不是怀疑我们高层有共谍？
1: 一直怀疑他就是共党。
2: 正确。
1: 徐蚌会战以来，我军节节失利，与他制定的作战方案不无关系。
5: 王庭，徐蚌会战我们是一直看着，怎么发展到今天的？应该不是哪一个人出了问题。你如果怀疑他的话，要有证据。
1: 校长，我说出来您不要生气。郭汝瑰他太清贫，清贫的根本就不像是当过的高级将领，他家里的沙发都是打了补丁的，这完全就是共产党的做派。
2: 还有吗？
4: 没有了。
1: 荒唐！
5: 我江某人，一不喝酒，二不抽烟，三不养女人，我是共党吗？
6: 为什么不贪不腐的人就一定是共产党呢？党国不可以有这样的人士吗？
5: 广庭啊，你的推断不成立。
2: 校长，自徐蚌会战以来，前有张克侠，后有廖运周，
1: 他们哪个不是口口声声效忠党国？但是最后的结果呢？
2: 校长，共产党在隐蔽战线这一块，简直就是无孔不入，我们不得不防啊。
5: 我晓得，我晓得。啊，实话跟你讲，毛人凤局长几年前就怀疑他了，查过，什么也没查出来。但是光天，你的怀疑我不能讲你错。这样吧，以后重大的战役我不让他参加决策，但是光天，我也要提醒你，大敌当前，我们还是要竞争团结。毕竟党国现在可用的人才太少了。
2: 是，学生明白。
3: 同志们，下决心吧。
7: 我建议将北线的七个纵队部署在徐州以南 金浦县东西两侧，只要杜聿明一撤退，我们就擦亮刀枪，守株待兔。
8: 是
9: 是。
10: 诸位，我跟关廷刚刚商量过了，我们就按郭汝瑰厅长讲的，执行徐州撤退计划。关廷，我让刘志回蚌埠去，你放开手了干。
11: 是。
10: 在徐州，党国有30万的大军，我希望他们可以完完整整的回来。
11: 是。
10: 好了，诸位，散会吧。

0: 今天你和老头子谈的是不是这个咕噜鬼啊？
1: 我是越看这个咕噜鬼越像共产党。我不可能拿着几十万将士的性命去开玩笑。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3: 现在啊，能解黄维之围的，只有杜玉明啊。
4: 哈，有苏玉看着他，杜玉明已经自顾不暇了。
5: 主席老总。
4: 哦，
5: 你们看，这是我们潜伏在南京国防部的同志拍下来的。
6: 啊，
5: 杜一鸣要从东南方向逃窜，
4: 真是雪中送炭呐！啊，算让我们猜透了，这个杜一鸣啊，果然是要跑。
3: 如果让他趁乱溜了。带着手里的30万大军到江南，那我们江南无大战的战略构想就无法实现了，甚至还会延长全国革命胜利的时间。立即电告粟裕，在徐州东南方向提前做好部署，盯住杜聿明，他跑到哪里就像他的影子一样跟到哪里。
4: 是。

0: 个不应该，又一个不应该，到底怎么了？
1: 中央军委得到绝密情报，显示杜聿明会往东南方向撤退，只是我们在东南方向预付兵力。
0: 既然是绝密情报，应该不会有错误。我们的主力已经明津浦路不开，现在调整还来得及。
1: 不对，我还是觉得事有蹊跷啊。徐州方面现在有什么动静？
2: 徐州剿总今天在搭台唱戏，这杜聿明唱的是哪一出啊？

0: 你这也太铺张浪费了吧。
1: 哎，这是小打小闹，听说老太太最爱听这出戏了，给老太太祝寿，上海徐州各搞一场，这可是总统的意思。我听说大公子代表总统亲自到上海给老太太祝寿，还带了10万大洋，那场面肯定比这个大。
0: 陈文校长错爱，不胜惶恐啊。
1: 哎，光田你呀，就心安理得接受吧。总统知道你我在徐州无意，尤其是你带病出征。哎呀，自从我到徐州来当这个剿总司令，那才是度日如年呐。
0: 我又何尝不是日夜忧患，生怕有个闪失对不起校长。
1: 你我是同病相怜啊，都是被总统啊恩威并重绑架到徐州这个战场。你说这共产党比我们强在哪儿呢？啊，要我看
2: 就是思想工作这一点，
1: 他们是把老百姓都动员起来了，我们这一条就不行。归根结底不是军队不行，
2: 是政治工作不行。
1: 时局如此，光庭啊，也要有自己的盘算。我明天就回蚌埠，徐州这30万大军可就交给你了。这临行前还得说句不中听的话，要是真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你可不能学黄百韬啊。啊，好吧，保重吧。
0: 老师，徐州30万大军的动向是最高的军事机密，您可千万千千万万不能跟任何人讲啊。
1: 你看你把我说的，你把我当成猪了啊。哎，也许吧。
3: 保重
1: 啊。

0: 天都快亮，司令员，要不然咱们做两手准队。目前我们手上的七支纵队已经沿津浦路拨开，暂且按兵不动，击掉渤海纵队、南线三个纵队，共四个纵队往东南部署。否则啊，一旦杜聿明往东南跑，想堵都堵不上。
1: 张震，你提醒的很好。
0: 另外四个纵队确实需要马上回调，不过不是往东南，而是西南，
2: 还要往西南。
1: 没错，就是西南。杜聿明有将近30万人马，我们只有集合11个纵队的兵力，才有可能给杜聿明报一顿饺子。
0: 我反对。
2: 司令员，你一向谨慎，这次下的注太大了。
1: 这不是赌。 这是基于我对杜聿明的判断和分析。既然我们的兵力有限，堵不了四面，那我们就网开三面，但偏偏不让他走西南。
0: 张震，我相信我的判断。

0: 么乱？
1: 怎么回事啊？怎么回事？
2: 站一下！
1: 这感觉就像世界末日一样。
3: 刘氏匆匆忙忙出城了，难怪叫长腿将军。
1: 我们终究也是要走的，又有什么资格笑他们呢？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而已。哎，孙元良和裘金泉呢？
3: 已经按计划行动。
1: 走吧，

0: 连长，咱们为啥不跟大部队走，和杜聿明好好干上一仗？
1: 三儿啊，你怎么就这么爱打仗？
0: 那不打仗当兵干啥？
1: 三儿啊，听我跟你说，咱们今天当兵打仗，就是为了将来不打仗。
0: 您把俺绕糊涂了，连长，俺当兵走的那天，俺爹就跟俺说，不要顾家，一定要把共产党分给咱的地给保住。
1: 对，这话呀，他没错。但是呢，咱们这个打仗啊。
2: 是你的仙人板板，哪儿冒出来的呀？
3: 准备战斗，
4: 准备战斗，快！

0: 队员，司令员，这是怕什么来什么。
1: 是杜玉明吗？
2: 邱清泉、孙元良的部队在东南露头了，并对我东线的部队展开了攻击。杜玉明，这是往东南跑啊！
1: 东南，

0: 我真的错了，
1: 司令员，你打的是神仙仗，他杜聿明打的是学生仗，关键时刻还是得听他蒋校长的。咱们现在主力全部部署在西南，现在马上得回撤，东线部队寡不敌众，已经快顶不住了。
2: 再等等，
1: 就真来不及了。
2: 我坚信杜聿明肯定往西南撤，他现在的攻击很可能是他抛出的一颗烟雾弹。
1: 就在那杜聿明真的往东南撤，大平川行军走得快的，再加上河网密布，我们调转码头，照样追得上。

孙司令，你们以副将身份向东南方向发动进攻，记住，指示佯攻。

0: 徐州的30万大军能不能带回江南，就在此一举了。
1: 是，是。
2: 司令，司令，
0: 几点了？
2: 现在下午4点。
0: 走啊。

0: 这么长时间，一份电报，一个电话都没有。东线阵地的炮火已经冷下来了。杜聿明的30万人马，难道都钻到地底下去了？
1: 大夫，情况怎么样？
2: 血压非常不好，已经从180到200。
1: 阿洛夫开的药没管用啊。
2: 美尼尔是综合症，不好根治，只能缓解。
0: 那我就跟他打持久战，就像对付杜聿明一样，
3: 总归是会战胜他的。啊，我来。
0: 我是苏玉啊，
4: 司令员，
5: 我是谭震林啊，有两个情况向你汇报。第一，12纵已攻入徐州机场，
4: 但是机场已经空了。第二，我们在萧县附近抓获
5: 秋清泉兵团的一个士兵，据他交代，秋清泉兵团的主力已经撤出了徐州。
0: 是往东南走的吗？
4: 不是。你的判断是对的，
5: 他杜聿明的一切动作都是障眼法，他真正撤退的方向还是西南。
0: 太好了，总算没上他的当啊。老谭，徐州解放就交给你了，我现在马上部署
6: 对杜聿明的围追堵截。
5: 好，老伙计，时间紧，任务重，你可要保重身体啊。
0: 你也是啊。
1: 怎么样，
0: 张震，我们确实是耗着了杜聿明的脉。
1: 司令员，你真是神了，他们真的是往西南撤了。
0: 是啊，但是我们现在受秋青天兵团佯攻的影响，在行动上比对手晚了整整一天。杜聿明现在已经是声东击西了，绝不能再让他金蝉脱壳。我命令各部队不分白天黑夜急速行军，分多路多层，近的可以频频追击或迂回拦截，远的执行伪击，拦头截要各尾巴。

0: 这是九纵的，乱了，全乱套了。
1: 那没关系，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只要能赶在杜玉明前头堵住他，就是胜利。坚持住，同志们跑！哎，
0: 这多好的包啊，这都不要了，这都是粮食啊！
1: 同志们，把没用的装备全扔了。
2: 扔了，
1: 那咱路上吃什么，喝什么呀？
2: 这不是你该考虑的，李大胜，放松兵力。
1: 不是班长，那咱不要命了，这都是干粮啊。
2: 大胜，你以前在蒋军，背包就是你的粮仓，北包空了，你也就断粮了。现在，全解放军都是你的粮仓，你只要踏踏实实打好仗，整个解放区的老百姓都会给你送上热乎乎的馒头和米饭。
1: 真的，
2: 扔的，还储存了，赶紧扔了，轻轻松松的跑起来。
1: 我知道了，我说呢，这蒋军的汽车轮子都赶不上解放军的脚丫。

你放心吧，班长，我肯定跟上。

0: 炎症，用花红片止痛止带，七天一疗程，花红药业。
1: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是。

0: 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帮助恢复规律排便。敬请关注广西卫视精彩剧集。
2: 那就这样，坚守平津章，绝不撤退。
3: 坚守平津章，绝不撤退。
4: 孙元良，你要是敢逃跑，我一枪毙了你。
5: 你敢？
4: 你要是敢违抗校长的命令，你看我敢不敢？
6: 我们的最终目的是要停止内战，要保住共产党这支进步的力量。
0: 锦州攻势要雷霆出击，不给敌人以反抗的时间。
7: 沈阳丢了。
0: 历史即将发生重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就是新的革命高潮，就是反攻的基础。

0: 下面播送10月9日发布的广西海洋预报。北部湾北部海域有1.1至2米的清道中浪，北部湾南部海域有1.4至2.3米的中浪。铁山港海域清浪，海温28.5摄氏度；北海港海域清浪，海温27.5摄氏度；钦州港海域清浪，海温27.5摄氏度；防城港海域清浪，海温27.5摄氏度；涠洲岛海域清浪，海温28.5摄氏度；北海银滩清浪，海温27.5摄氏度；钦州三娘湾清浪，海温27.5摄氏度；钦州黄金海岸清浪，海温27.5摄氏度；防城港白浪滩清浪，海温27.5摄氏度；防城港金滩清浪，海温27.5摄氏度。
1: 清水活动是我们拥抱自然的一种方式，但开放水域不是游乐场，航道、水流、突变的天气都可能带来未知风险。不要进入危险区域，不在恶劣天气下冒险下水。每一次涉水游玩，都要多一份安全意识，享受山水之美，从安全开始。

0: 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孔肉气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3: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4: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沉迷。
5: 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6: 一拍即合，全民开打！2026黎全杯广西皮克球全民公开赛，燃动南宁，清秀良庆西乡堂，三大赛区就近参加，以球会友，新手畅玩，挥拍酣战过后，还能和新搭子痛快碰杯，畅享黎全无醇灵芝，果香浓郁新体验。南。

0: 等你一起开球。
1: 好水酿好酒，自然好生活。一拍即合，2026黎泉杯广西匹克球全民公开赛，由黎泉啤酒冠名播出。
2: 三种真水果，三种果皮快乐。树莓小麦皮，浓缩树莓汁加苹果汁，果汁超5%，3.3度，微醺不涩口，叫你心拉满。砂糖橘果皮，真砂糖橘果汁超12%，2.5度，不苦不涩。橙色小胖罐，出片神器，百香果款更厉害，果汁超18%。果香榨开，2.5度，怕苦心灵救星。随便一拍就是滋味。露营、野餐、蜂蜜橘，拿出手就是爆款。好喝不腻，更对脾气。好水酿好酒，自然好生活。
1: 敬请关注广西卫视精彩剧集。
3: 明修栈道，暗度陈仓。
4: 你是不是怀疑我们高层有共谍？
5: 既然是绝密情报，应该不会有错误。我们的主力已经将金浦路铺开，现在调整还来得及。
3: 不对，我还是觉得事有蹊跷啊。
1: 古岭雄酒，传承陶钢浸泡工艺。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还是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

0: 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帮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

0: 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56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妇科炎症用花红片止痛止带7天一疗程，花红药业。
3: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校长，哎呀，博玉，来来来，坐下讲话。哎，校长，我来晚了。之前十二兵团司令的人选，我定了黄维，这件事情不会还怨恨我吧？
1: 学生不能为校长分忧，已是惭愧，何敢声冤？
0: 我自己的学生，我还是了解的。你有张灵甫之勇，却没有张灵甫之骄。忠，不比宦然少；谋，却比宦然多。你是十八军的老军长了，我这次请你来，就是想请教一下，十二兵团眼下被围，有没有什么办法，帮他们扭转困局？
2: 得知十二兵团被围，学生是彻夜难眠。
0: 所以第一时间从汉口赶来南京见你，校长，我明日就飞双堆集，协助黄司令重振士气，调整态势。我相信，十二兵团一定能够坚守一段时间，直到援军到达。好，好得很。眼下党国这些大员啊，为了一己私利，把党国的安危置于脑后，你跟他们不一样。
3: 我在你的身上看到了黄埔的精神，军人的品格。校长，请放心，学生一定尽力确保十二兵团无虞。根据共产党在东北发布的消息，东北的共产党军队近日在沈阳、新民、营口、锦州各地庆功祝节，练兵开会，林彪、罗荣桓几个首脑。
4: 昨日在沈阳参加了练兵动员会，并无其他异动。嗯，知道。看来共产党在东北的部队还在休整啊。共产党自己发出来的消息，自然不能全信。嗯，但是经过这么大的一场战役，好好休整休整。 也是必须的。司令把自己得意的几支部队都调到平津来守城，看这样子是真的要和共产党打呀。老师，守势占领先机，未必真的要打。嗯，决一死战那是说给老蒋听的，要不然他非逼我南撤不可。<笑>
5: 老师，今天请您过来。

0: 是想跟您探讨一个人。
1: 什么人啊？
0: 毛泽东。最近我在看他写的文章，尤其是那篇在民国34年写的论联合政府，我觉得有点意思。老师，您对共产党研究颇深，那么您觉得毛泽东是个什么样的人？
1: 这是司令真正要问的吗？那又为何单单地提到了论联合政府呢？是受了什么启发吗？
0: 老师，我这么多年都在为他人打天下。现在蒋介石的力量示威，我在华北占据平津之地，这是我的机会。虽然现在的平津和当年的重庆不能同日而语，而且现在的共产党也早已不是当年的共产党了。
1: 是啊，
0: 但是如果将北平这座古城的和平作为筹码的话，我想一定会争取到一些政治资本。
1: 那如果毛泽东要不接受这样的谈判呢？
0: 那就死守平津。说到守城，我还真没怕过谁。只要他东北共军不进关，时间一长，我想事情总会有转机的。

0: 前面就是喜峰口了。天龙，
1: 哎，
0: 当年赤壁之战，曹操大军南下，带了多少兵？
1: 号称百万，其实只有83万。
0: 我们入关，带了多少人？
2: 哦，李总，东北野战军入关是80多万人。
0: 入关了，关赴罪的战斗即将打响，我们绝不能像曹操那样的骄傲轻敌，要对这80多万的子弟兵有所交代，争取平津，早日解放。
1: 是。

0: 这个需要核对一下，你看看。嗯，回来，去，做好了，接下来再核对一下。进屋去吧，好，走，走，赶紧撒过去。
1: 电报。
2: 林彪来了。

0: 司令，李文和石觉他们现在是越来越不像话了。今天开会的时候，把没有发现共军入关的责任全然推给我们，还说第四兵团和第九兵团是由于我们的牵连才困于城中。
1: 哎，李文、石觉他们能这样，那背后有人给他们撑腰。老蒋虽然勉强同意我暂守平津，但是绝对不会就此罢休，一定还会想方设法的逼我们南撤。
0: 绝对不能南撤，一旦到了南方，队伍里的中央军就会立刻回到蒋介石的手中。
2: 我们这些跟着司令从绥远打过来的人，
0: 一旦到了南方，就完全没

0: 有立足之地了。
1: 我何尝不知道，只是现在队伍里头中央军的人数太多了，如果不好好安排他们，恐怕会出大乱子。宝山，第四兵团和第九兵团现在还把守着城门吗？
0: 对，还有几个城门在他们手里边。
1: 这样，趁这次调防把他们撤下来，换成我们的人。还有北宁县跟平绥县上的守军也要重新安排一下。
0: 好的。
2: 嗯，老师，
3: 王师长，您可真是实心人。不过一句玩笑话，您还真的都给干了。但是要是耽误了明天的操练，我可担待不起呢。嗯，
2: 你不懂，有什么事还比给苏老板捧场重要？再说这喝了酒打枪才打得准。是吧，司令？嗯，喝酒。嗯
4: 嗯。哦，师司令，
5: 周秋，
4: 你来了。
5: 这里说话不方便。啊。
2: 哎。

0: 校长亲自给我打了电话，让我做好准备南撤。
1: 给我也打了。
2: 那你怎么看？
1: 我怎么看？我觉得校长老了，当年的英雄气概荡然无存，竟然把希望都寄托在美国人身上，岂不可笑？
0: 那怎么办呢？我们不能留着负责一百步啊。
1: 当然不能，撤退是下下策。
0: 对，
1: 我们的人数要比傅作义的嫡系多，我们为什么不能把北平的控制权掌握在我们手里？
0: 周兄，傅作义在华北一带的影响力无人可敌啊，他能掌控平津，你想想，他肯定拥有军队以外的东西，不然的话校长为何仰仗于他？当然了，校长不同意的另外一个原因呢，他是需要他的军队围绕在他身边，为江南打造出一个坚固的防线，而不是滞留在遥远的北方。
1: 我如果能证明傅作义存有异心呢，是不是就有了顺理成章的理由呢？
3: 我就不信他傅作义跟共产党就一点瓜葛都没有，
1: 是不是别有用心？

0: 司令。
1: 还记得当年我们在绥远的时候，大哥带我们练枪，天不亮就起来，冷的时候连枪都能冻住。
2: 当年就属你枪打得差，这么多年也没什么长进。
1: 哼，秀山，我没什么长进，你来两下我瞧瞧。
2: 行，那我就赏脸让你看看。小孟，把那匹马给我牵过来。
3: 是。
0: 哎，秀山，这匹马呀还没有训练过呢，烈得很，不行换一匹吧，别逞能。
2: 放心吧，剑山兄，这马再烈还能拗得过我。走。
4: 哎，都给我闪开。

0: 行了，吃早饭了，走。
1: 我先说说我的想法啊，我想啊，主力兵力要分两部分，一部分呢控制北平，还有一部分呢集中在天津和塘沽，要确保华北的滩头阵地，以便我们日后的行动自如啊。那么至于承德和保定呢，啊，适当的时候放弃也不是不可。你们说说你们的看法。
2: 我绝对支持大哥，我认为这天底下就没有咱们晋绥军守不了的城。
3: 就算暂时守住又能守多久？东北的共军已经南下，他们比咱们的人数多得多。大哥，咱们怎么不往西撤？
2: 我怎么那么烦你那胆小如鼠的样儿啊？咱们跟着大哥为蒋介石出生入死这么多年，如今好不容易能挣点自己的前程了，你想回老家去，你什么意思啊？当年在涿州咱们弹尽粮绝不也守了三个月吗？如今共产党能有什么呀？不就多几个人多几条枪吗？你怕什么呀？哎，你
1: 确实你说说。
4: 都说共产党会打仗，但我只知道我们这么些年跟着司令从来没有打过败仗，所以司令要求我们怎么做我就怎么做。
2: 介山兄说的对。
1: 好，有你们这帮弟兄，我这辈子算没白活。
5: 那就这样，
6: 坚守平津章，绝不撤退。
7: 坚守平津章，绝不撤退。

0: 这么多年了，我们俩还是不对付。
1: 这俩就是性格不同啊，一个是过于温吞，一个又过于急躁。但是这兄弟俩还是可靠的。
0: 大哥，我也该回天津了，马上就走。
2: 记住，只要你在天津，我们就还有希望。
1: 这是从老家给我捎来了一根牛骨饼做的马鞭，还记得咱们当年一起在草原上骑马吗？哎，也不知道还有没有机会再去草原了。拿着吧，留个念想。

0: 我们的队伍就快到哪里了？
1: 再有半天，就到永城了。
2: 就到那边。
0: 杜聿明也快到永城了。命令各纵队，不管是尾追、侧面追击，还是迎头截击，继续加快速度，一定要在永城拦住杜聿明。
1: 是，走。
0: 哎，
2: 司令，
0: 怎么了？
1: 不打紧，不打紧。
0: 这样，我叫个担架，抬你走吧。
1: 那就走不快了。
0: 行不行？真是好雪呀，既能让杜玉民走不快，还能镇痛。
3: 司令员，啊，您早饭、中饭都没吃，这会儿吃点吧，我都带过来了。
0: 不吃了，继续赶路。
3: 正。
4: 变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5: 这个杜玉明为了逃跑真是煞费苦心，给我们演了一出瞒天过海的把戏。苏玉追了两天还是没有踩到杜玉明的脚后跟。
6: 杜玉明早走了一天，又是机械化部队，现在华野不吃不喝不睡，拼了命的往前赶，太吃力了。
5: 好在粟裕有先见之明啊，提前在西南布了兵力，要是追不上，让杜玉明跟黄维搅在一起，那就是40万兵力啊，对我们就是一个很大的威胁，
7: 不但很难歼灭，甚至还会反过来对我们的部队实施夹击。
5: 这样的话，整个淮海这锅夹生饭就彻底夹生了。
6: 据徐州啊发来的情报，杜玉明西撤时呢，又带了家属、公务人员和学生们。那这样行军不会太快，相信粟裕能赶上他们，
5: 没追上就不算数啊。
8: 华海战役，我们已经动员了500多万的之前民工，如果再加上参战的60多万解放军，也就是说，我们每一个战士的身后，就有9个人在支援他。这一仗，我们一定会赢。
5: 恩来啊。为什么这次南京发过来的消息跟实际是大相径庭呢？
8: 主席，我正在处理这件事。据我现在得到的情报，我们在南京的同志已经被他们怀疑了，无法正常工作。我已经派人前去确认，如果属实，尽快把他们撤回来。
5: 他们战斗的

0: 在敌人心脏，既要发挥他们的作用，更要确保他们的安全呢。哎，我们是没有个侦察机呀。要是有的话，我要亲自飞过去看一看，这个杜聿明啊，现在到底在哪里？
1: 过不去的，下车，步行绕过去。总司令，你腿脚不方便，
2: 用你说吗？慢点，总司令。大哥，
1: 拖拖拉拉的，简直就是蜗牛速度。你通知下去，各局连夜整顿，明天一定要突破永城，加速南下。
3: 是。
4: 据空军方面情报，共军抢先一步占领了永城。杜聿明部现在已经到达了永城外围，正在一个叫孟集的地方集结待命。
5: 共军都抢在前面了，他杜聿明在干什么呀？
4: 部队里跟着10万老百姓确实是走不快。杜聿明报告，邱清泉、李弥和孙元良三个兵团已经汇合在一起，准备明天向永城发起进攻，收复永城。
5: 当初他杜聿明神神秘秘的，刻意向国防部隐瞒了作战方案。如果郭汝瑰是共谍的话，粟裕为什么不把主力布置在东南？
4: 我私下调查过郭汝瑰这个人，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5: 我猜啊，这是派系。他杜聿明是个军人，如今卷到政治当中，加入派系斗争。
6: 具体的作战方案就是这样。
3: 吃完早饭以后，立即发兵，进攻永城。跑了这些天，吃个破罐头都觉得香啊！哼，也不知道这一桌子肉味会不会顺着西北风吹到粟裕的鼻子里。
6: 莫非袁兄是被粟裕打怕了，怕他闻着味追来不成？
3: 哎，你说对了，我盼着他来呢。
7: 他来一个是我，打他一个师；他来一个军，我灭他一个军。<笑>咱们此次战斗先机，全靠杜司令运筹帷幄。突破永城之后，共军就再无追上我们的可能了。总算可以安心的吃个早餐了。总司令，总统亲笔信，刚空投收到。
5: 据空军报告，绥西口之敌大部向永城流窜，地部本日仍向永城前进。如此行动，坐视黄维兵团消灭，我们要亡国灭种啊！望帝迅速令各兵团停止向永城前进，转向绥西口攻击前进，协同蚌埠北进之李延年兵团南北夹攻，以解黄维兵团之围。
8: 校长这是要改变作战部署啊！ 明明已经答应好的作战方案，怎么临时又要变？为了救他12兵团的火，就要把我3个兵团、几十万将士的命填到共军的火海里去吗？
9: 有请进来。

0: 说话呀，
1: 再不说话，共军的枪口就要指着我们的后脑勺了。
2: 司令，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古人打仗的道理，我认为应当按原计划向永城、淮河前进，转而再借黄维之围，由此即可将功补过，也算没有辜负校长和党部的期望。
0: 也好，只是倘若不能解黄维之围，致使十二兵团被歼，那我和在座的各位就要共同承担责任。
3: 我不当替罪羊，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照着命令打就是了。你们不用这么看着我，我听校长的，
0: 打！
3: 我倒要跟粟裕再较量较量。
4: 现在的情况是，负责任就走，不负责任就打。
0: 这是关系到我军生死之地、存亡之道，必须要谨慎。
3: 我是校长的学生，深受校长栽培。我是宁可丧命也不抗命，你们看着办。
2: 到底你是司令还是光庭兄是司令？你乱叫个什么？
3: 孙元良，你要是敢逃跑，我一枪毙了你。
5: 你敢？
3: 你要是敢违抗校长的命令，你看我敢不敢？
6: 元兄是嫡系，第二兵团也是我们当中实力最强的。他说要打，我们配合就是了。

0: 父亲，都一天了，您吃点东西吧。
1: 李宗仁、白崇禧勾结美国人，要逼着我退位下野，事情已经愈演愈烈了，你晓得吧？
0: 父亲在党内根深蒂固，不是他们想动摇就能动摇得了的，就算美国人也不行。父亲，如果您真的觉得累了，不想再纠缠下去，儿子就陪你回老家去。您不知道吧，奉化溪口的亲眷们天天盼望着您回去呢。
1: 青儿，我这一生戎马，经历了无数的风雨，他们这些人都不在话下。我最大的心结还是毛泽东，一介乡野村夫，带着一群泥腿子，把国家搞得天翻地覆。这群人是我所不耻的，但是倘若真有那么一天，我败在他的手里，我心不甘呐。
2: 怎么样啊，我们华野的炮群威风吧？啊，
3: 要感谢华野对我们的大力支持，但是现在看来，我们和敌人的火力对比还是差距大了一些。
2: 哎呀，马上就有了啊！我呀跟粟裕同志商量过，等这个双对集战役结束以后啊，我们华野所有缴获的东西啊，一样都不带走，都给你们中野啊。
4: 陈老总，哎，你这是一份大礼啊。我和刘司令员，哎，就不客气喽。
2: 哦，哎呀，你们两个呀太瘦了，我想把你们两个呀吃得胖一点嘛。
3: 谢谢你喽。
5: 同志们，大战在即，
6: 这挖墙洞好，得跟华野同志啊多学学，多取取经。
5: 这次打黄匪，我们是宰牛，得先把牛啊用绳子捆起来。这挖交通口，何必捆牛的绳子？挖的越多越深，捆的越紧越牢，都明白了吗？
7: 明白了。
5: 加油干吧！
8: 好的，来，大伙可以干。

0: 比天还高。
1: 陈司令，
2: 你们是文工团的吧？
1: 对。
2: 有件事啊，我想麻烦你们。啊，哎，那张纸呢？
3: 在这儿。
2: 咱们中野啊，不知道什么时候，战士们呀、啊、都在传唱一首无名歌，可是呢，这首歌呢只有词没有曲子，战士们唱成什么样都有。我想让你们呀、啊、谱个曲，行吗？
1: 没问题，陈司令，这首词就是我写的。
2: 这词是你写的？
1: 嗯，
2: 这么巧啊。
4: 这首词不就是你写在信里寄给你那位陆同志，没想到却在中野传开了。
1: 快别说了。
2: 陆同志，我记得我们军策队里面有个姓陆的战士，那可是咱们军策的宝啊，对咱们打仗那贡献可大了。
1: 陈司令，您知道他
2: 是不是鼻梁高高，个子高高，戴个眼镜，斯斯文文的，那皮肤啊还黑黑的那个？
1: 除了皮肤黑，其他的都对，他长得挺白的。
2: 那应该是你们分开的时候，来军策队那么长时间了，能白到哪去啊？就算是潘安来了，也得把他晒成个黑关公。
1: 那就没错了。陈司令，您知道他

0: 镇长，赶紧趁热吃吧，今天不用吃罐头肉了。
1: 啊。
0: 镇长。
1: 啊。猪肉大葱。猪肉炖粉条。哪儿来的猪肉？
0: 啊，听厨子说，双堆集村子里边有个地窖，从地窖里扒出来一头猪。您赶紧吃吧，军长。
2: 胡说八道！
1: 整个双堆集别说一头猪了，
2: 连一撮猪毛都找不到。
1: 老百姓拿咱们当瘟神，会把一头肥猪放在地窖里等着咱们来吃？
0: 我不该骗您。这是从前线阵地没收的，是共军送过来的。
1: 不吃。从哪儿来的？
2: 送到哪儿去？去呀！
0: 军长，我只是不明白，为什么咱们连撮猪毛都看不见，共军却每天都有大碗的猪肉吃，他自己吃不完还送到咱们阵地。难道他们的猪肉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2: 还不是老百姓给的。

0: 叶丹，你最近有点不对劲儿啊！我还从来不知道你有这么多问题。
1: 全军被围，还不知道能不能活着出去。我这心里边心慌，就多问了军长几句。我这就把包子拿走。
2: 等等。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70-8566，400-870-85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
1: 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2: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帮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2: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4: 我叫赵大鹏，是101药业的厂长。如果你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血脂一举两得的新方法，烧庙鸡牌苦瓜各酵母胶囊，吃一样调两样。这是玉志林的博士后工作站，烧庙鸡在这里研究了8年，获得了双工农的批准。你看，有助于维持血糖血脂健康，蓝帽批准的，同时降低血糖血脂指标，专利认可的，吃一样调两样，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3瓶只要99元，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5: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
6: 没想到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
7: 那得小心了，一定要控制好。
8: 对，就怕出问题。
4: 长期血糖高血脂高，就怕出问题。试试双妙吉，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我也一直在吃，才推荐给大家双妙吉牌苦瓜葛酵母胶囊。
9: 有苦瓜、桑叶、葫芦巴、牛蒡子，都是纯植物的，加上营养素铬，特别适合血糖高血脂高的朋友长期吃，坚持吃，吃一样调两样，
4: 把血糖血脂维持在健康水平。
9: 我们是厂家销售，3瓶只要99元，
10: 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5: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
11: 妈，你血糖血脂都高了，
12: 怪不得总迷糊，还看不清呢。
13: 你可别瞎买东西啊！
4: 血糖高，血脂高，选产品有讲究。
9: 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血脂一举两得的新方法，
4: 双妙吉牌苦瓜各酵母胶囊，
9: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吃一样调两样，
4: 蓝帽批准的，专利认可的，
9: 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3瓶只要99，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
4: 你可以先试试，体验10天后好用你留下， 不满意可以退，售后有保障，儿女更放心。
11: 妈，我就帮你发好关了，你就放心用吧。
5: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
6: 没想到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
7: 那得小心了，一定要控制好。
4: 对，
8: 就怕出问题，
4: 长期血糖高血脂高就怕出问题，试试双妙吉，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我也一直在吃，才推荐给大家双妙吉牌苦瓜葛酵母胶囊，
9: 有苦瓜、桑叶、葫芦巴、牛蒡子，都是纯植物的，加上营养素铬，特别适合血糖高血脂高的朋友长期吃，坚持吃，吃一样调两样，
4: 把血糖血脂维持在健康水平。
9: 我们是厂家销售，三瓶只要99元，
10: 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5: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敬请关注广西卫视精彩剧集。
1: 如果说真的投共，咱们也要想办法先跟共军的人取得联系。
14: 镇长，只要您下定决心，我会想办法的。
1: 你

0: 中国人民解放军要与国民党反动军队开始真正意义上的决胜之战。
1: 他们是共产党的战士，一起跟党走，永远别落下。
2: 我们加入共产党军队是为了什么？
1: 为了我们的家人，
2: 为了我们千千万万的穷苦百姓。

全民开打！2026黎全杯广西匹克球全民公开赛燃动南宁，清秀良庆西乡堂，三大赛区就近参加，以球会友，新手畅玩，鬼怕酣战过后还能和新搭子痛快碰杯，畅享黎全无醇灵芝果香浓郁新体验，男双女双。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

0: 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0: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0: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麟药业。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 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9: 400-870-8566，400-870-8566，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10: 消肿止痛钉，各种疼痛轻，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花红药业提醒您关注精彩内容。
11: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12: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11: 经典壮药配方，专业守护50年，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1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静而过，阳光雨露滋养八桂沃土，资源在此汇聚，政策在此叠加，前景在此铺展，广西现代农业合作新空间正加速打开。八桂大地生态优良，物产富饶，蔗糖、水果、蚕桑、水牛奶产量全国第一，蔬菜、茶叶、水产品、畜禽饲养量位居全国前列，是中国的果盘子、糖罐子、菜篮子、肉案子。茉莉花、六宝茶、水牛奶、百香果、沃柑等品牌畅销东盟，走俏世界。全球每十朵茉莉花就有六朵来自广西横州。农业高质量发展，其实一致，其事一成。广西推进中国东盟水果集散中心及一批现代农业产业园等平台建设，叠加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全面实施，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建设等政策红利，利用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智慧农业博览会等平台，为跨境农业合作搭建桥梁，同时设立四支总规模超60亿元农业产业投资基金，中央及自治区100亿级资金加持，为项目落地注入金融活水。平陆运河通航后，西南货物经广西出海，内河航程缩短560公里以上，西江、北部湾、东盟市场就此贯通，一条江海盐运黄金水道奔涌而来，商机正随运河而来。广西聚焦绿色化、精深加工、品牌化，壮大绿色食品、新茶饮等高成长性产业，推动初加工、精深加工综合利用协同并进，让原料产地变身品牌高地。广西实践北上广研发加广西集成加东盟应用新模式，建设中国广西东盟智慧农业先行区，推出面向东盟的10大智慧农业应用场景，为数字技术落地拓展东盟市场搭建试验场。广西投身育苗、养殖、精深加工和副产物综合利用，让一片海产出一条链，让一条链带富一方人，携手东盟共建更高水平蓝色粮仓。广西依托通江达海区位优势，布局产地仓、前置仓、数字仓，共建面向东盟、辐射全球的风波与品牌运营体系，畅通买全球、卖全国、买全国、卖全球通道。山海赋能，机遇已至，八桂大地有生态底气，有产业体量，有运河通道，有政策红利，正以最大诚意、最优服务、最实政策，诚邀广大企业家共享现代农业发展红利，携手同行，共绘农业发展新图景。广西，欢迎您！
1: 一头明珠如何牵动一座城的产业、文化与旅行？从桂东南的青山温泉到雍城的品牌市集，从千年唐珠的种质根脉到今天的福善盛宴，福善明珠带您走进陆川，重新认识这头千年明珠背后的大文章。
2: 雍城聚雅客，
3: 福善育明珠，
2: 在千年古县陆川，好山孕育孕育出了2000多年历史的陆川珠。
3: 陆川珠又被称为是唐珠，一直以来都有珠中活化石的美誉，它皮薄骨细，香甜嫩滑，同时肥而不腻，可以说一头好猪成就一桌福善。
1: 平陆运河正式通航，对于广西来说是一件大喜事儿。陆川珠系列产品已经远销东南亚，乘着运河东风，陆川的特色物产出海之路越走越宽。
4: 陆川珠是全国3大明珠之一，仅凭一珠之力带动全产业链高质量发展， 是我县名副其实的宝贝猪，它对陆川现代农业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撑起基本盘，陆川猪全产业链价值突破88.7亿元，品牌价值达36.28亿元，入选中国品牌价值百强榜，是全县农业当之无愧的压舱石。二是拓宽自富路，陆川是农业大县，富硒水稻、陆川橘红、素仔菜等特色农产品丰富，陆川猪的出圈带动了其他农特产品的市场知名度，形成了一株带百叶的联动效应，带动相关从业人员超30多万人，是我们跟全国全区同步进入小康社会的实力猪。
1: 种质资源筑牢产业根基，全产业链布局持续释放发展动能，一大批本土企业扎根陆川，深挖这头千年明珠的价值潜力。陆川猪从生态养殖基地走出，经过一道道匠心加工，最终成为餐桌上一道道地道美味。
5: 我们是扎根于陆川本土的广西陆宝食品，我们依托2000多亩的生态养殖场，在远离人群还有那个山清水秀的地方养出那个优质的陆川土猪，在秉承那个传统工艺制作出来的陆宝牌陆川土猪腊肠、腊肉、扣肉还有猪巴等产品，被列为了广西地方特色品牌。我们坚持全产业链一体化运作，从生态养殖到精深加工还有到定点屠宰，我们都是全程可控、全程可溯源的。我们同时通过线下的专卖店和互联网加的销售模式，把新鲜安全的陆川土猪产品送到全国消费者的手中。
6: 我们是广西乡村大坝县食品有限公司，我们是一家平台型的企业，创始人呢历经10年打磨，打造了全国县域首个互联网加乡村振兴平台乡村大坝县。平台呢是立足于五大振兴，历经了陆川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的10年基层实践历练成长。我们涵盖有许多的一个产品种类，像地方的一些特色产品，像我们陆川猪，这个肯定是重中之重的，还有我们的白切猪脚也是销到了外省。
7: 帮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
10: 400-870-8566，400-870-8566，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
10: 400-870-8566，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帮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 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400-870-8566，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0: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2: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3: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5: 9.9元？
1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0: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2: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3: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5: 9.9元？
1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0: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2: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3: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4: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1: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块

0: 有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绿之林药业。在进取中盛放希望，在连接中凝聚温暖，在时代脉络中共创未来。美好之中总有中国银行。
3: 我们把陆川猪打造为百亿级全产业链，从种源保护、生态养殖到精深加工、品牌营销，全链条布局。恰逢平陆运河正式通航，陆川正积极抢抓这一重大发展机遇。城市向海而兴，紧扣全线1+3+3现代产业体系，深度融入向海产业链，依托东盟博览会和贵字号平台，推动本土特色产业出海，持续拓宽开放发展空间。
4: 从生态养殖的源头沃土，到宴席之上鲜香醇厚的扣肉、辣味硬菜，再到适配日常的即食休闲零食，一体化平台品牌运营，陆川猪早已跳出单纯售卖活猪的传统模式，不断拓展产品边界，把一头明猪的价值转化成为丰富多元、触达更多消费场景的特色好物，完成了一次脱胎换骨的产业升级。
5: 我是广西复兴食品的代表，我们2013年扎根陆川，深耕陆川猪产业，做陆川猪肉制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是陆川猪产业头部企业之一，也是国家科技型的中小企业，陆川猪非遗技艺的传承企业。
6: 哎，实力是非常强，今天也带来大菜，是我们的王牌产品，跟大家好好介绍一下。
5: 我们的陆川猪扣肉主要是采用的是陆川猪五花肉去制作，它肥而不腻，入口绵柔，是宴席啊或者家宴中的必备的硬菜。嗯，然后我们的月饼主要采用的是传统手工技艺，咸甜适中，非常适合的做中秋礼品赠送于亲人或朋友。
6: 嗯，咸甜适中，口感非常好，也推荐给我们现场所有的朋友们。
7: 我们是一家以陆川猪油加工，然后特制肉制品，研发生产销售于一体的现代化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同时我们也拥有了陆川猪地理标志的使用企业。哦，
6: 今天上场给我们带来的这个烤猪色泽金黄，
7: 是的，是的，
6: 好吃的秘诀跟大家分享一下。
7: 好的，好的。首先是我们的脆皮香猪，这个香猪的好吃的秘诀就在于它的配方。首先我们有我们的非遗制作工艺，这是一个。第二个呢，我们运用了我们玉林本地的桂皮、八角、小茴香，还有像这种香料，还有我们的中药材一起研磨成粉，然后烤制前必须先秘制2小时，然后再用低温慢火熏烤，出炉的香猪皮脆又滑又嫩多汁，非常美味。
6: 哦，说得这么好，我们要不直接品尝
7: 一下？试一下，试一下。
6: 对，来来来，
8: 最喜欢这个环节。哇，
6: 我们光是听描述就已经很有画面感了，我们眼见为实，入口为实，
8: 先给大家看一下
6: 好不好？先吃这一口。哇，哦，光是色泽呈金黄，哇，哦，透
7: 着光，是嘎嘣脆。哦，
6: 听到吗？嘎嘣脆，而且一口是爆汁的那种感觉。
7: 是的，是的。
6: 哇，哦，太好吃了。
7: 还有一个我们的特色产品是我们的陆川香猪油。嗯，我们的猪油具有我们的自主研发的专利技术，采用低温炼制，是吧？然后呢，它炼出来的猪油，你可以看到它的洁白程度很高。哦，
6: 是的。
7: 平时我们用来炒菜、拌饭、做点心，它都是格外提香的。哦，
6: 这两款都是香猪油。
7: 对，都是我们的陆川香猪油。哎，
6: 会吃的都知道啊，加上一点猪油，爆香，是不是？
7: 是的，是的，
8: 对的，又健康。
3: 从一头猪到一桌菜，再到百亿产业，我们采用的是全产业链协同发展的路子，就是把猪的文章做到淋漓尽致。我们高标准打造陆川猪产业园，屠宰冷链物流园，构建从研发到加工到配送的完整链条。目前已经开发出辣味、罐头、预制菜等80多种精深加工产品，预计到2030年。精深加工量将达到7.5万吨，深加工率提升至40%，真正把一头猪变成一系列产品，用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和贵字号品牌， 给美头

0: 珠赋予数字身份证，扫码稽查来源，让消费者买得放心，吃得开心。同时持续深耕粤港澳大湾区等高端消费市场，继续扩大市场份额，做好菜篮子的主角。
1: 歌声寻味，烟火传情，陆川珠既是餐桌上的地道美味，更承载着八桂大地深厚的客家情怀。平陆运河的时代机遇已然到来，依托运河通江达海的优势，陆川珠、六宝茶、荔浦芋、钦州大豪等广西桂字号特色农产品扬帆北部湾，挺进东盟大市场。
0: 陆川发展其实已至，其势已成，我们也诚邀全国各地的朋友来品地道风味，赏山水田园，听客家故事，泡长寿温泉，更期待有梦想、有追求的朋友来投资陆川，扎根陆川。我们将以最大诚意、最优服务、最好环境，与您携手同行。
2: 帮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帮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4: 400-870-8566，400-870-856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为首，那是从前的我。现在的我，是共产党毛主席给予我第二条生命。
1: 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2: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3: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1: 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4: 一拍即合，全民开打。2026黎全杯广西皮克球全民公开赛燃动南宁，清秀良庆西乡堂，三大赛区就近参加，以球会友，新手畅玩，挥拍酣战过后还能和新搭子痛快碰杯，畅享黎全无醇灵芝果香浓郁新体验，男双女

0: 等你一起开球。
1: 内火旺，一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2: 帮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帮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消肿止痛钉，消除止痛型，
6: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0: 大少爷，快走吧！玉和不回来，我是不会走的。大少爷，少啰嗦，我不会走的。你们两个，架着大少爷快走！放开！
1: 白泽，
0: 大嫂。
1: 你来干什么？我就来干什么。
0: 谁叫你来的啊？
1: 没谁叫，我自己愿意来，好玩。
0: 胡闹！你拿着自己的性命当好玩呢？一会儿这儿就是枪林弹雨，你拿什么玩？赶快离开！
1: 我不。
0: 走。
1: 我就不。
0: 混蛋！
1: 白泽，你注意你的身份，你以为你是谁啊？你怎么敢骂我？
0: 对不起。
1: 你是大嫂，我不应该骂你。但我是真着急，马上和熊啸天开打了。如果你非要在这儿待着，一会儿有什么闪失，我怎么跟大少爷交代呢？算我百子求你了，行不行？
2: 不行。
1: 我今天既然来了，我就不会离开。
0: 你这到底是为什么呀？
1: 我楚玉和的命是命，你百子和水根他们的命就不是命了吗？既然都是命。
0: 那要活一块活，要死一块死，没什么了不起的。大嫂，闭嘴！
1: 你看，他们来了。
3: 快点！
0: 少留难，
3: 快！快快快！
0: 大嫂，你就在这儿待着，无论发生任何情况，都不许乱跑，更不许露头，听明白了吗？
1: 好。
3: 快！快快快！

0: 死一个，又打死一个，百合你太厉害了，
1: 百合，李龙哥，给我狠狠地打。
2: 怎么样，还好玩吗？
0: 好玩，太刺激了。
2: 你可真够愣的，一点不比我们老爷们差啊。
3: 大少爷，大少爷，我们终于脱险了。
4: 好，李先生，你赶紧带人去救玉和和百子他们，快！
3: 你们几个，跟我走。

0: 大哥，他们的火力可挺猛啊！大家这么冲，不吃亏的肯定是咱们。啊！
1: 跟我上将！

赶紧撤！

0: 真的很惭愧。
1: 你惭愧什么？
0: 你开仓放粮，救济佃户，我横加干涉，甚至还想收回本来就给你管理财产的权利。说到家，我是舍不得那点粮食，最后你还是用你的私房钱。一说到这些，真是悔青了肠子。孔老夫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我罗克文真的是个小人，那么多年的书都白念。
1: 这些话你不应该对我说。
0: 我不对你说，还能对谁说呢？
1: 对死去的水根和小六说。
0: 对他们说。
1: 对，他们，他们才是最应该听到这些话的。可是他们听不到了，永远永远都听不到了。
2: 玉和，
0: 别说这些了，请你原谅我，老婆，请你宽恕我。我向你保证，绝对没有下一次。
3: 下一次？大哥，你现在就想下一次？
4: 老子今天不光挨了一枪，还损失了我八个兄弟，这仇要不报，难解我心头之恨呐。
3: 大哥，这不管怎么说，这次他们也有两个人死在咱们的枪口之下，只不过这数量上有点差距而已。
4: 放屁，你他妈以为我不识数啊？那两个，八个，那差多少呢？
3: 大哥，我哪敢糊弄您呢？我只是担心啊。
4: 担心什么？
3: 这虽说是胜败乃兵家常事，但是咱们这次毕竟吃了这么一点点亏。再说了，大哥，你现在也负了伤，需要好好的调理。

养条件。咱们现在啊，就要养精蓄锐，以逸待劳，瞅准了时机，不出手则已，再出手那务必大获全胜啊！

0: 大少爷、大嫂，你们起来了吗？
1: 起来了，你进来吧。
0: 哎。
2: 我没有打扰二位吧？
1: 你这么早来找我们，肯定有什么急事，对吧？
2: 正是。
3: 什么事？坐下说吧。
2: 坐还是免了，我就区区两句话，说完我得赶快走。
1: 走？你要去哪儿啊？
2: 我得去找我哥哥。
1: 你找你哥哥干什么去？
2: 大嫂，您的这个问题我能不能暂时不回答？
1: 啊，那你找我们？
2: 大少爷和大嫂成亲那天，我带国军去攻打黑风寨，二位不是赏给我几条黄鱼吗？我就想，
3: 你是想把那几根金条带走？
2: 不知方便不方便？
1: 这有什么不方便的？这几根金条本来就是你的了，搁在我这儿也只是替你保管着。你稍等，我这就给你取去。
2: 那就有劳大嫂大家了。

0: 我唯恐现在告辞，我相信要不了多久，我还会再回来的。走吧，路上注意安全。
1: 这个李唯恐怎么说走就走呢？而且之前一点征兆都没有，
2: 是挺让人费解的。你刚才也没问问他。我问了，可他没说。但是，他给了我一个很深的印象。什么很深的印象？他要用这笔钱去做一件大事情。
1: 大事情？对。好了，咱不说他了。
2: 赶紧回去换衣服吧。
1: 怎么了？
2: 你忘了吗？今天是水根和铜锁出殡的日子。

0: 姑娘，我在这儿呢。这次你们是怎么搞的？不但没有除掉罗可文和楚玉和，反而叫人家打的是丢盔卸甲、屁滚尿流。呸！还什么活阎王呢？我算是看明白了，他熊啸天就是摔破了牛皮、被崩了一脸牛屎的牛皮大王，是外强中干的纸老虎。
1: 他也就是张牙舞爪、呲牙咧嘴、吓唬吓唬人、蒙蒙事儿吧。如果这双方真是真刀实枪的打起来，他也就是个软蛋松包。骂得好！哎呀，骂得痛快！哎，痛快！骂得解气。
2: 他是谁？
0: 这就是我们黑风寨赫赫有名的大当家。你就是熊啸天，
1: 这是必然。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啊！今天一见，六姑果然非同一般。我怎么非同一般了？你刚才骂的话，那就像刀子。 一刀一刀割我的脸，让我羞愧难当，无地自容。是啊，没错啊，你说的一点都没错啊，我是指挥无能，我是让人打得丢盔卸甲的败兵之将。
0: 你真这么认为？
1: 如果我有半句假话，哎，我天打雷劈不得好死。
0: 死就算了，你还是留着你那条命。
1: 去对付楚玉和罗克文吧。哎呀，我真没想到六姑这么大度啊！我得怎么感谢你呀？啊，黑风寨，压寨夫人，我非你莫属了。
0: 那我的条件？
1: 猴子已经跟我说了，罗克文和楚玉和的毙命之日，就是我们俩洞房花烛之时。
0: 既然知道。 你就抓紧时间吧，别让我等的头发都白了。

0: 大少爷，大嫂，你们怎么到我这儿来了？到你这儿来，当然是找你有事了。有事你们可以让小红来叫我，还劳烦你们两位亲自跑一趟。
1: 可今天这件事，我和克文必须亲自登门。到底什么事？
0: 请收下我这个徒弟。大嫂什么意思？
1: 为了对付熊啸天。
0: 你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教会我骑马打枪。大嫂，骑马打枪可是非常辛苦的事情。你能否有这个毅力坚持下去？
1: 我不怕吃苦，不吃苦中苦，难为人上人。我不怕吃苦，更不会半途而废。这点请你放心。
2: 孩子，你就答应吧。你大嫂呢？
1: 真的是一片赤诚之意。
0: 好，我就答应收下大嫂这个徒弟。
1: 师父在上，请受徒儿一拜。师父，咱们说干就干，今天下午就开始，怎么样？
0: 今天下午，你是不是太着急了？
1: 时不我待，我就是想尽快把本事学到手。

0: 没怎么，是不是练习骑马的时候又给摔了？你要是还把我摆子当师傅，就说实话。
1: 我看看，哎，这有什么好看的？又没伤着筋骨，就是轻了一块嘛，休息两天就好了，我才没那么矫情呢。大嫂，还真别说，我摆子还真佩服你这股不服输的韧劲儿。
2: 师傅，你又夸我，你老这么夸我，就不怕我骄傲自满？
0: 别人我不敢说，但你楚玉和，不会。 来，我背你。
1: 这怎么行啊？哪有徒弟让师傅背的呀？
0: 少啰嗦，师傅的话就是命令。上来。

0: 从马上摔下来的时候，你不疼吗？疼，疼极了，疼得我都快哭了。那你为什么放着舒舒服服的少奶奶不当，偏要练习骑马？那我总得做个样子给大家看吧。要是我从马上摔下来，我就打退堂鼓，那我以后还怎么激励大家多去勤学苦练啊？
1: 玉禾。 你真是个有心人，看好了。

0: 你看，这个是标尺，这个叫做准星。我们的目标是前面四个罐子，三点连成一线，你就能打中目标。
1: 明白了，三点连成一线。
0: 你来试试。心要静，手要稳，三点连成一线。激发。知道你为什么打不中吗？
1: 我是三点连成一线了。原因啊，出在你扣动扳机的手指上面。我的手指怎么了？
0: 你看，虽然你瞄得很准，可是当你手指一用力的时候，你的枪头不自觉的就会往下低，那你当然击不中你的目标了。
1: 用力，三点连成一线。
0: 师傅，我明白了，让我再打几枪。哎，我们的子弹很宝贵的，你还是多练习练习。 把你的臂力增加一些，回头啊，有你打枪的时候。
1: 好吧。

0: 玉衡，你这唱的哪出戏啊？
1: 练手劲。我师父说了，我手劲太差，让我在这方面多多练习。白子净出馊主意。这可不是什么馊主意，这是我师父良苦用心。
2: 龙妈没事儿，
3: 孩子，我恭喜你喽！恭喜我？嗯，
1: 孩子，你有娃啊？
3: 我罗克文有孩子了，我罗家有后了。
1: 玉衡啊，玉衡啊，这回你一定要给我生个大胖小子，为我们罗家延续香火。你看你，你快坐下，快坐下。要是生个女儿呢？生个女儿你不喜欢啊？喜欢啊，无论你生儿子生女儿，我都喜欢。
3: 这还差不多。
1: 咱们现在还年轻。 以后啊，你还要再生，咱们儿子女儿生他一大群。
3: 可是我还要练习。
1: 大柱，你赶紧给我打住。以前我什么都依你，可今天起，这个练习的事儿，不许再提了。
3: 好好在家给我安胎。
1: 离生还有好几个月呢。 那也不行。
3: 寇文，你真的想看到我半途而废啊？
4: 你知道吗？当母妈告诉我怀孕的事情之后，我真的想了很多。可文，你想知道我是怎么想的吗？你是怎么想的？为了咱们即将出世的孩子能有平安的日子过，为了对付熊啸天那帮土匪，哪怕是吃再大的苦，受再大的罪，我都心甘情愿。什么？
5: 楚玉和怀上我哥哥的孩子了，下人们都传遍了，大家都为大少爷和大嫂高兴呢。大小姐，你很快就要当姑姑了，难道你不高兴吗？
6: 哼，高兴，高兴。

0: 真是太厉害了！你们看见没有啊？什么叫百步穿杨？什么叫弹无虚发？什么叫……
1: 好了，大家知道你是大学生，净说些肉麻的话，弄得我怪难为情的。
2: 我这不夸你呢吗？
0: 行，要夸回家夸。

0: 大少爷，大嫂，
1: 唯恐。
2: 你怎么回来了？先别管我怎么回来的，我现在请二位去看看，我给你们带来了什么。
1: 这叫盖德冲锋枪，一次能压30发子弹，打起来火力超猛。过去国军把这种枪只装备给特战队使用。
0: 好枪，真是好枪。
1: 请二位再看看这个。

0: 这是美军盟友装备给国军最先进烈性高爆手雷，别看它个头不大，威力却大得很。像普通的房子，只要一颗手雷，就能把它炸塌摧毁。另外，我还弄来了3万发子弹，如果熊啸天再敢来犯，我们就用这些款待他。魏红啊，你的这些枪支弹药是从哪儿弄来的？
1: 大少爷，我实不相瞒，我是从我哥哥那儿买来的。
2: 买过来的？那得花了不少钱吧？
1: 宁可大嫂给的那几根金条，正好派上用场。
2: 闹了半天，你找我们要金条离开这儿，是为了去买这些枪支弹药？

0: 你放心吧，美人儿，我不会让你等到头发都白了的。
1: 大哥，你他妈吓死我了！啥事儿啊？大哥，咱这几日啊，光忙活着怎么对付这罗克文和楚玉和，咱忘了一件大事儿，咱山上的粮食可没了，这油盐酱醋也都见了平底儿，眼看着弟兄们就要饿得炸脖子了。
0: 一个吃的你也来找我，你有什么办法呀？
1: 干咱这行的还能怎么办？抢啊！这他妈还不知道抢，抢谁呀？这俗话说得好啊，这柿子它专得捡软的捏。上清古镇，那是水旱两路的大码头，这来来往往的商人呢，他也是络绎不绝。这家家户户的家底，那叫一个殷实。
0: 上清古镇。
1: 上清古镇不是有个警察所吗？我从来不认那些警察。大哥，这弟兄们都快饿肚子了，咱还能顾得了这些吗？啊，
0: 可也是啊，
1: 大哥，我都已经打听清楚了，这上清古镇的警察所，它一共就20多个警察。 这所谓的重型武器，它也就一挺轻机枪，这战斗力啊，那实属一般啊。要是咱想拿下它，那就是小菜一碟。最重要的是，这上清古镇不属于罗克文和楚玉和的结盟范畴。咱想干什么，那跟他毫无关系。
0: 他们也不会没事找事给自己找麻烦，所以呢，咱就可以大干一票。好，这事儿我就依你，猴子，马上派2个兄弟下山趟溜子。如果时机成熟，我们就倾巢而出，插垛子。

0: 大嫂，我还专门给您准备了一件薄礼。以我对您的观察了解，我坚信大嫂一定会喜欢。
1: 何以见得？
0: 这就是我送给大嫂的薄礼。
1: 是袖珍手枪？
0: 这是专门给军政要员配备防身用的袖珍手枪，非常难得一见。我能把它搞到手，还着实费了一番功夫。
1: 李先生，这哪是什么薄礼啊，这是非常非常贵重的礼物。不瞒您说，别人可送我不少礼物，可是没有一样能跟他相比。这是我最最喜欢的礼物，谢谢。
0: 只要大嫂满意，唯恐就不虚此行。
1: 但是我也有对你不满意的地方。
0: 对我不满意，请大嫂直言不讳。
1: 你为什么不早说？为什么
0: 早说？还没有把事情办成就弄得满城风雨，一旦有个阴差阳错，还不成了人家的画饼？我可不愿意授人以柄。
1: 你说的这个人家是谁啊？摆子吗？
0: 我只是泛泛这么一说，没有特定所指。
1: 李先生，我可以坦言相告，我早就看出你跟摆子面和心不和。你是大学生，你是不是看不起他这个乡巴佬？
0: 岂敢岂敢，摆子是宁河大少爷眼里的大红人，我跟他较劲，这不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吗？
1: 你言不由衷，别以为我听不出来。李先生，你和摆子在我眼里是一样的，没有什么大红人大紫人之分。再说了，摆子现在已经是我的师傅了。
0: 您说什么？摆子成了您的师傅？
1: 嗯，他教会我骑马打枪，也教会我一些做人的道理，我是真的非常感谢他。如果你真的想留在这里，你就必须要重新认识摆子，尊重摆子，只有这样
2: 你们两个才能真正成为我楚玉和的左膀右臂。
1: 伤了你们俩其中任何一个，我都会心痛，这都是我不愿意看到的。柯文，你找我？
3: 来，坐。玉和，玉和，我有件事情想跟你商量一下。
1: 你说。
3: 再过几天就是五月端午了，我想在端午节那天啊，摆几桌酒席，把四镇八乡的头面人物都给请来，让他们认可你，你来当这个四镇八乡联盟的首领。
1: 嗯，我觉得没有这个必要。
3: 怎么没这个必要？
1: 首领是带兵打仗打出来的，不是吃出来的，那样他们会口服心不服的。
3: 所以啊，我要在宴席之前让他们欣赏你骑马打枪的飒爽英姿和风采。与此同时呢，我还要向他们宣布我罗家有后的特大喜讯，让他们也为咱们爱情的结晶高兴高兴。
1: 你看着办吧。
3: 你干什么去？
1: 我去母妈那儿看看。
3: 好，去吧。

0: 我的老天爷呀！你说黑灯瞎火的，你上我这干什么来呀？这又磕着碰着，可你说可咋办？
1: 我想你了吗？
0: 嗯。
1: 母妈，你在缝什么呢？
0: 你看看啊。

你们两个才能真正成为我楚玉和的左膀右臂。 伤了你们俩其中任何一个，我都会心痛，这都是我不愿意看到的。

0: 好消息，好消息！金美纺钻，豪华耀眼，欧瑞金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9元，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夜光显示，实用美观。八颗纺钻璀璨夺目，19.9元不够手工费，不够鉴定费，今天却能拿到欧瑞金金钻表，成为欧瑞金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凡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观众均可参加20至100元福利金抽奖活动，快快打进电话吧，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1: 迎金谢瑞，金玉福源，喜欢金钻表的朋友们有福了！大品牌欧瑞金金钻表，不要2000，不要1000，今天只要
2: 19.9元，
1: 传承瑞士制表工艺，
2: 优质机芯，
1: 走时精准，表盘璀璨耀眼，日期星期双显示，夜光显示，美观时尚，够大，够闪，够气派。顾总啊，这么豪华，这么名贵的欧瑞金金钻表，
2: 真的只要19.9元就能拿到吗？
3: 是的，千真万确，今天只要
4: 19.9元。
3: 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是一模一样的欧瑞金金钻表，但是今天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不要2000，不要1000，只要
4: 19.9元。
3: 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金钻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1: 哇，这个承诺太棒了哈，顾总啊，这
2: 19.9元，
1: 要我说连市面上普通的手表他都买不到，今天呢却能拿到我们的欧瑞金金钻表，这是为什么呀？
3: 我们这么做啊，是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更多人知道我们的欧瑞金金钻表，同时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
5: 精美仿钻
3: 欧瑞金手表作为宣传推广，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欧瑞金品牌宣传员，今天
4: 只要19.9元，
3: 每人限购2块。我们这么做的目的呢，
4: 就是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
3: 拿来补贴给全国的顾客朋友。大家拿到我们的欧瑞金金钻表之后啊，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事同学面前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
1: 我明白了，也就是说呀，相当于是咱们厂家自己承担了中间的这个差价损失，
2: 19.9元，
1: 让顾客朋友们得到实惠，咱们厂家呢也赢得了口碑，
2: 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
3: 没错，说实话，
4: 19.9元，
3: 连我们师傅的手工费都不够，连我们金玉宝石的鉴定费都不够。但是今天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欧瑞金金钻表宣传大使，
4: 只要19.9元，
3: 这款
5: 精美仿钻
3: 璀璨夺目耀眼气派的欧瑞金金钻表马上送到您府上，您试戴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同时也为了鼓励更多的观众朋友们积极参与报名，我宣布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您龙凤男女戒指，不要钱，免费送，先到先得。
1: 哇，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抑制不住我内心的这个激动了啊！刚才顾总也讲了，咱们今天啊只要
2: 19.9元，
1: 您不仅可以拿到咱们璀璨耀眼的欧瑞金金钻表，而且还送给您男士龙戒指、女士的凤凰戒指，太划算，太超值了！
0: 好消息，好消息！欧瑞金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9元，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夜光显示，实用美观。八颗纺钻璀璨夺目，19.9元不够手工费，不够鉴定费，今天却能拿到欧瑞金金钻表，成为欧瑞金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
6: 凡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观众均可参加20至100元福利金抽奖活动，快快打进电话吧，
0: 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1: 本次活动啊，我们在网络平台同步进行，广大网友们可以留言参与活动。再次提醒大家，每个省份仅限前100名报名的朋友啊，可以免费领取男女龙凤戒指，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立即拨打电话或留言报名。
7: 顾总啊，真没想到啊，咱们的活动这么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啊，100个名额很快就会被申领完了。
3: 好，非常感谢大家，非常感谢，这说明大家对我们的欧瑞金金钻表啊是非常的认可的，它的细节设计啊也是非常的讲究，整只表看上去璀璨夺目，尽显豪华，双日历小天装设计精美，
4: 优质机芯，
3: 经久耐用，走时经纶，而且啊它有夜光显示，更重要的是它防水防滑防摔，质量过硬。下面就给大家展示一下，看欧瑞金金钻表放在玻璃缸水中依然精准走字，它防水，看锋利刻刀反复划切金钻表表盘依然毫发无损，它防滑，看用力把欧瑞金金钻表摔在地上，它安然无恙，它耐摔，看漆黑的夜里表盘指针也能看得清清楚楚，它有夜光显示功能。
7: 哇，真的是太震撼了。所以说啊，今天观众朋友们，您今天啊19.9元拿到欧瑞金金钻表，不仅尊贵体面，而且质量过硬。平时啊，出去谈生意哈，咱们签合同，或者说走亲访友、家庭聚会，您这金灿亮眼的手表一亮出来，太出彩，太有面了。
1: 是的，没错，金钻表一戴呀，好运自然来。金灿灿、亮闪闪的欧瑞金金钻表啊，您戴在手腕上，寓意着招财纳福、富贵喜气，而且还有咱们免费送给大家的男女龙凤戒指，您平时戴上啊，富贵又大气，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吉祥又如意。
7: 哇，谢谢各位！现在咱们的热线呢一直响个不停啊，让我们来接听一位观众的电话啊。喂，你好。
8: 19.9元就送金钻表，还送那个男女龙凤戒指，真的假的？
7: 啊，这当然是真的了。
8: 这也太实惠了，你们的金钻表保真吗？
7: 哎，您放心啊，咱们欧瑞金的金钻表呢是大品牌，所以说啊，您今天拿到的是名副其实的金钻表，包括我们送给您的男女龙凤戒指，并且呢，我们承诺给您啊，先验货再付款，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
8: 那太好了，那我要2块，男表女表各一块。赠品也送给我的，对吧？
7: 那当然了，您拿到金钻表之后啊，如果试戴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宣传一下啊。
8: 好的，没问题。
1: 好，观众朋友们，我们100个特惠名额啊，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刚刚收看到我们的节目，或者还没有打通电话，请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啊！
2: 仅限本次推广活动，
1: 我们厂家承诺先验货后付款，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
9: 赶快打进电话，打进电话吧！赶快打进电话，打进电话吧！
10: 戴上这金钻表，又尊贵又气派，朋友见了。都说这是块好表，都说我有眼光。另外啊，人家还免费送了我龙凤男女戒指，这么好的事情啊，我一定要给厂家好好做做宣传。
11: 我特别喜欢金钻表，这次厂家在电视上招募宣传员，
12: 才19.9元
11: 就送金钻表，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哎呀，这个活动太棒了，我得替厂家呀好好的宣传宣传。
13: 就是。我们还拿到了男女龙凤戒指，你瞧多漂亮啊！老话说龙凤呈祥，招财好福气，我和老伴儿每天戴着图个吉祥如意，真值。
1: 金灿灿的又闪又亮的，一看就是高端表，现在啊

0: 啊，厂家正好搞活动做宣传，
1: 只要19.99，
0: 还送一对龙凤戒指呢。我呀就赶紧报名订了两块，我先生戴一块，我戴一块，简直啊太超值了。
2: 顾总啊，这么豪华、这么名贵的欧瑞金金钻表，真的只要19.99就能拿到吗？
3: 是的，千真万确。今天只要19.99，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是一模一样的欧瑞金金钻表。但是今天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不要2000，不要1000，只要
4: 19.99，
3: 每人限购2块。
5: 好消息，好消息！欧瑞金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99，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夜光显示，实用美观，八颗仿钻璀璨夺目。19.99不够手工费，不够鉴定费，今天却能拿到欧瑞金金钻表，成为欧瑞金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
6: 凡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观众均可参加20-100元福利金抽奖活动，快快打进电话吧。
5: 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好消息，好消息，
6: 精美仿钻，
5: 豪华耀眼，欧瑞金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99，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夜光显示，实用美观，八颗仿钻璀璨夺目。19.99不够手工费，不够鉴定费，今天却能拿到欧瑞金金钻表，成为欧瑞金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
6: 凡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观众均可参加20-100元福利金抽奖活动，快快打进电话吧。
5: 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2: 迎金谢瑞，金玉福源，喜欢金钻表的朋友们有福了！大品牌欧瑞金金钻表，不要2000，不要1000，今天只要19.99，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走时精准，表盘璀璨耀眼，日期星期双显示，夜光显示，美观时尚，够大，够闪，够气派！顾总啊，这么豪华、这么名贵的欧瑞金金钻表，真的只要19.99就能拿到吗？
3: 是的，千真万确，今天只要
4: 19.99。
3: 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是一模一样的欧瑞金金钻表。但是今天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不要2000，不要1000，只要
4: 19.99。
3: 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金钻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2: 哇，这个承诺太棒了哈，顾总啊，这19.99，要我说连市面上普通的手表他都买不到，今天呢却能拿到我们的欧瑞金金钻表，这是为什么呀？
3: 我们这么做啊，是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更多人知道我们的欧瑞金金钻表，同时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
7: 精美仿钻
3: 欧瑞金手表作为宣传推广，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欧瑞金品牌宣传员，今天
4: 只要19.99，
3: 每人限购2块。我们这么做的目的呢，
4: 就是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
3: 拿来补贴给全国的顾客朋友。大家拿到我们的欧瑞金金钻表之后啊，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事同学面前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
2: 我明白了，也就是说呀，相当于是咱们厂家自己承担了中间的这个差价损失，
1: 19.99，
2: 让顾客朋友们得到实惠，咱们厂家呢也赢得了口碑，
1: 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
3: 没错，说实话，
4: 19.99，
3: 连我们师傅的手工费都不够，连我们金玉宝石的鉴定费都不够。但是今天 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欧瑞金金钻表宣传大使，
4: 只要19.9元。
3: 这款
7: 精美仿钻、
3: 璀璨夺目、耀眼气派的欧瑞金金钻表马上送到您府上，您试戴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同时也为了鼓励更多的观众朋友们积极参与报名，我宣布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您龙凤男女戒指，不要钱，免费送，先到先得。
2: 哇，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抑制不住我内心的这个激动了啊！刚才顾总也讲了，咱们今天啊只要
1: 19.9元，
2: 您不仅可以拿到咱们璀璨耀眼的欧瑞金金钻表，而且还送给您男士龙戒指、女士的凤凰戒指，太划算，太超值了！
5: 好消息，好消息！欧瑞金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9元，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夜光显示，实用美观，8克仿钻，璀璨夺目。19.9元不够手工费，不够鉴定费，今天却能拿到欧瑞金金钻表，成为欧瑞金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
6: 凡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观众，均可参加20至100元福利金抽奖活动，快快打进电话吧！
5: 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2: 本次活动啊，我们在网络平台同步进行，广大网友们可以留言参与活动。再次提醒大家，每个省份仅限前100名报名的朋友啊，可以免费领取男女龙凤戒指，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立即拨打电话或留言报名。
8: 顾总啊，真没想到啊，咱们的活动这么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啊，100个名额很快就会被申领完了。
3: 好，非常感谢大家，非常感谢，这说明大家对我们的欧瑞金金钻表啊是非常的认可的，它的细节设计啊也是非常的讲究，整只表看上去璀璨夺目，尽显豪华，双日历小天窗设计精美，
4: 优质机芯，
3: 经久耐用，走时精准，而且啊它有夜光显示，更重要的是它防水防滑防摔，质量过硬。下面就给大家展示一下，看欧瑞金金钻表放在玻璃缸水中依然精准走字，它防水，看锋利刻刀反复划切金钻表表盘依然毫发无损，它防滑，看用力把欧瑞金金钻表摔在地上，它安然无恙，它耐摔，看漆黑的夜里表盘指针也能看得清清楚楚，它有夜光显示功能。
8: 哇，真的是太震撼了。所以说啊，今天观众朋友们，您今天啊19.9元拿到欧瑞金金钻表，不仅尊贵体面，而且质量过硬。平时啊，出去谈生意哈，咱们签合同，或者说走亲访友、家庭聚会，您这金灿亮眼的手表一亮出来，太出彩，太有面了。
2: 是的，没错，金钻表一戴呀，好运自然来。金灿灿、亮闪闪的欧瑞金金钻表啊，您戴在手腕上，寓意着招财纳福、富贵喜气。而且还有咱们免费送给大家的男女龙凤戒指，您平时戴上啊，富贵又大气，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吉祥又如意。
8: 哇，谢谢各位！现在咱们的热线呢一直响个不停啊，让我们来接听一位观众的电话啊。喂，你好。
9: 19.9元就送金钻表，还送那个男女龙凤戒指，真的假的？
8: 啊，这当然是真的了。
9: 这也太实惠了，你们那金钻表保真吗？
8: 哎，您放心啊，咱们欧瑞金的金钻表呢是大品牌，所以说啊，您今天拿到的是名副其实的金钻表，包括我们送给您的男女龙凤戒指，并且呢，我们承诺给您啊，先验货再付款，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
9: 那太好了，那我要2块，男表女表各1块。赠品也送给我的，对吧？
8: 那当然了，您拿到金钻表之后啊，如果试戴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宣传一下啊。
9: 好的，没问题。
2: 好，观众朋友们，我们100个特惠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刚刚收看到我们的节目，或者还没有打通电话，请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啊！
1: 仅限本次推广活动，
2: 我们厂家承诺先验货后付款，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
10: 赶快打进电话，打进电话吧！赶快打进电话，打进电话吧！
11: 戴上这金钻表，又尊贵又气派，朋友见了都说这是块好表，都说我有眼光。另外啊，人家还免费送了我龙凤男女戒指， 这么好的事情吗？我一定要给厂家好好做做宣传。
7: 我特别喜欢金钻表，这次厂家在电视上招募宣传员，
12: 才19.9元，
7: 就送金钻表，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哎呀，这个活动太棒了，我得替厂家呀好好的宣传宣传。
13: 就是，我们还拿到了男女龙凤戒指。

0: 你瞧多漂亮啊！老话说龙凤呈祥，招财好福气，我和老伴儿每天带着图个吉祥如意，真值，
1: 金灿灿的又闪又亮的，一看就是高端表。现在啊，厂家正好搞活动做宣传，
2: 只要19.9元，
1: 还送一对龙凤戒指呢。我呀就赶紧报名订了2块，我先生戴一块，我戴一块，简直啊太超值了。
3: 顾总啊，这么豪华这么名贵的欧瑞金金钻表真的只要19.9元就能拿到吗？
4: 是的，千真万确，今天只要19.9元，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是一模一样的欧瑞金金钻表。但是今天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不要2000，不要1000，只要
5: 19.9元，
4: 每人限购2块。
6: 好消息，好消息！欧瑞金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9元，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夜光显示，实用美观，8颗仿钻，璀璨夺目。19.9元不够手工费，不够鉴定费，今天却能拿到欧瑞金金钻表，成为欧瑞金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
7: 凡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观众均可参加20至100元福利金抽奖活动，快快打进电话吧。
6: 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8: 我们的最终目的是要停止内战，要保住共产党这支进步的力量。
9: 锦州攻势要雷霆出击，不给敌人以反抗的时间。
10: 沈阳丢了，
9: 历史即将发生重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就是新的革命高潮，就是反攻的基础。

0: 如果你真的想留在这里，你就必须要重新认识百子，尊重百子。只有这样，
1: 你们两个才能真正成为我楚玉和的左膀右臂。
0: 伤了你们俩其中任何一个，我都会心痛，这都是我不愿意看到的。
2: 我怎么才能跟他搞好团结呢？

0: 这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一个人过日子，屋里屋外的活计都得拿得起放得下。李先生，这么晚了，你找我有什么事啊？
1: 我是睡不着，想找你聊聊。
0: 找我聊聊？
1: 我弄来的那批枪支弹药，你都看了吗？
0: 嗯。

0: 知道你有这个本事，因为啊，你有一个在国军当连长的哥哥。我哥哥现在已经晋升为营长了。是吗？那应该恭喜你们呀！这样一来，以后弄武器就更方便了。肥水不流外人田，近水楼台先得月嘛。白子兄，我今天来可不是想跟你聊这些的。
1: 那你想跟我聊什么呀？
0: 实不相瞒，我这次回来后，大嫂找我谈了一次话，非常严肃的谈话。
1: 非常严肃？
0: 谈话的主要内容是，你跟我。
1: 我跟你呀？
0: 我可以把大嫂跟我讲的话原封不动的告诉你，你想听吗？
1: 你说。

0: 上清古镇三面环山，一面临水，明天一早我们分三队冲进去。第一队30人由三胖子带领，你冲进去之后直奔警察所，迅速缴了他们的械，如果有人不服就地歼灭，别留活口。
1: 是。
0: 第二队人马由小猴子带领。
2: 是。
0: 进去之后见什么抢什么，我是个穷鬼不挑啊，只要是能吃的能用的都给我抢回来。第三队人马由我带领，我进去之后只抢一样东西，那就是人。
2: 大哥，你这抢人是为什么呀？
0: 吃饭嫌人多，打仗嫌人少，男的扩充到部队，至于女的嘛。

0: 柯文，你在想什么呢？
1: 我在想啊，给咱们即将出世的孩子起什么名字。
0: 我这才怀孕两个多月，你会不会太着急了？
1: 我是真着急啊，我恨不得明天就抱上咱们的孩子。
0: 那你想出叫什么名字了吗？
1: 想出来了。如果生的是女儿，我们就叫她
2: 罗小河。
3: 为什么叫罗小河？
1: 女儿随妈呀。
2: 你是盛开在浴池中的荷花，
1: 所以我们的女儿
2: 就是小河。
0: 那如果是儿子呢？
1: 如果是儿子，我就给他起名叫罗楚。
0: 罗楚，
1: 对，因为儿子是传宗接代的根儿，不让他把咱们罗楚两家的香火延续下去。
4: 大嫂她真这么说的吗？
5: 这个我还能骗你吗？大嫂还特别强调，让我必须重新认识你，尊重你，跟你搞好团结。只有这样，咱们两个才能真正的成为他的左膀右臂。他还说，伤了咱俩其中任何一个，他都会心痛。这些都是他不愿意看到的。
4: 大嫂，他真是虚怀若谷啊。
5: 咱们怎么办？我李唯恐可以跟你摆子歃血为盟结拜。

0: 我们俩化为生死兄弟，这些个都是个表面的东西。我看就没有这个必要了吧？啊？
1: 没有这个必要。
0: 只要我们两个心能够往一块想，劲儿能够往一块使，踏踏实实的为罗家做好每一件事情，这就足够了。你说呢？

0: 莫非又出什么事了？
1: 大嫂，
2: 老四怎么了？
1: 熊啸天，熊啸天，
3: 熊啸天带人来打咱们了？
1: 不，
3: 老四你别急，慢慢说。
1: 熊啸天带着他的人马正在血洗上清古镇。

0: 加这个，快快快！大哥，警察死了，让我彻底解决了。这次咱们可以说是大获全胜啊！
1: 太好了，叫上弟兄们，回寨，是。
2: 大嫂，您在想什么？我在想，咱们要不要救他们？
3: 救他们？大嫂，这事儿还是慎重为妥。什么叫慎重为妥？人。 咱们必须救，你就不怕引火烧身吗？再说了，上清古镇不属于咱们四镇八乡的抗雄联盟，跟咱们八竿子打不着。老兄啊，还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为佳。
4: 收起你那狗屁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胡说八道吧，咱不能眼睁睁看着熊啸天为非作歹，涂炭骨肉同胞吧？啊！
3: 你想替天行道？没错，我就是要替天行道。我师父曾经教导我。

0: 做人要惩恶扬善，欲扬善必先惩恶。如果让我摆子见死不救，那还不如让我去死。
1: 爸爸爸，我不跟你争，也不跟你吵。家有千口，主事一人，到底去不去完全由大嫂定夺。大嫂说去，我没二话；大嫂说不去，你我说下大天来也没有用。
0: 大嫂，你决定。
2: 上马。

0: 你什么人？敢抢老子刀嘴的肉？
1: 大哥，我也不知道啊。
0: 谢谢兵，
1: 谢谢兵。

0: 这么忙？
1: 我不去。大佬，你看那那人谁？
0: 好吧，这仗小不了啊。小弟兄们，给我冲！
1: 那不是冲啊！快！

0: 别害怕，别害怕，别害怕！
1: 我别说，我别杀我，兄弟们，不要怕，我们是来救你们的。啊！谢谢，
2: 让他给跑了，真可惜没把熊啸天这个土匪头子给杀了。
1: 他逃得过今日，逃不过明时，早晚咱们得收拾掉他。

0: 请问救命恩人，你们是？
1: 这位是倚天镇罗家大嫂，
2: 楚玉和。
3: 楚玉和，
0: 快感谢楚大嫂，谢楚大嫂救命恩人。
4: 大家这是干什么？快起来，快起来！
0: 大嫂，我有个请求，你要是不答应，我就不起来了。
4: 什么请求？
0: 熊啸天杀了我的亲人，还烧了我家的房子。我要投靠你，参加你的队伍，跟着你去打熊啸天，报仇雪恨。
4: 好，我答应你们，凡是愿意跟着我楚玉和打熊啸天的，我都收下。快起来！
5: 好。

0: 报司令，我回来了。罗副官，我让你给我调查的事情，你查的怎么样了？调查清楚了。你说说看，
1: 打败熊啸天的这个人，他的名字叫楚玉和。
2: 楚玉和，
1: 楚玉和是个芳龄不到26岁的年轻貌美的少妇。
2: 什么？她是个女的？
0: 楚玉和的娘家在富田镇，她的父亲叫楚展，
2: 因为熊啸天逼婚抢楚玉和上山做压寨夫人，楚玉和坚决不从，
1: 以死抗争。从此两家结怨，楚展逃到了省城，开了一家绸布店，赚点小钱谋生。
0: 楚玉和婆家的情况呢？
1: 楚玉和嫁给的是倚天镇大富豪罗大少爷。
0: 他的名字叫罗克文，是这方圆百里唯一念过大学的人。可现在罗家的掌门人是楚玉和。熊啸天是个臭名昭著的土匪活阎王，他依仗着在东北军当过连长，自恃胆略过人，作战有方，从不把咱们国军放在眼里。就连我们见了他，
3: 都要礼让三分。楚玉和这么一个弱女子，她是用什么办法打败了这个不可一世的熊啸天呢？
4: 我算是看透了，大哥，你这还是舍不得杀掉楚玉和呀？
3: 啊，
4: 我舍不得杀他。 你别扯犊子了！这俗话说得好啊，英雄难过美人关，这历朝历代的帝王将相都如此，更何况大哥你呀？小猴子，你分析错了。 我现在有6股，我怕谁呀？我恨不得马上杀进倚天镇，砍下楚玉和的人头，挂在大街上。<笑>哎呀，
3: 大哥啊，不是兄弟我说你，你就是说说，痛快痛快，嘴而已。现在的楚玉和，那可是今非昔比，玉宇一峰。 这投靠倚天镇的人，他也是络绎不绝。
2: 再加上楚玉和身边还有
3: 李唯恐摆子这哼哈二将，两个人有勇有谋啊！咱们现在呀，如果翻这么一。

0: 丁点的细微的错误，那很可能就是致命的，这甚至都会招来无法挽回的灭顶之灾。
1: 哦，那要照你这么说，我熊啸天就认栽了。
0: 不，承认失败他不丢人呐。这古人说得好，知耻而后勇嘛。大哥，你放心，这天无绝人之路，这老天爷呀、啊，他绝对饿不死那瞎家巧。
1: 不是，你说这半天，你什么意思啊？
2: 大哥，
0: 我现在就有一个锦囊妙计。
2: 什么？让我去杀人？
3: 你不杀了他，他就会杀了你。
2: 我不敢。
3: 只有他死，才能你活。要想好好的活下去，还有什么敢不敢的呀？
2: 我害怕，我真的非常害怕。
3: 害怕有用吗？还不如两眼一闭，爱咋咋地。
2: 我不会用枪，也不会用刀。
3: 谁说让你用刀用枪的去行刺了？
2: 那你……
3: 我已经替你想出了一个既能除掉
4: 楚玉和，
3: 又能保证你全身而退的万全之策。
2: 万全之策。

0: 精彩，非常精彩。没想到楚玉和是个不可多得的军事天才。眼下我们国军被共产党解放军打的是节节败退，已经失去了半壁江山。国防部和美国顾问团都是吃干饭的，眼下我们缺少的正是像
1: 楚玉和这样
0: 能打仗会打仗的将才。
2: 司令，看得出来您对楚玉和感兴趣了。
0: 不错，我不但是感兴趣，而且是非常非常的感兴趣。
2: 您看需不需要我做些什么？比如可以暗地里资助楚玉和一些枪支弹药，或者派人协助他清剿熊啸天。
0: 不不不，千万不能这么做。
2: 您不是对楚玉和非常感兴趣了吗？
0: 越是感兴趣才越要拉大距离。就让
1: 楚玉和
0: 跟熊啸天豁出命去打，他们越闹得越厉害，到时候我们才能把他们紧紧地攥在我们手心里为我所用。这就叫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政治。
3: 刘公子，欢迎欢迎
4: 欢迎欢迎，快里边请。
3: 佟掌柜，欢迎欢迎
4: 欢迎欢迎。
3: 张先生，欢迎欢迎，
4: 里边请。
3: 人都到齐了吧？

0: 小红，酒。嫂子啊，
1: 少来一点，少来一点。
0: 这么大喜的日子，怎么能没有酒呢？对不对？咱们呀，得一醉方休。我去取。
2: 来吧，来吧，大家吃，别客气啊！
3: 来来来，
4: 别客气，
2: 来自己动手啊！

0: 你在偷看？没有没有，我什么也没看到。
1: 你真的什么也没有看到？你撒谎！大小姐，我不敢撒谎，我更不敢骗您呢。我真的什么也没看到。今天我就饶了你，以后该你看的你看，不该你看的绝对不许看。违反了这个规矩。 你眼珠子都给你抠下来，听明白了吗？
2: 大家都吃点啊。

0: 嫂嫂，我来敬你一杯。
1: 六姑，我不会喝酒。
0: 哎，就这么一点点，你是不会喝醉的。来吧，把这杯酒干了。
1: 我真的是滴酒不沾，六姑，你就别再为难我了。
0: 嫂嫂，你当着这么多嘉宾，就这么不给我面子吗？
1: 不会喝就是不会喝，怎么扯到面子上来了？
0: 嫂嫂，我就对你实话说了吧。自从你嫁入了我们罗家，我打心眼里就没看得上你。特别是我哥哥把掌管罗家的大权交给你，这更是激起了我的妒忌，甚至啊，有些憎恨。可是呢，你为我们罗家做了那么多的事，这些大伙儿都是看在眼里的。这人心呀，都是肉长的。我罗六姑再不懂事，我也分得清什么是好，什么是坏。今天啊，我就想借哥哥的这杯酒，向嫂嫂您赔个不是。您大人大量，就不要跟我这个不懂事的小妹一般见识了。如果你把这杯酒喝了，我就当嫂嫂您接受我的歉意了，怎么样啊，嫂嫂？这杯酒，您是喝还是不喝呢？
2: 玉和，我还是头一次听六姑向别人赔礼道歉，我真的很感动。这样，你咬咬牙，把这杯酒干了。这杯酒，我替他干了，就当是七债付还。

0: 你怎么了？我有点不舒服，可能是昨晚着凉了吧。那你快回屋，上床躺着，我这就去给你请郎中。
1: 怎么了，大嫂？
2: 百子呢？
1: 您找他干什么？
2: 李天镇有没有郎中？让他赶快去请一个。
1: 请郎中？谁病了？
2: 克文生病了。
1: 哦，我马上去告诉百子。

0: 老先生，我丈夫的病严重吗？看不懂，老朽实在是看不懂。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你丈夫的脉时急时缓，时轻时浊，时沉闷，而且时而飘逸。别看他现在昏睡不醒，似乎十分沉稳，但他的五脏六腑。 之内则犹如倒海翻江，老朽行医五十余载，追过无数的病人，可今天，老朽还是第一次遇到这么棘手的病症，老朽真的无能为力了，赶快往县城大医院送吧，时间不等人，越快越好。
1: 停一下，摆子，抬了这么长的时间，走了这么远的山路，大家肯定累坏了，咱们找个地方歇会儿吧。前面有座破庙，咱们就在那里歇歇脚。
2: 好，
1: 快，来，放下。

0: 说什么？六姑把罗克文送进了阎王殿了？
1: 可不是吗？我这也是刚刚得到的消息呀。
0: 哎呀，这个六姑不简单呐，她连她的亲哥都下得去手。
1: 她老辈怎么都说了，这最毒莫过于妇人心呐。
0: 不是，那我娶她做压寨夫人之后，我睡觉的时候，是不是都得睁着一只眼呢？

0: 是啊，本来都是好好的，怎么说没就没了呢？大嫂现在心里很难过，这个时候必须有人站出来，哪怕是天塌了，咱俩也得顶住了。
1: 你想怎么做？
0: 必须查出大少爷的死因。
2: 这事交给我，你在家里撑着。你打算怎么办？
0: 我去找我哥哥，他有个同学是警备司令曹少华的副官，警备司令部就有军医官。可你哥哥离这儿好像有300多里路啊！
2: 我骑马去。好，路上注意安全。放心吧，我会尽快赶回来的。
0: 拜托。
2: 回答我，你回答你什么？我哥哥到底是怎么死的？我不知道。什么？你不知道？我的确不知道，但我也很想知道。
0: 你算了吧，你别再演戏了。我怎么演戏了？你给我老实交代。
2: 我哥哥是不是你害死的？你胡说！我胡说！我现在还怀疑你肚子里的孩子是不是我哥哥的，还两说着呢。哎呀，
0: 大小姐，你嘴上积一点阴德吧，没有证据你信口雌黄，那是要遭天谴的。
2: 你个老妈子，你插什么嘴啊？这有你什么事儿？滚！
3: 母妈，你让他说。
2: 说就说，你楚玉和与歹人勾搭成奸，你们这对奸夫淫妇害死了我哥哥同我们罗家的财产，你说是不是？
3: 我要告诉你的就只有两个字：放屁！
2: 你害死了我哥哥，你还敢骂我？我跟你拼了！我
3: 哎呦，大小姐，
2: 起来，
3: 你不能这样！
2: 出什么事了？你快过去看看吧，罗六公跟大嫂打起来了。打起来了！楚玉和，你小心一点！大小姐，你不能这样！罗六公，楚玉和，我告诉你，我跟你没完！和儿，和儿啊，放开我！
0: 罗六姑，你这是干什么呀？他
2: 楚玉和害死了我哥哥，我要他以命抵命。
0: 你有什么证据，说大嫂害死了大少爷？
2: 我哥哥吃完祝应星，都跟他在一块儿，不是他又是谁啊？
0: 你这么说，可有点不讲道理了。
2: 我怎么不讲道理了？
0: 众所周知，大嫂和大少爷是情投意合，恩爱有加。 这是不是有目共睹的事实？
2: 那都是他装出来的。他
0: 为什么要装呢？他
2: 为了夺罗家财产。
0: 这你就更没道理了。大嫂已经掌握了罗家财产的大权。

0: 你这么说可有点不讲道理了。
1: 我怎么不讲道理了？
0: 众所周知，大嫂和大少爷是情投意合，恩爱有加，这是不是有目共睹的事实？
1: 那都是他装出来的。
0: 他为什么要装呢？
1: 他为了图我们罗家的财产。
0: 这你就更没道理了。大嫂已经掌握了罗家财产的大权，他还有必要去杀害大少爷吗？大少爷在，比不在更好啊。你想想是不是这个道理？
1: 我，
0: 罗六姑，我提醒你，你最好不要无理取闹，更不要造谣惑众，无事生非。大嫂现在已经是心力交瘁，悲痛万分了，她现在能挺下来已经非常不容易，而这个时候你作为小姑子应该万分体贴才是正常的吧。
2: 摆子，
1: 他楚玉和是你什么人？你这么袒护他？
0: 我摆子从来都是像理不像人，你罗六姑要是说的对，我一定站在你这边。
1: 我哥哥死得不明不白，我就让他楚玉和要人。
0: 既然你坚持这么做，我只能说，要么你是无知，要么你是别有用心。当心呐，千万别聪明反被聪明误，偷鸡不成蚀把米。
3: 你别这样憋着，你哭出来啊。
4: 和儿啊，
3: 你这样憋下去，你的身子骨和你肚子里的孩子会憋坏的。
4: 和儿，
3: 姑妈看你这样，心疼。
5: 母妈，您什么都不要说了，让我一个人安静地待。

0: 大人在上，请受小训。已拜，明天早上我一定去迎娶。好，我等你。
1: 叫你大嫂，你一定要给我生个大胖小子，为我们罗家延续香火。
2: 要是生个女儿呢？生个女儿你不喜欢啊？
1: 喜欢啊。

你不是答应过我，咱们生儿育女一大群的吗？你怎么说走就走，留下我一个人？

0: 我现在就向曹司令报告。好，谢谢。
1: 你说什么？楚玉和身边来人了？
0: 来人名叫李维孔，他的哥哥李维士是我在军校时同学。李维士现在是咱们184旅三营的营长。这个李维孔，他来干什么？
1: 向咱们求助。
0: 求助？怎么回事？

0: 既然你坚持这么做，我只能说，要么你是无知，要么你是别有用心。当心呐，千万别聪明反被聪明误，偷鸡不成蚀把米。
1: 白子这是话里有话呀，是不是已经怀疑到我的头上了？这可怎么办？这可怎么办呢？何儿，
2: 我的老天爷呀，这是跑哪儿去了？
0: 马上要下雨了，大家分头找，必须把大嫂找回来。
3: 是。

0: 我这是怎么了，
1: ？大伙儿都快急疯了。
0: 我昏睡了两天，我怎么了？木木，你别这样，你倒是说话呀。
1: 我不想跟你说，可这个事儿呢，早晚你也得知道。
0: 出什么事儿了？
1: 你怀的孩子没了。

0: 白子还说什么？他和李先生请来了军医官，正在调查大少爷的死因呢。
1: 对，大少爷故去突然，而且事前毫无征兆。
2: 这是非常蹊跷的事情，所以我们必须查明，让事件水落石出。你们为什么来找我？你们应该去找楚玉和呀。
3: 罗六姑，你是真不知道呢，还是装糊涂啊？大嫂现在身体欠安，暂时还不能主事。你不是一直强调你才是罗家的大小姐吗？我们不找你，又找谁呢？
2: 劫不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吧。没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你又何必多虑呢？你们想怎么调查？开棺验尸。开棺验尸？对，只有开棺验尸，才能查明大少爷的真正死因。
3: 这个我不同意。
2: 你不同意？为什么？
3: 别管为什么，我就是不同意。
4: 罗六姑，难道你就不想弄清楚，你哥哥是怎么死的？死在谁的手里？还他一个公道吗？我想是想，可是我嫂嫂也是不会同意你们这么做的。
5: 谁说的？

0: 我同意。
1: 嫂嫂，
0: 你们的谈话我听了一会儿，为了还克文一个公道，你们该怎么做就怎么做。

0: 柳姑，怎么要走啊？不想再等等，看看结果吗？
1: 哎呀，哎呀，我这个头啊，有点晕，我回去歇一会儿，我再来啊。
2: 拐子，你这敲山震虎之计用的实在是高。我看罗六姑已经招架不住，狐狸尾巴终于露出来了。
0: 现在下这样的结论还为时过早，出水才看两腿泥呢。

0: 郑军医官，快收收你的检验结果。我刚刚取了一些样本，需要回去做化验才能得出结论。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大少爷是中毒身亡。
1: 中毒身亡？
0: 对，这种毒药很特别，它不是像砒霜一样普通的毒药，而是为了杀人专门配制的，因此它毁坏了大少爷多个内部器官，以致其毙命。由此可以下结论，此案即他杀。
1: 他杀？
0: 对，他杀。

0: 玉华，怎么样？玉华，这样，你嫂嫂妊娠反应太大，这杯酒我替她干了，就当是七债夫还。
1: 酒，问题一定出在这杯酒上。
2: 大嫂分析的有理有据，入木三分。
3: 这只毒蛇确系罗六姑无疑。
2: 大嫂，我这就带人去把罗六姑给你抓回来，怎么样？

0: 百子，你怎么看？百子，
1: 什么怎么看？

0: 百泽，你到底是怎么想的？说出来让我听听。投毒杀害大少爷的凶手是罗六姑，这点确信无疑。可是咱们仔细想想，真的是他罗六姑一个人就敢这么胆大妄为吗？不是，他罗六姑的背后一定有人撑腰，而这个撑腰的人就是熊啸天。
1: 所以，
0: 我们必须搞清楚谁才是我们真正的敌人。那
2: 大嫂的刻骨之仇就不报了？
0: 当然要报。抓罗六姑那是早一天晚一天的事，现在留着她，对咱们还有用。
1: 还有什么用？
0: 让她替咱们指挥调动熊啸天，为咱们消灭熊氏匪帮创造有利条件。
1: 嗯，
0: 好，百泽，我听你的，就这么办。

0: 大嫂，为了替大少爷报仇雪恨，实现咱们的计划，咱们第一步就是要稳住罗六姑。怎么稳？
1: 他罗六姑不是跟你演戏吗？他演你也演，而且你一定要比他演的还像。
0: 面对杀父世子的仇人，我怕我一时兴起搂不住。
1: 搂不住也得搂。这可是难得。 而且是唯一的一次机会了，
0: 我该怎么做？
1: 你不妨这样。

0: 你是谁？我是丫鬟小红啊，大小姐，您这是怎么了？连我的声音都听不出来了。
1: 你来干什么？我到您这儿来，当然是来找您的。
2: 找我干什么？
1: 大嫂让我告诉您，她请您去她那里一趟。
2: 她请我？请我干什么？
1: 她没说，您去了就知道了。
2: 小红，我嫂嫂那儿还有谁？
1: 只有夏娘陪着她，没外人。
2: 百子和厉维恐也不在。
1: 不在，
2: 那他们在忙活什么呢？
3: 这谁知道呢？哎呀，大小姐，您快去吧，别问这问那的了，要不大嫂会着急的。
1: 嫂嫂，嫂嫂，六姑来了。
3: 啊，嫂嫂，
1: 快坐快坐。
3: 嫂嫂啊，你找我有什么事儿啊？
1: 明天课文就要出殡下葬了。
3: 我找你来是想商量商量怎么办。这种事儿啊，我也没有经历过，你就让百子他们看着安排就是了。好，那就让他们安排。那个军医官不是开棺验尸了吗？我哥哥的死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查出原因了吗？查出来了。查出什么了？
1: 克文是得了一种叫什么什么综合症。
3: 什么什么综合症？
1: 那个军医官说，这种什么综合症是一种绝症，只要得了这种病啊，就没得救了。而且这个病来得非常凶猛。

0: 人走得也急。
1: 我哥哥怎么会得那种病啊？
0: 生死有命，富贵在天。阎王爷既然召唤你哥哥，咱们想留他也是留不住的。六姑，
2: 我楚玉和嫁到你们罗家，
0: 你哥哥又这么撒手而去，眼下我就只有你一个亲人了。而且你长得这么漂亮，我想要不了多久你就会嫁到别人家去做媳妇儿。这么大的罗家就扔给我一个人，你说我的命怎么这么苦啊？
1: 嫂嫂，你真这么想？
0: 俗话说，姑嫂亲，姑嫂亲，砸烂骨头连着筋。我不这么想，又能怎么想呢？
1: 嫂嫂，你看你还这么年轻，难道你就不会改嫁吗？
0: 我小时候曾经有一个算命先生给我算过命，他说我是属于火命，而且是命最硬的那种，不适合嫁人。没想到还真被他言中了。你看我过门不到一年，你哥哥就……而且我对柯文发过誓，我生是罗家的人，死是罗家的鬼，我死了以后就跟柯文合葬在一起，到了阴间我们还要做夫妻。
1: 嫂嫂，你真是我的好嫂嫂，我们罗家的好儿媳。
0: 六姑，我们既是姑嫂又是姐妹，罗家又有那么多的事情，还有那个熊啸天对咱们虎视眈眈，你可得好好帮帮我。以后无论大事小情，包括怎么收拾那个熊啸天，我都会请你来商量。
1: 好，以后你有什么事啊，尽管找我好了。
0: 一言为定，
1: 绝不食言。
3: 我觉得差。
4: 报！
5: 报告大当家的，庙里香炉下有信了。
6: 六姑这心里怎么说？
3: 大哥，六姑急着约咱们见面。

0: 哎呀，大嫂啊，真没想到您的表演才能如此高超和精湛，我在外面听的就跟真的似的。
1: 看你说的，我有什么表演才能啊？
2: 我们现在稳住罗六姑的目的算是达到了，如果不出意外，罗六姑肯定会有所行动的。

0: 老四，你去吧。哎。
1: 果然不出所料，罗六姑她有行动了。由此看来，正一贯就是他们的接头地点。
2: 罗六姑这条毒蛇，我楚玉和非把她的脑袋揪下来不可。
1: 现在千万不能冲动，更不能感情用事。俗话说，瓜熟才能落地，水稻才能渠成。咱们稍有不慎，就会引起罗六姑的警惕，从而打草惊蛇。这样来，会毁了咱们的大。

0: 计。
1: 百藏，请你注意自己的身份。
0: 李先生，我怎么不注意自己的身份了？
1: 大嫂是聪明人，用得着你教训吗？
0: 你想多了，我怎么可能教训大嫂呢？我只不过给咱们大嫂提个醒而已。
2: 不，百子教训我没错，我是有个爱冲动、不管不顾的毛病，平时又任性惯了，是该有个人时时刻刻提醒我。百子，你提醒得好，我很爱听。
0: 大嫂，
3: 六姑，
4: 你这么急着约我来，是不是杀害罗克文的事儿漏了？
5: 你也是太小看姑奶奶我了吧？
4: 不是啊，哎呀妈呀，吓死我了！
5: 姑奶奶我呀，这次不光是大功告成，而且做的是天衣无缝。现如今，我不但是楚玉和的座上客，就连怎么商议要讨伐你，都要请我一块儿去呢。嘿，你瞪着你狗眼，你瞪着你熊眼，你们俩想什么呢？不信是不是？
6: 信！我和大哥怎么能不信姑奶奶您说的话呢？啊，只不过……
5: 不过什么？
6: 只不过。不过我担心这楚玉和身边的这两个哼哈二将啊，那是个个顶个的精明啊。您现在是他的座上客，会不会是可能是他装出来给您看的呀？
4: 对对对，你呢也别训小猴子，他的分析不是没有道理。这孙子兵法曰：兵不厌诈。
5: 还兵不厌诈呢？我还精明过人呢，他们是真是假，我能看不出来呀？真当我是傻子？
4: 不是，你别生气嘛，我这不是也是替你好吗？你可不要狗咬吕洞宾，不是好人心啊！
5: 你才是狗呢。也对，你才是狗熊呢。
4: 我是狗熊，行了吧？六姑啊，你跟我回山呢，这一圆了我封你做压寨夫人的梦，哎，这二也省得我整天的为你担惊受怕、提心吊胆啊。
5: 你想得倒美呀，你啊！
4: 这怎么你反悔了？
5: 我罗六姑说出去的话就是泼出去的水，怎么可能反悔？但是。楚玉和一天不出，我们罗家的财产我一天不夺回来，我绝对不会跟你上山的。
6: 大哥，你想想，六姑在
7: 楚玉和身边，
6: 那就相当于咱的一个一眼线，咱能够随时了如指掌。如果一天真打起来了，那我们必将稳超胜券。
4: 六姑，如果你成功了，妈，我也学洛克文，我把黑风寨生杀大权我全交给你。
5: 此话当真？
4: 那你有啥不相信的呀？我熊啸天就是放个屁也能把地撒个大坑。
5: 那我也学学你八面威风的女将军，我倒让他们看看我罗六姑也不是吃素的。

0: 在，你怎么叫了一个这么奇怪的名字？百家姓我也学了一些，还是第一次听说姓一百两百的百的。对了，你是哪儿人啊？我也不知道。什么？你不知道？ 你爹你娘？我从来都没有见过我爹和我娘。
1: 怎么？
0: 实不相瞒，我是跟着我师。

0: 师傅长大的。
1: 你师傅？你师傅是？
2: 家师。
0: 是华严寺的方丈，道坚大和尚。
1: 道坚大和尚。
0: 我听我师傅说，我是我师傅在这附近化缘的路上捡回来的。
1: 捡来的？
0: 当时我只有几个月大，我师傅把我抱到庙里喂养，让我一天天长大。

0: 我明白了，你师父让你拿着这个布条，去寻找你的生身父母，对不对？
1: 对。你找到了吗？我找遍了这附近方圆百里的所有村镇山乡，
0: 就是没有找到一户姓柏的人家。没找到。嗯，不过没关系。 我会继续找下去，只要我的亲生父母还活着，我就一定会找到他们。

0: 荷儿，想什么呢？我在想百子和李唯恐。
1: 你想他俩干什么呀？
0: 他们俩现在真正成为我的左膀右臂，要消灭熊啸天，他俩缺一不可。我不好好的想一想他们各自的优缺点，那怎么行啊？母妈，你说说你对百子和李唯恐的感觉好吗？
1: 哎呦，我一个老太婆能说什么呀？
0: 不嘛，我就想听你说说。
1: 好好好，我说啊，我觉着吧，百子实在，人也耿直，就跟自家人一样，怎么想的就怎么说，也就怎么做，表里一致，说到做到。李唯恐李先生啊，哎，我可不是说他坏话啊，哎，我就是觉着吧，他有点滑头，喜欢呢察言观色，你喜欢什么他就说什么，顺人情，说好话，比较善变。
0: 荷儿啊，
1: 以后啊，多听听百子的吧。

我向你发誓，我同杀害你的人形同水火，势不两立。我要让他们。

0: 大嫂，您找我。
1: 对，是我找你。我有件事要跟你商量。
0: 您跟我商量什么？大嫂，您尽管指示，我不折不扣的执行就是了。
1: 不不不，这件事还真的必须跟你商量，如果你不同意，我再另做打算。
0: 大嫂说的到底什么事儿啊？
1: 我想要当一回牵线的红娘。
0: 您要当红娘？
1: 嗯。
0: 给谁说媒？
1: 你呀。
0: 给我？
1: 嗯。
0: 我真的不知道大嫂您什么意思。
1: 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你这个岁数也到了该娶妻生子的时候了，我这个意思你还不明白吗？
0: 这
1: 你到底是同意还是不同意？
0: 大嫂的好意唯恐心领了，可是我想知道大嫂给我牵线的另一头是谁。
1: 罗六姑。
0: 他？
1: 嗯。
0: 我李唯恐就是八辈子打光棍，也绝对不会娶罗六姑这样的女人做老婆。大嫂，您告诉我，是不是摆子那个王八蛋给您出的这个馊主意？
1: 嗯。

0: 我李维孔就是八辈子打光棍，也绝对不会娶罗六姑这样的女人做老婆。大嫂，您告诉我，是不是百子那个王八蛋给您出的这个馊主意？我揍他去！哎，
1: 你着什么急呀？这件事跟百子一点关系都没有，你凭什么揍人家？
0: 真的不是他，
2: 绝对不是。
0: 这件事完全是我自己想出来的。哎呀，
2: 大嫂。 您这不是乱点鸳鸯谱吗？我怎么可能要罗六姑这样的女人呢？
1: 正是因为我知道你不可能，所以我才找你。啊。

0: 六姑，如果你成功了，妈，我也学洛克文。我把黑风寨、生杀大权，我全交给你。哼，把生杀大权交给我？那好，我要是当了这个司令，我要把楚玉和留到最后。
1: 我的老天爷呀！原来这是您的遗迹呀！
2: 对，擒贼先擒王。
1: 大嫂，此计实在是高明，堪与诸葛孔明相媲美。
2: 你看你，又言过其实。<笑>
1: 不好意思，我这一激动，嘴边就没了把门的。大嫂。 今天您既然提到我的婚事，我也想向您袒露我的真实心态，您愿意听吗？你说。我首先郑重声明，我李维恐不是独身主义者，更不是不想娶妻生子，有一个自己的家。我也有我的喜好，我更有我的追求，只是我要求的条件很高，甚至说有些近似苛刻。
2: 怎么搞？怎么苛刻？
3: 一切都必须按照大嫂您这样的条件找。我是宁缺毋滥，绝不含糊。如果真有这样的，我宁可等他10年8年。
2: 好了好了，咱不说这些，我们还是赶紧去找摆子商量商量这个擒贼先擒王的计划。
4: 这个计划可行。
2: 那我就依计而行了。

0: 大小姐，大嫂来了，快去把这迎进来。哎，等等，我去吧。 嫂嫂，您怎么来了？我当然是无事不登三宝殿了。我是有件非常重要的事，想要跟你商量。非常重要的事情？是什么非常重要的事情？走，咱们进屋说。好，嫂嫂请。你说什么？你这次来，是为我保媒拉纤？这是我长这么大第一次，如果不是你，我才懒得管这种闲事呢。嫂嫂。 你给我说的这个男人是谁呀？你猜猜？我猜，我可猜不着。此人远在天边，近在眼前，是咱们身边的人。摆子嘛，那是不可能。莫非？
1: 是那个李，
2: 哎呀，你反应可真快！没错，就是他，李唯恐。
1: 不行不行，
2: 怎么就不行了？李唯恐也念过大学，人长得又帅气，我看你俩就是非常合适的一对儿。
1: 可他是个下人，我嫁给他那不是掉我的身价吗？
2: 李唯恐可不是什么下人，他是你哥哥的朋友，到咱们家来做客，正好遇到你哥哥的事儿。
1: 就留下来帮几天忙，他是早一天晚一天都会离开这儿的。
2: 嫂嫂，你这么着急把我嫁出去，是不是烦我这个当妹妹的了？如果是，你用不着用这种方法撵我走，我自己走就是了。哎呀，你看你，又心口胡说。我要是真想撵你走，我就不会向你提这门亲事了。我看着李唯恐啊，是个人才，我也想把他留下来。
3: 可我又不好直接了当。你是想让我拴住他？这难道不是两全其美的好事吗？大嫂去罗六姑那儿呢，咱们也得赶快走。赶快走？去哪儿？
4: 从黑风山到正一观，必走英风大峡谷。你是想去英风大峡谷那里勘察地形？对。 咱们对那里的地形并不熟悉，不亲自到那里看一看，就做不到心中有数。真要是打起仗来，也只能说是闭起眼睛胡打乱打一气。为了稳操胜券，我们必须去实地勘察。
2: 六姑，你得给我一个准信儿，我好跟李唯恐去说呀。
0: 这，六姑，
2: 你犯难了。
0: 是有点难，是不是你心里有人了？哎呀，
2: 嫂嫂，这话你可不能乱说。平时我大门不出二门不迈，我心里哪有什么人呢？
0: 我
2: 看你这么犹豫不决，还以为……
0: 这样吧，嫂嫂，你给我三天的时间，让我好好考虑考虑。到时候啊，我一定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
2: 三天，行，我就等你三天。

0: 这里正是咱们打伏击的最理想的地点。怎么理想了？熊啸天从黑风寨出来，直奔正义关，那条路是必经之路。这里四面环山，咱们可以把人马埋伏在路两边的半山腰，形成一个瓮中捉鳖的包围圈。双方交火，咱们居高临下，以咱们现在的火力配备，
1: 取胜应该不成问题。我同意你的分析，咱们就在这儿伏击熊啸天。另外，我还得给他熊啸天加点佐料。
0: 什么佐料？
1: 这个镇子上啊，有不少石匠。

他们都有开山炸石的炸药，我们去弄一点来，提前埋在路上，等熊啸天的人马一到，我们就给他来个连环爆炸火龙阵。

0: 我们去了趟英峰大峡谷。
1: 英峰大峡谷，去那儿干什么？
2: 我俩给您找了处非常非常理想打伏击的地方。
0: 小点声，当心隔墙有耳。
1: 到底是怎么回事？快说。

0: 你们都安排的怎么样了？一切都按照计划，有条不紊的进行中。我会不会还有什么没想到的？
1: 大嫂，自信是取胜的先决条件。你应该要相信自己。
0: 一想到明天的大战，我的心里就像揣着个小兔子，通通直跳。
1: 每逢大事有静气。
2: 这才是一个优秀指挥官必备的素质。谢谢你这么鼓励我。
3: 李唯恐干什么去了？
2: 我让他去缠着罗六姑了，省得他像深山孤魂，四处游荡，隔墙偷听。罗大小姐，我奉大嫂之命前来看看你。
3: 我有什么好看的？
2: 我来这么久。 只跟大小姐有过匆匆的一面之交，别看这匆匆的一面之交，您却给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美好的印象。是吗？我的眼光很独特，从来不用普通人的视角去看人。您给我留下美好印象有三：气质、素质和品质。你挺能总结呀。 能对我详细说说吗？完全可以。首先说气质，您跟所有的女人都不一样，您的气质是阴柔之美。什么叫阴柔之美？您听我细细道来。罗六姑写给熊啸天的字条上写的是什么？你自己看。
0: 如果你再不来，我这个压寨夫人就做不成了。嫂嫂现在正在逼我嫁人。
1: 这张纸条就可以证明罗六姑暗中勾结熊啸天，杀害大少爷。

0: 铁证如山，这条毒蛇，他还与熊啸天以身相许，私定了终身。我说他怎么对我提亲的事情推三违四的，原来根子在这里。所以，
1: 我们对罗六姑给熊啸天的信进行了偷梁换柱。我相信，这应该不会引起熊啸天太大的怀疑。
2: 正月里来是新年儿啊，大年初一头一天儿啊，家家户户盼团圆儿啊。这封信里面有问题。
3: 大哥，你看这封信上写的清清楚楚啊，明日午时三刻，让咱带全体人马下山迎他。这是问题就出在这四个字上，全体人马。
2: 这四个字怎么了？
3: 大哥，你仔细想想，咱要去接他，咱带几个兄弟就足够了。
2: 干嘛非要全体人马？小猴子，小猴子，当初在正义观，我红口白牙答应的刘姑，给他个女司令当当，这是他第一次进山，你不让人家显摆显摆呀？你想一想，那是女司令啊，他前边一走，后头百十号兄弟，唰，唰。
3: 威风不？就是要换我，我也会这样。大哥，我这心里还是不踏实。
2: 小猴子，咱不能把自己说的话当屁放了。如果我对六姑食言，六姑怎么看我呀？啊，我又怎么面对六姑啊？
3: 大哥，咱还是谨慎、谨慎再谨慎，这三思而后行才是上策呀。
2: 滚你个三思而后行！ 我就是王八吃秤砣，我铁了心了。我只要六姑，我只要我的六姑。哎，我只要让他高兴，他就是要我的心呐。我也开肠破肚给他放出来。啊！
4: 大小姐，时间不早了，唯恐就告辞了。
5: 欢迎你常来，我很喜欢听你讲话。
4: 放心，我会不请自到的，告辞了。

0: 唯恐，说说吧。我专拣罗六姑爱听的说，听得她心花怒放。最后，欢迎我再来。这个我信。这是你的强项。
1: 白子，你别说话带味儿啊！我这可是去完成大嫂交给我的任务，
2: 所以你完成的很好。
0: 大家都小心一点。大嫂，这个伏击地点怎么样？不错，真是不错。是我选的。是吗？军事家都懂得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当时我叫百子来勘察地形，他还不愿意，是我生拉硬拽把他拖来的。事实胜于雄辩。 眼前的一切都证明，
2: 你是正确的，你是军事家。我不敢跟这些名将相比，但是比起满脑袋都是高粱花子的百子来，我还是绰绰有余的。这点我非常自信。李先生，你忘了我对你的警告了。你看看百子在干什么，再看看你现在在干什么，这不是人比人该死，货比货该扔吗？

0: 弟兄们，都过来。
1: 麦子哥，
0: 都准备好了吗？
2: 好了。
0: 好，一队

0: 区那边的山梁，二队给我留在这个山坡，一定要记住，以大嫂的枪响为号，谁也不许先开枪，明白吗？
1: 明白，明白。

0: 钱呢？
1: 他们怎么不走了？
2: 是这儿的复杂地形引起了他们的警觉。
1: 他们离咱们埋的炸药还有一段距离。
2: 沉住气，再等等。
3: 停止前进，看什么呢？
4: 大哥，我看看前面有没有埋伏啊。
5: 猴子，前面就是正义关，
6: 咱们用不了半个时辰就能赶到。命令部队，走。
4: 大哥，你看，这里地势险峻。四面围山呐，一条土路直通沟顶，那可是打伏击的好地方，咱还是小心点。
5: 猴子，你是不是太高看楚玉河了？啊？这利用地形打伏击，那是游击专家的事，那是我的强项。
7: 楚玉河他能想起来在这地方打伏击？啊？
4: 大哥，稍等，这机枪准备。射击。
2: 不好，熊啸天发现咱们了。
8: 不，熊啸天没有发现咱们，他们这是火力侦察。
1: 火力侦察，
8: 这就是老话说的敲山震虎。
1: 敲山震虎，
0: 继续射击。
1: 白泽，你负伤了，
2: 别动，乱动会暴露目标，
1: 我得赶紧给你报仇。
2: 说了别动，死不了。
5: 再看，老子把你眼珠子给他抠出来！
7: 听我命令。

0: 咱得赶紧撤，不然就让这娘们给他包圆了。
1: 撤什么撤？撤了我就把弟兄们怎么弄啊？
0: 咱俩姐和你们是什么关系？咱再不走，咱就……

0: 住手！看见熊啸天了没？
1: 熊啸天带着几个残兵败将逃跑了，
2: 给我追！
0: 大嫂，穷寇勿追。
2: 不行，我要追。
0: 大嫂，您看百子负了伤，如果咱们贸然去追，恐怕您的安全不敢保证。不如暂时先放他们一马，来日方长嘛。

0: 我向你发誓，我同杀害你的人形同水火，势不两立。我要让他们血债血偿，血债血偿。
1: 可文，今天我只对你说一句话。

0: 乡亲们载歌载舞可热闹了，他们说要闹个通宵，你怎么回来了？我有点累了。不会吧？这回打了大胜仗回来，你好像不是特别的开心。
1: 木马，我实话告诉你，让熊啸天逃脱了，你说我开心得了吗？
0: 这次，你们不光打死了匪徒几十人，抓活的也20多。
1: 这可不是小的数目啊！
0: 冤有头，债有主，我要的是熊啸天的人头，那是再多的匪徒也没有办法替代的。
1: 你看你这个孩子，就是认死理儿。
0: 因为他在我心里生了根。
1: 你又干什么去啊？
0: 摆子负伤了，我去看看他。

0: 大嫂。大嫂，你怎么还没休息啊？
1: 我来看看你的伤口。
0: 小红刚刚替我包扎完了，没什么事。
1: 不行，我必须看。
0: 真的没事，小伤而已嘛，又没有伤筋动骨，养几天就好了。
1: 那也不行，快让我看看。快坐下。这么深的一道口子，你还说没事？
0: 这点小伤对我来说是家常便饭了，不算什么的。

0: 明天还得上药，我明天再来。不用了，这样已经够给您添麻烦的了。这怎么叫麻烦呢？再说了，这比起你救了我们的命，又算得上什么？
1: 大嫂，以后啊，您还是少来我这里吧。怎么，你不欢迎我？不是，我没有这个意思。
0: 我只是个下人，您总是往我这儿跑，别人看到了会说闲话的，这样会给您的名声造成不好的影响。我才不管什么影响，你也别老说自己是下人。下人怎么了？下人就该低人一等吗？我可不管这些，主人也好，下人也罢，既然都是人，那就应该平等。
2: 像您这样的主人，真是打着灯笼都难找。
0: 大嫂，百子哥不好了！
3: 小翠，到底怎么了？
0: 大小姐，大小姐她……
3: 大嫂，你快看！
0: 罗六姑这个狡猾的女人，她跑了。

你带几个人跟我去把他给追回来。大嫂，我看还是算了吧。算了，他罗六姑是杀害克文的真凶。如果不是为了让他帮助咱们指挥调动熊啸天，我早就用他的血来祭奠克文了。现在却让他给跑了，我……他逃得了今天，可绝躲不过明日。他熊啸天不是没有彻底被咱们打败吗？ 俗话说，是狼就得吃人，是狗改不了吃屎。他既不可能放下屠刀，更不可能立地成佛。我们和熊啸天和罗六姑的较量，绝不是一次两次而宣告结束的。有账不怕算，迟早有一天，我们会让熊啸天和罗六。

0: 六姑，你怎么来了？你为什么打我？
1: 六姑，你别给脸不要脸啊！今天你要不告诉我为什么打我，你小心我跟你翻脸。
2: 你还有脸问我为什么打你？你真的不知道我为什么打你吗？啊？
1: 我还以为多大的事儿，你不就是为了今天晚上的战事吗？
2: 那么多的人，那么多的枪，你竟然能叫他楚玉和打得屁滚尿流、落荒而逃，连我都跟着你一起丢人。他们现在在寨子里欢呼庆祝，那锣鼓声就像刀一样的在割我的心啊！熊小天呀，熊小天，你知道吗？我的心在流血，在流血呀！
1: 胜败乃兵家常事，我承认我打败了。你问问猴子，那不是我们中了人家的埋伏了吗？
2: 你的指挥才能呢？你不是一天到晚的跟我说你怎么能怎么能吗？
1: 六姑，我也不想跟你狡辩啊。我承认我失败了，这天塌下来我扛，这里面没有你的原因呢。
2: 你打了败仗关我屁事儿，
1: 还不是因为你写的那封信。
2: 我写的什么信啊？
1: 猴子，给你看看。
3: 顾奶奶，这事儿啊我得跟你好好捋捋，是不是你让我大哥带全体人马去正义关接你上山？要不然我大哥……
2: 我什么时候叫你带着全体人马接我上山了？
3: 嘿，顾奶奶，这白纸黑字那可写的明明白白，是你送上来的信吧？
2: 这不是我写的。嗯？
1: 啊？不是你写的？
2: 我确定这不是我写的。

0: 我们呢？我们都中了楚玉和的计了。什么？
1: 对于罗克文的死，他早就怀疑是你干的了。于是他派人跟踪你，并知道了你和我之间的关系，然后他放长线钓大鱼，利用你写给我的信引我下山，并在半路做了伏击，这才把我打得丢盔卸甲，是不是？
2: 楚雨禾能有这么大的本事？我不信。哎呦，我的姑奶奶呀，你可千万不要忘了，这楚雨禾身边还有李维孔和摆子这两个二将呢。这两个人啊，尤其是那个摆子，确实是很难对付。上次抢家产。
0: 我都用了美人计了，都没能成功的拉他下水。哎呀，你能不能不提你那美人计？这都幸亏没成功。咱们得承认，楚玉和慧眼识珠，他很会用人。
2: 狗熊，啊，你是叫我吗？对，从今儿起啊。 我就叫你狗熊了，
0: 那
2: 我这么叫你啊，有两层含义，一呢，是我对。

0: 的爱称。更重要的是，我要让你牢记前耻。
1: 我也不想和你发誓，啊！我只跟你保证一条：不杀了楚玉和，不报阴风大峡谷这一箭之仇，我熊啸天不和你圆房。
0: 我就在你身边，你能忍得住？
1: 这你有啥不相信的？要不，你在枕头边上放一把刀。我要是有非分之想啊，你就一刀捅了我。
0: 知耻而后勇，你能有这样的志气最好，也算我罗六姑没有看错人。狗熊，从明天起我也要学个骑马打枪。
1: 骑马打枪你学它干啥呀？那是男人干的事儿，对付楚玉和你还不相信我呀？
0: 你现在都是我的男人了，我怎么可能不相信你呢？只不过啊，我是这么想的，凡是他楚玉和能做到的，我罗六姑也一定要做到啊。无论是哪个方面，就是要跟他一决高下。
2: 奇迹，真是奇迹。从开棺验尸，查出真凶，到深藏不露，引出罗六姑，再利用罗六姑引蛇出洞，半路上设伏，加以毁灭性的打击。

0: 十年军阀混战，山河破碎，生灵涂炭呢、啊。
1: 如果任由战争发展下去，国将不保。
2: Welcome to the Tour of Guangxi.

回归线穿境而过，阳光雨露滋养巴桂沃土，资源在此汇聚，政策在此叠加，前景在此铺展，广西现代农业合作新空间正加速打开。巴桂大地生态优良，物产富饶，蔗糖、水果、蚕桑、水牛奶产量全国第一，蔬菜、茶叶、水产品、畜禽饲养量位居全国前列，是中国的

0: 果盘子、糖罐子、菜篮子、肉案子、茉莉花、六宝茶、水牛奶、百香果、沃柑等品牌畅销东盟，走俏世界。全球每10朵茉莉花就有6朵来自广西横州。农业高质量发展，其实一致，其势已成。广西推进中国东盟水果集散中心及一批现代农业产业园等平台建设，叠加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全面实施，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建设等政策红利，利用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智慧农业博览会等平台，为跨境农业合作搭建桥梁，同时设立4支总规模超60亿元农业产业投资基金，中央及自治区100亿级资金加持，为项目落地注入金融活水。平陆运河通航后，西南货物经广西出海，内河航程缩短560公里以上，西江、北部湾、东盟市场就此贯通，一条江海联运黄金水道奔涌而来，商机正随运河而来。广西聚焦绿色化、精深加工、品牌化，壮大绿色食品、新茶饮等高成长性产业，推动初加工、精深加工综合利用协同并进，让原料产地变身品牌高地。广西实践北上广研发加广西集成加东盟应用新模式，建设中国广西东盟智慧农业新型区，推出面向东盟的10大智慧农业应用场景，为数字技术落地拓展东盟市场搭建试验场。广西投身育苗、养殖、精深加工和副产物综合利用，让一片海产出一条链，让一条链带富一方人，携手东盟共建更高水平蓝色粮仓。广西依托通江达海区位优势，布局产地仓、前置仓、数字仓，共建面向东盟、辐射全球的分拨与品牌运营体系，畅通买全球、卖全国、买全国、卖全球通道。山海赋能，机遇已至。八桂大地有生态底气，有产业体量，有运河通道，有政策红利，正以最大诚意、最优服务、最实政策，诚邀广大企业家共享现代农业发展红利，携手同行，共绘农业发展新图景。广西，欢迎您！
1: 一头明珠如何牵动一座城的产业、文化与旅行？从桂东南的青山温泉到雍城的品牌市集，从千年唐珠的种质根脉到今天的福善盛宴，福善明珠带您走进陆川，重新认识这头千年明珠背后的大文章。
2: 雍城聚雅客，
3: 福善育明珠，
2: 在千年古县陆川，好山孕育孕育出了2000多年历史的陆川珠。
3: 陆川珠又被称为是唐珠，一直以来都有珠中活化石的美誉，它皮薄骨细，香甜嫩滑，同时肥而不腻，可以说一头好猪成就一桌福善。
2: 平陆运河正式通航，对于广西来说是一件大喜事儿。陆川珠系列产品已经远销东南亚，乘着运河东风，陆川的特色物产出海之路越走越宽。
4: 陆川珠是全国3大明珠之一，仅凭一珠之力带动全产业链高质量发展，是我县名副其实的宝贝珠。它对陆川现代农业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集中体现在2个方面。一个是撑起基本盘，陆川珠全产业链价值突破88.7亿元，品牌价值达36.28亿元，入选中国品牌价值百强榜，是全县农业当之无愧的压舱石。二是拓宽自富路，陆川市农业大县、富硒水稻、陆川橘红、素仔菜等特色农产品丰富，陆川珠的出圈带动了其他农特产品的市场知名度，形成了一珠带百。

0: 业的联动效应，带动相关从业人员超30多万人，是我们跟全国全区同步进入小康社会的实力株。
1: 种质资源筑牢产业根基，全产业链布局持续释放发展动能，一大批本土企业扎根陆川，深挖这头千年明珠的价值潜力。陆川猪从生态养殖基地走出，经过一道道匠心加工，最终成为餐桌上一道道地道美味。
2: 我们是扎根于陆川本土的广西陆宝食品，我们依托2000多亩的生态养殖场，在远离人群还有那个山清水秀的地方养出那个优质的陆川土猪，在秉承那个传统工艺制作出来的陆宝牌陆川土猪腊肠、腊肉、扣肉还有猪巴等产品被列为了广西地方特色品牌。我们坚持全产业链一体化运作，从生态养殖到精深加工还有到定点屠宰，我们都是全程可控、全程可溯源的。我们同时通过线下的专卖店和互联网加的销售模式，把新鲜安全的陆川土猪产品送到全国消费者的手中。
3: 我们是广西乡村大发现食品有限公司，我们是一家平台型的企业，创始人呢历经10年打磨，打造了全国县域首个互联网加乡村振兴平台乡村大发现。平台呢是立足于五大振兴，历经了陆川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的10年基层实践历练成长。我们涵盖有许多的一个产品种类，像地方的一些特色产品，像我们陆川猪，这个肯定是重中之重的，还有我们的白切猪脚也是销到了外省。
0: 我们把陆川猪打造为百亿级全产业链，从种源保护、生态养殖到精深加工、品牌营销，全链条布局，恰逢平陆运河正式通航，陆川正积极抢抓这一重大发展机遇。城市向海而兴，紧扣全线1+3+3现代产业体系，深度融入向海产业链，依托东盟博览会和贵字号平台，推动本土特色产业出海，持续拓宽开放发展空间。
1: 从生态养殖的源头沃土，到宴席之上鲜香醇厚的扣肉、辣味硬菜，再到适配日常的即食休闲零食，一体化平台品牌运营，陆川猪早已跳出单纯售卖活猪的传统模式，不断拓展产品边界，把一头明珠的价值转化成为丰富多元、触达更多消费场景的特色好物，完成了一次脱胎换骨的产业升级。
4: 我是广西复兴食品的代表，我们2013年扎根陆川，深耕陆川猪产业，做陆川猪肉制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是陆川猪产业头部企业之一，也是国家科技型的中小企业陆川猪非遗技艺的传承企业。
5: 哎，实力是非常强，今天也带来大菜，是我们的王牌产品，跟大家好好介绍一下。
4: 我们的陆川猪扣肉主要是采用的是陆川猪五花肉去制作，它肥而不腻，入口绵柔，是宴席啊或者家宴中的必备的硬菜。嗯，然后我们的月饼主要采用的是传统手工技艺，咸甜适中，非常适合的做中秋礼品赠送于亲人或朋友。
5: 嗯，咸甜适中，口感非常好，也推荐给我们现场所有的朋友们。
6: 我们是一家以陆川猪油加工，然后特制肉制品，研发生产销售于一体的现代化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同时我们也拥有了陆川猪地理标志的使用企业。哦，
5: 今天上场给我们带来的这个烤猪色泽金黄，
6: 是的，是的，
5: 好吃的秘诀跟大家分享一下。
6: 好的，好的。首先是我们的脆皮香猪，这个香猪的好吃的秘诀就在于它的配方。首先我们有我们的非遗制作工艺，这是一个。第二个呢，我们运用了我们玉林本地的桂皮、八角、小茴香，还有像这种香料，还有我们的中药材一起研磨成粉，然后烤制前必须先秘制2个小时，然后再用低温慢火熏烤，出炉的香猪皮脆又滑又嫩多汁，非常美味。
5: 说得这么好，我们要不直接品尝一下？
6: 试一下，试一下。
7: 对，来，我最喜欢这个环节。哇，
5: 我们光是听描述就已经很有画面感了，我们一。

0: 眼见为实，入口为实，好不好？先吃这一口，哇，光是色泽成金黄，哇，
1: 是的，吃嘎嘣脆。哦，
0: 听到吗？嘎嘣脆，而且一口是爆汁的那种感觉。
1: 是的，是的，
0: 哦，太好吃了。
1: 还有一个我们的特色产品是我们的陆川香猪油。嗯，我们的猪油具有我们的自主研发的专利技术，采用低温炼制，是吧？然后呢，它炼出来的猪油，你可以看到它的洁白程度很高。哦，
0: 是的。
1: 平时我们用来炒菜、拌饭、做点心，它都是格外提香的。哦，
0: 这两款都是香猪油。
1: 对，都是我们的陆川香猪油。哎，
0: 会吃的都知道哈，加上一点猪油，爆香，是不是？
1: 是的，是的，
2: 对的，又健康。
3: 从一头猪到一桌菜，再到百亿产业，我们采用的是全产业链协同发展的路子，就是把猪的文章做到淋漓尽致。我们高标准打造陆川猪产业园、屠宰冷链物流园，构建从研发到加工到配送的完整链条。目前已经开发出辣味、罐头、预制菜等80多种精深加工产品，预计到2030年，精深加工量将达到7.5万吨，深加工率提升至40%，真正把一头猪变成一系列产品，用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和贵字号品牌，给每头猪赋予数字身份证，扫码即查来源，让消费者买得放心，吃得开心。同时持续深耕粤港澳大湾区等高端消费市场，继续扩大市场份额，做好菜篮子的主角。
4: 歌声寻味，烟火传情，陆川猪既是餐桌上的地道美味，更承载着八桂大地深厚的客家情怀。平陆运河的时代机遇已然到来，依托运河通江达海的优势，陆川猪、六宝茶、荔浦芋、钦州大豪等广西桂字号特色农产品扬帆北部湾，挺进东盟大市场。
3: 陆川发展其实已至，其势已成，我们也诚邀全国各地的朋友来品地道风味，赏山水田园，听客家故事，泡长寿温泉，更期待有梦想、有追求的朋友来投资陆川，扎根陆川。我们将以最大诚意、最优服务、最好环境与您携手同行。
5: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恋。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的传奇。

公元647年，大唐使者西行天竺，求取甘蔗熬糖之术，以改良制糖技艺。700年后，中国制糖匠人独创黄泥水淋法，炼出的甘蔗糖莹白如雪。迭代的技艺又沿着海上丝路折返印度，跨越山海，穿越时光，千百年来，人们追随着甘蔗的旅途，携手前行，分享甜蜜的故事，从未

0: 六月，南半球的澳大利亚正值冬季，昆士兰广袤的蔗田迎来长达半年的收割季节。早在上世纪50年代，这里的甘蔗种植与收割便已实现了规模化、机械化。超过2000公里的专用甘蔗铁路网，如同流动的血管，将成熟的甘蔗原料源源不断地输送进各地糖厂。塔利镇位于昆士兰北部，是一座因糖而兴的小镇。这里的塔利糖厂已有100年历史，是当地的经济支柱。在榨季高峰期，平均每47秒就有一节车厢的甘蔗被送进压榨生产线。约翰·爱德华兹在塔利糖业整整度过了42年。
1: I have spent my whole life around sugar, from starting here as a very young boy, just straight out of school, and then working as a tradesperson, and then up into this role that I've been in for the last 7 years as the chief operating officer.
0: 2011年2月，一场名为雅斯的超级飓风几乎摧毁了约翰倾注一生的事业。塔利镇90%的房屋损毁，全镇断电长达1个月，糖厂的生产设施、仓储系统以及甘蔗供应链遭到严重破坏。原企业主无力承担巨额重建成本，百年老厂濒临倒闭，被迫挂牌出售。关键时刻，历经多轮竞价，中国中粮集团成功收购塔利糖业。重建工程启动，种植规模扩大，塔利糖业绝境重生。约翰和同事们得以继续守护他们钟爱的事业。
1: If COFCO hadn't come along and invested the money that they have over the last number of years that they've owned Tully Sugar, we wouldn't be in as good position as we are today.
0: 今天，塔利糖厂是澳大利亚最大的单一机组压榨糖厂。这区达45万亩，年压榨量约250万吨。这场收购，中粮集团不但锚定了稳定的海外糖源，更在技术与管理的碰撞中提升了创新能力。约翰·爱德华兹和同事们的新塔利糖业，展现出了不同国度携手共赢的美好可能，已成为全球化合作的一个甜蜜范本。
2: How many varieties released last year?
3: SRA 32.
4: Yeah, 32. Yeah.
3: SRA 48 released.
4: Yep.
3: And then.
0: 普拉卡出生于印度，生物化学博士。1990年，他来到澳大利亚工作。深耕甘蔗育种和土壤研究已有30多年，曾任澳大利亚糖业研究院首席科学家。2018年，普拉卡做出一个令人意外的决定，远赴北半球的中国，继续他的甘蔗科研之路。中国南方八桂大地，甘蔗种植面积约1150万亩，每年生产蔗糖600多万吨。中国每3勺白糖中就有2勺源自这片土地。2018年，普拉卡受聘于广西农业科学院，成为广西甘蔗研究所的首任外籍科研所长。与澳大利亚平原不同，广西山多地少，甘蔗单位面积产量较低。
2: When we analyzed in deep, what is the problem? Mainly constraining Chinese sugarcane.

0: 那就剥开看看，看见没有？他就从这里进去，你拿这个来
1: 砍。几个月交往下来，这位直爽的中国技术高手逐渐赢得了越南蔗农的信赖，更多的农户加入蒙文利的合作社。
2: 总监督đã giúp đỡ cho chúng tôi cái vấn đề về phương pháp mới này, chúng tôi thực sự rất cảm ơn một con người rất là nghĩa khí.
0: 然后呢，你的行距最少要一米啊。
1: 蒙文丽准备了满满一桌高平特色菜，款待曾建威一行。这是越南目前流行的油炸圈饼，蘸水就是用红糖制成的。
0: 对对对，可以，不错不错。
2: đặc biệt là về cây mía, hiện tại đang hai đơn vị đang liên kết và bao tiêu. Tôi cảm thấy là chúng tôi cảm thấy là càng trân trọng hơn cái giá trị của hòa bình, hợp tác và hữu nghị.
1: 杯盏之间是携手者的默契，是邻里般的温情。新榨季到来，蒙文利合作社的万亩蔗田喜获丰收。一车车甘蔗跨越边境，缓解了大兴糖厂的原料缺口。
0: 对于两国来说，越南人民种甘蔗尝到了甜头，我们和他供应的原料蔗我们也尝到了甜头，都是合作双赢的。
3: 咱们看到呢，就是它的秀美，秀娟高挂，碧水清流。
1: 一根甘蔗两国甜。丰收之后，蒙文利带领社员来到中国旅游。潘迎春，广西柳工农业机械公司工程师。2025年3月，柳工农机接到泰国近百台甘蔗收获机订单，为精准适配当地需求，他专程到泰国实地调研，以客户为导向，这是中国企业走向海外的核心理念。
4: 我们跟技术主要聊，第一个是他们的操作习惯和我们的一些设置是否匹配，第二个是我们机器容易发生哪些故障，第三个是他对我们的要求有哪些改进的要求。
5: 我们想要改变泰国人对中国品牌的一个认识，我们想要有一个非常好的产品。
4: 你在这里调，你去那边看。
1: 一个深耕市场，一个精研技术，二人同一目标，让中国制造在泰国的蔗田里站稳脚跟。泰国，全球主要甘蔗生产国之一，每年平均生产甘蔗4500万吨。2022年开始，何思翰选择与柳工携手，在欧美企业深耕数十年的市场中开辟中国品牌之路。
5: 从第一台测试机来到泰国呢，我们踏出了第一步，大家都在用放大镜看我说你这个设备表现怎么样，其实那时候压力还是挺大的。
4: 我们的测试机在2023年1月份在泰国正式作业，从作业开始到炸机结束使用了2个多月时间，整个使用过程下来，用户感受到我们的产品在性能上跟欧美的品牌没有什么太大差距，甚至在某些方面超越了欧美的一些性能。
1: 柳工测试机的优异表现迅速传开，因其涂装为黄色，还得了个外号中国黄龙。
5: 有点还有一点问题啊，增加一个那个摄像头啊。
4: 问题多我们不怕，我们怕的就是没有问题。客户的反馈就是给我们一个最大的礼物。 很多用户给我们反馈了接近100多

0: 项的问题，总的概括下来大概有四个大点。
1: 潘迎春团队要直面双重挑战，既要根据泰国用户的反馈优化产品，又要攻克大订单带来的产能压力。
0: 给我们时间是比较紧张的，我们必须要边设计然后边制造边改进。
1: 广西蔗田的多样地貌既是产品试验的天然考场，也为技术升级提供了丰富样本。
0: 我们这一次的升级，其中风机除噪性能是一个重要的升级变化点。我们的工程师做了几十个模型，并且对每个模型的每个参数进行优化比较。第二类是产品的智能化，
1: 上千次试验打磨，百余项客户反馈落地。2025年7月，何思汉带领20余位泰国客户来到柳工，实地考察中国黄龙的升级蜕变。
2: 每次带一批新的客户呢，从泰国到中国呢，泰国人都会觉得说，中国怎么突然进步的这么快？
0: 这是我们今年最新升级的 S93A 的一个收获机，我们进行了5大项。40多个小项的一个产品升级。
3: 今年产能怎么样啊？
0: 今年产能是完全没问题的，按照目前来说，我们最早可能到一天一台，往后顺起来就可能1天2到3台。
1: 柳工的生产线开始昼夜运转，

0: 我人民解放军要与国民党反动军队开始真正意义上的决胜之战。
1: 他们是共产党。

0: 党的战士，一起跟党走，永远别落下。
1: 我们加入共产党军队是为了什么？为了我们的家人，
2: 为了我们千千万万的穷苦百姓。

一片不沿边不靠海三面被沙漠环绕的西北土地会生长出怎样的未来？宁夏给出的答案或许会颠覆你的想象，而我们的故事要从一杯牛奶讲起。

0: 每个清晨，数以亿计的中国家庭都会以一杯牛奶开启新的一天。但你是否想过，这杯看似普通的牛奶会经历怎样的一段旅程？牧场是它神奇之旅的起点，在这里，每一头奶牛都拥有专属的数字身份证。可以说，这杯奶从源头便被赋予了数字基因。当原奶装入奶罐车，一场由科技和数字全程监控的护航行动随即展开。它的终点是一座正悄然改变世界制造格局的超级工厂。
1: 这里是我们工厂的工业旅游参观通道，在这里最能展现我们工厂的智能化以及数字化。
0: 这里没有刺耳的机器轰鸣声，也鲜少见到忙碌的工人。制造的含义正在这里被重新定义。
1: 我大学学的是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2024年7月大学毕业后应聘到了这家工厂工作。在行业内，大家都知道我的家乡宁夏奶产品行业做得很好，几家世界级的乳制品超级工厂都落户到了这里，现代化程度很高。你看向王这家工厂，智能化程度在全国的乳制品行业里都是佼佼者。原奶从牧场到达我们工厂后，需要经过一道非常严苛的入门考试，这项考试就是在我们的检测中心进行。这是我们的检验中心检验班长马小燕。
2: 现在进入的是化验室的核心区域，我们化验室分上下两层，人工加楼上的智能。原奶进入工厂后，首先进入我们一个严格的农残、受残仅300个检测项目。我们的这个检测是高于国家标准线的，只有我们检测合格以后，原奶才能进入它的下一个旅程。
1: 然后通过考试的牛奶进入原奶仓后，还要在预处理车间经过第二轮考试。在这里通过分离、均质、超高温种植的那种三项核心工艺处理，

0: 这是我们工厂的核心区域，所有生产过程都在这操控。一旦生产线有丝毫偏离标准，我们这些系统就会在瞬间报警，然后自动停机。随后的整个生产过程和后续旅程全权掌握在我们这个工厂的智慧大脑中，生产线上的每一步都在它算力数据的眼睛下进行。
1: 数据是这座工厂的语言，在这个毫秒级的世界里，每一个温度、每一个压力、每一个时间，以及每条生产线上每小时灌装的数万瓶产品，都会被精确记录并进行智能分析。
0: 一旦发现问题后，系统会自动反馈给制造品保工程师。与此同时，生产线还会自动对产品进行60余项的全身体检。
2: 这是我们质量管理团队中的成员之一，我们这个团队有近200人，他们分布在前中后各个岗位上，他们的眼睛就是尺，不会放过每一处瑕疵，确保我们液态人每天近5000吨的成品质量。
1: 在这座工厂，牛奶仿佛置身于一个由数据和算法驱动的未来世界。在这里，科技正在成为食品安全的守护者，这就是数字技术的力量，不是替代人，而是赋能人，让人能够做到以前做不到的事。生产线之外，是同样智能的仓储和物流系统。
0: 这一片是我们工厂的立体仓储。到这，我们牛奶的数字化旅程才算告一段落。
1: 而这仅仅是一个开始。这座全球产能先进的乳业数字化工厂，正在为中国乳业乃至整个制造业树立新的标杆。
3: 宁夏呢，是全国著名的黄金奶源地，这里有优质的草料、良好的气候，更有完整的数字产业底座，是我国西部重要的算力枢纽。综合起来呢，就具备了打造世界级智能工厂的核心条件。我们始终以数字化和智能化来驱动全产业链的升级，希望我们这个工厂能够成为中国乳业高质量发展的一座灯塔，来照亮行业数字化、智能化前行的路。
1: 从黄河岸边的牧场，到现代化的智能工厂，再到千家万户的餐桌，一杯牛奶的旅程折射出中国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美好图景。作为这场转型浪潮中的标杆，这座全球单体液态奶标杆基地，既是宁夏的荣耀，更是中国制造走向世界的名片，正照亮着中国制造的未来。
4: 宁夏的各个产业正在借助我们本地区的算力优势，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为推动我们各类产业数字化转型做出了有益的尝试。而这样的优势算力呢，也在赋能宁夏制造企业的数字化转型，让我们更多的工业产品走进了寻常百姓家。

0: 每天，我们都在与成百上千的工业产品打交道，从咖啡机到汽车，从玩具到家的每一个角落，这些让日常生活变得更加丝滑的产品背后，蕴藏着怎样的力量？它们不再只源于传统工厂的流水线，而是诞生于微米级的精密机械臂，诞生于能在黑暗中自主运转的智能工厂，诞生于中国制造的脉搏跳动。
1: 我们不直接生产机器人，但我们为汽车零部件、工程机械、

通航天、军工、轨道交通等工业企业提供了智能生产线，直接决定着终端产品的精度与可靠性。所以我们是一家制造智能工厂的工厂。

0: 用这种节省了一个机床的换料时间。像另外这边的话是一个就是单批量的六轴关节机器人的一个生产线。无论是我们看到这种行架机械手，还是这种六轴关节机器人，又或者是他们两个的各种组合，都是用在这个汽车零部件，比如说我们油车、电车，还有这种重卡、轻卡、发动机和变速箱里面重要零部件的一个生产制造。需要同一时段生产的多品种小批量零件，用的是我们自主研发的这种柔性机器人，广泛应用于各种非标制造领域。可以这么说，我们生产的这种机器人，才是真正的打工人24小时的不停运转。我们交给客户的不仅仅是一个零件，而是一个智能工厂。
1: 在聚能机器人研发中心，工程师们已为全球370多家企业打造了2000多条自动化生产线。这些不知疲倦的数字工人，正以每秒数十次的精密操作，重写生产的定义。
0: 比如国内的几个知名的汽车零部件的这个制造厂，这个零件就是由我们的机器人操作加工的。通过我们的机器人呢，这个精度可以达到正负0.02毫米左右，相当于是这个头发丝直径的1/3左右。同时这个单件的一个换场时间也是从之前的人工的45秒，然后突破到了一个12-3秒的样子。零件的这个产能呢是大幅的提升。他们的工作不是拧螺丝，而是教会机器人进行怎么思考。
2: 我们通过不断的投喂它大量的数据，让它能自主运算分析，直到产线能实现自动优化节拍、预警故障，这样就能真正实现从制造到制造的跨越。
1: 自动化从不是取代人力，而是解放人力，让工人从重复劳动中抽身，转向更具创造性的工作，这使制造赋予产业的人文温度。
2: 我是从计算机专业毕业的，之前从事过互联网相关的工作，现在转到我们智能制造行业。我们的很多产品都是个性化定制的，会被运用到更多领域，这样会更加激发创造性，让人们的生活更加的美好和便捷。我既是参与者，也是创造者，更是受益者。
1: 中国制造的崛起从不是偶然，智能制造早已上升至国家战略高度，为无数企业铺就了发展通途。宁夏聚能正是这一战略的微观缩影。作为行架机器人行业标准的制定者，它不仅生产智能设备，更定义行业规则，不仅服务国内企业，更在打造智能制造的中国方案。
3: 以聚能机器人为代表的系统集成商与工业母机企业，正在推动我们宁夏智能装备制造产业成为连接核心技术突破与规模化应用的桥梁。他们输出的不仅是一条条智能产线，推动的也不仅是生产效率，更是中国制造业面向未来竞争的新质生产力密码，是中国先进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攀升。
1: 从宁夏走向世界，聚能机器人的足迹已延伸至泰国、墨西哥等国。这并非简单的设备出口，而是智能制造标准与能力的全球共享，是中国制造与全球产业链的深度融合。这座制造智能工厂的工厂，正在为数字经济搭建坚实的基础。当无数工厂接入工业互联网，数据将如血液般涌动着蓬勃活力，催生出全新的商业模式，点亮崭新的生活方式。
4: 这样，我们就专门对这个人形机器人和狗呢，我们是做了一个数据买点，它可以搭载这个算力板，能够实现这个整个的数据的处理啊，集中。
1: 智能革命的浪潮从不会止步于工厂，如今 宁夏的智能制

0: 造企业正逐步将工业级的精度与可靠性迁移至服务机器人领域。这些机器人的身上必将融入宁夏制造的工业基因。此刻，当你轻轻唤醒智能设备的时候，这些亲切回应的背后是一场浩荡而温暖的工业革命，正为你为这个时代默默运转。
1: 我们宁夏不沿边不靠海，三面环沙，但我们从未被劣势所困，始终在困局中探寻破局之路。我们立足自身实际，因地制宜，在戈壁荒滩发展清洁能源，在沙漠之中打造西部树谷。我们吸引了全球产能最大的乳业数字化工厂、国家级卓越级智能工厂等项目落地生根。当前我们也正在开展人工智能加制造行动，推动300个战略性新兴产业项目建设，全区超60%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启动了数字化转型。同时，我们也借助中阿博览会搭建面向阿拉伯国家的数字化贸易平台，推动光伏、新能源汽车、工程机械等优势产业抱团出海。我们宁夏正以独特的方式重新诠释开放与发展的内涵。
0: 如今的美丽新宁夏之所以频频为世界所瞩目，正是因为这片土地上的各族儿女团结一心，携手奋进，在困境中开辟出一条令人敬佩的破局之路。这正是中国式现代化在宁夏最生动、最硬核的实践。

0: 者微光，温润山河，提灯引路，遇梦成光。
1: 行医救人是初心，遇人传心是使命。
2: 广西有那么多独特的民族故事，需要本土编导去记录、去讲述、去传播，再难也要把这条路走通。
3: 教师呢，不仅要传授知识，更要唤醒理念。我们在实践中用技术解决真问题。
0: 以初心为壤，举微光成炬；以岁月为篱，与桃李满园。让我们共同走进基层教师的育人之路，致敬每一位刚为人梯、敢为人先的人民教师。
1: 很多人不了解真菌病，因为它是看不见的微生物，却能悄悄折磨拖垮一个人的生活。在湿热绵长的南疆大地，这是无数患者难以言说的隐痛。深耕南疆34载，我身兼临床医生与高校教师，但对我而言，

0: 教师是贯穿我一生最重要的身份。就是说你来这里，首先是给你明确诊断是什么问题，然后第二个呢，也给你讲今后你的治疗。皮肤科本身也是一个小学科，当时广西在做这个工作的这个人才啊也是非常的少，但是广西的真菌感染又很严重，地处亚热带，所以这个气候非常的温暖潮湿，被真菌感染的机会是很大的。由于这种诊断的落后，它的死亡率是非常高的。
1: 教学查房这个形式是我们医学生比较常见的一个形式，这样子我们可以更加真切地去了解到病人的情况，同时呢，曹老师也可以在旁边进一步的指导我们。
0: 我经常会跟我们的学生，有些时候是讲，作为一个临床的医学生，病人就是你最好的老师。你不论你做到什么样，发了这么高深的文章，不是说自己关在实验室就忙着自己那点数据，而是真正的是去关心到病人。所以你不能脱离临床，要做真正解决临床问题的科学研究，也是做真正有温度的研究，最终帮助到我们的病人。
2: 他住了五次院，这个病人应该说算是一个疑难罕见的一种感染性皮肤病。所以他为什么会出现像这种漫长的一个疾病过程啊，他到底在背后是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个免疫学的一些问题啊，等一下我们就是去教室再去进一步深入的去讨论。
3: 曹老师一直教导我们的，我们的科学研究问题始终是从临床患者中来，患者是我们最好的老师，在科学研究上要严谨，做有温度的临床研究。
2: 这个一看起来就是马尔尼菲啊，37度培养的特点啊，它断开了，它其实已经在开始裂殖了。
0: 我始终认为做真菌是我的热爱，尤其是马尔尼菲，我觉得就是一个人要为自己的热爱去奋斗，要有这种坐冷板凳的这种决心和毅力，再一个就是使命感。在全世界啊，这个做马尔尼菲蓝状菌病这个研究啊，它就缺乏这一块的一个数据。像在我们做这个病的领域，我们仍然还是非常有话语权的。这些成果最终都化作了我在课堂上的鲜活案例，化作我指导学生时的那份底气，化作学生们走向世界的阶梯。
4: 我很幸运能来到广西贺大学，跟着曹主任学习，收获特别大。曹主任不仅教会我们专业技术，还一直推动中国真菌病防治经验走向东盟。我们学成回国后，也会把在这里学习的诊疗技术、防控经验带回去，帮助更多越南的患者，把曹老师医者初心和中国医疗温度传递到我们国家。
5: 负责的内容就是我们的国家皮肤真菌病监测网数据库的一个整理分析，以及病例筛查，还有流行病学分析等等。然后跟着曹老师做研究呢，我最大的感触是他做科研从来不是为了发文章，而是为了解决真实的临床问题。
6: 以前我们遇到一些疑难的真菌病例，是只能是做一个初步的鉴定。有了这个监测网以后呢，我们可以随时的在上面沟通、交流、学习，甚至可以把那个菌株送过来做进一步的鉴定，真正的实现了资源的技术的共享互通，使得我们的一个诊疗技术也得到了大大的提升。得益于曹老师他们团队还有许多前辈的不断的努力，去构建了这个平台。

0: 现在看到越来越多年轻人愿意留下来扎进真菌病这个小众领域，深耕临床，扎根广西，面向东盟，我心里感觉特别踏实。行医救人是初心，育人传心是使命。我一直觉得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一个学科，一个领域想要长久发展，靠的是代代传承，梯队建设。我愿意花最多的时间，最多的精力去带学生，带团队，带基层人才，就是希望把这支队伍做大做强做稳，让更多年轻医生扎根基层，深耕专业，让优质医疗服务惠及更多的百姓，辐射更广的区域。
1: 曹老师会对我们要求非常的严格，他会对自己的要求更加严厉，更加苛刻，他是一个以身作则的样子，我们都非常非常的敬佩他。
0: 不是名师是出高徒，是严师出高徒。作为一个老师，一个严师，你不是说给了他什么授人以鱼或者授人以渔是吧，你要为他的梦想插上翅膀，让他今后有飞的能力。
1: 曹老师是我们的偶像，
2: 我们都非常爱他。
0: 科研的突破从来不是一代人就能做完，必须有人接替，一代代传承下去。我希望未来有更多人愿意投身真菌病防治这个领域，接过我们手里的接力棒，持续创新，不断突破，把我们的诊疗技术、科研体系做得更完善，守护更多南疆百姓，也让中国的真菌病研究持续走向世界。
3: 各部门注意，三、二、一，开始。
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5: 大家好，
4: 欢迎收看本次节目。
6: 二号机准备。
7: 听众朋友，大家好，很高兴又一次在电波中和您重逢。
8: 很多人问我，为什么会放下熟门熟路的广电事业，扎根陌生的南疆？
7: 2006年，我陪家人到广西来旅游，朋友们就说到广西民族大学开设了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就来看了看。我觉得这个风景、气候首先吸引了我，但同时人也让我特别感动。我记得当时从广西民族大学走出校园，我想去广西人民广播电台看看，就走到了公交车站。一个明显就是大学生的小女孩跟我说，一看您就是外地人，听口音也不是本地的，您一定没有公交卡，也不一定有零钱，我帮您刷了吧。哎，我当时特别感动，虽然可能只有一块钱啊，但是我看到了这个大学生那种真诚，那种热情，那一刻我就觉得和人打交道可能还是最幸运的一种选择。
8: 借用广西作家张仁胜老师的一句话，天下没有远方，人间都是故乡。文字与声音从来不分南北，教育与热爱也没有地域界限。2008年是我最难熬也最难忘的一年，当时广西没有广播电视编导本科专业，媒体缺少本土的创作人才，可是申办新的专业面临缺场地、缺师资、缺配套资源等诸多困难。可我想，广西有那么多独特的民族故事，需要本土编导去记录、去讲述、去传播，再难也要把这条路走通。
7: 目前我们学院有4个本科专业，其中唯一的一个自治区级的一流本科专业就是我们广播电视编导专业。我觉得这也是我特别自豪和骄傲的一个地方，就是这个专业从无到有，从弱到强。这是我们融媒体演播实训中心的导播台，今天要录一档专题节目是吧？
9: 对。

0: 这个融媒体中心是2018年立项建设的，2019年建成使用，目前来看在全区高校里边还是名列前茅的。它的功能齐全就体现在我们现在学院的4个本科专业、2个研究生专业都可以在这里完成主要课程的实训。我看看今天你要拍什么？
1: 一个校园访谈。
0: 王先生更了解我们。
1: 对。
0: 那你们可以现身说法，因为你们最有发言权。这个融媒体演播实训中心确确实实目前是我们实习实践特别重要的一个场所，也完成了同学们从课堂到社会中间的一个完美的过渡和衔接。
2: 我始终告诉自己，拓荒不是终点，培育能扎根广西传播民族文化的传媒青年才是创办这个专业的真正初心。
0: 同学们最熟悉的应该是 5G、 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以及 AIGC， 它已经完全改变了目前我们传播的生态、传媒的生态。大家准备好了吗？现在互联网已经没有了围墙，但是真真正正的高平台的认可对同学们而言还是至关重要。
3: 什么？我穿越成了一条狗？
4: 让我们恭喜林同学获得最佳校园纪录片奖。
0: 让社会来检验我们学生的作品，而很多学生的作品也就通过这种方式走进了我们专家学者的视野，甚至完成了自己和社会的一次完美对接。
5: 杨院长呢，他非常的注重于对于咱们学科前沿的一个探索和探讨，同时呢，也鼓励我们老师走出去，对于把中国文化传扬出去，然后讲好中国故事这一块，他都是对老师们的一些教学，包括对学生们的实习实践，都是有多的一些鼓励和支持。
2: 新文科时代的传媒学生不能只懂技术，更要有文化底气。除了镜头、剪辑、剧本技巧等专业技能，家国初心、民族文化、实践落地、国际传播融合是更重要的内核。
0: 今年我们又克服了重重困难，成立了我们全区第一所高校的国际传播学院，承办了看中国外国青年影像计划广西行，让更多的外国青年通过他们的镜头向世界讲述广西的故事。
6: I love 广西。
7: So I had a beautiful time here in Guangxi, in Nanning and in Dahua. I like to thank you Booking China.
0: 广西是值得被世界看见的。
8: 作为一个年轻人来说，我的精气神以及精力是远远赶不上杨老师的。我觉得他任何时候都是活力满满的，精力无限。身边的同学吧，一般就习惯性的称呼他为杨妈，原因就是因为他像妈妈一样非常的关心爱护我们的同学们，真正做到爱校如家、爱生如子的这样的一种情怀在身上。
0: 我们的学生来自四面八方，如果你在他特别重要的时间节点给他一些关照关怀，就会让他感受到异地他乡的一种家一般的温暖。刚来南宁的时候，面对的第一个挑战就是冬天室内没有暖气。
9: 真的是发自内心的一些关怀和关照，让我从黑龙江到南宁，就是跨越这么远的地方过来，我好像渐渐地爱上了南宁这座城市。
10: 我觉得杨妈是一个非常和蔼可亲的人。我第一次见她的时候是在军训的时候，在那长廊上站着就特别晒，她说的话就像春风吹进我的心里。
11: 在我们每个人的生日的时候，她贴心的准备一份小惊喜。我收到一个惊喜，就是关于戏剧的几本书。我觉得这些礼物就很有纪念价值，特别感恩有杨老师、杨妈的存在。我觉得我的研究生在民大的生活特别的幸福。
10: 杨妈我爱你，杨妈我爱你，
1: 爱你杨妈，
11: 爱您，一起成长，一起越来越好。
2: 杨妈这个称呼是我从教多年最珍贵的勋章，教书先育人，温暖与包容能让每个孩子敢发光敢表达。我总觉得陪学生多走一步，他们前行的路上就少一分迷茫。
0: 我希望

0: 让同学们永远保持一种学习的习惯，永远对明天保有希望，对明天的希望会让你变得更加出色，更加优秀，而越来越出色，越来越优秀的你，就会影响越来越多的人，改变越来越多的事儿。
1: 我从小生长在西部，使我深刻地理解到，西部的孩子更有可能理解西部，共情西部，热爱西部。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我的使命是扎根西部，以国家西部重大战略人才培养为己任，躬耕科教前线，支撑区域产业发展，践行富民新编新使命。
2: 因为我的整个学生生涯和这个工作的生涯都跟这所学校这个紧密相关，从学有所成到桃李天下，在科技新编的探索中呢，我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舞台。这一切都源于我的恩师张军院士的一句话，既要做工程科技创新的开拓者，又要做提携后学的带路人。老师的话是我科研与育人道路的灯塔，在教学中我常常将自己求学的经历和科研实践融入到日常的导学里。我认为最重要的是，就是我们在广西培养学生，那我们希望我们让我们的学生对未来能有这个孤将根续的这个思维，能有这个求真力行的这个思维，大量的这个精力跟工作都花在了实践上，对吧？就是希望大家能够真正动起来，要把这个文章写在实践的过程中。
3: 做实验会经常出问题，就比如炸机，然后李老师第一时间知道，不是问我们出了什么问题，而是问我们有没有受伤，然后并提醒我们安全第一，更重要的是我们学会了稳住心态，然后克服困难。
2: 教师呢，不仅要传授知识更要唤醒理念我们跟学生们一起深入边防港口，我们在实践中用技术解决真问题。
4: 李老师始终冲在项目攻关的前沿，他总鼓励我们要勇于探索未知领域，剖析行业痛点。他也总说我们是西部培养的工程师，更了解西部，也更应该留在西部。
2: 我们始终坚持面向实际工程需求创新育人，同时呢，也将前沿的产业科研项目带回课堂，架起一座跨越课堂与工程场景、连接创新链与人才链的桥梁。科研我认为就是教学知识的来源或者源头，把科研的成果通过教学传播出去，那又培养了大量的后继者，这些后继者又会持续的做科研，来提升你所在的领域，你的科研领域的技术不断的攀升。所以我认为它两者应该是一种共生的关系，一个轮转的一个关系，一个相互迭代提高的一个关系。
5: 我的任务是做仿真，但是做仿真的时候我可能会只着眼于我眼前的事情，但是李老师给了我一个方向，说就是要把你真正做的东西去投入到我们的现实社会中，实现它的真正的价值。
2: 同学们，今天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今天我们这辆车啊，其实智能驾驶呢，从一开始的技术脉络探索发展呢，它就是从拟人开始的，所以你看它要经历什么呢？经历感知，经历决策和执行，对吧？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个车呢，就是我们实验室针对感知这个部分的工作去搭建的一个实验平台。那么整个的这些设备呢，都是为了我们的对周围环境的感知，对这个车辆位置的感知的一个设计。这样的话就能够很好的帮助我们这个智能驾驶辅助驾驶的数据所采集便于我们的计算。
1: 科研必须要落地，不能只是纸上的符号我认为真正的科研价值不在于发表了多少论文，而在于你的研究能否真正解决真实的技术难题，为企业技术升级提出有价值的解决方案。

0: 这个车我们有智能网联功能，整个车行驶的状态我们可以通过后台去实时来去监控，也可以通过收集的数据做一些数据分析去优化我们的产品。
1: 对于我们来说，其实它整个属于这个车内网的一个部分，就是数据我们要采回来，但是我们最后要去提升的是呢，是要把这些功能最后要做得可靠。所以接下来在你们的这个交流实习实验的这个过程中，一定要去关注这样的一些工作。产教融合呢，就是希望同学们要去面向产业，面向企业，就你得去实践，你得去工厂看看别人到底有什么问题，你得去研发中心看看到底有什么问题，别人的这个真实的问题是不是跟你的书本上学的东西有关联，关联在哪里。所以呢，很多时候我们更多的是希望呢创造机会去让他们去体会，而这个体会的机会是他真正能够自己去树立这种志向的一个最原始的动力。
2: 通过实际参与这个车辆的测试与数据标定，这让我对以后毕业直接胜任工作有比较大的信心。
3: 李教授团队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有活力而且非常有前瞻性的，对整个信息的这种把控啊，对我们的后续的产品的真正的部署也好是非常有帮助的。
0: 那通过校企的这些合作来进行跟企业的直接来对接，从整个前沿的应用和实际的需求可以快速的进行项目的一些合作的这个开发，我认为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方式。
1: 融科教于实践，和产教育英才，从实验室到施工现场，从理论创新到产业赋能，我们将继续以身为烛，育梦成光，做万千科研学子的引路灯塔，在 AI 云端与低空边疆播种产业振兴的科教力量。

0: 中国人民解放军要与国民党反动军队开始真正意义上的决胜之战。
1: 他们是共产党的战士，一起跟党走，永远别落下。
2: 我们加入共产党军队是为了什么？
1: 为了我们的家人，
2: 为了我们千千万万的穷苦百姓。

0: 一张返利二维码，一场看似稳赚的刷单任务，十余万元积蓄转瞬落入诈骗圈套。
1: 诈骗分子就是利用了人货分离加不经查验这两个漏洞，把网约车变成了他们转移赃款的隐蔽通道。
0: 和传统线上转账诈骗不同，不法分子找到一条监管盲区暗道，网约车、人货分离、运输现金、贵金属，全程无线上资金流水，完美规避银行、反诈平台风控，隐秘作案方式给群众财产安全埋下巨大隐患。
1: 此前平台考核只看重接单量、客户投诉，

0: 货物查验没有硬性考核指标，乘客以隐私为由拒绝检查时，企业没有标准化处置方案，常态化反诈培训长期缺失。
1: 目前调查取证完成，同意以行政公益诉讼立案调查。

0: 2025年4月，南宁市武鸣区的韦女士收到一件快递，包裹外沾有一张印有扫码领红包的广告卡片，高额返利的噱头让她一步步走进精心设计的骗局。
1: 我直接扫码领了20块钱的红包，页面掉出提示加客服还可以领50块，我没多想就加了对方。
0: 客服让韦女士下载一款购物 APP， 并承诺完成刷单任务就可以领到更多红包，充值越多返现越多。
1: 客服还把我拉进了一个刷单群，且我任务都能通过 APP 按时返完本金还有返利，我就慢慢放下了防备。
0: 当韦女士投入3000元本金后，客服告诉她因操作超时导致账户被冻结，要求她线下提取现金，通过网约车单独运送至指定地点，声称完成解冻操作才能全额提现。
1: 客服说线上充值需要缴税，让我去银行取现金，叫网约车送过去，我人不用跟去。
0: 在客服的诱导下，韦女士先后取出15万元现金，分多次交由网约车转运。完成这些操作后，她依然无法提现成功，这才意识到遭遇了诈骗并报警。随后，南宁市武鸣区人民检察院依法介入引导侦查。
2: 韦女士的遭遇绝非个案，线上刷单、线下取现、网约车投递是这类诈骗标准化作案流程，依靠线下实物转运，整条资金链条不会留下电子交易痕迹，监管系统很难提前预警拦截。
3: 发生了这些事情以后，也掌握了线索，有跟那个相应的行政机关这边去了解过，对于这些司机是有怎么样的处理。
0: 武鸣区检察院刑事检察部门在批量办理系列电诈案时发现，网约车货运监管疑似存在漏洞，可能造成群体性财产损失，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依据广西检察机关刑事检察与公益诉讼检察工作衔接办法，办案团队将完整立案证据、行业漏洞线索移送公益诉讼检察部门，对侵害公益事实进行调查核实。
4: 这类诈骗受害人群不特定，辖区同类案件反复发生，背后反映出行业主管部门履职存在缺位。我们综合研判后正式启动公益诉讼程序。
0: 接到线索后，公益诉讼检察部门的检察官立即展开行动。检察官详细梳理刑事案件中的卷宗资料，寻找突破口。
5: 最关键这一步的话，就是诱骗这些被害人提取现金，还有购买高价值的这些黄金物品之后，下一个步骤的话就是让这些被害人去下网约车订单。那么在这些过程的时候，这些网约车司机到底有没有进行那个开封验试，有没有进行安全检查，在这一条逻辑上面上要区分两种，一个平台上是否已经有管理到位，提醒这些网约车司机要履行这些职责。如果平台未履行管理职责的话，那么相应的交运部门有没有进行监管或者进行处罚。一个就是我们办理这个行政公益诉讼案的下一步所要核实的一个要点。在这类案件里，网约车司机大多数没有对货物进行开封验试或者安全检查，也不强制下单用户跟车。诈骗分子就是利用了人货分离加不经查验这两个漏洞，把网约车变成了他们转移赃款的隐蔽通道。
0: 法律对网络货运承运有明确硬性标准，网络货运实际承运人需按照受理货物量的3%至8%抽检比例，对货物进行安全检查或者开封验试，拒绝验试或者发现瞒报、可疑物品，应。

0: 向公安机关或有关部门及时报告。
1: 网约车司机依靠跑车获取收入，主观上没有协助诈骗的故意，但因
2: 不完全了解法律规定，
1: 未落实查验责任，客观上沦为赃款转移工具，一旦涉案将面临法律追责，这是司机群体普遍存在的生存与守法之间的矛盾。
0: 检察官调取网约车平台公司相关的运营记录，发现在货物查验方面，公司没有对司机执行严格考核。
1: 此前平台考核只看重接单量、客户投诉，货物查验没有硬性考核指标，乘客以隐私为由拒绝检查时，企业没有标准化处置方案，常态化反诈培训长期缺失。
0: 检察官走访核查发现，辖区两家网约车货运平台司机准入仅核查驾驶证、安全驾驶记录，未设置反诈合规前置考核，系统无异常订单预警功能，可疑包裹线索上报渠道完全空白，企业法定安全管控责任全面落空。而法律法规与部门职责规定，武鸣区交通运输局是辖区道路运输行业监督管理工作的行政机关，负有道路运输监督管理职责的机构，具体实施本行政区域的网络货运管理工作。检察官随即与交通运输部门展开座谈，梳理行业管理职责。
3: 我们武鸣区这个网约车方面主要是车辆比较多，订单比较分散，然后我们局的监管人员也是人手不足，所以平时我们关注的方面就还是比较传统的那些计价收费啊、车辆资质啊这一块，所以对这个涉诈订单哦，还有这个货物验视这一块确实重视不够，下一步对这一块要加强。
1: 网约车属于交通运输领域的新业态，我们在监管这一块还存在着盲区，这给了诈骗分子的可利用空间，我们要把监管职责明确下来，这不仅是对新业态的从业人员的保护，也是对社会公共利益的维护。我们发现交通运输部门对涉诈的投诉公单缺乏有效处理，没有对网络货运违法行为进行查处，也没有将违法网络货运经营者记录信用记录后实施联合惩戒，长期的监管缺位让行业漏洞持续存在。综合全部案件走访笔录等，我们发现在这类诈骗案件中存在三大问题。第一是从业者履职缺位，大部分网约车司机并不清楚货运验视的法定职责，没有反诈警惕性，对可疑货物不核查不报备。
4: 第二是平台管理缺位，企业没有落实常态化反诈培训、安全管控、线索上报制度。
1: 第三是主管部门监管缺位，日常的执法排查、信用惩戒、闭环监管等这些机制不够完善，多重漏洞叠加，持续给了电诈分子提供可乘之机。
5: 我们认为单一的刑事打击只能惩戒已经作案的人员，没有办法做到从源头堵住监管漏洞，同类的诈骗案件还会持续的滋生，必须要依靠行政公益诉讼来督促主管单位补齐治理短板。
6: 目前调查取证完成，证实交通运输管理部门对网约车行业长期存在监管缺失，致使社会公共利益受损，同意以行政公益诉讼立案调查。
0: 2025年4月21日，武鸣区检察院正式就网约车转移被骗资金、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情况进行行政公益诉讼立案，随后向武鸣区交通运输局致发行政公益诉讼检查建议。
7: 这份检查建议精准点出了我们长期存在的监管短板，既是法律层面的督促，也是为完善辖区网约车全行业管理提供清晰可落地的工作指引。
0: 收到检查建议之后，交通运输部门立即启动全域专项整治，全覆盖检查辖区内两家网约车货运平台、56台营运车辆，组织开展14次线上线下反诈专项培训，覆盖200余名司机，面向400余名司机印发致司机师傅们的反诈公开信，同步推动平台制定南宁市武鸣区网约车安全管理制度， 细化八项刚性管理规范，覆盖资质审核。

0: 验试流程，异常订单预警，线索上报，信用惩戒全链条。
1: 现在我们实习入职都必须完成反诈顾客查验培训，所有销售标准都在系统上进行学习，考核合格才能开通接单前券。
2: 以前的话，我们为了抢订单不会对包裹进行开箱检查，现在清楚开箱检查是法律硬性要求，如果乘客拒绝检查，我们可以合规的寄单，不用担心丢订单。
3: 我们平台把司机资质审核、月度反诈培训、包裹查验考核都纳入常态化管理，从企业运营层面规避涉诈法律风险。
0: 在五明区检察院牵头推动下，2025年7月，检察院、公安分局、交通运输局三方共同签订了关于建立货物运输行业反电信网络诈骗协同治理机制的意见，同步推动公安分局出台南宁市五明区涉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中运送现金、黄金等贵重物品线索举报奖励办法，打通司机群众举报激励渠道。
4: 我们公安部门负责打击犯罪，但缺乏行业监管权限，基层从业者发现线索不知道上报，上报无渠道，举报无激励。那我们通过出台奖励办法和协同机制，多部门合作，打通线索流转通道，实现全社会共同防控电诈。
5: 这个机制打破了部门之间的数据壁垒，我们和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实现了信息共享，同步共享网约车订单、违规驾驶员信息，借助大数据实现精准的行业监管。
6: 我们办理案件的目标不只是办结个案，而是建立长效治理机制，平台自动识别异常订单，司机主动核验包裹，部门同步处置线索，多方联动之下，电诈分子再也无法利用网约车转运赃款。
7: 大家好，我是简小明。
0: 为了提升辖区全民反诈意识，五明区检察院还策划制作网约车误当电诈工具人宣传视频，通过以案说法提醒广大群众和网约车司机注意避免上当受骗。
8: 学到了很多新知识，然后通过这一次宣传呢，让我了解到了这个刷单返利的这个骗局，我以后再也不会去贪小便宜扫码领那些小红包了。
9: 我的身边呢有一些朋友是开网约车的，我也会提醒他们一定要做到开箱查验，千万不要无意之中成为诈骗分子的帮凶。
0: 检查建议整改期满后，五明区检察院联合五明区交通运输局开展公益诉讼回头看工作，实地核验包裹查验、异常订单上报、司机培训等整改举措长效落地情况。
10: 现在我们接到货品，人不跟车，人后分离的话，我们都要求检查单里面是什么东西，他去写给我们检查的话，我们不接单了。
9: 如果看到那种带着可疑物品或者大额现金坐车的，我们都会主动上报线索，打110或者96110。
6: 我们司机朋友在运营的过程中，如果我们接到货物啊，你们应当知道或者明知这些跟犯罪有关的话，那么就可能会构成诈骗罪的共犯，或者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那么如果你们没有取得货物经营许可的话，擅自变更或者说是从事没有具备营运资质的经营活动的话，那么就可能会受到交通运输方面的处罚。所以我们司机朋友在平常接单的时候一定要守到法律的底线。
0: 本案获评最高检反电信网络诈骗领域公益诉讼典型案例，写入最高检2025年度公益诉讼检查工作白皮书，办案经验在全国推广。
11: 本案依托刑事检查、公益诉讼衔接机制，实现以案双查，以个案监督撬动全行业系统性治理，构建刑事打击、公益保护、行业治理三位一体反诈工作格局，推动电诈治理从事后破案止损转向事前源头防控，全方位守护群众财产安全。
0: 从各部门单打独斗到全社会协同防控，从事后追赃挽损到前置源头设防，检查

机关以公益诉讼补齐新业态监管短板，用高质效司法办案化解社会治理难题，真正做到办理一案治理一片，惠及一方，守护人民群众美好生活。

0: 中国人民解放军要与国民党反动军队开始真正意义上的决胜之战。
1: 他们是共产党的战士，一起跟党走，永远别落下。
2: 我们加入共产党军队是为了什么？
1: 为了我们的家人，
2: 为了我们千千万万的穷苦百姓。

0: 凝聚微光，与爱同行，
1: 点亮心灯，同心致远。
0: 尊敬的各位老师们、同学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特殊教育是我国教育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关乎特殊需要学生及其家庭的幸福。
0: 破茧成光，让爱无碍。同学们，今天我们与全国关心特殊教育的大朋友小朋友们一起共同见证特殊儿童的点滴成长与感动，继续携手同行，温情接力。
1: 是的，其实教育不是注满一桶水，而是点燃一把火。在特殊教育的引导下，特殊儿童们正用自己独特的艺术语言、惊人的毅力，甚至是超越常人的光芒，书写着属于自己的精彩人生。
0: 在美丽的桂林山水间，有这样一个特殊的合唱团，叫做无声合唱团。他们的世界里没有声音，但是他们也在用自己的方式把心声唱给大家。
2: 在广西桂林市聋哑学校，有一群特殊的孩子，他们生活在无声的世界里，却用心灵编织着最动听的旋律。虽然命运对他们按下了静音键，但他们从未放弃对声音的追寻和对生活的热爱。在这个团体里，每一位孩子都是一颗独特的星星，等待着被看见、被听见。无声合唱团的故事从这里开始。无声合唱团是由北京当代艺术家李博和音乐人张勇共同发起成立的特殊文化艺术团体。他们深入桂林聋哑学校，与孩子们朝夕相处，通过长期的观察、互动与实践，他们摸索出了适合残障儿童艺术成长的独特方法。
3: 其实碰上这些孩子是我们的幸运，能把它就是这么做下去。你看，其实看这些孩子，我们真的都特别开心，就是能一直做下去，我觉得就已经很好了。
2: 在这里，尽管孩子们无法听见外界的声音，但是他们的心灵却洋溢着对音乐的热爱与渴望。
4: 发现很多就是合唱团的学生非常的自信了，这是真的。因为慢慢的从刚开始的不爱说

0: 说话都慢慢的真的愿意敞开心扉的跟我们去沟通，觉得这是非常好的。
1: 小严老师到合唱团任教已经一年多了，他与孩子们之间已悄然建立起一种默契十足、心灵相契的深厚友情。

0: 喜欢和大家一起唱歌。我觉得合唱团就像一个大家庭一样，我很喜欢他们。
1: 其实是这些孩子不但在帮助我们，而且在帮助所有看见和听到他们的人。

因为热爱，孩子们不仅有了追梦的动力，还勇敢地站上了央视的舞台。当那纯净而有力的阿声响起，这份来自无声世界的歌声，穿透了心灵的壁垒，触动着每一个人的心弦。他们用自己的方式向世界证明了，即使生活在无声之中，也能够谱写出坚毅而美丽的乐章。

0: 在无声合唱团里，每一个孩子都是生命的奇迹，他们用无声的语言唱出了最响亮的歌。在这个世界上，每一种声音都值得被听见，每一个生命都值得被尊重和爱。
1: 生命以痛吻我，我却报之以歌。此时此刻，孩子们用喉咙震颤出的声音比任何歌词都更直抵人心。
0: 他们用颂钵的悠远，海浪鼓的浑厚，在寂静的世界里演奏出磅礴的生命交响。
1: 在广西美丽的大海边，也有着这样一群特殊的舞者，可能他们记动作要比别人多花十倍甚至是更长的时间，但是他们以坚韧不拔的精神和积极向上的态度，一次次的起舞和旋转，勇敢地追求着自己的梦想。
2: 寂静的世界里，我们用手语描绘着音乐的线条，用图片捕捉着舞蹈的瞬间，用视频定格着梦想的轨迹。虽然听不到音乐，但我能感受到它的震动。老师的手语如同桥梁，连接着我与音乐的灵魂。我通过观察、感受，让舞蹈与我的内心共鸣。
3: 我喜欢跳舞，因为舞蹈能让我感受到身体的力量和美感，帮助我建立自信，获得成就感。
4: 同学们，明天我们要到外面去表演，你们的爸爸妈妈会来看你们跳舞。
2: 每一次跌倒都是对梦想的坚守，每一次起身都是对未来的期许。我们用无

0: 我们希望孩子继续坚持自己舞蹈的梦想，勇敢追求自己的目标。我们相信只要他有梦想，有努力，就一定创造出属于自己的精彩人生。
1: 今天我第一次看见我女儿跳舞，我感到很感动，也感到很骄傲，也希望她今后在舞台上有更多的表现，也感谢老师的辛苦和付出。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孩子们的才华、勇敢、坚韧，让我们的内心充满了感动和力量。而这些孩子们，他们并不是独自面对着风浪，在他们的身后还有无数默默奉献的特教老师们。哎，郑涛老师，听说特教老师们啊都有超能力是吗？
1: 那是当然，有的老师啊甚至还会读心术，仅仅靠一个眼神就能够读懂孩子们的喜怒。有的老师呢，他是魔术师，能够把知识变成指尖的舞蹈。有的老师啊是带着妈妈的月光宝盒，用爱的传承守护着折翼的天使。
0: 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三位特教老师，聆听他们的故事。
2: 一九

0: 八五年那个蝉鸣声声的夏天，我的母亲，一位乡村民办教师，牵着我的手走进漏雨的教室。那天他擦黑板，扬起了粉笔灰落在我的睫毛上。我忽然觉得，能让学生眼中有光的人，一定是世上最幸福的人。这一站就是41年。记得1997年，我推开八布镇第三小学特教班的门，七八个孩子突然齐刷刷地向我比划手语。那一刻，我突然明白，这些被命运按下静音键的天使，心里都藏着比星星还亮的火种。2005年，为满足特殊教育孩子的上学需求，我提出了扩建校舍或者异地新建特殊教育学校的申请。我经历了从选址、征地、规划、设计、主体建筑施工、校园绿化的每一个环节。为了赶在开学前建好新学校，我和工人们深夜打着手电筒核对图纸时，总想起孩子们挤在旧教室的样子。当新校园终于交付使用那天，有个孤独症的孩子突然跑到我前面，抱着我的腰。他从来不肯开口说话，但那声含糊的谢谢让我在晨光中红了眼眶。说来你们可能不信，我最骄傲的身份不是校长，而是孩子们的体育老师。记得教苗苗摆臂时，他总像小企鹅一样左右摇晃，我就举着羽毛球拍当标尺，一遍遍走直线。曾丽娟，她可是我的骄傲，在全国残疾人运动会暨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上，她荣获了特奥女子800米银牌。但是你们可能不知道，她坐车会晕车，为了让她能以最好的状态参加比赛，我骑着电瓶车带着她来回穿梭在驻地和比赛场馆之间。那时候我们就像是一对并肩作战的战友，一起克服了一个又一个困难。广西第九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四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曾丽娟以3分12秒的个人最好成绩夺取了女子800米的金牌。除了体育训练，我还非常注重孩子们的全面发展。我知道他们虽然身体上有一些缺陷，但他们的心灵是完整的，他们的梦想是美好的。在特殊教育的道路上，我们一直在探索，在前行，让我们一起携手，用爱心和耐心去浇灌这些折翼的天使，让他们在爱的阳光下健康成长，展翅飞翔。
1: 大家好，我是福绳县特殊教育学校的莫秀春老师，今年是我执教的第26年。1999年特师毕业后，我放弃了本可以留在大城市发展的机会，回到了家乡福绥县，成为福绥县第一位特殊教育专业教师。当时的福绥特校还是一所在普通小学里面借校舍办学的校中校，教学设备设施简陋，条件简陋。

0: 哦，艰苦。学校当时只有一个班，那便是那七个听障孩子。我和老师们除了给孩子们上好课，还要照顾孩子们的生活起居。在孩子们的眼中，我既是朋友，又是老师，更亦像妈妈。以至于他们从学校毕业多年了，每年还是从各地方来我家看望老师，聊聊自己的工作和生活。小泉是一名患有中度听力障碍的留守儿童，从小就与爷爷相依为命，性格也比较孤僻敏感。我耐心地跟他沟通，慢慢地赢得了他的信任。谁知我帮他申请免费的助听器，便开始有计划地教他学习手语和职业技能知识，并利用课余时间给他做一对一的口语训练。经过几年的矫正和训练，他学会了开口发音。第一次听到小泉大声地叫我莫老师好时，我激动得热泪盈眶。如今小泉已经完成学业，并顺利进入广东一家企业就业。当年那个沉默寡言的孩子已经成长为阳光开朗独立自强的大人，他努力的工作，用心的生活，年年都被公司评为优秀员工。为了让学生全面发展，拥有更精彩的人生，我深入教学一线，带学生走到田间地头去体验生活。您见过一群特殊孩子在地里种出整片甘蔗的笑脸吗？去年春天，我们带着培智班的孩子在学校的种植园里开垦了片菜地，手把手教他们松土播种。那些原本连笔都握不稳的孩子，现在能麻利地给黄瓜搭架子了。26年来，我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特殊孩子成功就业、成长、成人、成才，过上了有尊严而幸福的生活。我坚信，只要以爱育人，以教育家精神为灯，砥砺前行，每个特教教师都能成为好老师。若爱，请深爱；若教，请全力以赴。
1: 我叫林子恒，今天是我从事特殊教育工作的第594天。在学校里，我主要负责教授培智学生生活适应课程。在我看来，这些看似简单的日常技能，为孩子们打开了一扇融入社会更有尊严生命之窗。在这里，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记这样一个蝴蝶结，你需要多长时间？30秒、20秒，甚至更短的时间。而我手中的这个普通的蝴蝶结，是小诺花了一个月的时间，经过成千上百次的练习学会的。学会系一颗纽扣，小娜花5天的时间。每一项看似简单的日常技能，对于这些孩子来说，都是一项需要耐心与时间反复磨练的挑战。但每当亲眼见证孩子们的成长和进步，总是让我的内心充满了欣慰与骄傲。我的特教启蒙不在教室里，而是源于我的母亲。她是一位在特殊教育领域默默耕耘了30年的教师。在我儿时记忆里，母亲总是忙碌的。学校里有一个自闭症的孩子，因社交障碍和语言困难，常常显得孤独而沉默。母亲得知后心疼不已，主动提出利用周末时间将他带回家中耐心陪伴。他带他去公园漫步，将他静静观察自然，用心感受四季的微妙变化。经过一段时间的不懈努力，那个孩子终于慢慢开始打开自己的心扉，学会了与人进行眼神交流，甚至偶尔还能清晰地说出几个简单的词语。 母亲的言传

0: 身教，让我看到了教育的力量，也让我坚定了走上这条充满爱与挑战的道路。我负责送教的一名学生，他12岁，是一名脑瘫患儿。在与他的母亲交谈中，知道他为了能够走路付出了很大的努力，在医院做完手术后一直坚持做康复训练。康复的过程非常辛苦，但他从不哭也从不放弃。从完全不能走到现在能够独立行走，他用自己的毅力创造了奇迹。他的故事让我坚信，每个孩子都是独一无二的，只要我们给予足够的关注、耐心与引导，他们都能在自己的世界里找到那份独特的光芒，绽放属于自己的精彩。在特教的讲台上，我给孩子们带来的是技能的启蒙，而孩子们带给我的却是生命的启迪。孩子们教会我要像接受一场突如其来的太阳雨一般，拥抱生命的所有形态。未来我将继续带着教育者的责任与使命，与孩子们共同成长进步。
1: 以爱施教，立德树人，爱人育人，自强不息。

0: 您的手语比声音更温暖。
1: 老师，您很伟大，
2: 您用自己的生命之光，照亮了我。

0: 正一点。
1: 他们是共产党的战士，一起跟党走，永远别落下。
2: 我们加入共产党军队是为了什么？为了我们的家人，
3: 为了我们千千万万的穷苦百姓。
4: 全国的胜利，我们充满信心。
5: 巍巍吕梁，无言的青山，长眠着无数无名英雄。
6: 我当时就在想，能不能帮每个烈士通过 DNA 鉴定找回他的名字，通过颅面部复原技术让他找回他的样子。
5: 解码消失的墓地，科技考古复现烈士的形象。
7: 读者跟着这个咱们文老师这个考古团队，不只是经历了怎么发掘、怎么复原，也经历了他们整个过程，每一个和大家接近的同龄人对当时红色老一辈这些先烈的那种感受都共情。
5: 一段跨越80年的精神追寻，一场科技与人文的深情对话。
8: 我觉得这可以是书写了，或者说从这个宏大的到这个微观的这个个体生命史书写，我觉得这个更能打动人，更能感染人，为我们讲好吕梁红色故事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一种范例。
5: 遇见好书本期推荐，铮铮铁骨，科技考古视野下的吕梁英烈，让我们一同见证科技如何跨越时空带英雄回家。

0: 崔先生，晚上好，我是文少卿。
1: 文老师，您好啊，是不是找到我三叔了？
0: 是的，崔先生，我们找到了您的三叔崔海之烈士。
2: 电话的两头，一边是祖籍山西省忻州市、现居内蒙古的崔玉琪，另一边是复旦大学科技考古研究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文少卿。2023年春，复旦大学科技考古研究院的文少卿副教授收到一份特殊的委托，前往山西省吕梁市方山县峪口镇南村，发掘一片散落的烈士墓地。文少卿老师跟崔玉琪电话确认的崔海志烈士，正是埋葬于此崔玉琪一直在寻找的三叔。
3: 他是比较相对比较明确的，而且他当时也跟市长写信，他有各种证据支持他的这个三叔就在这个烈士墓地里面。对，所以这个算是地方上的一个请求吧，就是说希望我们第一是把这些烈士能够完成发掘和收敛工作，是就是能够帮他找到三叔啊。也对于我个人来说，这是一个最低要求。第二个是我当时在这个烈士里面走啊，我发现他有个特点，就是如果说是有遗骸的话，他基本上是无名的无名烈士，一排一排的。如果没有这个遗骸的，就名字都有的，往往更多的是这种衣冠冢。所以我当时就在想，能不能帮每个烈士通过 DNA 鉴定找回他的名字，通过颅面部复原技术让他找回他的样子。对，
4: 这个是
3: 我觉得可能是对于这些烈士来说，可能是他们的基本诉求吧。
2: 历史追溯到1945年春，抗日战争胜利前夕，晋绥第六国际和平医院下辖的第七分院转移到方山县南村。在随后的两年多时间里，这所医院先后承担了救治抗日前线和解放战争前线重伤员的任务。那些因救治无效牺牲的重伤员，没有棺椁，没有墓碑，被匆匆埋入北川河谷的

0: 平原。2026年4月，铮铮铁骨科技考古事业下的吕梁英烈由山西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这本书以科技考古的独特视角，全景式记录了一段震撼人心的历程。文少卿带领复旦大学考古团队，从接到委托到奔赴吕梁，从田野发掘到实验室 DNA 鉴定，从一具具无名遗骸到一张张重现人间的年轻面容，全书以时间为线索，以科研链条为经纬，环环相扣。翻开目录，读者会看到一个个带着日期的章节标题。2023年1月28日，吕梁来电。2023年3月13日，勘探结束，有50座墓葬。2023年3月15日，陶瓷帽徽残缺的遗骸。2023年3月16日，搪瓷碗玉印章。2023年4月4日，崔玉琪找到了三叔崔海志。2023年4月10日，烈士复原照。2023年9月28日，展览开幕。每一个日期都是一个真实的现场，每一个标题都是一扇通往历史的门。
1: 也他这个书好用这种日志体，他就是不只是说这个 考古现场，他并且延续到后来，一个是考古现场，还他通过日志还可以把这个就当时这些年轻队员嘛，现在的学生，这个团队的学生，他们的感受，他们的感想，包括后来咱们展览再拓展再扩大范围，其实读者跟着这个咱们文老师这个考古团队，不只是经历了怎么发掘怎么复原，也经历了他们整个过程，每一个和大家接近的同龄人对当时红色老一辈这些先烈的那种感受都共情，容易和这个团队共情，也其实也可以和先烈共情，它是几个层面，所以通过这个日志体，它是一个贯穿的感觉，贯穿的时候读者就会自然的啊，通过他们从当年的牺牲的现场到现在后代啊，我们晚一辈的人继承，就是怎么继承，是文老师的团队，他发觉其实他也是一个继承的过程，他每一个小这个年轻一代这些大学生团队的成员都非常感动，真是非常感动，文老师自己也非常感动，这样我们读者就能看到这个整个红色精神传承的这个脉络。
0: 一大早被闹铃叫醒，昨天一整天的工作让我很疲惫，睡得很沉。北方气候干燥，早上醒来时鼻子和嗓子都很难受，即使喝水也不能得到很好的缓解。起床，今天要开始正式发掘了。2023年3月，文少卿带着5名青年教师和11名学生组成的考古队，从上海出发，前往吕梁山深处的南村。这是复旦大学第一次独立组织对烈士墓地进行考古发掘。南村的春天来得晚，3月的风还带着寒意，墓地旁的3棵旱柳刚冒出新芽，50个深深浅浅的墓坑在阳光下静默无声。考古队就驻扎在附近的镇上，每天早上7点起床，8点准时赶到现场。天气干燥，每个人都带着满满一杯水，可一天下来几乎没怎么喝，不是不渴，是顾不上。挖掘出土的第一组遗物是6枚整齐的排列在烈士遗骸胸前的铜纽扣，遗骸上的衣物等纺织品经过几十年的地下埋藏早已腐朽，并与土壤融为一体。保存下来的铜纽扣伴随着烈士经历了那段残酷的历史，见证了烈士从生到死。
2: 具体的工作里面有几件事情其实是刷新我们的认识的，因为我们之前说实话做考古的样本你做了很多嘛，把墓打开的时候我们其实很少遇到这么

0: 么简陋的墓葬，因为我们如果做哪怕历史时期做不同的，更不要提我们经常做帝王将相的，那我们其实看到的更多的没有什么太多的随葬品，就是两个东西，一个东西就是生活用品，对，当然有的可能身边有两个木头棍子，可能是担架，对，连一个棺椁都没有，棺材都没有，可能说连个棺材都没有，然后更多的可能还是这种一些武器之类的，就是比如身体里的子弹啊，像这些东西，但严格来说这都不算遗物了，对吧，因为是敌人打到他们体内的嘛，所以说这个是比较让我们有一点没想到的。
1: 经过八天的作业，49具烈士遗骨全部重见天日，一同出土的还有铜纽扣、陶瓷帽徽、子弹、步枪弹、玉印章、搪瓷碗、塑料牙刷、皮带及带扣等90余件器物。49具遗骸全部为男性，平均预期寿命20.5岁，最小的可能刚满14岁。体质鉴定的结果让所有人都沉默了，遗骸上到处都是弹孔，髋骨、肋骨、肩胛骨、四肢骨，有人身中数弹，最多的一具遗骸上仅骨盆就有4个弹孔，很多弹孔是从正面射入的，说明他们面对敌人时没有后退。怡然边哭边说，老师，你看这座墓葬的主人好像是截肢了，你看他的截肢部位在股骨近端。我仔细观察着截肢的部位说道，依然，你看这个截肢的手术条件比较有限，上面还能看到锯痕，还有一段插口，最后这一段应该是掰断的，我们后期再做细致的病理分析。老师，他真的太可怜了，当时得有多疼啊。依然哭得越发厉害，是啊，当时多疼啊。
2: 给我最震撼的内容其实是我在帮他们做体质内学鉴定的时候，我所看到的一些烈士的遗骸的一些情况。比如说有些烈士他是里面有子弹的，就是这个子弹可能嵌在他的大腿骨里面很深的地方，然后你就能想到就是当时他中弹其实非常非常痛苦的，但是就算如此痛苦他还是要坚持去战斗。我觉得像这种不屈不挠的精神真的非常值得我们年轻的一代去学习，我们都没有办法想象当时的那种场面。
0: 很多人他可能就是感染了没办法，就只能截肢嘛，所以这个我们看到有6个样本都有这种截肢的情况，对，我们能够看到锯痕，包括那个剩下的那点骨茬，这6个人都有这个骨茬，对，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医疗条件当时是真的是非常的简陋，对，然后其实对我们心里比较冲击的就是当时就是有老乡，因为他们会经常跟我们聊天嘛，老乡就跟我们讲他们当时的这个父辈去给他们抬担架呀，包括送吃的呀，就经常在这个战地医院外面就听见战士在里面这个非常非常就是惨痛的叫声嘛，他们当时就很难过嘛。还有就是比如说我们看到的一些弹孔，像这些弹孔我们居然后面这个一调查发现几乎全是正面打过来的，那这件事情呢这个奋勇向前我们就能看到，但是另外还有一个点就是我们发现有一些枪伤呢它是属于新伤，有一些属于老伤，那么你就可以想象一个人他可能伤还没养好就又上战场。我觉得这件事情这个是我对我心理冲击非常大的一件事情。
1: 田野发掘只是完成了第一步，要完成吕梁氏的委托，找到崔玉琪的三叔，再实现让每一位无名烈士都找回姓名和面容的目标，真正的硬仗才刚刚开始。从2023年3月到9月，文少卿和他的团队运用分子考古、人骨考古、稳定同位素分析、骨病理学等多学科交叉手段，同步推进4项核心研究。

0: 建立烈士 DNA 数据库，鉴定体质状况，复原个体生活史，复原真实面貌。依靠高通量测序技术，团队为每一具遗骸建立了一份完整的 DNA 档案，每一个样本测120多万个位点。漫长的等待后，2023年7月9日，结果出来了。编号 M19 的遗骸与崔玉琪家族 DNA 完全匹配，那就是崔海志。而在另一条线上，人骨考古学者一头扎进了骨骼上的病例，每一处创伤都被仔细记录，连同性别、年龄一并拼出他们生命最后时刻的真实境遇。49人全是男性，平均预期寿命只有20.5岁。与此同时，稳定同位素分析也在悄悄拼接他们的生活图景。从骨骼中提取的碳氮同位素比值，不仅告诉团队他们最后吃的是小米，还告诉所有人，49个人的同位素比值几乎一模一样，官兵一致，不分彼此。我们这次对南村烈士遗骸也进行了氮同位素的研究，可以看到，所有烈士遗骸的碳氮同位素比值基本相同，这说明所有烈士生前摄入的食物种类没有区别，这是官兵一致最生动的体现，是革命从胜利走向胜利的重要密码。
1: 是我们做这个目前做这种烈士来源地的判定，主要是靠铯同位素，就是铯它主要就是在这个地表岩石形成的，然后不同区域的这个铯同位素是不一样的，那么它会进入到水中，然后进而进入到植物、动物，最后进入到人。那么不同地区的人，他因为食用不同区的食物，所以他会有不同的铯同位素值。那么我们通过这种全国大范围的采样，就可以做一个中国的铯同位素的这种背景图。那么我们对每个烈士进行这个铯同位素测试之后呢，我们通过这种比对，就可以大致确定，他是不是本地的烈士，或者说他是哪里的烈士，大概就是这样一个过程。那么对于就是食物来说的话，我们主要靠这个碳氮同位素，因为我们通过骨骼内的骨胶原来测定的。
2: 我们做碳氧同位素就想看到，通过氮同位素看他们的肉食利用啊，奶制品消费啊，通过碳同位素看它的这种碳三类植物还是碳四类植物为主，简单的说你就是以大米为主还是小米为主或者麦类为主。我们最后发现这个首先从氮同位素看，基本上没有肉食消费，那他们的这种营养级在这个6%啊，非常低。那另外呢，从这个碳同位素我们发现他们整体来看可能以小米和这个豆类为主，豆类你也知道这个不太好消化，其实不是，所以他们当时应该是这个还是非常艰苦的，非常艰苦。
1: 有那个印章的烈士，就是我们做出来之后发现他在死前的那个饮食是比较好的，就是是一个肉类摄入比较高的状态。那当时我们就想啊，那为什么他就是吃的会这么好？所以我们就对他进行一个深入的研究，就是我们发现他其实从出生到他死亡这段时间他吃的都非常好，也就是说他从小是一个比较富足的就是青年，然后投身革命，然后不久就牺牲了，就是这个对我的这个震撼也比较大吧。你想他们当时他明明有一个非常富足的不错的生活，但是为了就是我们的这种事业就是献出了他的生命，这个对我震撼比较大。所以我也希望就是可能能通过未来就多宣传的途径能找到这个烈士的家人吧，因为他是有名字的嘛，这种

这是吕梁兴县的晋绥解放区烈士陵园，49位烈士最终安息在这里。青山环抱，松柏肃立，一排排墓碑沉默伫立。除了最终经过 DNA 认定的崔海志烈士和因为有印章随葬确认姓名的王志荣烈士，其余47座烈士墓碑上

0: 都只能写着一串串冰冷的数字代码。这些木号背后代表着一个个鲜活的生命和一段段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如今，这些面貌复原图如同一把穿越时空的钥匙，打开了我们与烈士之间情感连结的大门，让我们更真切地感受到他们的存在，想象他们在战火纷飞的年代里英勇杀敌的身姿。从最初对遗骸小心翼翼的挖掘与保护，到 DNA 数据的获取与分析，再到三维建模过程中的反复斟酌与调整，我们深知所做的不仅仅是还原一个面容，更是在为这些英烈找回他们应有的尊严与荣誉，让他们在历史的记忆中以更加完整鲜活的形象展现出来。
1: 因为我是个山西人，从小就是听着山西的这个先辈的故事长大，但是从来没有这么具体过。就是我会看到一个点，首先就是他们的年纪。这49个烈士呢，他们平均年纪是 20.5 岁，但最小的才14岁。14岁是个什么概念？就是现在的初中学生。他们现在天真烂漫，但其实当时已经有人在负重前行了。所以当时我就觉得头皮发麻，眼泪就忍不住的流。更难过的是，之前我们都不知道这些，我们只是知道普遍的他们叫一个词叫英雄，但我们不知道英雄是这样子的，非常的惨烈。我觉得非常让我觉得震撼的是，这么多的烈士，最终只有一个烈士找到了他的家人，还有更多的烈士埋在这片土地下，也希望能够通过这种科技考古的方式能够帮更多的烈士能够回家。
2: 一位学生在日志中这样写道：从前，爱国是课本上的词，现在，它是我指尖触到的弹孔和温度。文少卿师生通过科技考古，让烈士们不再是墓碑上的一串冰冷数字，他们有名字，有归处，还有能被世人看见和铭记的年轻面容。这不仅是一场兼具学术研究和现实教育的生命探索，更是一场跨越时空的情感连接。
0: 从2015年到2019年，文少卿带领着团队与田野考古学者密切合作，成功收集了八个遗址的572具烈士遗骸。这些遗骸涉及滇西保卫战、湖南平江九岭战役、湖南衡阳会战、湖南湘潭保卫战、高台战役、淮海战役等多场重要战役。时间跨度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地理范围覆盖多个省份。通过分子考古手段，他们建立了国家英烈 DNA 数据库一期。正如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研究员、中国中共党史学会党建史专委会秘书长陈坚在全书序言中写到的，烈士遗骸考古发掘为红色故事的讲述、为红色精神的传承提供了无可辩驳的实物佐证，增添了更鲜活的历史细节，赋予了更强的感染力。在烈士遗骸的发掘过程中，考古工作者既是历史的修复者，又是红色精神的传承者。正是他们饱含情怀的工作，让无数沉睡于地下的无名英雄再次走进当代人的情感世界。
3: 我认为做这件事情，首先就像我招的学生，你必须能下田野，必须能做实验，还要有情怀。所以我觉得它更多的属性是宣传烈士的精神，包括培养人才，就是育人啊，因为我们在高校嘛，就是要不就是突破技术的这个难题，同时育人嘛。那么这件事情我觉得是最重要的。我们不求我们要做多少个样本，而是我们要每一个样本都用心去做，这件事情非常重要。
4: 这本书呢，聚焦于普通的这个战士，就是聚焦到一个一个这个体生命中。我觉得这可以是书写了，或者说从这个宏大的到这个围观的这个体生命史的一种书写，我觉得这个更能打动人，更能感染人，为我们讲好吕梁红色故事。

0: 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一种范例。我觉得作为一个思政课老师，我们在这个思政课堂上，然后用这个案例教学，在后面的教学中呢，我们就可以不管是文科生理科生，他文科生可以这种技术的这个力量温度，然后理科生呢，他又能够感受到这种什么呢，精神的这样的一种感召力吧。不管是我们的这个就是这个刑事政策课，还是这个概论课，还是别的什么课，我觉得都可以去用，来让学生们很好的来理解对党忠诚、无私奉献、敢于斗争的力量精神。
1: 当读者翻阅到这本书的最后，看到的是崔海志的指导员李忠林的长诗《战士》的影印原文手记，泛黄的稿纸上字迹工整而有力。李忠林写的不仅是崔海志，更是那个年代无数普通战士的缩影，从懵懂到觉醒，从逃避到担当。诗歌的最后部分，他用最深情的笔触写下，一旦在祖国的大地上，在他的家乡，在高高的山上耸立起一块碑石，上面写着人民解放军的战斗英雄，中国共产党员崔海志之墓，日日夜夜，千年万年，我请那永恒的星月和太阳照耀着他放光。

0: 为停止内战，建立一个崭新民主自由的新中国，竭尽全力吧。
1: 历史即将发生重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就是新的革命高潮，就是反攻的基础。

尾回归线穿境而过，阳光雨露滋养八桂沃土，资源在此汇聚，政策在此叠加，前景在此铺展，广西现代农业合作新空间正加速打开。八桂大地生态优良，物产富饶，蔗糖、水果、蚕桑、水牛奶产量全国第一，蔬菜、茶叶、水产品、畜禽饲养量位居全国前列，是中国的果盘子、糖罐子、菜篮子、肉案子。茉莉花、六宝茶、水牛奶、百香果、沃柑等品牌畅销东盟，走俏世界。全球每十朵茉莉花就有六朵来自广西横州。农业高质量发展，其实一致，其事一成。广西推进中国东盟水果集散中心及一批现代农业产业园等平台建设，叠加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全面实施，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建设等政策红利，利用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智慧农业博览会等平台，为跨境农业合作搭建桥梁，同时设立四支总规模超60亿元农业产业投资基金，中央及自治区100亿级资金加持，为项目落地注入金融活水。平陆运河通航后，西南货物经广西出海，内河航程缩短560公里以上，西江、北部湾、东盟市场就此贯通，一条江海盐运黄金水道奔涌而来，商机正随运河而来。广西聚焦绿色化、精深加工、品牌化，壮大绿色食品、新茶饮等高成长性产业，推动初加工、精深加工综合利用协同并进，让原料产地变身品牌高地。广西实践北上广研发加广西集成加东盟应用新模式，建

0: 着东博广西东盟智慧农业先行区，推出面向东盟的十大智慧农业应用场景，为数字技术落地拓展东盟市场搭建试验场。广西投身育苗、养殖、精深加工和副产物综合利用，让一片海产出一条链，让一条链带富一方人，携手东盟共建更高水平蓝色粮仓。广西依托通江达海区位优势，布局产地仓、前置仓、数字仓，共建面向东盟、辐射全球的分拨与品牌运营体系，畅通买全球、卖全国、买全国、卖全球通道。山海赋能，机遇已至。八桂大地有生态底气，有产业体量，有运河通道，有政策红利，正以最大诚意、最优服务、最实政策，诚邀广大企业家共享现代农业发展红利，携手同行，共绘农业发展新图景。广西，欢迎您。
1: 一头明珠如何牵动一座城的产业、文化与旅行？从桂东南的青山温泉到雍城的品牌市集，从千年唐珠的种质根脉到今天的福善盛宴，福善明珠带您走进陆川，重新认识这头千年明珠背后的大文章。
2: 雍城聚雅客，
3: 福善育明珠，
2: 在千年古县陆川，好山孕育，孕育出了2000多年历史的陆川珠。
3: 陆川珠又被称为是唐珠，一直以来都有珠中活化石的美誉。它皮薄骨细，香甜嫩滑，同时肥而不腻，可以说一头好猪成就一桌福善。
2: 平陆运河正式通航，对于广西来说是一件大喜事儿。陆川珠系列产品已经远销东南亚，乘着运河东风，陆川的特色物产出海之路越走越宽。
4: 陆川珠是全国三大明珠之一，仅凭一珠之力带动全产业链高质量发展，是我县名副其实的宝贝珠，它对陆川现代农业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撑起基本盘，陆川珠全产业链价值突破88.7亿元，品牌价值达36.28亿元，入选中国品牌价值百强榜，是全县农业当之无愧的压舱石。二是拓宽自富路，陆川是农业大县，富硒水稻、陆川橘红、素窄菜等特色农产品丰富，陆川珠的出圈带动了其他农特产品的市场知名度，形成了一株带百叶的联动效应，带动相关从业人员超30多万人，是我们跟全国全区同步进入小康社会的实力株。
2: 种质资源筑牢产业根基，全产业链布局持续释放发展动能，一大批本土企业扎根陆川，深挖这头千年明珠的价值潜力。陆川珠从生态养殖基地走出，经过一道道匠心加工，最终成为餐桌上一道道地道美味。
5: 我们是扎根于陆川本土的广西陆宝食品，我们依托2000多亩的生态养殖场，在远离人群还有那个山清水秀的地方养出那个优质的陆川土猪，在秉承那个传统工艺制作出来的陆宝牌陆川土猪腊肠、腊肉、扣肉还有猪巴等产品被列为了广西地方特色品牌。我们坚持全产业链一体化运作，从生态养殖到精深加工还有到定点屠宰，我们都是全程可控、全程可溯源的。我们同时通过线下的专卖店和互联网加的销售模式，把新鲜安全的陆川土猪产品送到全国消费者的手中。
6: 我们是广西乡村大发现食品有限公司，我们是一家平台型的企业，创始人呢历经10年打磨，打造了全国县域首个互联网加乡村振兴平台乡村大发现。平台呢是立足于五大振兴，历经了陆川脱贫攻坚、 到乡村振兴的10年基层实践历练成长，我们富含涵盖。

0: 有许多的一个产品种类，像地方的一些特色产品，像我们陆川猪，这个肯定是重中之重的，还有我们的白切猪脚也是销到了外省。
1: 我们把陆川猪打造为百亿级全产业链，从种源保护、生态养殖到精深加工、品牌营销，全链条布局。恰逢平陆运河正式通航，陆川正积极抢抓这一重大发展机遇。城市向海而兴，紧扣全线1+3+3现代产业体系，深度融入向海产业链，依托东盟博览会和贵字号平台，推动本土特色产业出海，持续拓宽开放发展空间。
2: 从生态养殖的源头沃土，到宴席之上鲜香醇厚的扣肉、辣味硬菜，再到适配日常的即食休闲零食，一体化平台品牌运营，陆川猪早已跳出单纯售卖活猪的传统模式，不断拓展产品边界，把一头明猪的价值转化成为丰富多元、触达更多消费场景的特色好物，完成了一次脱胎换骨的产业升级。
3: 我是广西复兴食品的代表，我们2013年扎根陆川，深耕陆川猪产业，做陆川猪肉制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是陆川猪产业头部企业之一，也是国家科技型的中小企业，陆川猪非遗技艺的传承企业。
4: 哎，实力是非常强，今天也带来大菜，是我们的王牌产品，跟大家好好介绍一下。
3: 我们的陆川猪扣肉主要是采用的是陆川猪五花肉去制作，它肥而不腻，入口绵柔，是宴席啊或者家宴中的必备的硬菜。然后我们的月饼主要采用的是传统手工技艺，咸甜适中，非常适合的做中秋礼品赠送于亲人或朋友。
4: 咸甜适中，口感非常好，也推荐给我们现场所有的朋友们。
5: 我们是一家以陆川猪油加工，然后特制肉制品，研发生产销售于一体的现代化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同时我们也拥有了陆川猪地理标志的使用企业。哦，
4: 今天上场给我们带来的这个烤猪色泽金黄，
5: 是的，是的，
4: 好吃的秘诀跟大家分享一下。
5: 好的，好的。首先是我们的脆皮香猪，这个香猪的好吃的秘诀就在于它的配方。首先我们有我们的非遗制作工艺，这是一个。第二个呢，我们运用了我们玉林本地的桂皮八角、小茴香，还有像这种香料，还有我们的中药材一起研磨成粉，然后烤制前必须先秘制2小时，然后再用低温慢火熏烤，出炉的香猪皮脆又滑又嫩多汁，非常美味。
4: 说得这么好，我们要不直接品尝一下？
5: 试一下，试一下。
6: 对，来，我最喜欢这个环节。哇，
4: 我们光是听描述就已经很有画面感了，我们眼见为实，入口为实，
6: 先给大家看一下
4: 好不好？先吃这一口，哇，光是色泽呈金黄，哇，
5: 透着光，是的，吃嘎巴脆。
4: 听到吗？嘎嘣脆，而且一口是爆汁的那种感觉。
5: 是的，是的，
4: 太好吃了。
5: 还有一个我们的特色产品是我们的陆川香猪油。我们的猪油具有我们的自主研发的专利技术，采用低温炼制，是吧？然后呢，它炼出来的猪油，你可以看到它的洁白程度很高。
4: 是的。
5: 平时我们用来炒菜、拌饭、做点心，它都是格外提香的。
4: 这两款都是香猪油。
5: 对，都是我们的陆川香猪油。哎，
4: 会吃的都知道啊，加上一点猪油，爆香，是不是？
5: 是的，是的，
6: 对的，又健康。
1: 从一头猪到一桌菜，再到百亿产业，我们采用的是全产业链协同发展的路子，就是把猪的文章做到淋漓尽致。我们高标准打造陆川猪产业园，屠宰冷链物流园，构建从研发到加工到配送的完整链条。目前已经开发出辣味、罐头、预制菜等80多种精深加工产品，预计到2030年，精深加工量将达到7.5万吨，深加工率提升至40%，真正把一头猪变成一系列产品，用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和贵字号品牌，给每头猪赋予数字身份证，扫码即查来源，让消费者买得放心，吃得开心，同时持续深耕粤港澳

0: 大湾区等高端消费市场，继续扩大市场份额，做好菜篮子的主角。
1: 歌声寻味，烟火传情，陆川猪既是餐桌上的地道美味，更承载着八桂

0: 其实以字，其实以诚，我们也诚邀全国各地的朋友来品地道风味，赏山水田园，听客家故事，泡长寿温泉，更期待有梦想有追求的朋友来投资陆川，扎根陆川。我们将以最大诚意、最优服务、最好环境与您携手同行。
1: 我人民解放军要与国民党反动军队开始真正意义上的决胜之战。
2: 他们是共产党的战士，一起跟党走，永远别落下。
3: 我们加入共产党军队是为了什么？为了我们的家人，
4: 为了我们千千万万的穷苦百姓。

在抗日战争时期，敌后根据地的军民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高举毛泽东军事思想的伟大红旗，展开了群众性的游击战争。人字围战，村字围战，创造了各种各样的巧妙打法。冀中平原的地道战就是一个光辉的范例。

0: 川宝到取水机，村长还没回来，你带民兵到村门口去。好，民兵到村门口集合。
1: 民兵。

0: 子的扇子，
1: 对，
0: 我看一看，
2: 稍微放点。
3: 宝儿，这是怎么了？
4: 听老村长说，会刚开完，区政府就被鬼子包围了。
3: 哎，
4: 老村长在突围的时候受了伤，
3: 区长他们呢？
4: 都冲散了。

0: 村长，
1: 村长，哎呀，村长，
0: 村长，
1: 村长，
0: 村长，
1: 村长，
0: 说说。

0: 老钟同志，
1: 是我。
0: 鬼子又要大扫荡了，往后的形势会更加困难。区委指示，叫我们村自为战，坚持斗争，一定要坚持，坚持就是胜利。

准备战斗。

1942年，是抗日持久战的第5个年头。日本侵略者经不起长期战争的消耗，急于要把华北变成兵站基地，大规模的掠夺人力物力资源。从5月1日开始，对我冀中抗日根据地发动了更加疯狂、更加残酷的大扫荡。

我军为了化被动为主动，主力兵团转移到外线作战，牵制敌人的进攻，并为大量歼灭敌人创造有利条件。少数地方部队仍然留在原来地区，同广大民兵一起坚持斗争。

0: 已经安全转移了，你们有开车吗？
1: 嗯，
0: 撤，快，村长，快跟我进村，
2: 老总说你先到。

万恶的法西斯匪徒妄想用烧光、杀光、抢光这种野蛮透顶的三光政策，把抗日军民吓倒，把游击战火扑灭。

在敌人大扫荡之后，美丽富饶的冀中平原竟成了抬头见岗楼、迈步登公路、无村不带笑、到处是狼烟的恐怖世界。残酷的斗争现实向人民提出了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在日寇细碎分割、严密封锁、反复清剿、炮楼林立的大平原上，游击战争还能不能坚持？怎样坚持？

0: 叫我看呐！趁早，咱们找大部队去，在部队上，要打就打，要走就走，那多痛快！咱们可不能光图痛快。川宝哥，眼下就这几个人，这几挑枪，能？
1: 牛娃，你说这几个人这几挑枪怎么了？不能在高家庄坚持了吗？你可别小看了这几个人这几挑枪啊！有他，汉奸地主坏蛋就不敢炸刺儿，少数敌人就不敢出来活动。要是咱们全国所有的村庄都有这样几个人几挑枪，咱们穷人就能打天下，就能保江山。就能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
0: 川宝，咱们光藏着不打，也不是个办法。
1: 谁说不打？走，
0: 干什么？
1: 回去，把地雷炸药扛上，给鬼子点颜色瞧瞧。
0: 对了，
2: 哎，
0: 早就该这样干。川宝，是不是跟林家嫂商议商议？
1: 哎，她会同意的。
3: 我不同意。川宝，斗争形势越是困难，咱越要想办法坚持下去。老钟书叫咱赶快回村儿，开个执委会，好好商量商量，往后怎么办。

0: 李强，
1: 啊？
0: 你把这一段给大家伙念念。
1: 好。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地狱、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要胜利，就要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坚持持久战。然而，一切这些离不开动员老百姓。
2: 这是毛主席说。

0: 咱无论做什么工作，都要依靠群众，发动群众。这样，咱就是遇到任何困难，就都能克服。昨天我到马家河子，碰上了赵局长。
1: 赵局长，他
0: 上次突围以后，赵局长一直在咱们区坚持斗争。
1: 支书，区里怎么说的？
0: 区上叫咱们赶紧发动群众，挖地道，开展地道斗争。过去，咱们村那个藏身洞都是一个口，那不行。往后，咱要把家家户户都挖通，要叫他全村都连成一片。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随着斗争形势的日益残酷，群众在党支部的领导下，开动脑筋想办法，把简单的土洞和地窖改造成几家相通的多口地道。大显神威的地道战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0: 慢点，慢点，你走开叫我过去。哎，大康哥，你帮个忙，干脆挖开吧。
1: 哎，挖开，
0: 那你还算好，挖开。哎，不，留着，万一鬼子发现了洞口，往里边灌水放毒，咱呀就把它堵上。鬼子要是钻进来。
2: 对长，牛娃哥这几天那股牛劲儿又上来了，光想着打，你干你的吧。我哥哥就是钻了镇玩意儿，打不能打，跑不能跑，叫鬼子抓住的。说完了，还有，咱们应该想点子打敌人，这成天黑夜没完没了的鼓捣这玩意儿，能把黑风口的炮楼挖掉吗？
0: 还得靠这个打。来，你想的很多，也想的很好，可就是没有想到，黑风口离咱们庄只有8里地，鬼子一天来好几趟，没有个牢靠的躲身地方，能行啊？
3: 大老哥哥，我们青年妇女抗日先锋队集合好了，副队会主任请你去。
0: 哎。 我就去。哎，大家快点干了！哎，好，哎，来了，快点，来了，
3: 好，准备好了吧？好了，
0: 快，
3: 走。
0: 来，哎，人呢？
3: 我们在这儿呢。

0: 在这儿呢。
1: 队长，报告队长，青年妇女抗日先锋队集合完毕，请队长提提意见。

0: 牛啊，快来！你瞧瞧，人家这洞口想的有多好啊！
1: 洞口再好，也挡不住鬼子进庄。
0: 哎，你呀，

0: 嗯，
1: 这顿烤儿好吗？
0: 不赖。猫妞，这谁的点子？
2: 大伙儿呗。
3: 川宝，你看还有什么问题呀、啊？
0: 队长，往后咱们怎么干？通了。还是古道车玩意儿。

0: 已经派人彻底调查清楚了，很多村庄都建立了维持会，就是高家庄、赵庄，胆敢跟皇军对抗，不当顺民。
1: 庄里八路敌有？
0: 有，全是土八路。
1: 嗯，
0: 哦，对，有八路。
1: 统统的
0: 杀他个鸡犬不留。
1: 不不不，统统的回去睡觉。
0: 哦，睡觉？不不不不。
1: 啊，谭司令，你的真正的军人的不是，战术不懂。嗯，八路敌，这个。说话说话的，白天的出发，嗯，明白？
2: 爹，
3: 啊，
2: 和林霞嫂家挖通了。
3: 好啊，
2: 这样一来啊，咱这个地洞啊就有三个口了。
3: 这个出土口不能留着。你们先歇歇，抽空把它堵上。
2: 哎，
4: 李
3: 子，
4: 嗯，
3: 给你。

0: 你上哪去？
1: 我去查查岗。
0: 那你可快点回来啊。
1: 也去去就来啊。
2: 你们进去以后要把高家庄的男女老少全都给我赶出来，这回山田队长要亲自。
3: 你们悄悄地进村。
2: 是。
3: 打枪你不要。

0: 报告太君，全村都受变了，一个人也没有。
1: 啊！挖地三尺，也要把它掏出来。

0: 저를 뛰도! 그만 뛰도!
1: 사람이 안 하구나, 아니.
2: 地道一尖儿尖全挖完了，但有天大的本事也施展不开。怎么办？走到灶口看看去。我人民解放军要与国民党反动军队开始真正意义上的决胜之战。
3: 他们是共产党的战士，一起跟党走，永远别落下。
4: 我们加入共产党军队是为了什么？为了我们的家人，
5: 为了我们千千万万的穷苦百姓。
6: 杀！

0: 现在只有一条路，从火灶口突围，往别的地洞转移。
1: 上面情况不明，洞口也太小，一次只能出去一个人呐。
0: 出其不意，打得个措手不及。
2: 对，就是转移不成，占领一所房子也可以抵挡一阵。
3: 嗯，
0: 队长，我去。队长，我打头阵。
3: 我去，我来。
0: 队长，同志们，都别争了。
1: 传宝，掩护大火安。

0: 赵局长。
1: 不对，赶快通知下去。
0: 好。区长，我们马家河的民兵都到了。
1: 好，
0: 区小队也来了。
1: 来，现在的情况是这样，昨天晚上黑风口和西平据点的敌人出动了300多人，同时包围了赵庄和高家庄。现在咱们的任务是用麻雀战术去骚扰敌人，

0: 惑敌人，扰乱敌人。别看这些土办法，却把日本鬼子搞得闷头转向，惶惶不安。
1: 你是不了解我们中国啊，共产党的军队跟国民党的军队大不一样，他们谁是军队，谁是老百姓，你就是，你就是有天大的本事，也很难分清。
2: 赵万，你打枪，你什么人？
1: 是不是村里的土八路跑出去了？
2: 那你，
1: 我派人去对付。
2: 要死。

0: 假装不说明我的不收兵。
1: 对，不采聘高家庄，绝不收兵。山田队长，为了您的健康，我看还是下次再来吧。
2: 嗯，

0: 平原树，你放心，鬼子的压力再大也吓不到咱。这笔血债将来一定要叫他们加倍偿还。打仗这没什么，不会慢慢学吗？
1: 对，在战争中学习战争，打一仗就要进一步。我们呐，就是要在这种艰难困苦的战斗生活中锻炼自己，考验自己。回去以后啊，再好好的读一读毛主席的《论持久战》。

战争目的中，消灭敌人是主要的，保存自己是第二位的。因为只有大量的消灭敌人，才能有效的保存自己。大量的消灭敌人，才能有效的保存自己。

0: 保存自己的目的在于消灭敌人，而消灭敌人又是保存自己最有效的手段。
1: 手段？
0: 这就是说呀，光想法藏，不想法打，那是藏不住的。光藏不打，结果是呢，光挨打。
2: 可不是，
0: 对呀，咱们这五年辈就是吃了这个亏。咱们往后啊，要把敌人的后方变成他们的前线，叫敌人在我们这一带一天也不能安生。
2: 对
3: 对，
2: 这下心了。
0: 支书，往后咱们怎么干？
4: 区长已经来了指示，叫咱们想办法把藏身洞变成能防水、防毒、防挖、防钻、防火，打了好藏，藏了又好打的战斗地道。
0: 嗯，这就是说呀，地上打和地下藏必须结合起来，

0: 人，
1: 嗯，
0: 上外面看着点。
1: 哎，有好消息可要告诉我。
0: 忘不了你。
1: 嗯，
2: 赵局长，根据区委的指示，地道的五房问题我们是这样解决的。你看，这是个翻口，把盖子盖上就可以防火防毒。在地道口的旁边挖上一个掩体，一杆红缨枪就可以防钻。这儿是个排水孔，你看这一张地上我们还打算这样干。这是高防工事，沿街的房屋都修上夹壁墙、射击孔、街垒、地堡、门窗都堵起来，这样啊，就可以利用房上房下的交叉火力消灭敌人。
3: 很好，有很多优点呢。别的庄啊，也应该这样。另外，我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军分区首长要派大量的武工队回来。
2: 武工队？
3: 嗯。
1: 哥哥，地里的庄稼都长那么高了，武工队怎么还不来呀？
3: 快了。
1: 嗯。武工队带不带枪啊？
3: 哎，傻丫头，不带枪还叫什么武工队呀？
1: 带枪，那不和八路军一样了？
3: 听平原叔说呀，也一样，也不一样。八路军穿的是军装，武工队呀不穿军装。我想啊，大概和咱们民兵的样子差不多
1: 啊。
4: 大康哥啊，那武工队到底什么时候来呀？
2: 听说呀。
1: 我知道。村长，你也不宣传宣传，叫大伙儿都高兴高兴。
5: 区长啊，不叫我跟你说。

0: 老大爷，前面什么庄？
1: 啊，
0: 高家庄。
2: 啊。
3: 大康，来人了！
4: 哎，淘气儿，哎，快点，
0: 来了。来了，请请请，来里面请坐，那里面请。
2: 好好好，
0: 请里面坐了，里面。来来来，我来我来我来，
5: 我是本村的联络员。
2: 啊，
5: 先生们，是哪个军头？
2: 不瞒你说，我们是八路军武工队。
5: 哦，请，
2: 好好好。
6: 武工队。
5: 请坐，请坐，
2: 好好好，
5: 坐坐坐坐。
0: 来，请抽烟，喝茶。
5: 来，
2: 哎，别拿应付鬼子那套对待自己人嘛。
5: 抽烟。
2: 这八路军跟老百姓都是一家人嘛。这谁不知道？只因日本人是假，抗日才是真的。啊，这是我们的介绍信。
5: 哦，

0: 参谋，可盼来了！武工队，几个人呢？
1: 六个，
0: 带的就是进儿信。
1: 哎，平原叔为啥没来个通知啊？
0: 上边有军分区大印，还有军分区司令员政委的名字呢。
1: 哦，
0: 走，看看去。
2: 等会儿，村干部们来了，你们都别讲话。
1: 哎，
2: 看我的眼色行事。再过个把钟头，汤司令就派大队来了。这回咱们要露一手，干个漂亮的。
1: 对，来他个一锅端。
2: 别急，咱们先想办法摸清他们的地道，然后。
3: 队长，村长知道了。
1: 哎，
4: 我们都随时播
3: 放。这是我们五委会主任
1: 啊，
3: 也是民兵队长
1: 哦。
3: 村长随后就到。
1: 哈，哎呀，很早就听说你们要来呀，我们盼哪盼。今天总算是盼来了，坐坐坐。
3: 好，这个时期叫鬼子折腾的够苦的了。
1: 哎，往后就好了嘛，有了清查账，有了地道，你们武工队再这么一来，这一带啊又成了我们的天下了。
3: 哪里哪里，抗日嘛主要靠军民合作，军分区首长这次派我们来是专门配合你们跟鬼子打地道战的。怎么样，咱庄的地道套好了吗？
1: 我们抓的呀，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整整啊干了一个冬天。要说地道啊，要说地道啊，那不含糊，从庄里到庄外，里三层外三层，家家都有地道，到处都是洞口。敌人他敢来呀、啊，就别想再回去。
3: 别的庄地道掏的也不错呀、啊。
1: 嗯，哦，
3: 各庄的地道都有很多高招，还是先看看你们的吧，我再详细介绍。怎么样，还是带我们下地道去看看吧。
1: 他们不像是自己人。

0: 哎，别忙，先喝碗水。
1: 好。
0: 这家伙可真来劲儿啊！
1: 顶着门了，别走了火啊！
0: 他们不是自己人，不是，
1: 还是带我们下去看看地道吧！啊！
0: 大家想看地道啊？那好办，这屋里就有。
1: 啊！
2: 队长，不好了，鬼子大队来了！
3: 准备，不要紧，我去集合民兵。
1: 等等。我们在这儿，如果一打，可就给你们惹祸了。还是钻地道吧。
0: 对，对对，同志们，鬼子来的人多，咱们人少，千万打不得。快钻地道，尽管放心，保证大家安全，一切由我们安排。请。请进啊。
1: 你们进洞，我去应付。
0: 我带路。
1: 等等。
0: 下。
1: 请。

0: 上面四通八达，上吧。
1: 你要干什么呢？哎，
0: 快请进来。
2: 慢点啊。
3: 关起门来打狗，堵住笼子抓鸡，这就是地道翻口的作用。
2: 喂，那边走不通，往这边来。哎，站住！
4: 走走
2: 走！
4: 站住！
2: 回去吧，回去吧，
4: 回去吧，
2: 回去吧，回去吧！
4: 啊！
5: 哎，别误会，别误会。
6: 兄妹，你们是哪部分？
2: 八路军武工队。
5: 啊，是自己人啊，自己人。
7: 我们是区小队的。
6: 他们是汉奸。赵局长派我们来。
2: 孙金才，
6: 你这个汉奸。
7: 赵局长，饶命
6: 吧。把他给我绑起来。
7: 饶命，饶命吧，饶命吧。
5: 啊，我们的大队人马来了，你们被包围了。
6: 赵平原，赶快把我放了，我可以在皇军面前给你求求情，保险给你留条活路啊，怎么样？
2: 你高兴得太早了。
7: 我怎么瞎了眼了，没有认出你们这些乌龟王八蛋。去报
1: 局长。
7: 赵局长。
1: 李嫂。
7: 平原叔。
8: 崔连长，幸亏你们来。大康，

0: 看马哥，狗东西在哪？
1: 都带走了。
0: 赵局长，
1: 记住这个教训吧。你们呐，光顾得高兴，连真假都分不清了。

0: 团也要打回来了。
1: 师长，师长，
0: 外面的情况怎么样啊？
1: 20多个敌人一个也没跑掉，区小队从东边打，武工队从西边打，就这样全都给报销了。
0: 好，这回多亏你们来呀，多亏你们啊！来来来
2: 来来来来，小
3: 刀，
0: 你们呢？把干部们找来，让老崔把外线的地道战经验给他们介绍一下。
4: 哎，
0: 这回啊，鬼子是肯定要来报复的，
5: 那咱就给他点颜色瞧瞧。
0: 对。

0: 小队，你们开枪！
1: 二小队，快快，
0: 快来！
2: 局里来通报了，说去年没打死那个老鬼子，囚禁了好几个据点的敌人，这一回啊又来了。
3: 队长，来了多少？
2: 这上面说啊，100多鬼子，200多伪军，想来破坏我们的地道。
3: 让他来吧，这回啊咱们打个痛快，
4: 给老村长报仇。
5: 今天的高家庄不是从前了，咱们分头把关，不让鬼子进庄。
2: 对，坚决挡住，按计划打，先村边后街道，从房上到房下，他要退呀咱就追，他要是不退呢就钻地道打。
5: 对，
6: 同志，跟紧。

好，鬼子躲上连环雷了。拉！

0: 敌人的炮火打得很厉害呀。
1: 嗯，停止射击。
0: 大康哥
2: 啊，
0: 队长不叫打了，要放鬼子进庄。
2: 什么？
0: 要放鬼子进庄？
2: 你这样指挥，我到指挥室去一趟。
0: 好。
3: 鬼子是专门来报复的，放起来那还了得？
4: 费了天大的牛劲，地上地下给修好了，把鬼子给放下来。
2: 村长，咱们还是按照原来的计划打吧。
4: 哎、队长，
0: 川宝，把你的想法跟大伙儿仔细说说。
4: 好吧，咱们把鬼子放进来，敌人的大炮啊就使不上劲了，这样就可以避开敌人的长处，发挥我们土枪土炮手榴弹地雷的威力，利用三通战术打击敌人的短处。鬼子他是在明处，咱们呢是在暗处。
2: 哦，把鬼子框进庄，叫他藏没法藏，躲没法躲。
0: 咱们呢想怎么打就怎么打。

0: 各小组注意！
1: 你们各自为战！
2: 各小组注意！
1: 你们各自为战！
2: 你们各自为战！
0: 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不准放空枪！
2: 不准放空枪！
0: 开火！

敌人依靠现代化的武器，我们依靠有高度革命觉悟的人民群众。你发挥你的优势，我发挥我的优势，你有你的一套打法，我有我的一套打法。你打我时，叫你打不到摸不着，我打你时，就要打上你，打准你，吃掉你。我能吃掉你时就吃掉你，吃不掉你时也不叫你吃掉我。

0: 小月，快上房。
1: 整个村庄构成一座战斗的堡垒，到处是警惕的眼睛，到处是复仇的枪口。从屋内到房顶，从地面到地下，任我自由来往，灵活主动，敌人寸步难行，到处挨打，来一个打一个，来十个打五双，打得他魂飞魄散，打得他胆战。

0: 队长，我报销了两个。
1: 两个太少了，这一回啊咱要包圆。
0: 呵，
2: 各小组注意，
0: 队长，柜子到关帝庙门前了，拉雷吧。
1: 哎哎，拉这个。
0: 哦，
2: 各小组注意，你们要把好村口，别放鬼子跑掉。

0: 大娘快点，
1: 哎，
0: 来拿着，
1: 给你
0: 弟弟，快快的起来起来，开不开路的？
1: 他呀，开不了路了。
0: 哎。
2: 哎哎，八路老爷，饶命饶命！
0: 我们不是八路老爷，把手举起来！叫你当汉奸，坏蛋！叫你当汉奸，叫你当汉奸，坏蛋！

革命战争的伟大力量存在于群众之中，群众的力量是无穷的，群众的智慧是无限的，只要把广大群众发动起来，组织起来，就能战胜任何敌人，就能创造任何的人间奇迹。

随着战争形势的向前发展，在以防御为主的村落地道之外，又出现了进攻性的野外地道。几个村子的地道相互衔紧，构成规模更大的地道网，便于各村联合作战，一处受敌，八方支援，使敌人陷入内外夹攻。这样的地下长城，既有利于我小分队活动，也利于较大的部队集结隐蔽。地道继续延伸，一直挖到敌人据点的中心，炮楼的脚下，可以监视敌人，围困敌人，也可以对敌人发起突然袭击。

0: 队长，骨头这玩意儿还真行哎。
1: 那能把黑风口的炮楼挖掉吗？到底行不行啊？我想在黑风口一号炮楼下边装

0: 80斤炸药。
1: 我看应该再加上一倍，叫鬼子好好的做做这个土飞机。
0: 好吧，那我们的作战计划上级批准了。
1: 啊，情况是这样：自从党中央提出扩大解放区、缩小敌占区的指示以后，在我们夏季攻势的打击下，最近有4-5个零星据点的敌人都龟缩到了黑风口。这样呢，黑风口的敌人就增加到了400多个。
2: 哦，这个是个新情况。
1: 所以啊，我们就不能够直接攻打黑风口。
0: 进攻黑风口的地道我们都已经挖通了。
1: 嗯，
3: 是啊，我们庄的地道也都挖通了。
1: 不光是你们，别的庄上嘛也都挖通了吗？
4: 那怎么打呢？
1: 今天召集这个联防会议啊，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老崔啊，快跟大家谈谈吧。
5: 好，比方说吧，这是黑风口据点，这是西平据点。黑风口先别管它，我们集中10个庄的民兵把西平围困起来，另外县大队和区小队埋伏在西平与黑风口之间的地道里。上级叫我们摆成这样一个阵势啊。
0: 哦，把黑风口的敌人引出来。
1: 对，这叫围点打援。
5: 跟着再来一个顺手牵羊，如果敌人离开乌龟壳，分区独立团就乘虚而入，夺取黑风口。
6: 著名的地道战使日寇闻风丧胆，在这里安上一个缸，听听地下有没有挖地道的声音。
7: 如果你觉得在这儿还不保险，那就换个地方，搬到我家去吧。
8: 爹。yeah.
9: 对。
10: 珠宝首饰真的免费送，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始源珠宝成功上市，金始源珠宝店特推出金始有缘送万家7天狂欢活动，每天拿出100套金首饰，不要钱免费送。不管您有没有听清楚，是不是被震撼到，现在只要打进电话，1分钱不用花，金始源珠宝免费送到家，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福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大件珠宝免费送给您。现在只要打进电话，这一套金首饰足足8大件免费送到家，1分钱不用花，不用担心，不用怀疑，就是厂家为了做品牌宣传，漱口杯举办的推广活动。不管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反正又不花钱。
11: 我很幸运抢了2套，
12: 机会难得，我抢到了一套，
13: 总算抢到了一套，足足8件珠宝首饰，不要钱，必须抢。
14: 我们金始源是专业珠宝品牌，为了庆祝金始源珠宝新款成功上市，我们珠宝店特别推出了千金送万家7天狂欢庆典，每天拿出100套珠宝免费发放，只要是看到广告视频主动打进电话的，足足8件珠宝金首饰全部免费送给您。女款镂空金项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富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件。而且我向您保证，第一，我们每一件首饰都有权威的监测证书；第二，我们的营业执照就在墙上挂着。
15: 观众朋友们，有福了，有大福了！只要您现在立刻打进电话，金始源珠宝全国推广期间，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福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件珠宝首饰全部免费送给您，免费送给您。
16: 没错，

0: 个电话，您就能把整整八大件珠宝首饰带回家，每一件都有权威检测证书，但是本档只有100套，只有100套。男款老公戴，女款老婆戴，就是为了珠宝店为做品牌宣传树立口碑。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
1: 赶紧打电话，赶紧打电话。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看到本广告就赶快打电话，真的只有100套，足足8件珠宝首饰一个电话就能带回家，您还有什么可犹豫的呢？反正也不花钱，赶紧打电话吧。
2: 免费送，免费送，品牌珠宝首饰真的免费送。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世缘珠宝成功上市，金世缘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起到宣传推广的目的，精心挑选了上市以来备受欢迎的足足8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男士金貔貅手串，大气天成，璀璨夺目，自带一股霸气磅礴，谁与争锋的气势。还有女款镂空碧玉吊坠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都巧夺天工，独具匠心，真是最新潮的款式。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随便提问一个问题，那么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3: 我没做梦吧？只要打个电话就能免费领取整整8大件珠宝首饰？
1: 是的，大姐，只要是今天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富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大件珠宝首饰全部免费送给您。而且您看，每一件首饰都是金光闪闪，璀璨夺目，戴上去又上档次又有面子，这样所有的珠宝首饰别说免费送，就是让咱们买也是非常划算的。好的，好的，
2: 免费送，免费送，品牌珠宝首饰真的免费送。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世缘珠宝成功上市，只要现在打进电话，8大件金世缘珠宝首饰免费送。是的，您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为庆祝珠宝专业品牌金世缘珠宝成功上市，金世缘珠宝店特推出金世有缘送万家7天狂欢活动。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福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大件珠宝免费送给您。打个电话1分钱不用花，8大件珠宝首饰带回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就是为了厂家为了做品牌宣传树口碑举办的推广活动。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
4: 我向全国电视观众保证，第一，我们每一件首饰都有权威的检测证书；第二，我们在上海、北京、深圳都有分店，营业执照就在墙上挂着。我再次提醒大家，由于这次活动的力度超大，所以每档只有100套，仅限广告播出期间主动打进电话的电视观众朋友。
1: 你没有听错，只要打进电话，这款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男士霸气大富大贵戒指，男士貔貅手串，女士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整整8件套首饰全部送给您。现在免费领取的名额已经不多了，您不再抓紧时间就领不到了。
3: 什么名额不多了？那赶快多订一套，不如说订2套。
1: 好的，好的。
2: 观众朋友们请注意，今天的活动马上结束，活动马上结束，仅剩最后几分钟，只要您打进电话，8大件金世缘珠宝首饰免费送。是的，您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世缘珠宝成功上市，金世缘珠宝店特推出金世有缘送万家7天狂欢活动。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福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大件珠宝免费送给您。打个电话1分钱不用花，8大件珠宝首饰带回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就是为了厂家为了做品牌宣传树口碑举办的推广活动。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电话

0: 抢一个名额吧。
1: 这八件珠宝首饰免费领，这品质有保证吗？我有点担心啊。
2: 好的，没问题，有请我们经理。
3: 请您放心，我们所有的首饰都是经过权威鉴定颁发的，有鉴定证书，消费者的口碑一直都非常的好，上电视广告是不可能砸自己招牌的，请您放心。而且我们是通过正规快递送货上门，但是一档只有100个名额，现在还有几个名额，如果您确定要，我们送货到您家，您都不用先掏钱，看到货您再给钱就行了，打电话订购没有一点顾虑的。
1: 好的，行行行，反正也不要钱，再给我订一套。
2: 好的，马上给您预定一套，
4: 3天就收到了。你看戴上真好看，太贵气了，整个人都精神了。出门买个菜，那店员都特别热情。现在啊，我们小区几个老太太可羡慕我了，这镂空金镶玉项链、百富手镯、大福戒指、叠梁耙耳钉，每一样都有鉴定证书，还有几个男款的金首饰给我老公戴了。一整套足足8件，我一分钱没花，都是免费领的，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5: 咱不缺钱，但这免费领的不灵啊，白不灵，反正是免费的，一个电话打过去，真的免费都送给咱了。这么大的个皮球多大气啊，戴上后这气质瞬间就出来了。还有这大福戒指够大吧，太实在了，每一样都有鉴定证书，跟珠宝店买的是一模一样。现在啊，人家平台上搞活动，就7天，每天100个免费名额，一个电话打过去，这一整套足足8件免费送给咱。男款自己戴，女款啊老伴戴，都是货真价实，不要啊白不要。
2: 赶紧打电话，赶紧打电话，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看到本广告就赶快打电话，真的只有100套，足足8件珠宝首饰，一个电话就能带回家，您还有什么可犹豫的呢？反正也不花钱，赶紧打电话吧。
0: 免费送品牌珠宝首饰，真的免费送。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世缘珠宝成功上市，金世缘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起到宣传推广的目的，精心挑选了上市以来备受欢迎的足足8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男士金貔貅手串，大气天成，璀璨夺目，自带一股霸气磅礴、谁与争锋的气势。还有女款镂空碧玉吊坠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都巧夺天工，独具匠心，均是最新潮的款式。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随便提问一个问题，那么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6: 哦，唐司令，
7: 什么事儿？啊，
6: 刘本太郎小队长来电了。西平据点被包围的吃不消了。嗯，哦，厉害呀！往土八路就有5000-6000人，刘本太郎受不了了，要山田队长派人去支援。哦，嗯，哎。
7: 派上200人把他们接应回来，不就万事大吉了吗？
8: 那你耶，八路军的战术狡猾狡猾的，谁都干。
7: 要不就哦，对对对，根据可靠的情报，围困西平据点的是赵庄、高家庄、马家河子一带的土八路。
8: 可靠，
7: 完全可靠。

0: 高家庄、赵庄、马家河子。我看着看。
1: 高，高。夜袭高家庄、赵庄、马家河子，这样一举两得，既可以端土八路的老窝，又能解西平据点之围。高，实在是高。

对，再带上几台抽水机，看看高家庄地道里到底能盛多少水。

0: 学长，我来了。啊，长毛，情况有些变化呀。山田和汤敏慧这两个家伙，从黑风口出来以后，没有奔西平。
1: 哦，
0: 他们是想偷袭高家庄。
2: 欢迎啊，去上个100、200里，光女民兵也能顶得住。
0: 好，他们要是这样，我们就可以来一个将计就计，
2: 直接攻打黑风口。
0: 嗯，
3: 端敌人的老窝，然后再来一个回马枪，
0: 把敌人消灭在野外。
2: 林夏草，林夏草，
4: 你怎么回来了？
2: 鬼子今天晚上要偷袭咱们高家庄，区长叫我告诉你，早点做好准备。哦，对了，这饼不要再往西平外围送了。
4: 好，苏云，赶快集合人。
5: 好。
4: 咱们要打狼，还不要叫狼咬伤。哼，日本鬼子要偷着来，那咱也不明着打。
5: 对，
2: 咱们赶快准备吧。
5: 好好，走。

0: 报告，唐司令，在村子里发现了三个洞口。
1: 哦，先别灌水，下去看看，里边有没有老百姓。
2: 这暴露的洞口并不是粗心大意，把敌人请进来再做适当处理。
0: 啊！
3: 别动，站住，把枪放下，叫枪不杀。
0: 问一问里边是怎么回事。
4: 喂，里面有人没有啊？
3: 别怕，说。
5: 太君，全村的老百姓都在这儿呢，下来吧。
6: 把他们都赶出来。
3: 来，说。
5: 不行啊，赶不动他们，非太君下来不可呀。
7: 太君，
0: 爹地，进来。

烟是有毒的，不能放进一丝一缕。敌人的招数使完了，轮到咱们动手了。

0: 咱们这儿哪响了？不要紧，等一会儿崔连长从地道里打进黑风口，鬼子就得狗夹尾巴往回溜。咱们呢，炸掉炮楼，再打他一个回马枪。
1: 坚持持久战，坚持游击战，终于跨过了艰苦的道路，踏上了胜利的坦途。主力部队、地方部队和民兵汇合在一起，向黑风口的敌人据点前进。
0: 上边就是黑风口，李大伯家。

0: 大门都来了，都来了。这是崔连长，这就是张敬才的儿子，叫张来顺。上次特务化妆武工队的情报，就是他送出来的。
1: 哦，好，咱们谈谈情况吧。
0: 好。

0: 黑风口，黑风口情况不妙啊！
1: 那你，看什么嘞？

0: 人民，只有人民才能创造这样的阵地。人民，只有人民才能使用这样的阵地。战争教育了人民，人民赢得了战争。
1: 免费送，免费送！品牌珠宝首饰真的免费送。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始源珠宝成功上市，金始源珠宝店特推出金始有缘送万家7天狂欢活动，每天拿出100套金首饰，不要钱免费送。不管您有没有听清楚，是不是被震撼到，现在只要打进电话，1分钱不用花，金始源珠宝免费送到家，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余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福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大件珠宝免费送给您。现在只要打进电话，这一套金首饰足足8大件免费送到家，1分钱不用花，不用担心，不用怀疑，就是厂家为了做品牌宣传，树口碑举办的推广活动。不管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反正又不花钱。
2: 我很幸运抢了2套，
3: 机会难得，我抢到了一套，
4: 总算抢到了一套，足足8件珠宝首饰，不要钱，必须抢。
5: 我们金始源是专业珠宝品牌，为了庆祝金始源珠宝新款成功上市，我们珠宝店特别推出了千金送万家7天狂欢庆典，每天拿出100套珠宝免费发放，只要是看到广告视频主动打进电话的，足足8件珠宝金首饰全部免费送给您。余款镂空金项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富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件。而且我向您保证，第一，我们每一件首饰都有权威的监测证书；第二，我们的营业执照就在墙上挂着。
2: 观众朋友们，有福了，有大福了！只要您现在立刻打进电话，金始源珠宝全国推广期间，余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福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件珠宝首饰全部免费送给您，免费送给您。
6: 没错，只要打个电话，您就能把整整8件珠宝首饰带回家，每一件都有权威检测证书，但是本档只有100套，只有100套。男款老公戴，女款老婆戴，就是为了珠宝店为做品牌宣传树立口碑。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
2: 赶紧打电话，赶紧打电话！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看到本广告，就赶快打电话。真的只有100套，足足8件珠宝首饰，一个电话就能带回家。您还有什么可犹豫的呢？反正也不花钱，赶紧打电话吧。
1: 免费送，免费送！品牌珠宝首饰真的免费送。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始源珠宝成功上市，金始源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起到宣传推广的目的，精心挑选了上市以来备受欢迎的足足8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

0: 富金工艺的南石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南石金貔貅手串，大气天成，璀璨夺目，自带一股霸气磅礴、谁与争锋的气势。还有女款镂空碧玉吊坠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都巧夺天工，独具匠心，均是最新潮的款式。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随便提问一个问题，那么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1: 我没做梦吧？只要打个电话就能免费领取整整8大件珠宝首饰？
2: 是的，大姐，只要是今天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富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大件珠宝首饰全部免费送给您。而且您看，每一件首饰都是金光闪闪、璀璨夺目，戴上去又上档次又有面子。这样所有的珠宝首饰，别说免费送，就是让咱们买也是非常划算的。好的好的，
0: 免费送，免费送，品牌珠宝首饰真的免费送。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世缘珠宝成功上市，只要现在打进电话，8大件金世缘珠宝首饰免费送。是的，您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为庆祝珠宝专业品牌金世缘珠宝成功上市，金世缘珠宝店特推出金世有缘送万家7天狂欢活动。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福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大件珠宝免费送给您。打个电话一分钱不用花，8大件珠宝首饰带回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就是为了厂家，为了做品牌宣传书口碑举办的推广活动，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
3: 我向全国电视观众保证，第一，我们每一件首饰都有权威的检测证书，第二，我们在上海、北京、深圳都有分店，营业执照就在墙上挂着。我再次提醒大家，由于这次活动的力度超大，所以每档只有100套，仅限广告播出期间主动打进电话的电视观众朋友。
2: 你没有听错，只要打进电话，这款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男士霸气大富大贵戒指，男士貔貅手串，女士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整整8件套首饰全部送给您。现在免费领取的名额已经不多了，您不再抓紧时间就领不到了。
1: 什么名额不多了？那赶快过订一套，不不不，订2套。
2: 好的好的，
0: 观众朋友们请注意，今天的活动马上结束，活动马上结束，仅剩最后几分钟，只要您打进电话，8大件金世缘珠宝首饰免费送。是的，您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世缘珠宝成功上市，金世缘珠宝店特推出金世有缘送万家7天狂欢活动。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福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大件珠宝免费送给您。打个电话一分钱不用花，8大件珠宝首饰带回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就是为了厂家，为了做品牌宣传书口碑举办的推广活动，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
1: 这8件珠宝首饰免费领，这品质有保证吗？我有点担心啊。
2: 好的，没问题，有请我们经理。
3: 请您放心，我们所有的首饰都是经过权威鉴定颁发的，有鉴定证书，消费者的口碑一直都非常的好，上电视广告是不可能砸自己招牌的，请您放心。而且我们是通过正规快递送货上门，但是一档只有100个名额，现在还有几个名额，如果您确定要，我们送货到您家，您都不用先掏钱，看到货您再给钱就行了，打电话订购没有一点顾虑的。
2: 好的，马上给您预定一套，
4: 3天就收到了。你看，戴上真好看，太贵气了，整个人都精神了。出门买个菜，那店员都特别热情。现在啊，我们小区几个老太太可羡慕我了，这镂空金镶玉项链、百福手镯、大福戒指、蝶恋花耳钉，每一样都有鉴定证书，还有几个男款的金首饰给我老公戴了，一整套足足8件，我一分。

0: 鲜梅花都是免费领的，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1: 咱不缺钱，但这免费领的不灵啊，白不灵。反正是免费的，一个电话打过去，真的免费都送给咱了。这么大个皮球多大气啊，戴上后这气质瞬间就出来了。还有这大副戒指，够大吧，太实在了，每一样都有鉴定证书，跟珠宝店买的是一模一样。现在啊，人家平台上搞活动，就7天，每天100个免费名额，一个电话打过去，这一整套珠珠八件免费送给咱。男款自己戴，女款老伴戴，都是货真价实，不要啊白不要。
2: 赶紧打电话，赶紧打电话，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看到本广告就赶快打电话，真的只有100套，足足八件珠宝首饰，一个电话就能带回家，您还有什么可犹豫的呢？反正也不花钱，赶紧打电话吧。
3: 免费送品牌珠宝首饰，真的免费送。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世缘珠宝成功上市，金世缘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起到宣传推广的目的，精心挑选了上市以来备受欢迎的足足八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男士金貔貅手串，大气天成，璀璨夺目，自带一股霸气磅礴、谁与争锋的气势，还有女款镂空碧玉吊坠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都巧夺天工、独具匠心，均是最新潮的款式。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随便提问一个问题，那么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4: 七小队，准备出击。

0: 放下武器。武器！喂，你睁开眼睛瞧瞧，
1: 让我们欢呼胜利吧！这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这是人民战争的胜利。

0: 歌美好家园，记录广西荣耀。李赞壮美广西。一块广西纪年最早的南宋孔子像现身广西横州，它的出现与儒学在古横州的传播有何关系？它与北宋婉约派一代词宗秦观又有何渊源？这些现存于广西而鲜有的孔像背后，又隐藏着多少文教故地不为人知的往事？1987年，原广西横县人民武装部在拆除横州学宫旧建筑时，意外在横州学宫后殿的一侧墙体上发现一块镶嵌在墙体内的石碑。这块石碑长1.04米，宽0.8米，厚0.15米。石碑上刻画的栩栩如生的人物画像引起文物部门的注意。画中心端坐于杏叶纹方坛上为一老者，头结莲花冠，身形魁伟，神态祥和。老者两侧及身后势力十人，形态各异，皆作聆听状。画的左侧上为隶书题名《夫子杏坛图》。经过当时的横县文物管理所的鉴定，这是一块南宋时期珍贵的孔子画像。
1: 据《周志》记载，还有碑文啊，它是临摹两块碑回来的，是镶嵌在崇圣祠左右壁。这块《夫子杏坛图》碑也是孔子和最著名的十位弟子授学的那个。另一块碑叫《夫子行交图》，那块碑啊是孔子和颜回两个人站像。所以那块碑啊现在很可能也还在埋在那个中部那个新办公楼下面。

孔子，春秋鲁国邹邑人，中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政治家、儒家学派创始人。孔子开创的私人讲学之风，不拘弟子出身，将知识推广至各阶层。晚年修订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

0: 及其弟子的言行思想记录下来，整编成《论语》，被奉为儒家经典。万世师表作为孔子的核心形象，现今仍深烙在人们心中。宣物莫大于言，存行莫善于画。自汉代开始，孔子的形象被绘之于壁，刻之于石。汉代至唐代，孔子造像的形式主要是壁画、石刻画和塑像。2011年，江西南昌发掘的西汉海昏侯墓出土的一件孔子屏风，是我国迄今发现的最早的孔子画像。屏风上的文字记载了孔子身高7尺9，与《史记·孔子世家》记载的孔子长9尺6寸有出入。虽然无法判定哪种说法更准确，但是按照秦朝统一度量衡后1尺23.1厘米计算，孔子的身高都在1.82米到2.2米之间，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山东大汉。宋代以下，卷轴形式的孔子画像渐盛，以明清时最多。今天能见到的最早的手绘孔像，为南宋马思远的卷本《孔子像》。现今流传的孔像多为石刻画，在山东、浙江、上海、陕西、广西、台湾等地均有遗存。以孔子圣像、孔子行教图、孔子思寇像、孔子宴居图、孔子性谈图等图式流传至今。
1: 这个图的话还是比较少见的，目前来看的话，可能是在我们广西可以看到是保存的算最早的一个。那么这个体现了儒家文化在南方的一个传播的一个痕迹。
0: 那么这块夫子性谈图碑缘何出现在远离中原的边地衡州呢？根据《夫子性谈图碑》中题记，全文共177字。通过对这两段题记内容的解读可知，北宋绍圣二年，孔氏46代孙孔宗寿，因考虑到存世的唐吴道子所绘夫子小隐画像多被传抄的摹本，虑久而讹，故以家传吴道子真本夫子小隐画像刻于石，立于孔氏家庙内，以传于世。南宋绍兴年间，衡州乡贡进士甘彦任山东兖州学政，利用主管儒学拜谒孔庙之际，临摹吴道子孔子小隐像，回乡交付于衡州知州何先觉，刊刻于衡州宁浦郡学。可见当时甘彦与何先觉在家乡弘扬儒学的抱负与赤子之心。元代至元22年，衡州宁浦郡学重修，更名为衡州学宫。此后夫子性谈图碑则一直被保存在衡州学宫后殿的崇圣祠内。夫子性谈图的原型就是当时山东兖州孔庙内的孔子屏基坐像，宋时又称小隐。
2: 甘彦临摹的那个原来在孔庙里面吴道子的小隐像的那个夫子性谈图啊，它已经不存在了，所以我彭县博物馆这块夫子性谈图已经是绝世孤品了。
0: 夫子性谈图碑见证了宋代以来边地儒学文教事业的兴盛。那么盛行于中原地区的儒学文化是如何传播到远在岭南边地的古衡州呢？衡州在元鼎六年汉武帝平定岭南设置九郡后，属玉林郡下辖的安广县，为古衡州建制之始。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使得儒家思想

0: 为国家的主要意识形态。朝廷为推进当地教化，对衡州儒学教育极为重视，中原的儒学文化自此在古衡州生根发芽。
1: 清代开始的哈，来广西的大部分都是贬谪来的，他们来了这之后，客观上的哈，他就把这种先进的一种文化给带过来。
0: 此后历朝屡派名宦制衡，教化遍及市民，彰显古衡州的教化之心。其中最著名的当属北宋词人秦观。宋绍圣四年，国史院编修秦观作党籍，编管衡州，寓居福茶馆，在海棠桥附近设馆施教夫文。秦观开创的海棠文化，世袭为之一变。仰慕他文学才华的衡州人常常上门拜访，他也择生童之俊秀而督课之。30年后，南宋绍兴年间连出5名进士，夫子姓谭图碑的摹画者甘彦就是其中之一，也是衡州历史上首位进士。明正德年间，衡州知州黄琮为纪念秦观，在海棠桥畔建淮海书院。明嘉靖年间，名宦吴石来谪戍衡州，在乌石岭建雾斋书院，此后又建玉安书院、秀林书院、鳌山书院等。
2: 后来一直到清末的时候，礼乐教化在衡州因为做得非常好，总共那个衡州出的进士总共有出了31个，还有举人348位，贡生530位。
0: 2006年，衡州政府对原衡县博物馆进行改造，因博物馆馆址建在原淮海书院上，因而同时冠名淮海书院，既彰显了古衡州的文教底蕴，也承载着厚重的千年历史。广西存世的孔子像石刻并不多，除了纪年明确、年代最早的衡州夫子姓谭图碑，位于桂林独秀峰读书岩的石壁上，保存有广西唯一一块孔子磨牙画像——孔子思寇像，为大元至正5年元朝军官塔海铁木儿木工镌刻。
1: 这个石刻的话，跟其他不一样，它是有一个官帽的。啊，孔子呢是做过一个司寇，司寇呢是在当时的话，相当于我们现在讲的管那个律法的这么一个部门。
0: 那么，为什么塔海铁木儿选择在独秀峰读书岩上刊刻这幅孔子司寇像呢？未若独秀者，峨峨伏翼间。从著名南朝诗人颜延之留下最早咏诵桂林山水的诗句，独秀峰逐渐成为文人墨客聚集交流的圣地。独秀峰石壁上留下的摩崖石刻共计108件，其中刻于唐建中元年的独秀山新开石室记为此山最古老的石刻，记录下一件重要史实：桂林教育事业的兴起。石刻中提到，唐大历年间，御史中丞兼桂馆观察使李昌奎在独秀山下建宣尼庙，并在庙旁设立学校培育人才。
1: 秦代的时候啊，当时来这里的话还有一个目的，还就是平息地方的一些动乱。他们也意识到，就是人民动乱的话可能还有很多就是一种思想观念方面，就是对国家的认同还是不够，那通过一种办学的话来提高这么一种认识，就是老百姓的话就他慢慢还有了文化认同，有了国家认同了。
0: 元代马端林文献通考记载，庙学合一是唐代以来办学约定俗成的体制，

妙以崇先圣，学以明人伦，明礼义，知廉耻，才能纯化民风，境内安宁。于是李昌奎厉行教化，在桂林首倡文化教育之风，在独秀峰下建孔庙办学校，创办了桂林的第一所府学。此后在唐代科举考试中，桂林诞生了广西历史上第一位状元赵观文。自此独秀峰声名大振。根据孔子司寇相碑文内容，朝夕瞻敬，永保无荒，可推测元代时任职桂林县司的军官塔海铁木尔选择把孔像刻在独秀峰读书岩上，除了表达对孔子的尊敬崇拜外，也是借官吏式的孔子司寇像，保佑府学中的学子能在考试中独占鳌头。这无疑加重了独秀峰读书岩的文教氛围。到清代，朝廷再次修建了广西历史上最大的贡院，作为学子的乡试场所。根据广西通志教育制统计，在实行科举制度的1300多年间，广西进士人数共计1125名，其中状元10名，榜眼3名，探花3名。现在独秀峰下是著名的广西师范大学的校址，一批批大学生承载着这里的文教遗风，怀揣着梦想奔向全国各地，展示着广西文脉带来的生生不息和强大动力。无论是桂林的独秀峰读书岩，还是衡州海棠桥淮海书院，都是广西文教事业的重要文化奠基。由中原至岭南的文教从此一脉相承，影响深远。衡州夫子杏坛图，桂林孔子司寇像，正是儒学责备边地的印证。这也正是中华文明一脉传承、源远流长的历史见证。

0: 山西半山呢？
1: 怎么可能？我们猪八戒还有8万多人。
2: 毛公军现在连川军都敌不过，穷途末路的刘寇啊，
3: 眼看着又要跳进蒋介石的圈套，
2: 我是不得不说，
4: 我们红军已经到了生死危亡的关键时刻。把马列主义这一原则放在每一场具体的战斗中，放在每一个微小的事件当中，寻找到真正属于我们中国革命自己的道路。只有这样，这最后的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的。

向海图强，广西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提质升级，好山好水点燃活力，广西国庆文旅市场热气腾腾。

0: AI 赋能千行百业，广西加速激活消费新动能。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新闻关键，我是主持人武志芳。从产业出海到生态共建，当前广西正以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为根基，依托中国东盟博览会平台，推动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金属新材料等产业深度对接东盟资源，沿着北上广研发加广西集成加东盟应用发展路径，加快构建跨境产业链供应链，打造面向东盟的先进制造业基地。
1: 今年东博会期间，人工智能及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作为广西十大支柱产业之一，吸引各方高度关注。北投信创集团展示了其研制的适配算力中心服务器的产品“泵区两厢液冷一体化机柜”，依托在马来西亚参与共建的中国马来西亚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集团业务正从软件服务向智能装备制造领域延伸。
2: 该款产品可以使我们现在的 GPU 算力更加稳定可靠，使我们的设备散热效果更加良好，即将服务于我们本身就在马来西亚打造的马来西亚多元文化大模型。
1: 从智能装备到能源基础设施，越来越多的企业扎根广西，链接东盟，携技术装备标准整装出海。在南 A 社区广西电网展台，数字电网电虹加海光全站国产化方案，为电力行业打造了成熟可复制可落地的示范样板与技术底座。
3: 我们依托这个东博会作为我们东南亚辐射的一个窗口，向我们的整个能源行业乃至全球去做一个标准化的技术推广和一个落地的一个出口。
1: 东博会期间，中国东盟人工智能产业创新中心广西正式启动运营，来自东盟国家的政府部门、科研机构、行业组织和企业代表围绕人工智能合作的战略蓝图、产业赋能路径及治理体系构建开展深入交流，并发布中国东盟人工智能产业合作专家共识。
4: 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是前沿的，已经成熟了，在 AI 技术的方面交流合作是互利共赢的。
5: 我们其实希望以广西作为一个节点，落地在广西，建立更多能够让东盟国家看得到摸得着的实践场景的人工智能技术的落地，然后再进一步的和东盟各个国家合作。
1: 东博会期间，自治区工信厅还联合工信部国际经济技术合作中心，围绕金属新材料、新能源汽车及电池等领域举办跨境产业链对接活动，组织国内企业与东盟企业、工业园区运营方深度对接，促成跨境产业链签约项目九个，签约金额8.7亿元。
6: 我关注智能制造领域的跨境供应链合作，这也不只是简单的进出口，而是东盟与中国如何携起手来共同开发产品，共建完整产业链，实现可持续发展。
7: 目前我们正在越南各地建设新能源汽车充电站，发展相关技术。这次参会我们对接了广西充电桩企业，即将在越南开始产品测试，接下来希望在越南实现30%的本地化生产。
1: 目前已有近200家企业立足广西，开拓东盟市场。今年1至8月，广西机电产品出口1847亿元，同比增长27.1%；新三样产品出口181.9亿元，同比增长49.9%。全区现代化向海产业体系的硬骨架越筑越实。1至8月，广西十大支柱产业完成规上工业总产值1.6万亿元，同比增长7%，占全区规上工业总产值比重达89%。从产品出海到产业协同，广西正持续推动十大支柱产业提质升级，加快打造面向东盟的先进制造业基地。
0: 本届东博会上，广西依托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加快构建跨境产业链供应链，液冷算力机柜国产化数字电网方案、新能源配套设施、人工智能应用场景相继落地，国内科创成果找到海外应用空间，东盟补齐智能制造数字能源短板，中国东盟合作实现双向优势互补。与此同时，中国东盟人工智能产业创新中心启动、合作共识发布，进一步夯实协同基础。产业互通本质就是机遇互通、合作共赢。依托东博会平台，广西以科创激活中国东盟合作新动能，携手走

0: 好互利共赢的开放之路。接下来关注2026国庆黄金周盘点。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广西统筹推出200多项重点文旅活动，市民和游客在山水与城市间过足了瘾，假日文旅市场供需两旺，消费活力充分释放。通航后迎来首个国庆的平陆运河，成为游客和市民的新去处。游船把船闸枢纽、跨运河桥梁串成一条观光环线，沿线绿道能健步走，岸边美食非遗市集热闹非凡。记者了解到，假期游船每天增开3个航次，船票十分紧俏。作为平陆运河关键枢纽节点，马道枢纽宏伟的水利工程景观吸引了区内外游客纷至沓来，国庆假期日均接待游客超3万人次，7天累计接待游客22.5万人次，南宁平塘江口游览人数2.8万人次，运河文化旅游体育公园接待24.45万人次。钦州市还举办了绿道万人健步走，近万名市民游客齐聚运河畔。
1: 世纪工程到了，我们过得很高兴，很自豪。
2: 今天算是梦寐以求的梦想实现了。
0: 运河之外，广西的夜晚也格外热闹。南宁青秀山夜花园人气高涨，金穗生态园万亩火龙果夜间灯海，花花大世界的打铁花和无人机表演，在社交平台频频出圈。
3: 看小朋友很喜欢，每一个都是哇，很好看。
4: 这更像一个节日的狂欢，就是远离了城市的喧嚣，回到了小时候在田野里面奔跑的那种感觉。
0: 在北部湾，滨海旅游从看海转向沉浸式体验，北海涠洲岛推出沉浸式文艺演出，海岛民宿入住率保持高位。钦州三娘湾围绕白海豚做起了出海观光，边境方向东兴国门、平祥友谊关、德天跨国瀑布等景区推出国门实景演绎边关市集，中越边贸街区的东盟文创和特色美食让跨境游热度不减。假期里博物馆也排起了长队，国庆期间广西博物馆7天接待14.59万人次，泉州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园用 VR 设备丰富展陈。走进乡村，桂林龙脊梯田晒秋，玉林荣县沙田柚采摘，河池天鹅洪水河桨板，让奔县游跟着热起来。
5: 依托洪水河优质生态资源，借力南岛屿风暴 IP， 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真正把生态资源优势转化为文旅发展和民生增收优势。
0: 国庆假期，位于贺州市八步区的西溪温泉游人如织，这里拥有128个汤池、1100余间康养客房，已成为粤港澳大湾区游客康养度假的热门目的地。
6: 从广东深圳这边过来玩的，白天呢可以吃吃美食啊，泡泡温泉，晚上这里又有篝火晚会，活动很丰富，就觉得这里宜居宜养。
7: 我和朋友一块过来，听说水质特别好，过来这边确实很放松，体验感非常好，以后还会带朋友过来。
0: 近年来，贺州不断擦亮中国温泉之城金字招牌，立足世界长寿市生态康养禀赋，整合温泉、森林、长寿、民俗等资源，通过节庆带动业态创新、服务提升，切实把生态资源优势转化为文旅发展优势。
8: 推出汉服游园专属福利、住宿温泉特惠套餐、串联悠闲泡汤、文化体验、夜间观光、亲子度假等场景，持续丰富温泉康养产品体系。
0: 从运河游船到乡村稻田，从城市夜市到滨海边境，这个假期广西各地正以多元文旅供给点燃消费活力，让八桂大地的独特魅力在山水和烟火间生长出热气腾腾的好光景。今年国庆假期，长三角、京津冀、大湾区、成渝、长江中游、东北城市群等重点区域客流活跃。广西依托平陆运河、县域文旅、房车营地和边境口岸等资源，长线游产品供给持续丰富。
9: 今年国庆假期，中远程出游需求充分释放，广西也吃到了这一波长线游的红利。据飞猪平台数据，国庆假期广西交易额同比增长2%。

0: 29.4%，住宿消费同比增长58.8%，入境游客人次同比增长29.3%。据携程旅行发布的中秋国庆假期数据显示，阳朔县入选假期热门县域小城前三，假期接待游客量保持两位数的同比增长。大新、靖西、龙胜等地凭借山水风光、民族风情和漫游体验，吸引游客从打卡转向住下来。这个长假，房车长线自驾游同样表现突出。在文化和旅游部等10部门出台促进房车消费新措施的带动下，房车游收获越来越多消费者的青睐。90后、95后年轻家庭快速增长，出游需求从周边短途露营转向跨省长线自驾。广西同步完善高速服务区房车车位、水电补给等配套，并在桂林漓江、北海银滩等区域发布精品房车旅游路线。桂平西山泉汽车露营基地作为广西唯一的全国5C 级自驾车旅居车营地，假期迎来大批长线房车游客。夜广西同步点亮了假日经济新引擎。美团数据显示，全区夜间消费环比节前增长142.5%，同比增长30.8%。外地来桂游客数量同比增长29.3%。
1: 国庆平路运河迎来通航后的首个假期，世纪工程变身城市文旅新地标，游船观光、绿道休闲、运河市集热度爆棚，为广西假日经济注入全新动能。与此同时，滨海沉浸式体验、边关跨境风情、县域乡村漫游多点开花。从走马观花打卡到沉浸式慢下来住下来，广西文旅消费持续升级，长线游、入境游、夜间消费充分释放资源优势与开放活力。假日火热的人流与消费热潮不仅是短期流量的爆发，更是广西文旅转型升级的体现。以美景聚人气，以业态惠民生，八桂大地正把假日热度转化为文旅消费的持久活力。休息一会儿，稍后精彩继续。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帮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4: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好，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

0: 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看的是新闻关键。为推动人工智能深度赋能千行百业，激活新型消费动能，广西出台专项政策，全方位推进人工智能加消费场景落地业态创新。产品供给方面，广西鼓励智能终端产品迭代升级，提升 L2 级辅助驾驶车型量产占比，推进 L3 级车型量产导入，支持商圈、景区、交通枢纽、医院等公共场景落地智能机器人应用。场景拓展方面，我区推动智能家居融入住宅建设，搭建智慧养老平台，开展银发消费活动，打造 AI 文旅实景体验，推进智慧酒店、智慧餐厅建设，推广 AI 米粉机、螺蛳粉机器人等特色餐饮智能装备。新业态培育上，广西加快商圈、步行街智能化改造，发展 AI 电商新业态，搭建多网融合智慧物流平台，在南宁、柳州、桂林开展无人配送试点，同时深化面向东盟的 AI 消费合作。此外，我区还将通过统筹专项资金、发放算力券，引入 AI 专业人才，强化安全监管，持续优化人工智能加消费发展环境，护航产业高质量发展。广西人工智能加消费，把 AI 技术落到日常消费场景，让前沿技术走出实验室，走进老百姓的生活，这正是新智生产力贴近民生的生动实践。很多人觉得人工智能离日常生活很远，而广西瞄准大众熟悉的领域，智能家居融入住房建设，智慧平台服务银发群体，景区餐厅用上智能设备，螺蛳粉机器人、 AI 米粉机，让地方特色产业也搭上 AI 快车。新业态正在慢慢地改变大家的消费方式。值得思考的是， AI 赋能消费不只是增加新奇体验，背后还要兼顾实用、安全与普惠。政策同步配套算力券、人才培育、公共数据开放等保障。当人工智能持续扎根消费场景，既能释放内需潜力，也让普通人实实在在感受到科技带来的便利。视线转向西部陆海新通道。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重要货运枢纽，柳州铁路港抢抓平陆运河通航机遇，以高效铁江海联运体系推动柳州优质工业品扬帆出海。
4: KD 车间是汽车企业中负责将整车零部件拆解、包装并发运至海外市场进行组装的专用生产单元，是支撑汽车 KD 散装组件出口模式的关键环节。在柳州铁路港上汽通用50 KD 车间的前置舱里，工作人员正忙着将新能源汽车电池散件打包装箱。由于电池散件种类多、体积小，对包装精度要求高，工作人员需逐件核对数量、校验零件状态，严格做到装箱数量、标签信息精准对应，确保每一批出口货品质量达标。
5: 最主要的是装那个电池零部件，大概有五十多种。所以我们现在包装的话，就单独包装，不能跟那个常规零件一起包。
6: 比较注意的就是要点数，还有校验零件状态、零件的质量，包装的零件要确保是正常件能用。
4: 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核心物流节点，柳州铁路港线路密集，货种繁多，作业量大。刚刚过去的国庆长假，这里作业不停，班列不断，通关不打烊。日均300余标箱从这里集结，源源不断发往全国各地及海外市场，品类涵盖机械设备、新能源汽车零部件等各类重点物资。
7: 我们提前对接了南宁铁路局、南宁货运中心，锁定假期运力和空车的配给，持续稳定开行柳州北部湾港、 东盟铁海联运班列

0: 确保重点产业外贸货物按时发运，不误订单。同时，我们紧盯美日铁路计划窗口，做到货不等车，车不压货，全力提升周转效率。
1: 从一件件精准核验的电池散件，到一批批标准化打包的汽车零部件，再到一列列整装待发的铁海联运班列，柳州铁路港依托不断完善的铁江海联运体系和高效的政企联动机制，放大枢纽优势。今年一至九月，柳州铁路港已完成货物发运161万吨，集装箱重箱1.7万标箱，是去年全年货运量的22倍。货运量爆发式增长的背后，是西部陆海新通道枢纽效能持续释放，是产业端物流端协同发力，打通从车间生产线到海外市场的连通链路。经济严苛的品控，优质高效的物流，守住了柳州制造的品质口碑，更擦亮了广西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金字招牌。不止汽车零部件，广西的特色农林产品也正借着便捷的出海通道漂洋过海走向世界。近日，一批广西精深加工八角从南宁港起运出口至阿联酋迪拜。本次出口到阿联酋的八角原料全部来自广西国有派阳山林场，经过精深加工后共有6吨，价值超80万元人民币。
2: 我们把生态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发展优势，也是广西林产品开拓中东市场的重要突破。
1: 据悉，广西山水回乡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与阿联酋当地的采购商总共签订了3000吨精深加工广西八角的订单。9月29号发车的首柜6吨货物，从南宁港起运到南沙港，再运至迪拜港，全程约20天。剩余所有发往迪拜的八角订单将全部切换为平陆运和出海新通道，运输时间进一步压缩，还能最大程度减少中转环节的货物颠簸损耗，更好保留八角的天然香气与完整品相。
3: 我们很期待下批货我们会从南宁直接通过平陆运河直接通到迪拜，时间大概缩短到13天，运费也会降到30%。平陆运河会缩短了我们的运距，直接东江打海了嘛，运费啊各方面呢也是更方便了。
1: 这批精深加工的广西八角抵达迪拜后，将直接进入当地大型零售连锁与食品加工供应链。后续双方还将依托平陆运河的常态化通道，持续扩大八角系列精深加工产品的出口规模。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再见。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连。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的传奇。

0: 是我们拥抱自然的一种方式，但开放水域不是游乐场，航道、水流、突变的天气都可能带来未知风险，不要进入危险区域，不在恶劣天气下冒险下水。每一次涉水游玩都要多一份安全意识，享受山水之美，从安全开始。
1: 预备，
2: 停！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停！
3: 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2: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0: 重庆市党政代表团来贵考察并出席广西壮族自治区重庆市经济社会发展合作交流座谈会，高水平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携手谱写新时代贵渝合作共赢新篇章。袁家军、陈刚讲话，韦涛、陈新武介绍有关情况。韦涛主持召开自治区十四届人民政府第133次常务会议。第37届世界运河大会将于10月12日在桂林开幕。
1: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10月9日星期五，农历8月29日，欢迎收看广西新闻。10月8日至9日，重庆市党政代表团来贵考察并出席在南宁召开的广西壮族自治区重庆市经济社会发展合作交流座谈会。两区市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新时代推动西部大开发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关于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论述，共商深化桂渝合作大计，进一步提高合作水平，拓宽合作领域，深化合作成果，高水平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携手谱写新时代桂渝合作共赢新篇章。
0: 重庆市委书记袁家军出席座谈会并讲话，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刚主持座谈会并讲话，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韦涛、重庆市委副书记、市长陈新武分别介绍两区市经济社会发展情况。袁家军代表重庆市委市政府向广西壮族自治区长期以来对重庆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他说，广西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锚定三大定位使命任务，坚持解放思想、创新求变、向海图强、开放发展，以高水平开放主动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久久为功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扎实推动城乡融合、乡村全面振兴，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开创了新时代壮美广西建设新局面，许多好经验、好做法值得重庆学习借鉴。面向“十五五”，重庆愿与广西深入落实西部大开发战略，深化优势互补，加强战略对接，共同推动新时代渝桂合作走深走实，为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作出积极贡献，携手探索西部

0: 省份高质量发展新路径，在做强先进制造业、打造 AI 产业集群、发展农业产业等方面进一步深化合作，强化产业链、创新链互补互促，加快构建具有西部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合力打造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标志性新成果，抓住平陆运河正式通航机遇，探索提升铁水联运竞争力有效路径，持续提高通道运营质效，完善多式联运及疏运体系，创新培育数字陆海新通道品牌，不断增强通道能级和影响力，共同服务国家向西向南开放大局，持续探索陆上贸易规则体系，提升制度型开放水平，努力打造高能级开放平台，深入推动跨境产能合作，扎实推动公共服务共建共享，深化高质量教育合作，提升两地医疗服务水平，打造世界级知名旅游目的地，更好增进渝贵人民福祉。陈刚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对重庆市长期以来给予广西发展的关心支持表示衷心感谢。陈刚表示，重庆市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重庆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打造西部领先、全国近卫和重庆辨识度的标志性成果，形成了很多好经验、好做法，值得广西学习借鉴。广西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解放思想，创新求变，向海图强，开放发展，抢抓高水平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等重大机遇，以平陆运河通航为契机，持续扩大对内对外开放，全力打造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畅想高质量发展主旋律，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我们深切感到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新时代推动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的重大决策部署，迫切需要更好发挥重庆的龙头作用，带动沿线省份和地区高水平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议两地共同争取国家指导支持，进一步完善西部陆海新通道顶层设计和统筹协调机制，共同提升通道物流运营质效，推进沿线产业融合发展，以一单制提升制度型开放水平，从物理联通升级到智慧协同，全力推动新通道高水平共建、高质量发展，依托西部陆海新通道发挥互补优势，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共同推进人工智能为重点的科技合作，加强产业合作和拓展东盟市场，共创高品质智慧城市，携手助力新时代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在轨期间，重庆市党政代表团一行考察了平陆运河青年枢纽、北部湾港钦州自动化集装箱码头、钦州铁路集装箱中心站、平陆运河展示中心、广西关键金属研究院、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实地查看高水平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和平陆运河运行情况，了解广西关键金属产业转型升级、人工智能产业发展、面向东盟的人工智能合作等情况。重庆市领导卢红、徐建、郑向东、黄茂军、吴树林等代表团成员，自治区领导蔡允阁、卢新宁、廖志伟、曹志强以及自治区有关部门和各社区市负责同志等参加有关活动。
1: 10月9号，自治区主席韦涛主持召开自治区14届人民政府第133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精神，研究促进全区服务业扩能提质工作，审议平陆运河经济带建设15/5实施方案。
0: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牢牢把握广西在国家发展全局中的定位和使命，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积极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统筹建好政治生态、自然生态两个生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努力在推动边疆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上展现更大作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会议指出，要贯彻好全国服务业大会精神，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

0: 应人口结构变化、消费结构升级和产业结构转型趋势，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支持各类服务业经营主体做大做强，培育一批广西服务品牌和特色区域服务品牌，加快构建优质高效服务业新体系，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会议指出，要健全平陆运河运营管理体制机制，围绕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高标准建设平陆运河经济带，全力抓好货源组织，持续完善江海联运基础设施，优化沿线产业园区和物流园区产业布局，及时开展招商引资和推介活动，打造运河研学及旅游等新场景，加快培育向海经济新动能。会议审议了数字广西发展“十五五”规划，要求坚定不移落实北上广研发加广西集成加东盟应用路径，以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为牵引，统筹发展和安全，抓好经济社会各领域数字化转型，建强数字基础设施底座，统筹推进产业智能化、智能产业化双向发力，提升数字治理和民生服务水平，深化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积极引进东盟国家高层次技术人才，扎实推进数字广西建设。会议审议了广西消防工作“十五五”规划，要求立足广西区情和灾害特点，统筹推进消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加强基层消防工作，强化源头管控、前端处置，提升专业救援能力，夯实公共消防基础，提升消防治理智慧化水平，加快推动我区消防救援事业高质量发展。会议审议了广西公共数据资源授权运营管理办法试行，广西壮族自治区被征地农民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实施办法试行。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10月8号至9号，自治区党委副书记王兴富在河池市大化瑶族自治县、都安瑶族自治县调研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因地制宜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持续提升乡村产业发展、乡村建设、乡村治理水平，扎实推进乡村振兴，不断取得新成效。
0: 王新富走进畜禽养殖基地、食用菌产业园、就业帮扶车间、农产品物流产业园，与企业负责人深入交流，详细了解生产经营、连农带农、基础设施建设等情况。他表示，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要立足自身条件和优势，统筹发展科技农业、绿色农业、质量农业、品牌农业，以工业化思维做大做强现代农业，推动兴业强县富民一体发展。要做好土特产文章，持续完善连农带农机制，促进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把就业岗位更多留在乡村，产业链增值收益更多留给农民。王新富还深入村屯，走访慰问基层干部和困难群众，实地查看基层党组织建设、常态化帮扶、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等情况。他强调，要突出抓基层、强基础、固根本，切实增强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充分发挥党支部战斗堡垒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带动群众增收致富、安居乐业。要健全常态化精准帮扶政策体系，提升产业和就业帮扶实效，持续巩固提升三保障和饮水安全保障成果，长久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要持续整治提升农村人居环境，深化移风易俗，培育文明乡风，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1: 下面是一句话新闻。
2: 10月8号，蓝晓召开绿色建材产业转型升级专题会议，强调要锚定全年目标任务，加快转型升级，深挖乡村市场潜力，强化要素保障，完善政策措施，开拓海外市场，促进集群发展，推进产品认证，加大招商和宣传力度，推动绿色建材产业高质量发展。10月8号，黄汝生赴玉林调研小江水库四乱问题清理整治、玉林香料产地市场建设等工作，要求紧盯生

0: 态环保重点问题，健全协同联动机制，齐抓共管，推进水库乱象整治。要立足本地资源特色，强化市场服务，推动香料产业健康有序发展。10月8号，焦亚辉到教育部广西高等研究院中国东盟人工智能学院调研，强调要紧扣国家和自治区战略布局，聚力推动人才培养、科研攻关、国际交流合作，深化教科产融合，加快打造面向东盟的人工智能教育合作高地。长征经过广西，数万红军在桂北大地浴血奋战，谱写了勇于胜利、勇于突破、勇于牺牲的英雄壮歌。如今镌刻着红色烙印的八桂大地向海图强，在新长征路上再起新城。10月8号，央视新闻联播播出，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广西桂北大地传星火，向海图强起新城。
1: 1934年11月25日至12月13日，中央红军长征过境广西，历时19天。11月27日至12月1日，湘江战役在桂北大地打响，红军将士在灌阳新墟、泉州角山铺、新安光华铺等地与国民党军浴血奋战，最终强渡湘江，成功突破敌人设置的第4道封锁线。如今，每年有超过100万人次的游客来到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重温红色记忆，汲取奋进力量。传承长征精神，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广西段建设扎实推进，泉州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湘江战役界首渡江遗址公园等红色地标，讲述着可歌可泣的英雄史诗，
2: 让观众能够更加广泛地了解湘江战役的红色历史，激励大家不断地去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1: 新征程上的广西，有色金属及关键金属材料、人工智能及新一代信息技术等产业不断升级，持续扩大面向东盟及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开放，坚持北上广研发加广西集成加东盟应用的特色路径，推动科技创新和开放合作，向海图强再起新城。前不久，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成通航，钦州港大榄坪南作业区5个5000吨级江海联运泊位工程也开工建设。15五期间，广西将加速推进黄桶至百色铁路、合浦至湛江高铁等重大工程建设，推进中国东盟信息港、南宁国际通信业务出入口局等项目建设，着力构建陆海空树4位一体互联互通网络，打造面向东盟的国际大通道。
3: 我们要积极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坚持解放思想、创新求变、向海图强、开放发展，推动北部湾港千万标箱大港地位迈上新台阶。
0: 作为中国东盟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东博会持续汇聚企业、商机与期待，让老友在重逢中加深友谊、厚植信任，让新朋在交流中共谋发展、携手并进，共同勾勒出中国与东盟互利共赢的崭新图景。
1: 深耕东盟市场60多年的育柴已连续23届参加东博会。本届展会上，企业海外品牌视觉体系亮相，标志着其全球化战略迈入全新阶段。
4: 东盟是育柴重要的海外市场，东博会是中国东盟合作非常宝贵的平台，为广西制造企业对接东盟的客商，把握 RCEP 机遇，搭建了桥梁。育柴将继续用好东博会平台，取得更多成果。
5: 在东博会，中国企业深耕不错，东盟企业也同样在这里收获成长。行走在东盟国家展区啊，浓郁的咖啡香总会从越南展厅飘来，在那里也有一位东博会的全勤生。
0: 越南中原传奇咖啡每届东博会都积极参与，从未缺席。目前产品已出口到83个国家及地区。
6: 20多年前，我们把咖啡带到中国来，而现在我们的分销商也将咖啡供应到中国各地，很受消费者的喜欢。通过东博会提升了我们的品牌认知度。
7: 我还可以，因为第一次尝试嘛，都想要是推荐一下家亲朋好友尝试一下。
0: 2004年，首届东博会在南宁启幕，中原传奇带着产品初次亮相，将越南咖啡介绍给中国消费者。20多年来，企业与东博会一路相伴，共同成长。今年他们的展位已从

0: 从最初的9平方米标准展位升级为54平方米特装展位。
1: 我们已经是连续23年来参加，这次一共带来超过30种单品。我们中原的话，线下咖啡店第一家店是在上海，2022年的时候就开始落地了，一直到现在的话，全国差不多有30多家门店。
0: 本届东博会展览总面积达17万平方米，汇聚

0: 发和制造，也是第一次来参加咱们东部舞会。我们目前的话主要还是国内的客户会比较多一点，本次也是想通过咱们的东盟会可以去打开对东盟国家的一个市场。
1: 我们是第三次来参加这个东盟博览会，前面两次呢我们在广西时部署了一颗卫星北部湾一号，我们这次来呢是以北部湾的这个卫星的星座组网来参加这个展会，所以这一次我们是更有信心，也对广西甚至是整个中国和东盟的发展更有信心。
2: 在中外客商眼中，东博会早已不仅是经贸往来的平台，更是他们心心念念的情谊之约。年复一年，一批批老友新朋如约而至，以盛会为媒，深化信任，拓展商机，持续书写中国与东盟合作的新故事。
3: 我是第三次来到东盟博览会，第一次很有新鲜感，然后第三年呢是有很多老朋友了，规模越来越大。东盟博览会是一个非常好的让各国产品能推广到中国的一个很好的平台。
4: 像我的冰淇淋、咖啡、奶茶、巧克力、榴莲饼干、榴莲冻干，这些我们一共带了20多种来了，超出我们的意外，有些货已经卖断了。南宁是我们的腹地啊，下一次我们一定会来。
2: 走过23载春秋，参展企业从首届的1505家到第23届的3432家，东博会老友记的故事还在继续，新的篇章正待开启。
5: 10月9号，记者从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第37届世界运河大会将于10月12号至15号在桂林举行。
2: 第37届世界运河大会以“创新与坚持，关键选择”为主题，由桂林市委、市政府联合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及内河航道国际组织共同主办，将举行开闭幕式、全体会议和4场平行专家研讨会。配套推出平陆运河、临渠、漓江3条实地考察线路和系列主题展示活动。大会将紧扣临渠和平陆运河一古一今2条主线，邀请全球20多个国家的运河城市、科研机构、高校和运河组织代表开展业务交流与技术成果共享，为世界运河遗产保护、水运升级和流域协同发展汇聚智慧。
6: 大会期间，我们以临渠为源，平陆运河为脉，桂林为窗口，同步举办文化旅游资源推介活动，让与会嘉宾沿平陆运河、临渠、漓江3条线路，在行走中感受运河与山水共生，与城市共融。
2: 据了解，世界运河大会属重大国际权威行业会议，每年由欧洲、亚洲、美洲区域轮流举办，迄今已举办36届。本届是世界运河大会第三次来到中国，也是首次落地广西。
5: 贺州市以温泉康养为主线，串联核心景区，推出特色鲜明、体验丰富的假日文旅活动，推动康养游持续升温。
2: 国庆假期，位于贺州市八步区的西溪温泉游人如织，这里拥有128个汤池、1100余间康养客房，已成为粤港澳大湾区游客康养度假的热门目的地。
7: 从广东深圳这边过来玩的，白天呢可以吃吃美食啊，泡泡温泉，晚上这里又有篝火晚会，活动很丰富，就觉得这里宜居宜养。
8: 和朋友一块过来，听说水质特别好，过来这边确实很放松，体验感非常好，以后还会带朋友过来。
2: 近年来，贺州不断擦亮中国温泉之城金字招牌，立足世界长寿市生态康养禀赋，整合温泉、森林、长寿、民俗等资源，通过节庆带动、业态创新、服务提升，切实把生态资源优势转化为文旅发展优势。
9: 我们把四养康养、文化这个体验、夜游休闲融为一体，让游客不仅能泡好温泉养身心，更能够深度地感受到贺州养生文化的特色。
2: 目前贺州全市已建成11个特色温泉旅游度假区，今年1至8月重点温泉企业营收达2.23亿元。
10: 我们将创新探索温泉加多元融合业态，打造沉浸式温泉康养新场景，推动中国温泉之城提档升级，全力打响长寿贺州康养圣地品牌。
5: 感谢收看，再见。

场多云，24到31摄氏度。南京相接两项晴天，22到33度。乐业大石围天坑晴天，14到26度。贺州玉石林晴天，15到26度。桂林象鼻山晴天，19到34度。桂平西山晴天，21到32度。大新德庭瀑布晴天，20到32度。百色水利工程晴天，19到32度。黎明华山晴转多云，22到32度。巴马长寿之乡晴天，17到32度。阳朔玉龙河晴天，16到33度。东新金滩多云，23到32度。宜州下井河晴天，17到32度。萍乡有峪关晴转多云。

0: 21到31度，龙胜龙起皮田晴天15到32度。
1: 下面播送10月9日发布的广西海洋预报。北部湾北部海域有1.1至2米的青岛中浪，北部湾南部海域有1.4至2.3米的中浪，铁山港海域青浪，海温28.5摄氏度，北海港海域青浪，海温27.5摄氏度，钦州港海域青浪，海温27.5摄氏度，防城港海域青浪，海温27.5摄氏度，涠洲岛海域青浪，海温28.5摄氏度，北海银滩青浪，海温27.5摄氏度，钦州三娘湾青浪，海温27.5摄氏度，钦州黄金海岸青浪，海温27.5摄氏度，防城港白浪滩青浪，海温27.5摄氏度，防城港金滩青浪，海温27.5摄氏度。

0: 红五军团牺牲4000多人，红五军团牺牲了5000余人，红八军团
1: 牺牲了10000人呢？
2: 怎么可能？我们出发前还有8万多人。
3: 中国共军现在连川军都敌不过，穷途末路的刘寇啊，
4: 眼看着又要跳进蒋介石的圈套了，
5: 我是不得不说，
6: 我们红军已经到了生死危亡的关键时刻，把马列主义这一原则放在每一场具体的战斗中，放在每一个微小的事件当中，寻找到真正属于我们中国革命自己的道路，只有这样，这最后的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的。